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下午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且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专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光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敏速活力敏速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节目开始先来讲到这个健康话题啦哈，真是秋，那要讲起来算是秋天啊啦，入秋了吧吼，哦立秋了，因为秋天啊，但是哦，赶快很热人，赶快夏天一样热得要命吼，尤其秋老虎的威力，秋老虎就是讲秋天有当迄个热吼，无输夏季的对了吼。好，所以说呢，恁俩咱那是本身伫个日头当中咧做工课的人啊吼。那你要叮当的，要个是，迄个咧流汗变汗，我那像个落雨同款吼。如果你只是一直拢灌地，是不 OK 的，好、哦、不 OK 的。因为讲是讲水中毒啦，其实流行讲还，水中毒这个名称是做模糊的。那要讲开的是，你一直灌地，有可能的是讲咱身上伫流汗时阵，流失到所谓的钠或钾的离子哈，啊你无甲补充。啊，所以讲，咱等到诶，卡两手两，这个问题，咱来听看嘛，哈。这是那个彰化医院肾脏内科的医生黄耀轩医师伊分享的哈。伊讲有一个病人，这个老刘先生，伊咧做剔除的，啊，剔除的，敢有通讲哦，做出来工课有压的空间无嘛？哦，做剔除都是伫个迄个。一啊，因为伊即马来流汗，咱两个喙大，爱喙大，伊就一直灌地。啊，咱真正讲讲，干那滴灌地就灌个饱啦。啊，喙大就一直灌，啊，干那把规把肚拢水啊，安那个会枵，是不是？所以干那灌地就饱。唔过，就是伊这两天去看医生，就是因为有出现了，就是咱即个上肢无力，就是手啦，上肢就是手啦。手压袂起来啦，啊，想讲较有变遮严重诶吼，毋过嘛是叫好好，这叫没有病耻感啦吼。手已经无力，安尼伊也阁无感觉这是严重诶代志，是经过六天，即马竞争恶化到是连脚都无力，主本是手，即马连脚都无力，连徛都徛袂掉，跋跋倒，是最后由这119送去病院。啊，咱所以看到这时候，啊，这可能就刷热中暑哈。咱先过来听看麦。黄医师讲，这个刘先生告病医疗抽血发现讲，伊的血钾敢那1.5呢，已经是属于重度低血钾。一般血钾是3到3.5属轻度，2.5、2.5到3是中度。那是给过日都有生命危险嘛哦，除了造成的肌肉无力，搁再来咱的这个脚手啊会麻痹，甚至会引发到这个心律不整、低血压、呼吸衰竭等等的严重并发症。所以呢，黄医师讲，啊，阮得个进一步改检查，才发现讲，这个刘先生伊的肌酸激酶啊，哦，要求肌酸激酶偌高呢？肌酸激酶，我甲算一下，我用小数点，22702啊，远远高过于男性正常是50到300的啊，所以这就明显的吼，就是伊的肌肉已经大量受损， 所以诊断为低血钾引发的急性肢体无力，咱简单讲就是有点像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啊。啊，横纹肌溶解症，直接我也肯定分享过，迄个严重嘞，迄有当下血死翘翘的嘞哈。所以已经有并发的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啊。黄医师讲哦，这个刘先生伊也无使用利尿剂，吼，啊，搁这个腹膜透析等等哦，常见的低血钠的原因，所以讲。判断应该是跟伊老足侪肝有关系，老足侪肝有关系。所以这肌酸激酶哈，阿君来甲咱乡亲咧报告一下哈。肌酸激酶是帮助人体细胞产生能量的一个重要加速。伊主要是存在伫咱的骨骼啊、肌肉、心肌或者是脑组织当中。所以当中咱肌肉或者是心脏受伤的时阵，这个加速伊就会走去回灵。所以抽血检查伊的数值，会当帮医生了解肌肉甲心脏有没有受损的一个指标就对了哈。唔，只黄医师咧讲，脑瓜除了流失水分，咱来知伊买大招啥，大招钾、钠等等电解质。即、這个刘先生咧长期跟咱啉即个白滚水，真正灌甲饱呢。啊，伊灌水，伊若是讲有甲加一摆盐花，也阁还好，伊就是没有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啦。啊，地鼠甲这钾离子流失了。啊，钾离子是维持着咱神经团的肌肉收缩甲心脏正常跳动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血钾过低初期会安那，初期敢那感觉人疲劳呢，啊是肌肉酸痛，或者是抽筋，严重的造成这个肢体麻痹、横纹肌溶解症，甚至心脏动啊停去。哦，这恐怖是啊。所以你讲，钠啦、钾啦，这种物件对咱身体有重要不？真的很重要啊！可是我们不会去想说要不要去补充它，因为你若讲钠、钾这个物件，你若不是咧老做一寡人，你嘛无需要一定要补充。但是如果你若是老寡老侪人都有需要，所以当然一般的啦。医生拢会讲，啊，你着啉一寡运动饮料嘛，哦，运动饮料减甜减甜嘛，吼，运动饮料拢减甜减甜。啊，无你着是讲，哦，你补充水分的时阵，你着爱啉一寡盐花啊。啊，平时呢，盐莫伤济啦，盐花就是主要意思啦，吼。啊，平时啊，像香蕉啦，吼，香蕉钾离子就是蛮高的，吼。啊，这香蕉可是我爱食的物件，我可能顶世人，顶世人搞来出世的啦。所以平常时啊，你也当对这金蕉啦、奇异果啦、甘麦蜜啦、洛梨啦，还是贝灵啊啦、番薯叶、番薯啦，吼啊，甲这个豆啊类去摄取到这钾离子，吼，所以咱身体嘛，袂使无这个成分伫个得着哈。老肝老足济吼，老迄肝像迄袂想要落雨的，咱咧做啥物工课，你爱知吼？老伤济，你个水分补充无够也袂使，啊，收过头啉也袂使，加一挂盐花啊。啊，都啊好，好不好哈？好，看咱乡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S 全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听歌了，恁的歌我拢听完啦吼。无啊，我无欠歌吼，我问助理一下。无啊吼，拢听完啦吼。OK， 好，安尼咱来听这首黄义林所演唱的歌《铁花蕊望乍春》。

0: 好，来，咱赶紧嘞吼！哦，这热人热到哟，今虽然是已经算秋天啦，但是咱一年，咱台湾刚才讲四季，应该讲四季如春啦，哈，天气拢未歹啦。但是即马，敢那伫咱台湾，不只不四季，正啊看看，才剩两季尔啦。那么热人就寒人，安尼就对。哦，所以说你看连秋天都不见了齁，还是热成这个样子安尼啊，咱若是伫外面咧做石头的人实在是有影较辛苦。伫外面咧做石头的人真正该辛苦。我大概齁，那看着那你著等伫我咧弯道的迄、那个车库遐齁，那坐遐考试伫开讲说我靠腰啦，那热即落行啊，我大概讲热即落行的时候，我第一个收到讲，这来伫外面咧做工课的人真正有可怜的，真正有辛苦的啊。真的哈，所以老外当地钱哈，讲富贵万万年哈，咱迄个要开的每一分钱，拢一定爱贵省。啊，那开伫咱身体健康诶，这里都唔通省啊哈。其他咱会当按省，但是开伫咱这个身体里，食伫咱腹肚内底，这里都唔通省啊。尤其是顾身体，你身体若顾无用吼，你下人的钱真正袂得。无参无远，讲真可靠之门。你若无这个健康身体，有这个体力去拼去做，你还够啥？你还非常清楚这一点哦。好，所以讲咱的这个人工精神量，在这这热天气，你搁非做不可的这个情形之下，吼，啊日头安尼晒，啊汗安尼直酷酷流，啊你敢那地酷酷灌，啊灌甲巴甘是头咯？你是咧灌肚皮啊呢？你灌茶咧，敢那啉茶都饱，啊灌肚皮也无怪你袂枵啦。啊，这个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所以我就跟您讲吼，您一定爱和咱的这个新陈代谢的运作会当正常，唔通把迄个机制总啊许派去许听去。所以你得你连高精，你得泡泡啦啦。像咱即马，我讲咱即马得足侪物件拢盖里边，像咱水道要较大卡的，有种保温的对不对？啊，你得个泡冰的，规日忙冰的，啉起拢嘛冰的。你若烧伊，得规日拢烧，你啊泡冰的，规日忙冰的。对不对？啊，这都拢会当来落个冰格无得，个冰个咱的这个冰箱，吼、哦，咱得当炸出来。你讲爱保特品，你要无你得用迄、那个、保特品啥呢？保特品吼，伊、哦、保温效果无好啦。所以我建议恁咧买上足大机的，有啊，有人咧买啊，迄足大机的爱保温的，啊，你得个冰，个个冰好凉凉，人工精选了冰好凉凉。吼啊，染一挂烟灰啊，无要紧。你因为你若毋是咧做即种粗重的劳工，当然毋免。吼啊，你来做即粗重一撮烟灰啊，就好一撮啦。吼啊，咱就甲排出来安尼，伊落喙焦就甲啉，不至于讲灌到咱饱肠无想要食。因为咱的咱身体运作机能无当机无歹去，该食就食，该吃吃，该吃吃，该喝喝就喝喝，安尼就对啊。把咱身体够用，新陈代谢够用，把咱的这个身体底底泡用，你也较袂搞垃圾。哦啊，尤其咱若干着无做，一个你也像有当时出去安尼一千两千的啦，你无做，迄话做工的呢，不是蹲卡路的呢，不是食鞋啊呢，搁有啥物年假呢、特休呢？没有啦，做工的人无迄个代志的啦，有做有钱，无做无钱的啦。啊，你看你一工若无做，安尼两千块无赚，两工无做四千，三工无赚六千。迄、那个食小食冷就有啊呢，对不对？是啊，啊所以讲咱逐工出来甲赚，啊这个赚阿公即马拄啊，爸爸姐有咧做这经商，对不对？迄冷气阁转一个啊，拄赚这时阵，爸爸姐有咧经商，对不对？啊，咱来食来买是毋最好诶？你讲咱买一组人工针一箱安尼，五罐嘛才一个四千块，对不对啊？啊雪莉旺一箱五罐嘛一个四千块，好你。雪莉，我摸一箱，恁哥就摸一箱，马开一八千块。啊，你看我去计算讲，啊，如果若真正人咧艰苦啦，讲讲一工无六千加无去做，一工两千，一工两千，两工四千，三工就六千啊咧。对啊，啊，开什么钱靠给的？当然是囤咱健康本来钱是一定爱开的嘛，就是值得花的嘛，哈。好，所以讲大家身体够勇敢。食老也可以当做石头是上介好诶哈，勇勇行行吼啊，咱迄、那个四界对人行吼啊，人讲迄个食老好命，当然咱就是关海单调也可以当做石头，这是上好命啦。伊讲啊，食老个会当做石头，我还讲食老当做石头，我是要改鼓励哦，改拍破啊哦。你唔通食老无代志做啦，啊只吐下海吼，啊过日子算日子过啊，足艰苦啦，啊搁再来一种个呐，是倒伫个病床咧过日子诶，食老有啥物意思咧？是不是啊？啊，你个人， 迄个怪海代表阁做些投标是你还阁作用诶，迄是毋是爱甲你拍拍手？是毋是观念爱变一个？咱日本诶老人食退休是无啥要退诶咧，迄拢根本退啊，退人拢过去卖场咧加减啊赚诶，人敢无啊站咧厝诶，对毋对吼？好啦，所以讲吼，咱啊要来甲赚甲赚，要甲骗顺甲骗顺，要来佚佗甲佚佗。只要你若身体勇健，无人绑你会掉吼。大家安尼勇勇健健食老好面哈，得你林高精血，你往继续陪伴恁行嘿。好来，迄个林高精说了，阿君阁好一遍哈。爸爸一个精神，咱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嘿。对，林高正一箱五罐嘛，四千块。啊，雪莉我嘛同款啦，一箱五罐四千块。阿爸阿母讲，阿君吼，迄个下孙的尔，七十几岁阿蛮开车啦吼。啊，我若要骑倒摆去载恁得力林高正雪莉旺，啊，迄陈欢怀要哪载啊？啊，正话，佮有当时啊话阿爸阿母啊，基本着倒摆驾照都无。啊，正无倒摆驾照，你着骑吹风，你也着会犯嘛吼。好，恁真正。你若知药房的电话，你就甲敲去药房，叫药房的头家甲你送。啊，你若讲迄落唔知药房的电话，无你敲阿君家，啊，我甲你登记过，我叫人甲你送过，就这简单尔。安尼知影无哈？好，啊，若还佫有地无清楚，就爱赶紧卡，因为咱这个爸爸节精神吼，我啦渐渐要进入尾声，最后这个这段时间，你若这段日子你也无佫冲一下就对了哈。你讲话，讲人药房有叫话，啊，药房叫话，伊是叫人有好的人的话呢。你无叫人，就无甲你按算在内呢。你爱知影较好呢吼。所以来，伊就拿现要爱过去药房某。啊，你啊讲啊，我分期付款的，我已经有某啊。哦，我有某头批啊，我准备迄落恁要结束的时阵，我要搁某一批，哦，要搁某一批的。安尼无要紧，你就先甲药房发声，合理的分起来，好唔好？安尼。有清楚无？先去叫药房叫你的货，安尼知无吼？啊坑啊无你讲我是搞你搞，咱袂得来换来，一路我都卖换，也是一路车开的特别来摸的有哦，而且嘛不一定嘞，真正嘞吼。啊，所以讲先甲药房喝一下好唔好哈？啊，讲啊，我得当时较过来客，你像阮刷上做者咱阿爸，我讲哇，你都在放生时阵，我得摸过来做啊。啊，阮即马就是讲迄个。等下迄个活动，你咧花的时阵，我要结束时，我要过来摸啊，所以你得先甲药房讲，叫医生甲你留，好唔好哈？好啦，啊，个人啊没摸的无啊？哦，哪没摸？赶紧的呢！这林高精雪，你往是阮德力公司的开机做呢？要伫市场会当占四五十档的地，这个历史甲地位，唔遐简单呢？真正是有实力的嘞，嘿，有咧食得力林高精雪，你话这阿爸阿母啊，你甲看，大家拢用改改嘞，啊，大家讲话单点拢足有咱嘞。你讲你林高粉摕几组啊？
1: 我拢摕两组吼，
0: 两组啊，嘿，
1: 我拢搁甲还，组长我拢搁还付，你搁甲留两组，
0: 好好，留两组，
1: 我
0: 食还该
1: 摕。
0: 安尼对，我讲，你这波足侪人用的啦。
1: 讲听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倒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啊，顾家伙啦。
0: 对啊，恁这拢真正头壳
1: 拢。行人
0: 拢发猪的啦，看安尼是。
1: 你若挑，我拢甲你买哦。
0: 你连五种食了哪好？
1: 食了吼，规年头天拢无咧感冒。我来过我徛过迄金厝，司机隔壁讲，哦啊，你迄皮肤个也水，啊你一年当拢个身体也用。
0: 假讲的。
1: 我拢食香菇精，
0: 食西
1: 米丸，我特别着五解啊。
0: 哦，你哦，
1: 嘿，
0: 你得五摆
1: 哦。我只到怎啊是四月份拢无个牙，无个钓钓
0: 啊。噶今年经食五个月有啊哦，
1: 哈。嘿，啊拢无个牙哦。
0: 啊你
1: 就无个用钓钓
0: 哦。哦，真正有够赞，有够差啦，有够差啦。所以林哥经理讲啊，咱的精气神也好吼。咱精气神就包括着咱精神，哦，啊，所以你做工课精神好，你特别下意，特别度孤，就较袂出现着即个工作效率输，人是不是发生意外？你讲我你是八关八条的工课，该当互你精神迈一年啦，对不对？哦，所以咱精气神交代互咱林高精。啊，若讲，咱是有咧出力的呢，有咧出力，你一定要食雪梨旺。雪梨咱迄落林高精负责气，雪梨旺负责力，你甲听。先讲，
2: 啊，这个党的吼，就是迄个恁高雄观光区的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個做戏啊，做西江个戏啊，这个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哦。这我今目睭看，
0: 哈哈，
2: 食半年落眠床，搁兼会当做西江。
0: 你今目睭看到？
2: 嗯，对啊，阮隔壁尔。
0: 人这亲身，人讲今目睭看到，唔是亲身经历尔，这嘛是我的爱用者，但是搁今目睭看到。这袂白擦啦，所以咱的精气神高，林高精啦，怕身体低低啦。雪莉旺咱那个食吼，力度有够啦。 营养甲补充有够吼，咱的肉菜阁袂输人啦，货品质阁要比人较好啦。所以这两支赶紧甲食，甲迄落去药房去甲碰转来吼。啊，平常时啊，准茶啉，卖啉啉遐一寡有诶无半基色啦，啥物咧手摇饮遐物件啦，哦，啉这上价值。啊，无比恁去外面咧买一杯凉的，搁较贵啊！哦，啊，啉这是上价值，好唔好？诶，讲到这昨昏啊，咱其实良心讲吼，我拄去报名先吼，阮的小编甲我助理吼，我变变个啵啵啵讲个啊，生日快乐啦！啊，吼，搁甲报名先，搁甲布置了一下呢。啊，我讲你甲我翕相，要创啥？我讲你袂使甲我抱哦，伊讲袂使抱。嘿啦，我无化妆啦，我素颜，你甲我抱起来是要共惊倒呢啦？你要甲我听众朋友搞咱的这个官方遐网友惊倒伊啦，要共惊倒伊啦，讲伊讲袂啦，我讲你卖甲我抱哦，即摆我落节目佮甲我讲，啊，这你看翕起来状况这么好，你是安那开卖抱啊？看看佮我那素颜佮我那袂做歹啦，吼。好，素材你啦吼，叫咩搞我抱你，咁知啊？好，抱起啦吼。啊，你我甲你讲，昨你那第一今晚本来迄个明明就讲播放的官方网站看到我迄张相片，我是真正完全无化妆啊，素颜的哈。然后赶紧得赶紧回去嘞哈。啊，那干嘛讲无赶紧得 ？OK 啦，啊都同你挂一个讲，完全无化妆，状态60岁啊，你算袂歹啦。哎，跟岁数无关系，是状态。60岁这样算还不错了，对不对？长期血力旺、人高精的趴底底的人，会当买个对啊，这是我常在讲的、哦、所以讲来，咱大家对啊，军来，食得力人高精血力旺，达动作得力。恁达刚得安尼开开过来一200块去咧买凉的，咧买什么意思？我感觉无意义。吼、哦，咱得拄只钱欠那个食人高精血力旺，白白拢在开支，花钱要精打细算，好不好？哈、哦，好。啊，咱家庭好，知安怎碰啊吼！啊，若要摸做侪摸袂摸袂倒转来，你甲我讲，我叫人甲你送过来，你就可以啊吼！来，0800-279-279-0800-279-279，祝福咱全天下的爸爸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咱凭阿爸的福气，大家拢甲食好，咱的身体健康，食百里，谢谢，感谢以上广告。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呢。然后啊，小编搞我的迄个相片，抛去网路哈，抛去网站了哈，抛去网站。谢谢哈，恁有搞按赞的朋友哈。我来想讲，这久无伫个网站跟恁见面啦吼。我那搞报未记了呀哈。大家收听节目都咧 OK 啦，但是恁拢看这个网站的人吼，可能搞报未记了呀。没想到还那么多人记得我哈，谢谢你们哈。包括较早我迄个助理吼，冇看到咧，静子妈妈呢，静子妈妈啊，我都直接搞我这个助理讲，这较早的助理哈，哎。啊，搁再来下面啦、啊！哎呦，我今仔看到讲抱英语的啦，夏绿蒂里啦哈、嗯。我伊讲咧，我听讲哈，嘛有人是迄、那个在伫个国外呢，海外哈。你讲阿君阿卡听你节目听到，啊你们三八，啊我跟恁讲，恁得用 A P P。对不对 ？APP 好像是走到哪里都可以收听嘛。啊，亦或者公立的呐，伫海外的朋友知道说，知影阿坤的节目，哈，都阿坤伫边边笑嘛，哈，你得改搜寻那个微微笑广播网的诶赛点嘛，哈。Smart Radio。
1: Smart Radio。
0: Smart Radio， 你个搜寻的拢伫国外嘛，会当听到阿坤的节目啊。我这个。这个好朋友哈，哦，安良伟怕
1: 吉隆坡，
0: 吉隆坡啦哈，我就想说可能是新加坡那里的吧，因为拢因是拢讲英语，他坐到了哈，哦啊，所以吉隆坡的也听我的节目听得到哈，我英语实在是真无好啦哈，那个叫我老鬼国单字可以啊，整串念起来我没那么流利了，但是或多或少看得到了，啊 ，younger than before she got。cancer 哦，意思讲，伊知我，伊嘛知我有谁过 cancer 呢？得乳癌啦，哈，对啦，哈。Look different this picture， 意思就是看起来嘛是 picture， 就是看起来个算笑脸啦，哈。
1: 照片看就是照片。他意思是你那个照片看起来跟你生病的时候，
0: 生病的时候不一样，
1: 状态很好。
0: 哦，是哈。Why here a birthday away different date? I remember she pulled before is October, huh? Sometime December. 意思就是讲，我。诶，伫个即个网络铺的迄个生日的日期，为虾米看？是安那也无讲啦。我讲有当时我家己伫我 FB 跳出来讲，我生日快乐，我拢想讲这是虾米人卡？这是怎对对跳出来？我什么时阵这时阵生日，我家己很莫名其妙呢。系啊，迄拢黑白铺的，黑白拍，我蛮知是对对跳出来。没有啦，我的声音哈，我的改工我就鬼月生的小孩子嘛，鬼头鬼脑的。其实我啦农历假生日是七月初八啦，好啊，新历是八月十三啦。啊，我昨昏是小编搞我过新历的，啊，我家己过是拢过农历的啦。啊，农历我是袂第一正去过啦，再开我农历的生日都是在情人节过，因为我遐朋友要搞我做生日吼，拢较分段啦。情人节搁上一届，啊，我生日搁上一届袂合啦，所以哦，情人节跟我生日做几回事，内部袂少上一分啦，嘿啦，我来破多恁，我恁根本是搁上一摆内部，无啦，嘿啦，所以讲拢是做七夕情人节，我的生日其实蛮好记得啦哈，好啦，啊，谢谢咱的乡亲和朋友哈，恁吉隆坡这个好朋友，如果你真有听到，就是讲恁若那些看到，迄生日是无准的，我生日真好记，就是在。
1: 一连串的好多人留言呢、
0: 哦，生日快乐哈、哦，谢谢。我生日其实良心讲，就是第一七月啦，七月就是情人节，讲你家记啦。啊，国历就八月十三号安尼啦，该好记啦。嗯，我的国历生日都安排农历生日啦。 刚一日黑掉。哦，谢谢谢谢，杨永清的比武搞到生日快乐。阿公我现在的状况，虽然我是两三年前因为乳癌的第一期哈，生了个病，那但是呢，经过了三四年哈，我的状态并没有更差，反而是更好了。真的是个如何啦，完全无感觉，而且也要感谢天公伯啊，给我活落去的机会啦。因为我发觉比别人较早，就是因为话因拢是不低，就是拢完全袂听，完全袂听，聊聊大大个你也唔知。好啊，我这是一粒仔囝，像迄落米粒仔安尼尔尔，啊会听。如果若囝袂听，我原来唔知影，啊就是会听，啊就赶紧去做检查。啊，结果检查出来就真的是不好的，好家在细家裂吧，所以要甲一起无甲一起淋到一起的啦，啊细家裂吧，啊所以就处理起来较简单，所以我不是整颗，我不是整个乳房切掉的，我是局部的手术，所以我的空嘴都比人较小，一滴滴啊，像牙缸，细只牙缸安尼尔尔，哦，所以讲这是我等下收到这讲幸运呐，好啊，足早的发现呐。无问题，啊，若无问题，那像阮同学顶个咧甲我讲，讲已经三期诶，迄讲开三期拢足危险诶。但是我甲讲袂啦，你是有福气诶人，会过关啦，对不对？越晚发现就越恐怖哦。即摆你了女性癌症第一名就是乳癌，请恁平常时啊，甲恁诶两两两啊问看卖诶哈，不要不好意思，两两两的洗身躯诶时阵，得该摸摸诶，倒一面床诶时阵嘛，先话摸，因为咱倒一面床诶摸是上该准诶啦，好、哦，所以。不管是都要把自己摸一摸好不好，好谢谢所收听这部 BBS 公布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我看再来听一首歌好了，来听沈静宜这首歌曲冬之旅，叫做 Who You Know Tabby， 来到你收听多少

谢谢，感谢。好，来，安尼继续呢，阿公哥来讲到这个胃痛的吼，好来原先的胃痛，因为这个胃痛不是小事情哦，啊，胃痛不是小事情哦。你痛伫对什么时阵痛？什么情形痛？哦，这要搞清楚，因为胃痛应该是很多人的毛病啦，哈，哎。我较早嘛，素常胃痛，我的胃痛应该是属于一种紧张型的。年轻的时候，少年哦，尤其迄阵，还搁伫迄个即、這个服务业咧上班的时阵，我较早伫迄个啥餐厅咧上班哦，餐厅上班。啊，你知影迄生理好的时阵，我行，迄行路行到像八卦的，吼啊，赶快那个速度动作都要快。因为人多，啊，搁芳菜，吼，啊，得搁共招呼，啊，得搁共催菜，有诶无诶，吼，惊来惊去，惊像八卦滴，啊，很紧张，啊，因为那个是主管，啊，搞个不好，被人家客诉的时候，人迄个头家是骂，所以每天都过着那种很紧张的生活，你敢不知影？嘿，啊，所以定不时咧胃痛，啊，连食饭速度也足紧诶，因为迄食饭是换班诶。所以你袂当伫遐聊聊，只食甲你欢喜，讲哦，我来食半点钟，较要倒出来，较要对迄个厨房出来袂使咧。大概十五分钟换一班，所以你伫遐十五分钟左右，你得甲饭食完啦。嘿，你得爱出来迄个台面遐吼，爱服务人客啊。啊，所以每天就是这样的生活，所以种也不是胃痛。我想较奇怪，拢定咧胃痛吼，啊，总去检查。啊，医生吼，甲我讲，你这是属于紧张型的，你只要有压力紧张就会了。啊，不要那么紧张。我讲没办法，不是我的紧张，我的工作容不得我放松。嘿，就是安尼，人都是今嘛坐伫遮，肯定讲话较轻松嘞。现在是有影，当然每一道路每一道压力啦哈，只是不用像走来走去那种吼，像神经质的安尼。所以说，反而是我咧做节目，我讲话，我的心爱迄、那个，就是我们的心情呐、啊，袂使浮啊，好爱稳定，这样子话才能够讲得好，安尼知嘛哈。所以不一样的行业就不一样的苦啦。所以我起码，嘛不是讲完全没胃痛，偶尔呢，看看咋避开。好很多，所以我胃痛痛到我变成有经验，我这属于紧张型的。还有一种讲饭前痛甲饭后痛，敢有差足多。好，所以讲来你袂使讲胃痛，你得要食药啊，不能常常用迄个胃药来止痛，不行的哦。好，止痛药食了，讲你袂痛就好啊。有当时啊，那万不是生歹命，你。资本有益，互你真正的互你讲好好比太个衰老了哈，都互你总来延长你。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了解胃痛，应该大家都有经验吧哈。所以胃痛不是干啦，只是胃不好。好，拄只我讲你痛出现的时间、位置，啊，佮有甚物竞争，拢唱着不同的线索的对啦。所以来，有人食，有人空腹痛，有人食饱痛，有人三更半暝痛。所以医生讲，不要先急着乱吞胃药，比较较素常看到四种诶，好，咱详细的不了解者，才决定下一步要哪处理。所以胃痛原因也真多，干那单单靠怎样痛也未当直接确诊。哦，所以说咱来帮助咱详细的，比如怎样讲，什么时候咱该提高警觉？好，那第一种咱得来讲哦，讲起的空腹痛、空腹痛。甲半暝啊痛是同款，那空腹痛、半暝啊痛，啊，这你爱说伊就是消化性的溃疡。饭前空腹的时阵出现着烧热，甚至就是会痛这個，吼啊，或是半暝啊痛。食你若感觉讲，我但食一寡物件就会较舒服一撮啦。那安尼痛起来，食一寡物件就会较舒服一撮啦。第八个袂痛，这种情形可能。就是十二指肠溃疡靠关系，十二指肠溃疡啊，所以这种消化性溃疡，你出现的症状就是腹胀，对，腹肚会安尼，嘛更不是碰风哦，就是安尼，胀胀安尼，啊，佮再来就是会变白，啊，甚至就是会口乌啊，好，会口乌啊，所以平常时啊，除了三顿，咱来正常食。卖要伤久，
来咖啡、茶、酒、辛辣、咸的物件，会刺激胃的物件，这都唔通食。那是反复发作，得爱找医生评估，看是不是幽门螺旋杆菌。啊，那是这只菌，你得爱做治疗啊。这单单食胃药是袂好的哦。哦，知影吼、哦？来，第二种是食饱较咧疼，一种食饱唔是疼，就是堵。这个就是你食饱，咱这顶腹会开始胀闷。即块会疼，啊，甚至恶心，啊，会即个口误啊。啊，你食的时阵就是讲，食无几嘴你就饱，啊，食饱你就疼，啊，所以你食饱就疼，当然你就袂有胃口嘛，吼。即种是胃咧发炎，胃咧发炎。所以呢，若是你有定即种情形，你食饭的速度可能爱较慢的呀。狼吞虎咽的人比较容易有这种毛病啦，吼。啊，所以食饭的速度。咱就爱放下班的，啊少量，就是咱卖食少吧，啊照三顿食爱规律，啊卖一些好食特别食个，要撑着，食个度掉的，安尼袂使的，哈、哦。再来，第三种诶，胸胸旧家庭，胸胸旧家庭，疼个连腰也袂起来，甚至呢伴随着恶心呕吐。哦，你唔通讲，这可能是胃酒精哦，这胃酒精哦，袂当敢那受着胃酒精。医生咧讲，打结节发作，冇可能会造成伫咱顶腹或者是正手的顶腹剧烈疼痛，而且是定定食伤油的时阵，还是食大餐的时阵会出现。这个有时候可能跟你的胆哦有关系哦，哈，所以这时阵唔通跟他靠止疼药硬滴，那是疼袂退，疼袂煞，愈来个愈疼，愈来个愈疼，甚至有发烧、反复呕吐，这个你要赶快看医生哦，这真正就是赶紧看医生的哈。那第四种疼哈、哦，是闷闷啊疼，啊拢堵掉安尼，唔是崩崩，唔是崩前崩后，是拢感觉就是安尼闷闷啊疼。啊，食一撮啦吼，都饱。啊，饭饱，肚条的口误啊，啊，来找一下医生检查一下。那医生检查又搁找袂到明显的结构问题。我这类情形可能都属于功能性的消化不良，我的可能是这個。好、哦，比如我压力啦、焦虑啦、困袂好势啦，好、哦，这都有可能。好、哦，就是咱这个，我说共有为讲，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也是有关系的哈。啊、所以要把作息先扭回来，吃饭要专心，不能哪吃饭哪飞出去啊，啊不好油，也不要狼吞虎咽，好、哦、狼吞虎咽，啊要自己清楚讲，我吃什么物件，你要观察的啦，我吃什么物件会特别重，安尼，迄、那个物件来减少，甚至就是你有医生看，你买当个医生讲，我吃什么会特别重，安尼医生也较好判断哈、哦。所以胃疼真正要惊，不是偶尔一摆不舒服，是反反复复。加重，这个你就要注意。就是最近发生的频率啊 ，repeat， 就是反复的哈，反复的，搁再来，疼爱情形愈来愈严重个。这如果若出现着放屙屎，还是咱溢出来物件，那是像咖啡迄种小，你知影无哈？熊熊，迄、那个体重莫名其妙的下降，卖去来伊个原因，赶紧去予医生检查。尤其吼，听到体重熊熊下降的，才是恐怖，有可能是歹命。啊，你讲这一定会知影吗？足侪人，我讲歹命有当时啊吼，伊袂歹命是安怎讲？是安怎讲歹命？是安怎讲梦算的？就是伊甲你对调，你唔知。啊，你若知拢好处理，死伫歹命的手头的人，袂当解坐。啊，为什么死伫歹命手头会解坐？就是因为拢唔知，伊袂疼。等到你真正感觉对无相像的时阵，有当时啊，一路中期的尾期的，足歹扭落是安尼啦，晓啦。但是你所以主要竞争，你啊有药业人，得当早早发现啦。你若感觉讲啊有主要竞争，也袂啊感觉安那艰苦，无药无药的时阵，就比种这种人比较是较恐怖啦。啊！
伊讲爱人该惊疼，你疼的该该叫。我正经这种人拢活较久，迄种的八戒讲袂听啦，安那迄种的正经迄种拢较短命。我是跟你讲坦白哈，好，好来用亲的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微妙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咯，安尼剩一撮撮时间哦，谈个话好了。来听一首啊，我是讲要来播些什么人？好了，来播这个龙飘飘唱的《寒夜的街灯》，来，大家先听，多谢。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五尺以上的查甫仔，流浪有什么难过？总共一句，你嘛为了生活，我嘛为了生活，到这个年岁，谁人袂晓想？谁人袂晓想呢？

尽欢叹无才干。对啦，人情义理就是世间人的本钱，赶紧向前迈去。

哎，谢谢，感谢，这是叶启田唱的《男性的气魄》啦，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也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呢。

啊，不是有一句话讲一行通百行通吗？啊、来讲到这个卖厝的朋友吼、哦，分享的例啦，真正是一行通百行通呢。诶，因达一个卖厝接触足侪足侪人吼、哦，人证接触足侪人证啊，所以讲人因看的代志，甚至若要讲故事，应该也是真丰富的啦吼、哦。啊，今嘛来讲到，讲一行通百行通，对家买单看一个人生的道理出来，这个房仲吼，讲伊早头诶，早前去卖帮一个厝主卖厝，这间哦是伫台北市，有三十几栋历史的老公寓啊，三十几栋。厝主对细汉大，大甲进，讲小顽童大甲变进老顽童啊啦吼，安尼大足久的久啊，所以讲这个房仲的朋友，伊讲伊第一摆去因厝。算讲要甲顾一个家就对了吼，然后碰到这个欧医生，就甲问，伊讲你感觉恁这间厝上大优点是啥？欧医生就阿讲，安静吧，啊，阮的格局嘛袂歹吧，安尼啦吼，其实是标准答案啦，哦，标准答案，啊，因为要帮伊卖厝，当然厝内还是要顺一下看卖下嘛吼。伊讲伊行到窗仔边的时阵，伊就停落来。这个房仲讲，伊啥物停落来？伊看对窗仔外，啊，发现讲，伊个外面是一块看起来不起眼的空地啦。所以讲，头前无起厝，伊这间厝诶对面无起厝，啊，无起厝是毋是动距方面就很好？所以光线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就从他照入他的室内比较光亮啊，好，人家光厅暗房啊，客厅要光啊，所以哦，这就是他这间厝原来又另外一个很优的地方，这是优点啊吼。啊，所以他心肝内就在想说，这块地以后可以起什么东西啊吼。嘿，等于了他就特别把这个四颗链灯诶，迄个地籍资料、土地使用分区、各界土地权属以及现况用途，全部拢甲调出来。查完才发现讲，这间厝真正难得的所在，唔是伫厝内底，唔是伫厝内底，啊无咧，伊讲头前这块空地呢，按照目前的土地条件甲使用状况，未来维持安尼的现况的机会真悬啦，意思就是可能要阁起啥物货的几率是真低啦。所以若要讲起来，伊这间厝真光兄啦，头前无杂兄，就是咱会当看对面。你也想讲，咱在住对面户的，看咱来起动距这么的，尤其是种社区哦，咱现在想讲套厅社区那个动距，就是打开窗户就看到对面了。公主要拍天，人也问你啊吼，卡电哪无？那不拉上你们两个在那边亲亲都看得到呢，对不对啊？嘿啊！啊，我住厝真正也感觉住过动区真那近的啦。哎，我感觉我那一路卡灯又开，就看到对面哦，对吼，啊，你看个清明明明，哎，我吼也无安全感呐，哈，现在无安全感。现在没有，现在没有习惯了，我连我以前我都有暖水的习惯没有啊，怪这没有没有了，吃老好像比较没习惯暖水呢，这怪胎的哈、啊、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样子睡啊，但是现在有回齁，所以总不习惯暖水，爱穿睡衣睡齁，我靠安全感，因为我落尾就感觉地动要走的时候比较紧啊，真的啦所以我咧睏咧睡衣哦，那个质感一定要好啦，嘿啦。欸，你唔知啊？迄哥伦比亚咧，这两天啊，第一个讲资本头第一天报百几哦，讲欸第一手的拢嘛未准。这涨款又搁变两百几个啊！你唔相信？今仔个看搁唔知要几百个啊！迄第一时间统计未出来啦，七点四呢？迄前几工迄维内瑞拉嘛较。迄个地当死偌济人尔，个对不对？啊，即马个哥伦比亚会惊啦，啊，熊本安尼啦，所以我想说，唔通也是爱情。迄个拄仔来讲，地当哦，还没紧走，靠时间哈。啊，过礼拜收济啊吧，
对啦，我就是收收这袂使你啦。啊，我就是收收这袂使你啦。啊，很开玩笑的啦哈。所以就讲，我就最不爱待的动距太，就是迄动距无够的。我进大个所在，我就是我在大寮的房子。跟我现在在住人美的房子都是一样，我头前拢总无厝诶。我伫大寮迄间，那个大门头门拍开，对面就是学校的操场，迄未起厝。啊，然后即马伫林美这头门拍开，对面就是老人活动中心，迄嘛未起厝。我住安尼厝咧，我感觉我咧拍开吼，拢会当看到啥无。不是说看到人家出来的对了，我就觉得这样心情蛮好的哈。后来，所以说这个房仲就是说，这间厝，那个舒服的动距，采光跟通风，哦，这不是暂时运气好呢，这是孤孤等等的运气呢，啊，处处竟然看三十档。看到是怪无感觉，讲伊这间厝好伫底呢？嘿，真正人拢是安尼哦，真的哦。伊讲我后来才发现，讲因家的窗门外面搁藏着一个吼，伊家己都无算计的优点。我同我甲厝主讲这件代志，伊总啊一脸疑惑个讲，哈，安尼这嘛算优点哦？当然。所以这房仲讲，你住三十栋当然是无感觉，你去住一摆窗门拍开，就是两米巷的厝，你就知影我的意思啊。所以后来我重新改调整销售方式。唔，但是强调讲，伊这所在地点、环境、够采光、动距、视野拉出来，甲马芳讲，你敢知？迄马芳听到安尼，真正非常介意，这间厝真紧就卖出去。所以我就甲你讲，每一道拢同款呐，你搁卖厝嘛同款呐。你无改一间厝的优点，讲予马芳听，马芳怎么心动？那么多房子，戆戆啊看，足侪马芳是无主张的呢。是戆戆看厝尔咧，啊！所以你来家只优点拢讲互伊听。如果伊有迄个需求，啊，是讲伊得有即个兴趣，伊当然伊得买啊嘛，是毋是？可是他操，伊就讲卖袂出个商品呢，你就不认真嘛，不够专业，你不把他的优点抓出来讲嘛。每一个人拢有讲优点，商品也好，卖出也好，大项物件拢好，一定拢有优点滴个。是不是啊？我看这个房仲朋友真的就是厉害。你去，你跟他去看厝卖厝，像少年啦，起码咧卖厝，无经验的，就先看看吼，啊那那那尔，这优点看袂到，啊，迄一个人的敏感度啦，讲叫做欢迎这物件嫁袂来的，吼，所以伊在这个物件，这个优点，通通抓出来，你敢知有够紧，这间厝都卖出去呀。所以他就强调，我从把这个地点、环境、采光、动距、视野拉出来，结果对那个买方靠听了，喜欢的要命。所以讲，伊讲伊做房仲做久啊，发现一件厝边代志，就是处处想了解家己的厝，但是嘛是上容易习惯家己的厝。住久啊，窗门有光，感觉正常啊。头前无大楼嘛，感觉正常啊。暗时啊，安安静静嘛，是感觉足正常啊。一直甲去住北京，看北京厝，搁囥做伙比较，才发觉讲，哎呦，我逐工种习以为常的生活，可能你也想，你感觉无啥货，但是正是别人愿意加开钱买物件呢，真的呢。有些房子的优点没有比较，还真不知道。处住住三十栋，唔捌搬过厝，慢慢住过其他的所在，所以伊无发觉哪里的不一样。好，买房第一摆来，五分钟看就捌啦。为人买厝啊，买到家来行，五分钟看了就懂了，马上就下斡旋，马上就成交了哈。所以，伊讲每天习以为常的生活，可能才是别人愿意多开钱，就是多花点钱买的东西啦。所以这，我讲一行通百行通，你看是一个买卖厝的故事，但是是真正是人生的一个故事呢。优点哈。其实常常不是不存在的，是讲优点不是无存在，只是咱足习惯，习惯啊不成自然，习惯无感觉，所以
优点不是没在的，是我们被习惯看到的。所以其实这个买这个房屋买卖的那个故事是提出我们，无论你是买厝找工作还是经营个人品牌，咱都容易陷入一个局中人的盲点。对厝主来讲，换一个角度，加一层的专业查证，甲资本习以为常的环境变成无法度取代的一个叫做溢价优势。这个民俗真好哈，怎啊变成一个无法度取代溢价优势？也就是讲，这间厝无定开价一千万，但是你甲这优点甲加入来。对方买方呐啊，足介意你这格局，伊真正非常哦，就是非常心动的话，可能一毛钱都不给你杀了。如果你想讲我买袂千万，一般的买厝的人一定讲抬价嘛。我、哦、因为迄大条钱，遐是抬价一两万的诶物件尔嘛，对不对？我一个比如讲，我即卖是讲可，比如啦哈，一千万买厝的人上无嘛，该抬一百万，无嘛两百万。对不对？是不是？啊，不过伊就足介意去建厝，他可能一毛钱就不跟你杀了，一千万就一千万。一间风水好、地理好，风水好、地理好、环境好的厝，有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呢。真正是安尼，你讲无啦，我得到一千万，真正你来投个，我讲买房个爱甲要死，伊就是一千万开始成交啦。对不对？啊，若无杀到见骨的有哦，是不是？所以讲，咱这个溢价优势吧。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咱有当时爱跳脱咱家己的习惯，有当咱家己是盲目的，看不清，借着第三方的眼光哦来审视，甚至就是讲，就是局外人呐、啊。有当你伫这当中你看不清楚，真的是局外人看出来的。是不是这样子哈？所以一直拢互咱感觉啊，理所当然的代志，无定伫别人的眼中是足珍贵的。啊，我也无感觉我安怎样啊？是啊，因为你就是你啊，就出事你就靠你家己的你，吼，就是靠你家己相处遐济当啊。啊，你身上有一些优点，你当然是看不到啊，是不是？啊，或许你很自卑啊，我就怎样怎样怎样啊，对不对？啊，可是别人就觉得你的缺点，或许就正是你的优点啊，所以不要自卑哈。你感觉你不如哪个所在？我常常别人家来嫁是你嫁到的所在，啊，现在就是讲啊，人家人之间拢缘分缘分呐，人讲眼缘人缘呐哈。啊，你讲要大家拢嫁下来啦，是不可能啦。哦，啊，你讲真正遐个人缘，遐嘛不可能啦。啊，侪人娱乐，少人嫌就好啦。你啥物人要做个完美，对不对哈？当然，你讲真正咱迄落侪人，少人娱乐，侪人嫌，迄第一就有原因啦，唔那个安慰自己，迄就是咱家己爱修啊啦，开始爱修的时阵的啦，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理所当然的事情啦，哈，咱得讲今天看这篇故事的，是讲我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许在别人的那个眼中啦，把人眼中或许不是这么一回事啦，好不好哈？可能勇气都不带这回向，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帮台联线，大家来一回哇，小姑娘，阿内咱们过来听什么歌呢？哎，苏丹娘呵，都在听日本歌，嗯。啊，那家好了，听这首可爱妹妹了。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以外，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版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好，来阿君来个进广告哦。
1: 我跟你讲，我好利民宿吼，一家，台湾是吃必给的
0: 吼，
1: 第一缸都好啊。
0: 哦，是哟，哎。
2: 我本身吼，去食国立民宿吼，因为我日积月累啊吼，很严重的闭店啊，然后我就吃国立民宿。我刚刚我好像就是不通啊，然后我就听叫别个公他搭配那个维他干啊，我都给他搭配，效果真的很好呢，
0: 更好，对不对？大家讲，
3: 我跟你讲，我食的好的民宿哦，哎，上边多解个香呢。
0: 真正有影，这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3: 我安尼哦，比较足见哩。
0: 这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办的。
3: 亲戚无用手的哦。
0: 啊，你讲要用手，这几个嘛是阿母阿公，伊拢放袂出来，用套落啊，套手落啊无，你饿啦？
4: 啊，我姓杨啊。
0: 哦，洪小姐哈。
4: 因为我拢闭结啦，拢摆以前讲。啊！你未通，你来食下药，下小我安尼袂使，一直下都袂使。
0: 对。
4: 啊！若食因的迄转变之后，啊，肚腹会疼，啊，再会晕
0: 噶。
4: 嘿。啊，到尾是我想讲，好，我哩面数好，打背回来时阵吼，一工啊食两包，拢空白。啊，因为拢做暗班的吼，拢半暝啊个食。
0: 嗯。
4: 啊，透早起来再食，啊，哪行啊听恁节目等，啊哪管问题安尼，哦，等人做好白，哦，即摆就 OK 啦。
5: 吹咱食落去无？有一次感觉就是说，他会帮你排得很顺。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会放屁，
0: 还跟
5: 来放屁，
0: 多开心！来静的时阵，静等的时阵，他真的会放屁哦。
5: 哎啊！可是你吃了哦，你从那吃本丸呐，你都不用烦恼。
0: 哦，他再来吃主力公派消化，这嘛无这种很凶了哈。
5: 可是他是我已经吃进几段时间了，哎，
0: 所以你就是点点啊，吃吃个好，个就好就对了哈。
5: 哎，很好很好。嘛，食进前就是袂放伊电动，拢逐工安尼手下喂，
0: 啊，
5: 食药啊啥我嘛拢我食，啊，就是拢趁你只脚床头顶顶，你困扛包食一包，早起起来扛包佫食一包，我迄两包佫食落尔，现在伊就变做走袂离。
6: 益生菌哦，我当食了很好，我再买。
0: 益生菌食了那好，
6: 我当是常常拉肚子啊。
0: 是，
6: 那现在吃，有差，比较不会咯。
0: 安尼啊，哦，睡起来呀。
6: 对啦，
0: 啊，
6: 他又再买，
0: 一定要长期吃它哦。益生菌要长期培养
6: 哈。每天早上喝。
0: 哦，啊，你这么重视你肠子的健康哦。
5: 我很重视，益生菌我也吃过。我觉得这个医生调配的还不错。
0: 对，调配不错哈。
5: 哎，真的很好闹，他会帮你排得很顺。
0: 哦，
5: 还跟来放屁。
0: 多开心！来静的时阵，静等的时阵，他真的会放屁哦。
5: 不管吃多硬，不是，除了吃饭丸呐，吃啥哦，你都不用烦恼。
0: 哦，他再来吃主力公派消化，这嘛无这种很凶了哈。
5: 我已经吃一段时间了，哎，明白。
0: 好好，安尼大家安尼放到即马吃素食啊哈。朋友明白啦，放啊底干咧大粒瓜、细粒瓜，哎，不是干那大粒瓜、细粒瓜尔啦，我也唔帮你刷嘞啦，反正我底顶我混倒在底嘞啦，但是写真正的一秒好爱在，唔知哦，底个别长了紧哦，哎呦，你什么放未出来是大工程哦，啊，我得搁用手啊，哦，可怜呆，有无啦？有人安尼无啦？啊，无得，你落八度要啊度啦，为等个方面好啊顾一下哈，来活力民宿。活力民宿，食好睏，静好睏哈，这是对咱身体上无伤害的睏，对咱身体上有帮助的睏。所以不是咱的许廷远医师讲的啦哈，最没有伤害的药啦，最没有伤害的药啦，就是食益生菌啦，食细菌、口服细菌、以菌治菌。
7: 不管是癌症的病人呢，是贵病的患者，根本的道理的是免疫力不好。那怎么样让一个人免疫力好？通常大部分的医生都会回答说：啊，你得给这块运动啊，给吃块青菜啊，啊，但是大概你看，你要吃牛肉，以前的成分含咱哺乳类动物的成分是同款，所以你伫吃伫吃。只有变大颗了，并没有增加你的免疫力
0: 啊！是是，
7: 咱人啊，要增加免疫力，最好的方法是吃细菌，
0: 叫做以菌治菌的。
7: 对，中国人很早以前就知道说，咱啊免疫力不好，咱就吃冬虫夏草，其实它也是一种菌。
0: 是是，
7: 吃灵芝，哎嘛是菌。那现在最好最流行的菌就叫益生菌嘛。啊，益生菌其实就是革兰氏杨氏菌。所以我发现说。如果我们能够让每一个病人好好的吃细菌，这个在我们医学上叫口服细菌疗法，就我们吃大量的细菌，我们的免疫力就会增长上来。
0: 安尼知吼，大家食这啊囡仔食一咯，这无咧分大细汉呢，一岁到一百岁，咱的肠啊拢有需要净菌， 你正愈济困，你身体就是会愈好，愈袂啰嗦，知影吼？好，来，咱的这个活力民宿一盒是偌济啊？一盒六十包嘛，啊，2800块。啊，即回咱爸爸一个赠送，哇，足济人哦，十盒二十盒，啊那我卡起啊济啊，嗯啊，规个口拢在食，嗯，啊个阿公讲一回到100回拢会当食啊，啊，我咧孙仔嘛爱顾啊，我咧迄个后生祖囝啊。哦，阮那老阿公婆啊，嗯，大家拢咧吃呢，所以唔才较香啊，所以一日当拢嘛，等你一开尔，要咧十组二十组，看你得省偌济钱伫遐，你得得中偌济包伫遐，哎呦，都有影都掂吼，这拢家人赚的啦，所以你买这相对赚济啦，安尼知无？好，咱的这个赚到利息，佮咁赚到咱的健康啦，一减二个，甭拉减四个啦，活力民宿赶紧来买回去哈，嘿，一盒是150包，5600，就是两盒半的量，整做一包5600呢，你赚30包，1400块底下，安尼听有哈？好，赶紧来买来特别做诶，啊啦，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所以甲你送到附上的这拢总，唔免客气，电话就卡来问哈，啊，看你住伫底，啊，无要紧，我就叫人甲你送过，安尼就好啊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幺二七九个卡两边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日相亲的表会登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8，332368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的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说，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好来，谢谢收音机的歌曲，顺流逆流。Thank you.

哎，谢谢，好听哈，无论是华语的、台语的，拢好听。这首歌是这个是香港翻唱过来哈，谢磊唱的歌名叫《顺流逆流》，陈英杰翻唱的台语歌叫《海海人生》啦哈，都很好听。那刚好哈，今天又听这首《顺流逆流》，还真有一篇文章不错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篇我真正看了，感觉袂歹。来，讲上会当考验你的人，拢住伫个恁厝内，都住在你家里哦，哈。

啊，在这篇文章真好，讲让你气到困未去的啊。通常嘛，不是青分人，上考验你的人拢在恁家啊，让你气到困未去的，通常嘛，不是青分人。比如讲，早点顿阿姨啊，减找你十块，加加让你念两句啊。啊，做生意人遐无偷心，他或许不是故意的嘛，哈、啊。无头型人，只有当时也袂去走。路人呐，有人插队，个个都是当一个平街的过啊，对不对？但是厝内人一句话，会乎你伫脑海内 repeat 不断重复，三遍三个走袂去。青分人伤你是表面，亲近的人伤你，你真正非常在意。不可能无熟识，甲恁伤到。你感觉气是气，但是迄个气往足紧就过，但是他们足亲近的人伤到你，还袂得啦，所以你更在乎啦。啊，所以咱拢当作修行，爱去深山啦来闭关，对不对？唔免啦，真正修行，真正道场，无伫深山啦来，伫对啊，都伫恁家的客厅啦、餐厅啦，啊无就是家族的群组内底啦。外面的人拢甲你讲你脾气真好啊，但是到等到厝内咧，为着一个笨蛇上德，我甲你讲，未送瞬间变身为火龙王了，都受气受大啦，对不对啊？平常时啊，咱开嘴慈悲喜舍，等到厝看到买乌白蛋，瞬间你的慈悲无去了。春乐是啥？喜怒哀乐，所以慈悲喜舍对别人讲的挺容易的哈。我那对家己出来真正做袂到，做袂到。对我拢慈悲、喜乐啊，对厝的人真正做袂到。我有看过足侪安尼类啦，属实是啦。所以原来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啦，恭喜咱家己的经书啦。所以有一句话咧讲讲，无缘不聚，无债不来啊。那不恩贝大家做伙啦，那不小欠债别来顶对啦，是不是安尼讲？所以有一挂人是来听你的，但是有一挂人是来接话你的哦。即马讲这段足重要，我甲你讲，你真唔足听。你这段听听的，你心肝啦，你就看我啦。上对你好，上对你歹，拢袂要紧啦。对你好，你家珍惜；对你歹人，无关紧要。袂讲较早做些对咱较歹，咱得纠结，心肝内得纠结，拍结袂啦。迄、那个对你歹，伫你心肝内无关紧要啊。这就是你的心受亏啊嘛，对不对哈？好，所以讲有一挂人是来听你的，但是有一挂人是来磨你的哦。有一挂人互你感受着温暖，但是某一挂人互你火也袂清关。但不管是倒一种啊。拢是人生安排咧帮助你成长的老师啊，因为韦老师就真温柔啊，韦老师伊就是魔鬼教官啊，所以神恩是教你感恩，恶恩呢教你爱忍，教你爱也弱，就是恶恩教你就是讲咱唔是受忍，就是受弱啊，所以真侪人碰到问题会想要走。想要得撇，比如讲换工课、换环境，啊无就是换所在、换了城市，甚至想要换家庭啊，敢有人安尼有咯？但人生有一挂足奇妙的现象，就是功课无写完，老师袂让你毕业，以为离开这个人无代志啊，结果下一站呢，靠后腰又搁撞到一个实在做无少想的呢，但是个性拢差不多的人。靠腰夹到一家，拢有这种人，对。这就是在你换环境、换所在、换上康会，都无路用啦。你永远拢会碰到这种人啦。尤其你换康会的人，你看这主播，我伫这做了，我就是吼东输西干，我就袂爽啦，就是大家迄个勾心斗角啦。我不爱做啊啦，我要换别个康会啊啦。我跟你讲，唔相信，你去换去北京，同款，这种人永远是存在。袂消灭啦，你想伤济啊啦，凡事搁较严重都有诶啦，真正呀，职场就是这样啦。
所以讲靠要换来换去，换到到尾讲啊，卖换。你滚石不生胎，然后你个换来换去，个学无着真正的经验甲技术，对不对？修心就好啊啦，修你的智慧啦，跟我工作完全无关系啦。所以咧，修行唔是刀片，唔是刀片生活，是伫个生活内底，咱的生活内底咧修家己啦，是咧生活里面修自己啦，唔是改变别人。是改变咱家己看代志的角度，这最重要的哦，哈！改变咱看代志的角度，控制别人真困难哦。啊，若要控制家己的脾气，简单吗？我看是无影，更愈困难。所以改变世界不容易，改变家己的心上简单。所以人生若行到这个低谷的时候，总觉得家己你要吐袂落啊，敢有影？啊，唔是遐济，等我那过啊年啊！所以很多年后，咱个回头看呐、啊，有一挂曾经互你痛苦甲袂使你的代志，哎呦，今仔日煞变成故事呢。感谢撑过难关的你自己啦，真的哦，我感觉这足重要。迄人食个一个回吼，像咱我你讲我食我真六十，我嘛无讲足侪回，但是我已经有一段过去的当看。虽然我小少年，我做少年啦，但是毕竟也不年轻啊啦吼，所以我已经原来当回头看过去一段故事的人啊，所以我有当时咯，甲看甲想想的过去的我甲今麦我，可能未来我，每个阶段都会不一样的，真的会不一样。少年拢较懵懂，脾气拢较歹啦，今麦同款脾气我那是歹啦，但是要发脾气之前会得较想的啦。好，你也会替别人的这个立场甲角度想代志，这就是咱伫年纪行动当中做记得的物件，真的很值得哦吼。所以来，人生若行到某一个低谷的时候，咱感觉家己都吐袂落去啊。但是讲呀，过来当了，咱去回头甲看，哎呦，遐曾经互你感觉痛苦甲袂使，甚至都要弄病，竟然即摆拢变成故事啊。所以唔通着急讲讨厌生命内底的逆境，嘛唔通急买万分遐互你受伤的人。无定遐人唔是来毁灭你嘅，是来帮助你看到家己，也个对会当修，对有对也个当成长啦。所以叫做这能够做负面贵人啦哈。人生最大的修行，唔是看上拢无顺眼，是看到家己嘅起心动念。但愿咱拢会当学晓伫人情世故当中来学慈悲，聚散离合当中就学会放下。在柴米油盐里面修出智慧，毕竟人生这间学校最难的课程是什么？家人啊，家人啊，最重要的毕业条件是什么？叫做修好自己的心啊。人生不需要完美，身体若健康，心情愉快，生活简单，就没有遗憾。多做一些咱喜欢的事，不要去增加没必要的麻烦，过比较简单的淡薄的生活，快快乐乐来做工作，欢欢喜喜来做学习，用一粒乐观的心态面对自己的人生，这是最要紧的，是不是很好的一篇故事送给大家？谢谢，感谢。

0: 好，来阿君来个进攻格哦。
1: 小朋友吃秋天，
0: 哦，秋天，哦，啊，你我爱用这呢？
1: 当然咯，
0: 有，啊，你吃了安怎？
1: 哦，吃了拢真好，阮朋友吃迄个
0: 秋天米，
1: 吃第三天，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嘿，爱啥呐？
1: 伊心肝头十赞，
0: 十赞哦，
1: 袂爽快。
0: 你看，吃一个放轻松啊，
1: 嘿，吃三天俩，伊就
0: 开心了啦。
2: 讲较无舒服啊！
0: 你看这安怎无舒服？
2: 我感觉十三安尼，啊，人家菜菜。
0: 哦，十三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嘿，啊，食偌久啊？
2: 我食单外。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单外过来，这个情形消息来影。嗯。哎呦，明仔十三啊，明仔有北京啊。
2: 嗯。
0: 哎呦。啊！即你讲你食我的产品，食
3: 我卡咧爬楼梯，会喘会酸，啊，食了拢袂。
0: 是打这机的，
3: 食 Q
0: Q 哈，
3: 真香！食的是伊个通血路的嘛吼，是头壳较好。
0: 嗯，
3: 啊，食你两个酱料都唔来出医生，
0: 真好真好。
3: 啊，食十几年哩，啊都袂歹啊，我今拢继续食，做完隔壁咧食，真香。伊食两个月，伊讲食了袂歹，我讲你唔能顾家伙，爱顾身体。
4: 我七十三岁啊！
0: 啊，你现在出来呢？
4: 我拢在做太阳啊，两分半钟，我拢改有了会喘。
0: 哦、
4: 我食你的 QMB 金天维他干，食下改做两分半钟，拢用骨的，啊，家己整家己买。
0: 好，七十三岁，啊，佮家己会去做事，会家己整家己买安尼哦。
4: 系啊，我正常伫菜市也买啊。
1: 那我都伫伊朗超龙，我拢食阿君阿介绍产品呐，爱着讲。我阿君老叫你讲过呢，我无啊，我都听足久啊，我都拢食什么啊，食了都安尼啊，啊无你约我几回安尼啦？你讲你头尾是七十岁了，我讲哦，不差点的呢，我来讲我七十八啊，你讲哈，啊恁这台车唔你上侪回，讲恁拢过迄个白头毛啊，拢无咧过我，我都看你乌头毛，我还知。我讲你无咧看几号，干那看白头毛呢？我头毛要老白。
3: 你够精啦！
0: 谁力旺啦
3: ？Q 啦
0: ！Q 啦！
3: 丢乖呀！
0: 哦，啊，维他干啦！
3: 啊，个真型啦！
0: 啊，真型！哎呦，啊，我五条都拢踩仔仔呀，都有影哩！
3: 我食个拢去爬山呢，爬半边山。
0: 你讲你食咱 Q 还没吃偌久啊？
1: 唔啊，食几冬啊，拢袂记啊啦！
0: 啊，就即马袂安尼食啊！
1: 恁个火力旺，连个精我拢有买咧食呢。
0: 你看，你看，老的要顾身体吼。
1: 哎，我钱拢伫开这呢。
0: 真的啦。
5: 我阿嬷她41年吃的，后来吃 Q10， 她那个一盒快吃完而已哦。她那个爬楼梯爬到楼上，原本都会喘，现在都没有感觉。我才去买。
0: 哎呦，你这周孙凯也搞啦！
6: 我现在是90岁了，身体作用，走路啦、啥物啦、运动拢没有问题，爬到四楼拢无问题。
0: 那是没有问题，你有吃 Q 哦？
6: 好 Q
0: Q 哦，
6: 因为我两个人吃 Q。
7: 我食 Q， 足好行啊，足好白，食真香。即马有食肝药啊，
0: 食
7: 苓果精、
0: 地力旺，
7: 苦几工呢？大家都讲无简单，即个哪只够苦？因为爱拼爱毒啊，吃个毒啊。食饭的时候，伊讲，感觉阿英姐，伊85年出的，12个我上济。
8: 我刚才迄个水力旺啦，迄个银杏啦、Q 啦、肝油啊啦，拢有咧食啦。我食了袂歹啦。我先生哦，已经完啦，要90几岁啊，91岁哦，食到安尼拢足够走，一工拢走4-5公里。
0: 哦，安尼哦。
8: 啊，大家拢学罗家讲，啊，你是食什么货啊？我着食什么，食什么，我报足侪人去买，真好。
0: 我讲阿姑的产品，你给他对好调咧。哦，啊，然后咱心情放轻松。哦啊，该运动来运动，吼、哦，就是咱心情要保持愉快啦，莫想想遐有迄落有堪无顺的代志啦。啊，这个代志你怎想？啊，怎你搁想？对不对？想许咱会欢喜的代志，保持心情愉快，然后爱活动，讲买我爱动，爱去看是买，吼、哦，工课来做，吼、哦，也是讲咱来即个运动，吼、哦，也是讲要对人友，咱嘛是咧行嘛，对吧？无爬山好。好、哦，你得秉持这个三顿食食哦，咱得较准时嘞，规较有规律嘞。安尼，我相信讲你活到80岁、90岁，还阁会对人世界去行、去佚佗、去游览，无问题啦。阿公来讲，我阁会当了哦，给伊个抱阮孙、揽阮孙，无问题啦。有的人真正是袂爱佚佗，咱用心讲。啊，唔过呢，吼，那看到孙嘴笑目笑，哎，抱孙抱甲痛怪怪，双手抱双孙痛甲无银行啷滚有无？嘿， 好啦，反正你介意啥，你只要身体够用，通通没有问题。碰不爱有力，无你得要死动海啦。你肉菜爱好，那无走路你得小破，有力你就出无路。哦，咱的气爱大，咱的面孔面色较会好，咱的气场。气场嘛是人的运气呢，气场也好，运气也好，搁再来，你气那有好的人，伊的抗体抵抗力拢袂歹。林国清这都爱食，好个，你先体内变笨涩，像清德夫体内笨涩变清气，咱都唔惊生歹命。我啊，那像咱的活力民宿胃肠顾好，除了好食好困好放衣足啊，来，咱有一挂一个这边较就是咱的身体较敏感的哦，像安尼啊，迄、那个。空气啊，拉什么？唱唱叫天气吼，那温差变化大，吼，台湾啊，唱唱叫无，等下腰甲规身躯白甲真正老，那个老疼了，老疼动解，吼，老疼动解，啊，啊无就是人个，开会开到水到尾，还讲来哦，咱来赏花哦，赏啥？袂堪去赏啊，唱唱叫啦，哎哦，花粉哦，有只种人是对花粉介敏感哦。啊，话讲叫咱袂使喷香水啦，是安那？啊，我来喷着香水，袂啦，唱唱叫，安尼才有较好玩。迄一个人的问题，你袂使讲，哦，我做这样喷香水，啊，你家己喷着香水味袂通诶，对不对？是啊，人迄那伫欧美国家对一寡场合喷香水种礼貌，你爱知影较好，吼、哦。所以讲，你有这种体质，你唔通怪别人，你爱改变你家己，吼、哦。赶紧诶，咱诶活力民宿调一阵仔了，你就会感觉讲好，甲袂用讲诶好。活力民宿调一阵仔了，这种现象会逐渐出现，会逐渐发生诶。听我的话，因为我本身也是迄种唱唱叫的人，所以活力民宿一定要食哈。啊，尤其愈细汉调愈好，你愈细汉种诶菌吼，种愈侪愈饱，你的身体就是愈用尔。你讲啊，我进来种敢会富？有心就有力啊！你真的来种嘛，会富啊，较袂富，只是无像咱细汉咧种诶条件遐好尔，但是一定会调转来呀。哦，当总理和你讲袂长紧，但是咱特别嘟嘟发作，我嘛是赚到的呀、啊，是不是？日子当然一定较好过咯，遐个使讲对不对哈？好啦，啊，这四几条吼，咱即马咧赠送哈，林国清说着王呢，咱拢甲要加订号的，嘿，一小五罐四千块哦，啊，咱的迄个活力民宿一阿爸五包五千六。啊，咱的 QMB 是两罐半五千六，这叫做特别做的。药房去感冒，看要爱啥个冒啥，今年冒回来好，大家小手呢，冒回来较安心啦。哎啦，啊，咱这个药房绝对无清楚，才开来问。当下小内白，拄个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交互相，这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今晚相亲的朋友，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1368 3321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的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控制。3666023，一雄公哥，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谁？好来，就这啊，继续。然后呢，他可能用钱的不是 goodbye 啊。老姐，我要那是有要找阿君哦，要订产品，要问产品哈。24点钟的电话，随时个卡哈嘿，拢有专人接听到。你随时个卡，一定有人给你听哈。来，一、那个空白空空2799279，赶快接个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接听。空白空空2799279，底下就有咱兄弟来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狗护理研究会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他来告诉各数天下
0: 数，咱数主动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搞炸哦，哎，不炸了哈，好嘞，谢谢喽。哈，这个日本呢，吼，日本呢，进行的是熊本的地震呢，吼，灾后的重建啊，搁伫咧进行当中。没想到呢，这两天，哦，竟然哦，日本千叶县吼，遭逢破纪录的豪雨。落雨落个火轮机未当飞，未当降落哈，所以飞机都停飞哈、所以本来的这两天这个也有特别提醒，因为咱台湾朋友去日本的人很多哈，这个、日本的成田机场对外交通这两天因为下大雨，破纪录的大雨，整个成田机场交通全面瘫痪。
2: 应该说，这个成田机场变孤岛了、不只是成田机场，整个千叶县吼，这个路段吼，周围这个哦，连外交通都断掉了。包括这个京成电铁啦、Skyliner 啦，是讲吼，包括这个公车啦、bus 全部都停驶。所以，这样呢，就是咱台湾人这暑假去日本嘛，就一堆人这边，我本来要去坐回程机的吼，要回国的啊，卡底这个电车电管，啊，是讲已经到日本的，要进东京的啊，也出不去。所以
1: 或者已经安排要出去要到日本的飞机不飞了，哎呀、
2: 就是整个机场就是关闭嘛，
1: 所以
2: 飞不上去也飞不下来，
1: 包括几条铁路啊，各个速公路都被迫吼闭闭停驶，或者是封闭啊、一直到今仔日14号，今天一大早吼，目前所在已经有7000多名旅客被迫滞留在这个成田机场的航下吼，这突如其来的这个大雨吼，成田机场变成陆上孤岛，
2: 所以那就是就最难的是地张地基牛哈，就打地铺睡觉嘛。那你看日本这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灾害，突发的灾害？哦，伊底耶留在成田机场没有办法离开机场这些旅客哈，机牛他每一个人都发一个睡袋。还有一瓶水。菲律宾现在你要准备好了呢，
1: 还有米饼呢。
2: 够加啦，但是
1: 讲，
2: 反正六加啊，六零咩啊，够一个睡袋，这个平常就要准备好啊，不然你们洗脸，你要生这些东西怎么生出来？所以整个，所以啊、昨天在这个什么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够一个哈，妈妈要传查某囡仔，因查某囡仔去比赛、啊，跟我来不及了，我女儿的比赛，我等一下不过去的话，来不及，就来演习。
1: 你事先为什么不知道昨天那个时间要演习呢、
2: 不要，对啊，对啊，
1: 家己，哦，这现代人这么资讯这么发达，
2: 哥哥这里警察的警察都好声好气的在跟他说，真的是我干嘛？台湾人真不要当巨婴啊、平常时候，想那公里笨脏哈，成田机场一旦shutdown整个关起来，马上就有水、有饮料、有水、有粮食啊，又有睡袋。这不是天上跳下来的事情。平常时啊，人得做好这种演训演练，所以演习视同作战嘛。昨天那然后去年也是啊，我印象去年前年吧，在台北市民大桥上面停过来，然后已经停来，车停来，搁底下打卡自拍，不要那么。愚蠢好不好？我真的觉得哈，
1: 起码我都讲，
2: 巨婴又巨婴又蠢哦。
1: 各种资讯那么发达啊，你家己怎样讲啊？你昨天啊，就是你家己的，你家己所在的地方哦、啊，要举行那个演习、而且这每一年我们都在做的演习、时间你家己来抓准 啊，你怎样讲？那个同那一天你强碰到你家己有什么 什么活动的
2: 时间？你要提早嘛，
1: 不然你就提早啊。
2: 对啊，
1: 你怎么掐那个时间出门？在底下在跟人这样。15万给扣起来啦，吼，发过来，发落去啦，哎呀，
2: 我真的觉得很夸张。
1: 这边的千叶县这所在，这个雨吼，真的雨真的很大。我看有分有人po出来那个画面哦，就两个好像是在航空站来的，有一点像塔台一种航空来的啊，我为了人家讲操作人员啊，是讲指挥人员的对了哈。因坐伫迄、那个坐伫咧、那個、有一挂这 monitor 迄、那个是仪器的前面、坐伫啊， 有那个玻璃哈，有那个玻璃窗，玻璃窗隔着玻璃窗看出去外面，跟那美术因贼几架准厉害的感觉，来的感觉哈。其实那个是机场哎，就感觉哦，这两个工作人员伊是跟那坐伫个船头啊，船跨出去是跟那哎呀海安尼哦，海波浪海硬安尼，然后吼那个水已经积到很深了，很深哦，所以没想到这个千叶县呢碰到呢破历史记录的大雨啦哈，嗯，
2: 对啊，所以你看破历史记录的大雨，但是人就是在这种破历史记录大雨，就是马上可以拿出相对应的这种对策，对啊，我就得咱台湾人底啊，他说啊怎么办，回不去了，哦，我的飞机哦，我八点半的飞机要飞了啊，我人四点多还卡在车上，哒哒哒哒哒哒，啊那阿喜公后来确定的不能飞，怎么办呢？我得找旅馆，也没有旅馆，也没有胶囊旅馆，
1: 这出不去了，你要进不来，出不去那个
2: 啊，但是旅馆同样的，因为现在的我社群网络里面也有日本人在这个社群网络上嘛，你就看到哦，他们就觉得说哦，好，那就遇到啦，那就遵照这个机场还有铁路哈铁道公司的这个指示，然后我们在那边慌乱，因为偏凶下狼就演练好了啦，真的啦，不要那么找台湾人哦，就动不动哦，就什么都可以上来哭一下，
1: 或者就是跟他只想到自己，
2: 对啦，哎呀，
1: 自己受影响，哎，真的是
2: 小聪明有，但是又自私。
1: 好嘞，哈，目前呢，千叶县的这个大雨啊，已经造成两个人死亡，一个人命危，哈，啊，一直到今天透早到今天早上六点为止，包括呢，啊，这个四川市啊，个八千代市，哎，八千代市。好来哈，阿个左仓市跟博士，好定这几个所在呢，已经累计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啊，这个命危哈，另外阿个有人重伤昏迷啊。日本气象局一个讲哈，会从千叶县来的县里面22个市町村，原本被发布的最高级别就是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哈，啊，这个陆续调降为哈调降为四级大雨危险警报。或者再调降为三级大雨的警报哈，好来，所以讲，听讲哦，侨乡都被扫空啊，旅客呢，哦，这个睡在机场啊，有足侪人讲啊，都民生停摆啦，哈啊，便利商店里面东西都已经都空搬空空啊，哈，搬空空哈，所以真的很少哈见到这种下雨下到这种情形哦，哦，刚刚被所谓台风雨安尼的落干呢，哦，阴雨无。都出门，铁路、交通、公路、机场拢无法度，所以这真正是非常时期了，

0: 近最近有很多人都在说，大家都知道，这台湾将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护国神山，但是摆在眼前的最可以说最快而且已经在进行式的应该就是什么呢？
1: 什么
0: 你应该知道吧？
1: 我不知道。
0: 无人机啊，哈，咱台湾的无人机哈，无人机哈，其实最主要的是讲，美国相关的哈，这类、個，包括以色列啦，包括咱啊，这类、個有太多国家哈，拢已经无人机。咱台湾当然除了有晶片以外，就是咱台湾也有一些咩那个精密金属的方面哈，对无人机的制造哈，这种有关系到了。所以讲无人机的发展哈，真的也就是可以成为咱台湾第二个或者是第三个的在护国神山。好，而且呢，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已经签署这个公告啊，哈，川普对进口无人机的关税呢，好，他现在挥大刀哈，挥大刀，好，进口那边为外国进口无人机关税100%，关税100%，but 啊，但是，咱台湾享用优惠关税。15%，后来为什么这样？主要就是要打击川普也呢用关税，主要就是要打击美国商用市场，商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特别就是讲中国的无人机供应链大家知道中国的无人机供应链呢，起码不要说在美国，然后在其他很多国家，它都是已经在商用市场都是非常的主导地位，占有率很高哈，所以已经嘛，就是用这100%的无人机的关税，100%其实就是要动哈美国的这个这个无人机要向大疆所以呢为什么给台湾15%的关税呢？台湾的无人机关税才15%，所以但这样子我们有竞争力啊。那台湾也的确了因为掌控晶片，也掌控无人机制造的过程当中重要的这个精密金属所以讲就是要卡死就是要卡这个中国的无人机的掉哈，所以真正咱台湾的无人机真的前途非常的看好，但是所以你安尼落，你就知道讲为什么伫咱立法院伫立法院有一堆立法委员。拼命拼死拼活的要卡死咱台湾无人机这么重要的预算哈，就是无人机的这个建造发展的这个预算哈，拼命的要把它卡死，明知道说无人机就是未来就是咱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护国神山。啊，拼命的要把他的预算卡住哈，所以讲有当时我拢感觉讲，今嘛在咱台湾，尤其在立法院，好像已经不是我们台湾自己在对抗啊，好，真的的跟他成就那个中国共产党的对抗安尼哦，所以你也感觉讲，在台湾呢，这是在台湾呢，怎么会有人要卡死自己国家一个这么重要的这个产业呢？啊，这么一直很看好的产业呢，这到底这是对一个的，这敢咱家己台湾的立委啊，立法院。

0: 不过无人机这个市场还蛮竞争的，美国自己本土也有很强的无人机啊，比如说那个 R 猫、R Cat 嘛 ，ONDS 这些，其实他们因为无人机要分啦、啊，你要是商用的小的无人机，还是所谓的大型的军用的无人机哦。基本上，大型军用无人机市场，其实美国自己本土厂商其实有好几家都很强，而且。比较厉害的是他们能够再去跟以色列去收购相对的技术啦。啊，这个东西是台湾碰不到的。但台湾可能在民用或商用的部分其实还可以一搏啊，但是军用军规就比较麻烦。而且美国哪公政府要去采购的话，一定是美国政府采购一定是军规嘛。啊，军规这种东西他们还是以现在美国本土供应商为主，阿兰台湾比较有市场的保温的，还是在所谓的民用商用，而且这技术是不是上？
1: 但是私底下来讲，其实我们现在也跟以色列哦，还有乌克兰，
0: 我就有一说一啦，有一说一啦，大疆它在技术上哦，甚至这所谓的民用的无人机，它已经是全世界已经是最顶尖的，这无可厚非啊，这个不是他们自己研发的技术。是讲哦，迭代啊，是讲在竞争力上面，但是军用哦，其实会比较有所谓的哈，大概被争的这个点，还是在军用无人机这一块。因为你看，像这边的乌克兰俄乌战争，乌克兰战场上哦，军用的无人机真的是哈，改变了起码现代战场的格局。那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能够打入美国的供应链，还是说咱台湾应该咱打完个底下先折起来了？咱打完个底下先折起来，因为咱对咱来讲吼，我们自己要保持。无人机现在还不是要赚钱，不是要去卖出去赚钱。我们先要说台海之间的战争格局的改变，让他学乌克兰，我们要用比较轻嘛，比较不用用重武器。咱台湾哪讲无人机吼研发出来的话。其实所谓咱家底这个台海的这个防线是反而是比较重要。至于赚钱那个是比较后面的事情、啊、
1: 保护自己也保也可以那个嘛。
0: 因为无人机咱绝对做得出来、包括咱那国产的无人机不用靠外国、不用跟美国买，或者是不用再去跟中国买。无人机咱能够买得中国，还不是对不对？下跪舔油端吗？
1: 所以讲吼，为什么这个由美国主导要跟中国这个有一点是切断嘛？就是切断，然后大概怎样讲？这无人机现在不管在商用哈，也特别是在军用国防来讲是很重要的，也是武器啊，哈，武器哈。所以讲，我相信讲，川普伊安尼做的是要斩断哦，这个中国的哈，这个通路啦哈。啊，所以讲哦，伫咱我们台湾也有这一方面的哦，这个技术啊晶片哈，我无人机来的，当然尤其是军用的来讲哦，这个晶片也是很重要，所以讲。美国的跟南共有一点就是扶持咱嘛，也是扶持台湾、所以发展这个无人机，偏偏这个时候无人机的很多预算呢在立法院被卡住了、另外呢，这个、WHO 的世界卫生组织呢，这个发出警告，讲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病毒疫情哈，今嘛正以史上上紧的速度在扩散当中哈。目前累计呢，在这个西非地区伊波拉病毒目前呢超过4000宗的确诊病例。4300例的确诊的病例，死亡人数呢2000个哦，2000人死亡，所以等于确诊死亡将近一半呢。只要确诊将近差不多一半的死亡呢哈、所以呢 ，WHO 的谭德赛伊的昨天表示，伊讲以目前的疫情蔓延的速度来看哈，死亡的人数恐惊会超越2014年还有2016年的伊波拉病毒，2014、2016那个伊波拉病毒造成死亡拢几万人上万人，目前安尼看起来，伊讲可能会超越哈，所以目前呢WHO 伊干呐会当讲扩大这个接触者的追踪跟治疗的量能哈，那目前呢伊讲情况哈，就是讲这个确诊病例的情况有稍微较稳定。 但是呢，哈，这个谭德赛一共虽然是比较稳定，但不代表这个病毒消失，哈，不代表这个病毒消失。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是安怎呢？好，病毒的疫情传播的哈，比很快，快到你哈疫苗都压未出来，无迄个疫苗哈，好，等疫情跑得比疫苗防疫啦，哈，疫情比防疫跑得更快哦。甚至有一挂传播链的根本都还没有找到病源，哈，这个好源头的丢，所以讲，就是伊波拉病毒目前哦，这个还是很严重哈。好，也提醒大家哦，目前全世界都其实都有发出警告哦，连这老六 HO 都给你发出这个警告，所以讲一般人哦，除非不得已哈，要不然避免前往哈。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没有疫苗啦，没有核准治疗的药物啦，齁，所以一共齁，可能这伊波拉病毒还会再延烧9个月到1年，齁。

昨天就讲拢伫咧讨论一个话题吼，各大媒体啊，甚至私底下，我就侪人拢咧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前总统陈水扁女儿陈幸瑜哈啊，第一的前夫哈啊，就是他这个留言出来，大家才知道讲啊，陈幸瑜已经离婚了哈。第一的前夫就是赵建明这个诊所这个网站留下一星负评，好，然后巴拉巴拉说赵建明怎样，不是个好医生，不是个好爸爸，也不是个好老公，哈啊，甚至说他，因为他留言，丁桃署名是前妻嘛，哈，所以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已经离婚了，哈，然后哇，就是。很精准的啦，其实短短几句话，但是齁已经造成几乎人说赵建明的社会性死亡齁。好来就这样弄的特伦齁。而且我在看网络上几乎一面倒齁，这蔡这齁陈幸瑜啊齁。几乎会使讲吼，很久很久，而且阿扁也卸任很久了吼。陈幸瑜过去大家拢知啊，甚至我看网络就怎样讲，我小时候都是拢看伊咧，吼媒体追问嘞，哦追捧，不是追捧啊，追杀的吼。伊讲我从小时候看到，那时候的干妈公对于哦面临点点媒体安尼吼，有一种不公平的吼，这种围剿吼，在哦等下造成他伊的个性更不爱人安尼吼，不想比较低调，不想曝光的人，偏偏因为爸爸是陈水扁哈啊，就因为安尼常常被媒体包围哦。迄阵有当时啊，好啊，讲话也很冲哈。有人我看网络就这样讲，我从小就看他这样啊，如今再看到他哦，竟然是出来呛前夫哦。我就这样讲，我除了佩服他，还是佩服哈。甚至有很多人把他当作是女性的偶像哈。

0: 好嘞，咱讲过了哦，广告之后咱再来讲哦。简单讲，我相信为媒体报道，我就怎样已经看到陈信仪跟啊他的这个前夫赵建明离婚哦啊，但是伊拢讲啊离婚很久了啊。昨天我看有记者呢追到他哦，伊中岛秀坤的时阵啊也经受哈，在他从诊所外面出来，家己哈啊就出去买便当哈、嗯。你看陈信仪一向就是这样很淳朴的姑娘哈。啊，去买便当又被记者炮回了、哦、记者说啊，你离婚了、哦、离婚啊，那个、哦啊、为什么 会这样子，会去前夫的这个诊所网站留言呛他、哦也回答也蛮有趣的，他就说啊，我就怕你们媒体太无聊，嘿嘿，我怕你们媒体太无聊没话题、哦、这制造一点话题、哦、好来、啊、其实他为什么在这几天 去前夫的这个诊所网站留言，就是他刚好要过50岁生日哈，陈信瑜家己啦，就在生日的前一天可能有感而发，阿喜公刚好我哥听了上面喂，阿喜我上面刚好就碰上什么不愉快，记者一直被他追问公啊，你们离婚，你们离婚多久？伊拢公我很久了，离婚很久了，伊拢公很久，记者个改门公啊，你是什么时候离婚的？他的回答已经没有像以前吼，较早迄阵啊吼，等于哦陈哦第一千金迄个时阵吼，他的回答说，记者改门公啊，你到底是当时离婚的，什么时候离婚的？伊讲。这关你什么事？这一个记者，结果那个记者讲，哦，是，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哈、嗯。其实我今天要谈的不是谈他们离婚、嗯，要谈到其中的一个哈财产哈，哦，夫妻离婚诶，其中哈，这陈信仪讲了这件代志，伊讲哈，讲到这件事情，他离婚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嗯、他后悔到很想要杀死自己哈。跟那个没有关系，跟他的赵建明呢，就是说有一件事情，说一公吼在金钱跟税务的哈相关的，一公吼想到吼他就很后悔，都想要杀死自己哈。好哈，所以公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到底是什么事情。
1: 南江进攻哥，美丽林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哎呦，互利延续，我们进广告。

0: 淑君，你们家的盖板盖优跟那个护理盐素已经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盖粉跟护理盐素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躺着就可以睡着。我就本来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它，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现在吃了护理盐素跟这个盖粉，盖粉尤其我非常爱盖粉，因为我自己本身读那个药嘛，就是它也恢复得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得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对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平常保养就可以吃了，非常好，谢谢你。
1: 哇，你看，真的哦，安眠药啊，
2: 一共一家上
1: 过敏药啊，
2: 哎，对，他吃安眠药，听起来年纪不大哈，嘿、
1: 哎，
2: 哎呀，这今嘛足侪人啊，年纪轻轻的开始哦，吃安眠药，然后吃了，你问他，我啊，你吃安眠药，一共吃很久了啊，也跟他说有什么大惊小怪，我吃很久了啊，哦、啊，怎么会那么、年纪又不大，这么年轻就吃安眠药吃很久了，一共啊没办法，就以前哦就是被困的拍困啊，啊，通常这种情况，你那连刷礼拜两礼拜弄袂困的，你也足艰苦。
1: 对啊，
2: 去看医生，基本上医生最快的办法，来开一点，
1: 对
2: 啊，舒缓镇定的，好你吃。
1: 咱台湾的安眠药的使用量非常惊人，每年的健保给付开立总额已经破了11亿颗，高居亚洲之冠，那是Asia Number One。所以咱台湾平均哦，5个人来，对，你讲了哦，快点，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在服用安眠药，我关于今天讨论这个小姐哦，吃安眠药又没有什么，身边很多人都爱吃啊，对啊，5个人里面就一个20%，惊死人哈，
2: 吃的就是一条不归路的，
1: 没有错、啊，
2: 不归路。所以为什么就讲年纪轻轻啊吃了啊，你都知道，然后后来都知道安眠药不能一直吃、
1: 啊，
2: 那为什么你还吃？没办法，得跟他讲懂，要戒掉很难，
1: 没有错，没有错、
2: 就是那个会有这个一种抗药性，
1: 如假如不好、啊，
2: 对对对。对啊，然后的那个安眠药对身体的伤害，尤其好、哦，这个安眠药其实意思是对咱的大脑神经去做一个压制的动作哦。好，大脑神经去控制掉的。
1: 对啊。
2: 那到尾啊，就是诶，食个呢吼，安尼啪哩啪哩，就是安尼吼。所以讲哦，咱真的要戒断，然后戒断，我知道不容易，但是你一边食咱的酸和钙粉啊，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哦，如果很那个的话，这两行你拢加嘞啊，然后一边加你的安眠药呢吼啊，足量减少安尼，逐步减量哦，一直减。好啊，你当然你那靠有决心的人吼，跟他食粉的钙粉的嘛同。换啊！有的人改一千遍改不掉，有人讲我化改改就改啊！这就是看你的决心、跟你的毅力、跟勇气哈。
1: 对啊，
2: 一边又有酸乳钙粉、跟护理元素，给你加持帮忙。
1: 好的，营养保健品协助你了哈。阿伯，咱今天要戒掉让你成瘾的东西，其实真的都不容易啦，真的都不容易。
2: 对啦，对啊，有时候他们讲啊，恁在讲拢就个简单的
1: 听。要戒糖，
2: 你吃的人要戒，那有这容易？
1: 要戒糖、戒安眠药，这东西成瘾的。要改都不简单、
2: 啊。对啊，所以讲吼，咱有得力酸哦，钙粉、护理元素吼、啊，这种伊唔是讲干那纯粹，就是讲啊，会当吼，这好哩这睡眠会当取代掉你的安眠药吼，好哩有好的睡眠品质。同时呢，你咧食钙对你个身体嘛就好呀、
1: 啊，
2: 补钙你的体质体能也会好啊，牙齿骨头会好，身体也会好啊。护理元素伊是青春荷尔蒙啊，吼会当好哩年轻啊，心情也愉悦啊。啊、外在也不要这么雪崩衰老、雪崩式啊，跟他晒的晒山的帮安呢吼，速度底的衰老哈，这得爱补充护理元素哈，提升荷尔蒙指数，好、啊，所以讲咱的护理元素啊，加得力酸哦钙粉，
1: 一罐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一罐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每日强强联手哈，
2: 对，
1: 给你一个幸福的睡眠品质。
2: 所以哈，听咱的。这部听众都知哈，你看从每个听众的分享见证哈，你看不管年长者，或者是像今天我们这个哈年纪还算轻的，好这一位听众的见证分享，你的杂工有用就有好处，而且那种好处会比你期待的好处更多哈。好，来得力酸哦钙粉，阿个护理护理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你的。

0: 这个陈信瑜甲伊的老公啊、嗯哦，这个赵建明哈、哦，两个人离婚，这个代志其实、也说实在、他们真的也是够低调呢。好、哦，之前都没有人知道，
1: 嗯，
0: 都没有人知道啊。可能大家也认为说啊，已经这个哦，可虽然过去曾经是媒体追逐的人物，但是啊，金马德已经也怕平息呀、啊，哈、哦，也
2: 我觉得他们昨天这个新闻会闹这么大，闹这么大，不、嗯、倒不是他们离婚，金马什么名人离婚啊、嗯，政治人物离婚，这也不是啊，是陈信宇的里面的内容啊、嗯，还是不改以往这种辛辣的批判的心情，
0: 就不是只是出来的新闻，不单是新哎、那个离婚这一件事了
2: 他还
0: 啊，我起公。就是因为昨天这样子，大家才知道说他们离婚了。哎、对啊，
2: 主要是要
0: 讲马英九的女儿也是离婚呐、
2: 啊，
0: 哦、
2: 啊，
0: 所以讲也不太有人去哎、去看 啊，就是说，伊去伊的老公、伊的前夫哎，这个诊所网站哦，哦，讲伊什么啊，什么跟护理师啊，什么怎样哦，啊，就是啊，有对婚姻不忠啊，不是好老公啊，对儿子呢又不亲哈。
2: 我这种重动。东西哈、嗯，这当然了，都是当然哦，你单方面的说法嘛啊，那啊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种东西，
0: 但是你赶快
2: 对啊，
0: 网络哦，昨天哦、一面倒
2: 啊，当然啦，
0: 因为我就这人、
2: 网络爱看热闹嘛，
0: 网络上就这人的是讲凭借着过去陈信宇的跟媒体对抗，因、哎、公他们相信陈信宇不会说谎，好、也人设的是好人，
2: 应该说陈信宇这种讲话风格会有流量、
0: 直白、很坦白，很直白哦。所以哦、一刀毙命哦，一刀毙命。另外，张一金寿叫上亏，赵建明的金寿又亏。好、哦，虽然后来赵建明也有出来留言，留言说啊，当然他说的不是事实啦，何必呢？哦啊，以后我还是会靠我的实力继续哦，艺术工。
2: 我觉得其实是沒有
0: 服务顾客啊呢，哈、
2: 台湾人的健忘程度。
0: 对啦，本来
2: 就
0: 是
2: 一个月就
0: 媒体新闻哦、
2: 啊，一波一波啦，
0: 啊，风头上，风头凶呢。
2: 对啊，就是
0: 好。
2: 不打出头鸟呀、
0: 啊！好、哦，至于离婚呐、啊，至于啊，也夫妻
2: 是不是真的有外遇，还是怎么样，多难看啊？是不是陈俊贤怎么？
0: 但是伊嘛做直白记者改问啊，伊讲其实他讲到说，哦，赵建明跟诊所里面的什么某某某某圈圈护理师安怎了？哦，记者问他的时候，伊嘛讲，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意思讲内底嘛是内底人改讲诶，哈、哦，那你就去问那个人。
2: 大家都喜欢看，对、啊，东家长西家短呐、啊嗯，哎呀，这种名人的东家长西家短，永远比事实都、来得好看呐、精彩、
0: 啊。这个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哈、
2: 对啊，
0: 记得哈、这个很重要哈、这陈信宇，昨天呢，后来一个的，又发表、留下一、留下一个留言、伊讲吼，伫评论上啦，他在评论上家己爆料，伊讲将价值6000万的骨科金寿的店面赠予给他的前夫赵建明、啊，自己仍然要继续扛这个巨额贷款。然后离婚之后呢，赠与没有办法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哦、所以伊的吼，伊家己的讲吼，我真的吼错到，意思伊做这个伊这个代志是错误，错到我想杀死自己哈、希望大家不要犯跟我一样的错哈。好，这件代志这都有关系到钱甲水哈，所以伫只我特别要提出来甲听众朋友讨论哈。好来。这个赵建明伊开的诊所是伫台南中西区五妃街哈、五妃街，好、啊，这间诊所是6年前以总价6000万成交，6000万成交，总坪数是105.6坪，等于每一坪单价是568200块。哦、一坪56万，将近57万。这个房仲呢，哈、昨天就有房仲出来分析、最新的藤本资料、你看房仲当中调藤本资料，
2: 对啊，没有错。
0: 这间诊所目前3款清册，哈、没设定任何贷款，没有设定任何贷款，哈、这批过户登记的原因， 好、哦、是标示啊、哦，它上面有标示叫配偶赠与哈。哦嗯办理完成到今嘛，已经满五年
2: 啊！我那边讲啊，
0: 哎，就五年前的赠与，代表这个三权移转具备完整的效力。那么在这种的情形之下，前屋人无法都凭个人的意愿，单方面要要求撤回三权，
2: 都赠与啦、
0: 啊。好，
2: 而且是五年呐、啊，嗯，对啊。
0: 重点是安怎？伊讲吼。就是等于这个诊所的这个价值哈，他没有办法哈，好陈这个陈姓余共嘛哈，一共离婚哈，这个赠与的这个诊所的这个价值哈，这间厝的价值无法都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所以等于还要缴一个赠与税、减屋税，因为啥呢？一直是离婚的后家迄落的吼，哎、哦欸，不是离婚之后，嘿，啊、来。咱来看吼、哦，我们来看哦，这个专业的啊、这个代啊代书啦吼，好、哦，伊安那讲吼，其实就是讲。夫妻分道扬镳，除了婚姻关系告一段落，如果若有涉及到现金还是房产的财产分配，吼、哦，也有税务的美感，吼、哦。依照现行的规定，就是讲夫妻两院离婚啦，吼、哦，总共恁家己是两院同意离婚呢，依照离婚协议，由一方给付和另外一方财产，吼、哦。目前所知道的是说他们有生陈姓余有生三个孩子嘛齁、啊、好像是三个孩子的监护权都归陈姓余齁。啊陈啊昨天我看记者在问的时阵齁啊有说那小孩的监护权啊就是说抚养权监护权是在你这一边一点点一不共齁一跟他说哦小孩都很大了啊齁、哦、嘿安呢哦一直说啊记者的改工哦对听说他们都很优秀齁。哦伊讲啊，也都有都有不错的工作安尼吼，好、哦，就是讲老大老二哈，伊就讲老大在工作，但是老二还没毕业哈，伊、哦、就甲记者回答安尼哈，啊就是哦小孩表示也很大了，听啊，因为他们好像说结婚也25年了哈、哦，结婚25年，如果啦算个金嘛啦，算个金嘛和25年。好嘞，啊，拄仔咱讲的吼，即代书伫咧讲这个代志，翁仔某两院离婚，依照离婚协议，由一方给付哦，另外一方财产，原则上不属于赠与的行为。如果你是离婚啊，我离婚了，我给你多少，这不算赠与，哈、哦。而且如果你还没有正式离婚的时候，赠与也没有关系，夫妻互相赠与，哈、哦，好、哦、是没有赠与税这个问题，哈、哦，好、哦、可免课赠与税。但是如果那是离婚了后再额外送钱送房，哈、哦，啊你无写入要离婚协议书内底。好，离婚了，你再送他钱，或者再送给他房子，那这你现在已经不是离夫妻关系了哦。好，那这样没有办法证明好离婚当时约定的给付，等于讲离婚你离婚的协议书内底你有写。你有写讲吼，啊，我有对一间厝要赠与予伊，啊是讲有偌济钱要赠与予伊，但是你有写伫离婚协议书，吼啊，事后的离婚事后再给予的话，那这样是 OK 的。但是离婚协议书里面没有写，吼啊，离婚了你再个予伊钱，啊是予伊厝，吼，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吼，这个，吼这个证明是离婚当时约定的给付，那这样子已经离婚了，就不是。夫妻关系了，那就可能你的赠与就要被课征赠与税啊。

所以讲阿公阿婆离婚的时阵，哈，要按照分配财产，才不会踩到赠与，哈，赠与税的那个红线，哈，啊来啊，甲听众朋友报告，财政部规定，阿公阿婆两元离婚，如果那依照离婚的协议，哈，一方应该赋予另一方财产，那这笔财产的移转并非赠与的行为，好，因此呢，免课赠与税，哈。重点是在相关给付是否属于双方离婚时候的约定内容。哎，举例来讲，翁阿婆在咧签订离婚协议书，白纸黑字载明，翁婿要给付哦太太1000万。翁婿之后依照吼这个约吼，依约给付这笔钱，安尼就无甲你扣赠与税哈。但是如果你拿1000万吼付完了后，啊，这个翁吼又阁将一间厝无偿移转给前妻，那么这间厝并无记载伫原本的离婚协议书内底，那么税务的结果就可能完全无同啊。

0: 所以陈信宇在咧讲这件代志吼，他想到他自己这件事情哦，他会后悔到想要杀死自己哈。应该就是讲，伊伫离婚的时阵没有哈，没有先啊有说到提到讲这根金寿是他的，因为其实人讲伊阵吼，伊这赠予给他之后呢，其实那个贷款哈。这间厝，迄阵啊，店面这间诊所，迄个贷款啊，阁是陈信宇在拿，吼，好，贷款的钱还是他在。
1: 可是他藤本上面不是掉，就没有贷款吗？
0: 啊，可五年前啊嘛，哎呀，一转移给他的、哦、给他的时候呢，是赠予给他是已经六年了嘛，六年前的事嘛，啊，可能啊到后来可能这几年伊就小个有在拿迄个贷款嘛，好了啊，交贷款嘛，啊，但所以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婚嘛，哎。哎呀，就是安尼啊，所以可能就是讲那时候离婚的时候签协议书的时候没有载明，讲啊这间厝是我给他赠予给他的哦，好这样可以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啊，他没有这啊，所以就变成说啊你今嘛安尼变成讲你还要缴一个赠与税，嘿，捡污水。嗯，是，
1: 我
0: 意思说你没列入公司，你
1: 我觉得中间好像很多细节就省略掉，因为都不，我这边都他单方面的说法，而且你看情况，陈俊宇他拥有的资源，他如果真的要离婚的话，他拥有资源，哎、阿扁啊，总统马鲁苏，伊弟弟马鲁苏，哎、啊，他说他们可能不是这一方面的，不是家事法，那问一下嘛，除非他很冲动，他就是伊都讲啊，签签签签的，
0: 都在人讲嘛，这个诊所是六年前买的嘛，
1: 对了啊，
0: 他丁仪，
1: 他现在 argue 的点是什么啦？我现在是看听不太懂，他真的在抱怨的点是什么？就说
0: 他说
1: 赠与之后离婚之后，
0: 他说税，哎、欸，不是贷款还是他在缴，哎。贷款还是他在缴、
1: 啊。他在离婚签字的时候，没有去。
0: 没想到这个，应该是没想到。以前公阿的证有的页面啊，
1: 我觉得这好像都资讯都有点破碎化啦。因为我你老公真讲这么大的要离婚了，你不问因巴鲁苏海事法的律师，陈志忠不知道是哪一方面的，但是至少他们在法界哈，或一定认识很多的这个，除非他说真的是意气用事，
0: 很冲动的，很快的，很快的啊，都可以办离婚啊，
1: 那就是怪不了的，
0: 搞不好也没有透过别人、
1: 啊。对啊，因为你看这两天，
0: 你嘛不透过律师哦，
1: 所以这两天看到他的发言都只是在，好像。都只是在泄自己的情绪的不满、包括跟我什么跟诊所怎样、然后今天又说钱、感情的事钱的事情、所以我看起来觉得怪怪，他不是一般人、而且他拥有的资源我相信也不是一般嘛，你看阿扁总统的梦见我阿爸、我跟我阿公感情不好啊，我没谈
0: 你想呢，你想陈信宇的这样
1: 做吗、对吗，所以他就是他冲动行事之后的结果啊，他跑出来抱怨，我是觉得
0: 根本可能你也能说啊，人说
1: 你自己要去
0: 人说 你全家的
1: 没有
0: 一脾气上败啊，
1: 没有
0: 所以全家人都要听他的话，
1: 这个就是损害房子嘛，他没有感情了，他就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孩子跟财产。那自己是不是有讲到孩子怎么样？这个都没，所以我们得到的资讯都只是他情绪化的、破碎化的资讯。有没有谈到孩子的谁的监护权嘛？对吗？这个都
0: 不可，这个代志也是好了。因为作者因为细节他唔知啦、但是他既然会讲出他昨天黑起陈信宇跟你讲，一共这一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他很后悔到想要杀死自己。
1: 他会不会又夜深要弄那么重的字眼？
0: 他当然没有详细讲到说后悔，后悔是怎样的原因？
1: 所以这个就是
0: 但是跟这一家诊所应该是有关系，产权有关系，或者是产生的税有关系。
1: 外面专业的人士也只能从这种这种他提出来的这种条件里面去看可能还是监护权
0: 我们不评论这个，我们不去评论他们夫妻到底是安诺阿姨详细是对无呀谁对谁，这个我们不去，
1: 没有说谁对谁错啦，
0: 这个我们没
1: 条件说。
0: 你会讲这样，我相信人家他也有他的问题，他自己的问题，或许是疏忽，或者是
1: 我觉得
0: 很草率、很快的离婚。
1: 夜深人静出来发泄一下情绪，
0: 我们不去讨论这个。 我要讲的就是透过这件事情，好，就顺便那个听众朋友提醒，好，就是夫妻在啊做离婚的时候，
1: 哦，
0: 这种财产啦、赠与啦，哦，你看，
1: 丢，
0: 啊，你咯，无啊，你好，签的哈，啊，我无，我才一间厝给你安尼嘿，好，答应我一间，啊，事后再给，
1: 啊，是可能早就给他了，哎，伊无想着讲，即马贷款阁是伊咧拿嘛，啊，签的了，再讲啊，靠。哦，去处好伊，但是贷款咧烂。哦啊，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个美送，这个就冲动嘛。我说冲动决，冲动做的决定没有好事啦。
0: 伊那老友甲讲我袂瘾打吧，反正即摆都你。
1: 袂瘾嘛，但是债务是挂在陈俊上面呐。哎呀，所以我们细节我们都不了解，所以对。不太完整的东西，我觉得就评论就有
0: 点破碎了。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要去评论他们这一件，
1: 对啦，
0: 哎呀，啊，重点我不是要讲这啊，重点就是讲借着这个事情，我们来
1: 要好好保护
0: 夫妻两个。如果闹到哈，
1: 无感情你得啊，不好噻。我干嘛就是讲
0: 财产呐，系啊，
1: 囡呐，
0: 阿公阿婆要离婚的时阵，你看，不是咧财产分袂平，就是囡呐，就是拢这两件，系啊，
1: 系啊，啊，其实陈俊做了一个就是冲动的示范嘛，我没有说。对错，哦，这没有对错。你看，你看这两天稳得下来的人，他虽然可能第一时间就遭受到责骂，但是，好处都他都拿在手上。
0: 好，我不评论个人，谢谢哈。
1: 对了，没有
0: 个人，我不评论。
1: 我的意思就是冲动哈，不合代际，冲动行事就是没有好事，尤其是在这种要牵扯到利益的分配的时候。
0: 所以讲吼，你
1: 看，率性嘛，
0: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婚姻到最后走到要分开结束吼，你看啊，但是因为就财产这个纠纷纠缠吼，咱嘛讲过嘛，你看像很多好莱坞明星啊，布莱德比特跟安吉丽娜裘丽啦。吼，囡啦，五六个，吼，啊，分个分袂平，啊，财产遮济，啊，当初这个，你要看我当初这个房子是谁出钱买的，是谁都好的时阵吼，无问题的时阵弄迄落，啊，但是到尾拆开的时阵，大家都是要计较啊，要计较个清清楚楚，大家都要拥护自己的权益啊，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
1: 人性就是这样子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0: 所以哦，这个是很伤脑筋，所以我当时啊，难怪我就讲。成功婚姻哦，这个想到哪一天如果真的要分开的度掉，你满在啊，大家好的时候都蛮很好。你说陈信宇跟赵建明，他当年是听讲因为告修哦，也教授老师介绍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刚刚还听他们两个在讲哦，赵建明就形容说哦，陈信宇真的很好，很善良，很单纯的一个女孩子。哦啊，陈信宇的公赵建明公，他是一个很好、很有责任感又幽默的。但是谁想到几十年之后会变化呢？人都是这样，
1: 人本来都会变的嘛，所以就是不要
0: 冲动
1: 嘛。
0: 所以有的人都想说，那不要结好了啦，你结了你不保证你婚姻一直走到白头偕老，到时候啊，不知道要过什么日子，过得好的两天要分开的时候，哇，又在那分不平，说到白，有当时一只狗啊，两个就在抢到目空目赤的，对哦，有共同养一只宠物啊，有时候在抢哦，像抢小孩这样子。
1: 对啊，所以就是说法律的认知啦，真的就很重要。气急败坏的哈，都是比较吃亏的那一方。

0: 能进攻的得力公司，该问该由为大家苏捧阿哥护乳力严肃进广告。
1: 好来咱吼，这个酸欧钙吼，这个珊瑚钙还是目前来讲，所有的钙质补充品来对来讲为吸收最为良好的钙，
0: 没错，
1: 就是珊瑚钙。珊瑚钙的是吼取住啊去出组吼出组风化。风化，或者是化石珊瑚的残骸的天然钙质补充品哈。好来，所以讲，有当时啊，会听长辈钓咱的酸乌钙粉，拢讲，我这边买的这罐啊，敢那较乌噜，进前买钓的敢那较白，啊，无得讲，我最近买的一罐那小块较黄甘黄甘，或者是讲，我进前嘛买的一罐，就敢那较粉红粉红。我简单个听众朋友讲，咱大概珊瑚都知道嘛，酸乌你拢知嘛、嗯？你看到的珊瑚会不会有些颜色、嗯？有啊，哈、嗯哦，这哦，这不我来为人个珊瑚这啥上面上面上面装饰品呐、啊，上面对不？哦，有比较黄，比较红，粉红，有比较黑，有比较白，哦、都有，哦、都有、哦、所以讲这的代表它是天然。嗯、你那化学制作的，绝对跟你讲哈、哦，这一。一千万粒、一十亿粒都拢同款迄个色吼，磨出来粉都是拢同款迄个色吼，所以这代表天然，因为它是一种海底生物活性钙吼。啊、本身来自珊瑚风化之后的啊，这个啊残骸，去经过高温提炼萃取、所以一批一批啊，哎，这类珊瑚有可能会有一些色差，这不是什么大件，
0: 因为是天然的嘛，啊，所以才会有色差、
1: 啊。对 啊, 啊，珊瑚钙最大的优点就是、吸收率特好。
0: 对啊，
1: 不对这项钙，目前来讲，以后不知道。目前来讲，没有任何钙，好，任何钙会吸收率会当这么像酸乌钙这么高、所以常常有足济有咧食钙朋友吼，咧食八种钙朋友、他们都很习惯会去加一个低脂率。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包括医生以为叫你食钙时阵，伊讲加一个低脂率，啊，你去药房买钙时阵，啊，药房的嘛讲，头家嘛甲你讲，啊，你搁加一个低脂率，好像我食钙都一定爱加低脂率，哈、来，低脂率这个物件也不要长期吃，哈、其实这不适合啦，哈、长期吃也不好。你要食好吸收的钙，你就食酸乌钙就好啊。你要用低脂率来增加钙的吸收较好较紧，你个晒日头就好啊。简单讲的晒日头，你太得个食低脂率。咱用天然的吼，天然的低脂率，阳光就是天然的低脂率，不要再多吃低脂率哈。啊，咱的珊瑚钙粉不需要加低脂率，直接就这样吃，吸收率就特别好。如果有必要，你再晒个阳光，晒一点太阳，一天十五分钟就好啊。不是日正当中去坐，徛在日头脚晒哦。我不叫你晒到你面红面热吼，规身躯当干哦。稍微有阳光照射就好了。
0: 对啊，对啊。那、人体获得 D3 的最主要的来源呢、就是晒日头啦。
1: 对啊，
0: 晒太阳。
1: 对。啊，咱的这个珊瑚钙呢，它本身呢，本身就是含有将近差不多70种的多种矿物质。咱的人体很需要各种矿物质，70几种的矿物质，还有镁，还有锌，所以它超级棒，而且都是天然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有足侪人啊，食，你看啊，喙齿咧摇落摇落啊，栽起来啊，骨头咧就空就胖就空啊，食个个拔起来啊，个补起来啊，吼，囡仔咧下不拢讲，啊，看到敢那发育未起来，啊，抽未惯，吼，拢国中啊，啊，佮拖落去，唔知佮有机会好亮惯无？酸乌钙粉佮供落去的，吼。啊、阿嬷袂见咧上啊，吼、哦，连滴都半年、一年都无看呢。阿嬷哭你上，我阿嬷我上啊，上啊，我较早看你都爱读个打啊啊，今晚那个你变作我爱打打个你读个打打个你讲话，阿嬷我
0: 吃、啊、
1: 我吃道理算哦，该混嘞。哦，不过阿嬷吼，有诶阿嬷甲孙大做伙讲，咱较早我会记得有一个听阿嬷讲，因孙拢个偷食。 哦，伊食酸乳钙粉哦，因孙哦知影讲，哎、欸，这吃钙补钙哦，吼，学校有说、哦，学校迄个什么保健卫生课有讲啊，哦，你们要多吃钙才能发育长高。我阿妈有咧食钙，迄钙使食 A 啊，甲阿妈偷食，阿妈讲奇怪，我一罐咱买的食无一礼拜都无啊，原来拢阿孙来甲偷食。
0: 你要去一看讲啊，原来有小偷，啊，这小偷是阿家的阿孙啊，
1: 超级棒的哈、哦，来自日本100%哦。好，纯天然珊瑚钙，你会记得买的时阵指名这罐
0: 得力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有电话下单产品。

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4: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一百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再来，
1: 欢迎继续，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
2: 高跟鞋声响叮当，一曲恰恰刚刚开始。
0: 来来，咱有听众朋友哈，可能都加伊听咱伫咧讲昨天这个北部的这个韧性演习哈，
1: 对，
0: 啊，有一个早人哈，
1: 妈妈啦，
0: 妈妈哈，
1: 说这个要带女儿去做那游泳的比赛啦，阿公因为这韧性演习时阵袂当叮当嘛，阿姨阿公。结束之后再带他女儿去的话，就会迟到，就没有办法参加比赛了。
0: 谁叫你不提早出门呢？资讯那么发达，你都不知道昨天你们那边要演习吗？
1: 那其实这妈妈有两个问题很大。第一个是说，宣传了好几天哦，好，他可能没有看到都没有问题。但是第二个，一台北市住那么久了，不知道以前叫万安演习，现在叫城镇韧性演习，不能动哦。全部人拢没让叮当，恁怎么敢要比赛的较重要？真的是哦。
0: 所以咱这位听众哦，伊讲苗，伊可能苗栗的听众，伊讲昨天我们全苗栗的交通警察，还有我们义交哦，一这一高，所以讲我们义交，我们都开会了哈。而且分工分工，知道我们的国军有装甲有炮车要走山路所以十点的时阵呢，国军就经过啊，经过这苗栗人因这个山路的这就是演习的这个军人的丢啦，一共所以他听到我们刚刚在讲那个女的那个女的也是德维亚那个女
1: 台北市啊，
0: 台北市一共那个女的只知道在网上找小炮不知道我们国军有大炮把它罚重一点这是我们的听众
1: 对啦，因为我觉得现在是很现在的资讯都很多嘛要有争议点他才看所以我刚刚这条就没有就喝了他讲到说
0: 因为他是一
1: 城镇镇静演习的时候看到我说很多的时候很多人默默的在做很多的事情只是因为现在新闻媒体他都喜欢那样有爆点的冲突点就嘛就一家嘛就冰冻啊长得快脆电管一堆狼的工一堆什么台资记者什么记者就跟伸手说你们这个拍到的照片可不可以让我借用一下懒得去做新闻所以现在很多的媒体网络上
0: 你还不如去拍我们国军
1: 对嘛
0: 多么辛苦阵容这个在演习一挂那个难怪都不知道
1: 其实就恶性循环媒体多资金经费就少资金经费就少你要去做那些什么要出差去拍这个一个报道的这费用就少那就最简单什么大刚地帮我去吹新闻吹爆点吹争议来报最快因为人大家喜欢看热闹
0: 所以今麦大家讲我干嘛冲看电视的新闻我网络民众的爆料更多更详细
1: 爆料其实是这样演算法会推送什么你想要看的东西给你嘛你喜欢看冲突的他就去推冲突然后你喜欢没喜欢怕干掉你一定看得到了像所以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很好看到我们国军辛辛苦苦在演训的时候，
0: 因为他当义交，他有参与这个警察的工作，
1: 对啊，
0: 所以他知道，
1: 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这么 OK 啦，但是这种事情就会被特别被放大。
0: 好，另外一个听众也是简讯来的这位听众伊讲时下年轻人对婚姻的看法都是不婚不生，快乐一生。又婚又生啊，不如往生，有这么严重吗？但是婚后就是说如果结婚的人他的生活可以动多久呢？仍然是个未知数，合则聚，不合则离，谁都没有办法保证一段婚姻齁，以前白头偕老的现在来说齁，真的是少了啦，少了很多。
1: 因为以前的婚姻制度说白头偕老那个都是讲好听的。他在结婚时工男的去工作女的主内女性需要男性的什么 劳动力跟所谓的经济能力啊，现在没有啊，现在男女很平等嘛，
0: 各自都会赚钱呢、
1: 啊啊，自己养活，说你、啊、你能做的我也能做啊，
0: 为什么回家都我在做哈？
1: 哎呀，
0: 谁也不服谁啊，
1: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哎呀、
0: 啊，就这样啊，所以啊，撸来，所以呢，
1: 也不要说服啦，因为现在
0: 不是啦，就是说
1: 现在人个人主义都比较重，
0: 就我自己个，也就是算了，没有这个婚姻，没有你，我也可以过日子
1: 哈、啊，对啊，对啊，所以说
0: 尤其是女性哦，哈，起码对婚姻来讲哦，比较不婚的。是女性占比较多。
1: 你讲没劲啊！我讲的，咱老公台湾的立法院赶快那个什么生殖法，就赶快开放嘛，借精生殖，那有没有关系嘛？解决少子化，你管那个孩子有没有爸爸，有孩子就好啦。对啊，其实政府跟企业都还是希望要劳动力啦，劳动力跟就是消费力啊。啊，你又卡在一个，因为华人文化就是这样子哦，一定要哦说有爸爸有妈妈。你看，我刚刚说法国。他就没有法国最多哈，法国结婚的人不多，但是法国从来没有所谓的
0: 没有少子化的问题。
1: 两个原因嘛，第一个他们的非法移民哈就地合法的很多嘛，左派，因为法国政府是左派。第二个
0: 领养
1: 没有，法国的非婚生的子女很多啦，
0: 不结婚那等有生。
1: 哎呀，那个很多啦。
0: 我今天看到一个咱台湾的律师啦，他在讲啊，这个不现在啊不生哈，甚至结婚也不生的这个原因，主要原因，哎，他一讲起来，我感觉就对的哈。来，你好 ，Hello， 哎嘿，
3: 哎，我中部哦，919的那种气场球，
1: 好。没问题，然后我跟我们这里、个、这
0: 工程师
1: 工程人员跟你联络哈、嗯、好谢谢919
0: 哦，好午后谢谢，好来，所以我刚刚讲哦，那国内一个律师一共现在很多人结了婚不生小孩，尤其生小孩主导权很多其实在女性嘛，女性嘛，对不好、哦、女性如果不生的话，因为女生在生育这一方面女生的责任还是比较重一点哦，一共最主要原因的是公很多人都不知道说我生下来之后我有小孩之后我的另一半是不是一个可以负责任的爸爸、哦、就是这样，也感觉说如果这另一半不是一个可以、哦、很有、哦就是很任性又很负责任又会照顾小孩、哦啊、又很耐性很有耐性来、啊、培育照顾小孩的话，他就有一点怕不敢生、哦、就是这样子，就怕另一半、哦，所以呢，就这样，与其这样不生啊，哎，不到时候，哎、欸，到时候谁啊，你那边蛋头上啊，对不？哦，那个都心头的一块肉嘞，哈、哦。所以讲，哦，这起借律师供哎，哈、哦，有一个律师他这样讲，说他的观察，所以反而现在，哎、欸，女性如果不生的话，对不？你那阿兰多讲哎，哈，其实，很多领养嘛，外国人有当家己无生，他们很愿意透过领养，但是咱台湾人比较不喜欢用这种领养啦哈。啊，今嘛
1: 亚洲人、哎，尤其是华人啊，
0: 哎呀，要自己的骨肉，
1: 要那个血缘关系、
0: 哎。对，
1: 讲阿白天，公姐熊是灾啦，公姐熊是灾，我们不用讲那什么爱不爱啊。
0: 你
1: 如果真的是比较有钱的台湾啊，华、哎、人有钱的人，
0: 嗯。
1: 他也不希望他钱过给一个没有血缘的人，这是最现实的啊！这我们不用很虚伪说哦，很爱他怎样？可是欧美人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他们非婚生很多，非婚生可能去偷情生的嘛，还是说哦，这一个去高哎，阿伯结婚啊生的孩子，男的不见了，或者女的又跟女的又跟找到一个新的家庭也有很多啦，哎呀。
0: 所以哦，其实今嘛，咱嘛有一关女性干嘛讲哎？他有想要小孩，但是他并不想要有婚姻，
1: 对啊对啊，
0: 或者是另一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女性家己、
1: 嗯，
0: 而女性自己可以生嘛，哦啊对啊，男生你得透过代理孕母嘛，啊女性也可以嘛，透过自己的卵子然后去找精子嘛，哦。我跟你讲，我跟你一个朋友的，
1: 没有，所以我来回到这个问题，我们这样那个立法委员黄姐就是在立法委员一直要推动这个，这个叫生殖法、生育法，就是说，哦，你今天有这样的需求嘛？啊，我们在台湾可以借精生子，或借精或借卵，男性也是可以啊，借卵生子，那不一定要另外，现在不一定要配偶才能够生孩子，这啊，重点在台湾要合法化，但是后面又会牵扯到民法的问题、财产的继承的问题，这就麻烦了，
0: 所以最好就是安尼啦， 我讲我家己朋友的例子，我朋友伊不是他自己的姐妹，然后就是他们家族他们自己姐妹也很多哈，啊，五个姐妹，好，五个姐妹只有一个结婚。只有一个结婚，所以四个都还未婚，但是都已经过了适婚年龄。好来，啊，目前也都是还没有对象这种的情况之下，啊，然后前两年他看到他的表妹，哦，他的表妹啊，表妹也没有结婚，哦，表妹很想要小孩，所以后来这个表妹呢，哦，就到日本，哦，去透过精子银行选了一个好像是西班牙还葡萄牙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欧洲的血统的齁，男性精子。他的表妹就是去日本的齁，去日本做的，所以后来就怀孕了齁，顺利的怀孕，然后就生下一个宝宝，女的齁，现在大概快一岁多快两岁，而且就是一个洋娃娃的脸哦，全家的齁，全家的家宠啊，这个囡啊。我特别哦，看阮朋友吼，哦，伊安尼转来，伊只要他转来吼，伊就是安尼哦，生迄个囡啊。因表妹哦，啊，可能他们两家住得很近嘛，而，啊，且他自己家里几个姐妹都也没有结婚，还没有小孩，所以就生表妹迄个吼。啊，表妹因家己一家伙啊，都已经生到都未到因遐吼，所以伊讲哦，让他也心动了，他也很想哦。伊讲再三年，我如果还找不到一个吼，哦，速配的对象哦，他也考虑哦，伊嘛考虑讲要用安尼海外借精生子。然后前一阵子甲讲，我讲跟你说，我表妹哦又想要生第二个了。今天哦，我讲啊，你表妹这一次要哪一国的？欸，反正伊家己有能力嘛哦，啊，你看啊，生囡啊，啊就这样吼，啊爸妈妈爸爸也兄弟姐妹这样团宠嘞，真正是团宠嘞啊！听了连那表姐妹表阿姨大家都听个呢吼，真的是哦，所以哦，表妹讲哈，考虑好像可以再生第二个哈。
1: 对啊，我就这样，
0: 所以那得结婚，那得找 boy， 那得安。
1: 没有啦，这个就是比较认真的，就是少子化的问题了。真的觉得这个我们台湾的法律要开放，因为现在为什么要去国外？因为国外是 OK 嘛，但台湾是不行嘛。哎呀，哎呀，哎呀，这个不是在补助多少钱多少钱的啦。
0: 好，那个听众来了，请问在阿里山上是不是能够收听到你们的节目？
1: 用网络听啊，
0: 手机带着网络，你那底下网络会通的，一定会当听咱的节目，应该没问题啦。哎，今嘛阿里山、合欢山应该都没问题吧？吼，咱台湾网络还蛮发达的吼。好来，所以你那去阿里山铁佗，你手机下载微笑广播网哈，而且你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 APP 哦，收听 OK 的，没问题哈。好，就这样很方便，不是收音机哦，收音机你爱去找讲啊，我伫对一个所在啊，找对一个台啊，网络的啥呢？微笑广播网一打开，上面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因为我们的节目有很多联播哈，我们的联播台很多哈啊，整个微笑这个时间十点到十二点，大概打开都是好，就是拢收官甲播给的节目哈，所以应该收听没有问题。好，来，谢谢。你好，
4: 小姑啦，小姑啦，
0: 请讲。
4: 囡仔哦，我讲啊，恁俩个哦，恁俩后日啊，起大太阳，后悔到起来，甚至嘿阿扁，怎么叫我们杀死自己哟，哦？反正大人恁俩个啊，大很变态哦，所以大人太清楚，干咩爱钱，干咩太哦，
0: 好，
4: 要太哦，
0: 好，
4: 哦，
0: Hello， 你好，嘿，
5: 小姑你好，
0: 哎，你好。
5: 那有 A P P 哦，搬山过岭拢听得
0: 到。哦，是哦，吼。
5: 哎呀，啊，不过你的工程师，全省的所有电台，恁的收讯上好。
1: 当然啦。
5: 佳音上好，哎。
0: 好，谢谢。
5: 恁的工程师认真。
0: 认真哦，迄种认真，逐礼拜拢爱上山呢，去巡呢。
5: 啊，我搞经歌。哎，放一挂 A I 的歌来听，我赞的。
0: 欸、我放的啦，你那个我是叫工程师来给我找一条歌尔、哦啊，你叫是讲去工报的，拢工程师报的，无啦，迄天我是叫工程师给我找迄个浮水印迄条歌尔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啊伊、啊啊、就一直讲哦，恁工程师今仔报的歌拢好听啊，我是讲是咧，我是请工程师帮我找一条浮水印。吼、哦，安得伊是入来帮我找一条歌尔，吼、哦，所以啊，先刷个家访问两句，安尼听着嘛，个叫是讲吼，迄规工的歌伊播的吼、哦。来你好 ，Hello， 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6: 小军，嘿，我咧讲啊，恁的手机哦，我去欧洲哦，嗯，都有通啊听咧，
0: 叫听啊对啊，系啊，网络啊，只要网络都是拢听
6: 啊。我从那边出国嘛，想讲啊，那唔到通啊听。
0: 可以啊，所以爱下载啊，即马大家拢有手机啊。哦，你敢下载咱的微微笑广播网？
6: 嗯，我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
0: 哦，谢谢。
6: 每天都重播听好多次呢。
0: 对、哦、所以啊，南北二路走，上山落海出国嘿。
6: 真的用心啊，戒烟戒油拢规破啦。
0: 啊哦，好好好，哎，够好用，够好用，好。来，
1: 所以你哎、欸，你好，哎、嗯，哎、欸，你好，哎、
7: 欸，
0: 哎、欸，嘿，你好，
1: 你好。
7: 哎、欸，你是不是我乐江口音这边在收哦？没名啊。
1: 好，哦，阮即马有人咧查，头道有人欢迎。
0: 对一台，
7: 啊，
0: 对一台，九一点九，好，
1: 阮刚能输。
0: 好，阮已经有甲刚能输
1: 看咧，
0: 好，谢谢。
1: 刚能处理啊，
7: 哎，你若要买，又会做。
0: 六港应该
7: 要
0: 足侪。六港应该吼，就近的听众，好好谢谢。
1: 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0: 好，然后六港应该。
1: 所以来嘛，收听咱的节目，我们微笑广播网节目，最好就是你下载 APP 啦。
0: 对啊。
1: 哦，每天咱这边吼，随时随地吼，哦，你手机啊开咧，当上网，那头脑有。
0: 出门唔免揸手机，你揸手机，即卖人出门拢绝对揸手机。
1: 对啊，你看。
0: 听较对，听较对。
1: 去澳洲啊，
0: 去澳洲嘛，听较清清楚楚。
1: 你来北阿尔卑斯山啊，啊是讲。
0: 啊，喜马拉雅。山
1: 呐，让五帮路的所在，
0: 吉利马扎罗山呐，
1: 是讲坐回人机哦，万尺高空上面，今嘛回人机电管都弄
0: 有网路，
1: 网路啊，你有网路就想修，
0: 对对，
1: 精通边呐，精通边吼，哎，所以大家最好就下载 APP 哈，哎，就不会漏讯，
0: 哎，
1: 也不会漏，
0: 因为你用收音机听，你变作讲我走我移动，你再个移动到迄个台吼，啊，移动到当地的有联播的台吼。啊，收音机就是讲，你移动到哪里，你都一样，就是打开微笑广播网安尼，好、哦，这个 A P P 就 O K 啊。所以就是有这方便，来听一条歌，哎，将会你丢林来哈，你丢林来。以前我多少想的讲哦，以我们讲到这种婚姻哦，以前的婚姻哦，就是都讲那不给他讲哎。较早的人，就男主外女主内嘛，对不？查某人负责煮煮饭、洗衫、带囡仔、生囡仔、顾囡仔，都拢无纷争啊！啊，查甫人负责对外赚钱啊，对不？哦，啊，即卖时代无同啊，吼、哦，好、哦，即卖女孩子也是要上班要工作，你唔是你个问你讲，哎、欸，啊，你结婚了，你到厝会带囡仔，迄落安尼就好，好不？
1: 而且现在的人的原生家庭哦，有时候生的少的原生家庭，因不然就疼呀、啊，而且家里有底气、啊，
0: 我那要给你都。跟你做古做辈、哎，对吧？
1: 哎呀，
0: 我系当家乡事，我是安那对的，我对给你吃苦。
1: 我伫厝做查某囝，想那要去领导做新妇啊，对吧？
0: 啊，那较早婚姻那种有问题，也有诶，就找人伊较唔敢当诶，迄落吼，讲给爸爸妈妈听、啊。
1: 现在没有了。
0: 哎、欸，就以前我是说以前啊，所以讲那较早的人那婚姻安怎安怎，好、哦，大家拢劝查某人，拢会劝查某讲啊，你得忍耐啦。哎，你要忍耐啦！哦，守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就这样就会等到明什么什么什么啊，明月开啊，是啥物？哦，拢讲忍耐啦，忍耐啦！啊，忍过就好啦，食老就好啊啦，年纪较大伊就会变啊啦吼、哦，你着忍耐。较早拢会听这句啊，啊，你着忍耐啦吼、哦，所以我来，咱来听江蕙。

0: 迄个咱早起才咧讲的吼，无人机哈，诶，统筹计划经费，今仔日通通通过了哈，634亿专属通过哈，不再挡了，搁挡了都真正吼，真正无臭无小啊，这现在吼总甲你变啊吼，真正是吼，好来，这最新的消息哈，立法院无人机的筹划经费哈，634亿哈，今天全数通过了哈，通过了哈，好来，你好。好了，嘿，你好，
1: 你好，
2: 今天什么珊瑚钙？
0: 得力珊瑚钙粉。
2: 哦，阿姨都不得搞
0: 搞。好，刷卡好。

0: 哈喽，来你好，雪君扑克来你好。
1: 雪君子啊，我来请教，迄个扶手印，迄口碑什么人着？什么人讲的？
0: 迄讲唔是讲过啊吗？
1: 我都未记起来，歹势，你讲起来刚好。
0: 楚云，谢谢。
1: 古云哦。
0: 楚云，谢谢。
1: 楚云，
0: 嘿，伊是一个广播人哈，资深广播人哈，来你好。Hello，
2: 哎，有啊，阿君啊，
0: 雪君 Pocket，
2: 哎，我是原住民迄落阿雄啊，啊，我听着恁的迄落那个啥物迄落，
3: 飞一点钟，隔开一点
2: 钟，迄啥物啊？迄落无人区迄落，哇，袂歹啦，通过迄落。哦，国民党迄立法委员他妈的，
0: 主地咧，你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三拖四拖咯，
2: 嘿。我知影。
0: 嘿，刚刚通过了，刚刚嘿，好好嘿，谢谢嘿，好谢谢哈。刚刚拄仔咱今仔咧讲吼，真正是无那个动无臭无潲，真正就是安尼，我拢歹听话拢讲出来啊吼。哎，这哎，咱国内偌济人呢？这会当创造偌济咱的经济啊，加就业呢？吼，咱有这个条件啊，美国搁要甲咱全面扶持的吼，哦，采港的吼，所以讲哦，合作还有合作吼，所以吼，真的个动啊，真正都唔知咧动啥，阿哥，所以讲哦，好来哦，所以刚刚最新的消息就是通过了哈，这个经费哈，无人机的。哦，这个统筹经费通过哈，来你好 ，Hello，
4: 淑君小姐，问一下他那个总统他的预算八年不是1亿2500万，他现在通过的只是半价而已耶。
0: 好，谢谢哈，谢谢哈。讲那啦，哎，我为了一亿什么1亿2800万，是咧讲啥呵？好的，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扑街，你好，
1: 小坤扑街，你两个。嗯、啊！我最近我告管了，我最爱的就是你们两个。
0: 感谢。
1: 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哈，独角五姐的妈妈哈，嗯，她说我们是台湾省，不对，我们是一个国家。嗯、
0: 台湾就是台湾哈、哦，安德。
1: 我们不是台湾省、哦，我们是台湾、哦。
0: 对，台湾台啊，不，唔免都讲台湾的好。
1: 对，讲台湾的好。啊，好，谢谢啦。
0: 好，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Hello，Hello。
2: 嘿。
0: 嘿。
2: 欢迎哈。
0: 嘿。
2: 哪里？买到那个德利山五块
0: 文。万林吼，来，万林，我算卡跟你讲。三线。Hello， 来你好，嘿，啊来吼，啊来咱彰化吼，彰化北头的柯先生，许先生，你断线个顶卡吼，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哦，好，谢谢哈。0800哈，咱要卡电话去吧，0800-77-5599嘿。

0: 来你好，
1: 你好，你好，哎，我姐姐以前做参考，我以前有朋友的，伊南投，但是伫不管咧，但是伊什么不通给，人伊讲有这个迄个总统令。
0: 你甲讲完，我拢听无一句你咧讲啥？我真正听无你咧讲啥咧？听无哈？好，谢谢，拍谢哈，好，谢谢。
2: 台湾，苗栗，云林，
0: 好，谢谢。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尿。
1: Hello，
2: 喂，
1: 阿五，你好。
2: 我咧问讲园林的迄落啦，
1: 指定药房。
2: 地点
1: 嘛，好，刷卡刷卡刷卡，好，一线一线，来，你好，小军伯哥，你好，嘿，
3: 你好，小军伯哥，你好，
1: 嘿，你好。
3: 听落安尼吼，清明节吼，安尼王心怡吼，啊，透早咯，做无闲就开始去，我老唱片吼，是春风的时代，是差不多十六岁的唱片的吼，啊，听些调啊，我出来先，我一般这么拢爱，人个爱听些先，不不讲的，啊，今摆个因为传统的手品拢不存啊吼，看来以前的是
1: 比较好。好，谢谢，好，好，好，好，好，谢谢哈。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哈。啊，来产品哦，产品啊，使用了后诶分享哈。

条歌来的哈，苗栗嘉义彰化哈，想听听了想清楚的啊，桃园哈，还是无听高雄哦，啊来哈，这印尼哈，印尼人哈，赞叹台湾的歌哈，啊来谢谢0800775599。

0: 后来哦，哇，才有一个迄、那个判案吼，咱听众朋友，大概来做一个国民法官啦、
1: 啊。来、啊，听听看啦、啊嗯。
0: 有一个清洁工叫做田炎田应天，去年甲因丈母婆啊两个发生口角吼。口角的原因呢是丈母婆啊拢讲伊拢食酒啦。哦，一天到拢食酒啦，食酒啦吼！你安尼食个呢吼，大家个钱啦吼，啊食个人吼，安尼醉茫茫啊，那惹是生非又酒驾啦吼！我跟你讲啊，你也唔戒酒，我早唔着去跟你告，我跟你讲，个抓伊关。丢唔波啊吼！来，你好，
2: 你好，
0: 嘿，
2: 听着，
0: 嘿，
2: 麻烦你搞讲到啊，那个哎，有尿骚味。那个
0: 书房
2: 要出几颗啊？
0: 好，来刷卡。Sin antes decir， 好好，不会，好，谢谢，来，你好，嘿。
3: 来刷卡哇。
0: 刷卡哈，好。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啊、来，咱都讲的这位吼，清洁工的叫做郑荣天，伊是62岁哈。啊，伊甲丈母婆啊吼，做伙住伫桃园罗德哈。去年7月21日，就是丈母婆啊甲囝婿两个人冤家，吼啊，就是安尼。啊，丈母婆啊吼，哦，丈母婆啊，就是因为来小，咱先接电话，你好 ，Hello，
4: 喂，你好，咱即马有迄个在特价啊，甲。
0: 你即马你若要爱，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若要爱大做，你药房问，有一半间你好，还或许还可以
4: 买。我还阁有嘞，我是讲，甲当时呐，我食够，我落去嘛才买。
0: 明年。明年。明年，咱拢一年一届尔。明年，明年，唔是过年，明年。你要买产品，对，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若要买产品，佮有加赠送吼，一定就是明年的母亲节时阵吼。所以你即马若无啥搞，你若算无啥搞，你药房去问看，佮有大租金甲款等啊，安尼好不好？吼。
4: 好。
0: 啊，无惊你吐无到明年。好。
4: 大租是做哪侪？
0: 大组的你看嘛，钙粉了两，钙粉了两罐装的，就是5000啊。钙油嘛两，
4: 我是舒鹏，
0: 舒鹏的就是两一组的，咱的这大组就是拢两盒，一组就是3600啊，吼，安尼，吼，吼，啊一组拢有加上半盒就对，好，谢谢。吼，你若家己即届无亲自买，你家己感觉算算的，可能无法度吐到明年吼。所以有当时啊，咱咧正常的时阵，我拢讲哦，你爱家己算哦好哦，吼，因咱一年一届尔尔，吼，这种优惠吼是一年一届尔。所以足侪人，你看，甲今妈妈是阿个定有人，够大做无？够大做无？够大做？下来，啊！你得问，你得问，无要紧，你开嘴问，啊！你是你开嘴，甲阮甲阮问，甲阮讲，吼！啊！去药房买的时阵，你若家己去买，你得开嘴问药房，够大做无？钙粉有大做无？钙油有大做？护理元素舒鹏有大做无？
1: 问者就对啊！有开嘴问都有机会。
0: 对，谢谢。啊！要叫上吼，啊！是要问指定药房，你卡0800-77-55-99。
1: 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丈母婆啊，常常家己念啦，念讲吼，你拢常常食酒酒驾啦，惹是生非啦，吼。哦，你哪安尼常常安尼哦，我来跟你讲，我有一天我来去跟你告，我跟你讲，告较好，跟你抓去关安尼。啊，就是安尼，啊，这个，吼，这个囝婿就全咧，哇，抓狂啊，就抓狂起来了，吼，全咧吼，安怎咧？甲丈母婆啊，塞嘴皮。八二十个，上无80-20个，吼吼，吼，就啪啪八嘴皮，八呢80-20个就对啦。八个喺顶脖下面吼，安尼八个呐，吼，尖个呐，低头嘞呢，吼。啊，刷落去呢，落尾顶脖啊，伫咧午睡吼，我伫房间内底午睡时阵，伊竟然搁提了啥，哦，钢腿啊，啊个铁钉啊，甲顶脖下房间门啊，全甲封起来，甲钉起来，吼，伊袂当出来。人后呢，吼，好哦，所以吼，吼，这竟然个安怎呢？落尾看丈母啊，吼，在伫个房间内底哦，我咧伫个叫叫要出来安尼吼，伊竟然转咧去甲迄落啊做啥？去买汽油，吼，啊，将一张纸浸汽油点火，位于这个房间丈母的房间门口，吼，安尼家位迄个空房间门的旁安尼家。放进去吼，迄个纸呢，甲撸入去，要甲放火烧。吼、哦，你看，来你好， 他有这种人啊，哦，好放火烧，啊个啊的啊，真正真正都烧起来呢，真正都烧起来呢，啊，但是哦，那个老尾是伊家己吼，佮摕迄个灭火器来佮灭火。迄阵啊，顶波伫房间内底啊，站门啦吼，咧烧起来，门板家具规个拢站歹了了吼。啊，丈母娘那个脚吼，也有烧烫伤的着啦吼。是老尾是啊，这啥？迄个查某囝啦，查某囝发现着，查某囝发现着了，全咧叫伊吼，叫伊这翁的着啦，讲较紧，你摕灭火器来吼。搞会转来扑灭安尼，所以你个话就要求过来吼，好就要求过来啊，所以这件代志是发生伫旧年嘛吼，好、去年年中七月的时阵，按经过几年下来，我今日要讲的，就是讲。啊，这个经过调查哦，而且一审哈，一审了，这个这个女婿呢也坦诚犯哈，好伊家己所做的代志哈，但是伊讲我无意图要杀人，哦，我无要杀伊，我哪要杀伊，我哪要搁提灭火器甲灭火，吼、哦、对无？伊讲安尼啦，我是要甲惊一个娘。哎、你放火烧惊一个娘，房间门甲封起来，火拢甲堵入去啊！安尼个就要惊一个娘，嘿，惊一个娘嘛。后来不过呢吼，当然检方根据这 line 内底吼，有这个竞赛甲人 line 的对话记录内底发现，这个竞赛曾经传 line 讯息给人讲，我用一条烂命来赔他全家的性命，会好？伊传互赖，互人安尼讲，吼啊无，阁有一句讲，本来昨暗吼，都准备要甲干掉了，安尼吼，吼啊，阁有一句讲，无甲伊小事，我足唔甘愿的，所以可见你都有杀人的意图啊，吼，只是落尾是因为因某发现到，哦，妈妈房间内底咧火烧，才叫伊提灭火器灭吼，所以吼，伊讲说我无杀人的意图，无我那是安那，我那会甲用灭火器灭掉。好，但是从你赖的对话，你不是没有杀人的意图哈、哦。所以老妹呢，哈、哦，这个依照杀人犯以杀人未遂，哈、哦，以杀人未遂还有伤害等罪嫌，哈、哦等罪呢，哈、哦，把他起诉，哈、哦。啊，这个汤等于你这是罗定嘛，哈、哦，桃园地方法院一审，哈、哦，一审，安尼，哦，结果昨天判决下来。你认为安尼爱判偌久？咱咧大家来做国民法官，好你判、看要判偌久？伊的定义是杀人未遂啦，吼啊，当然还有那个伤害嘛，一个身个疤嘛，疤个拢迄落，啊个毁损物件嘛，吼哦对不？甲房间啊、门啊拢烧歹啊，门个甲钉掉，好毁损，好钉安尼就这样子。嗯，昨天唔是昨天一审，吼。昨天不是一审，一审其实一进前的已经判决来，是个提出上诉，个提去上诉，结果上诉了后呢，哈，该驳回，照一审，照一审所判，安尼就对啊，嘿。
5: 杀人未遂就是本刑的话，就是3年6个月到8年嘛，啊，普通的毁损罪就2年以下嘛，
0: 哎、好，
5: 然后合并执行差不多8年吧，八年九年差不多。
0: 对，虽然哥提出上诉，阿哥一个、昨天应该是上诉个被驳回了、他其实他是被判杀人未遂的判不为你啦，
5: 对啊，
0: 最高了，已经是最高，
5: 3年6个月到8年，
0: 8年哈、
5: 啊，对对，
0: 啊，另外伊讲迄个啊，做啥，咱都讲毁损、
5: 毁损罪、
0: 毁损跟伤害啊，我一个怕嘛，啊个毁损迄个处嘛吼，好来这一部分呢是判8个月，啊，但是会当一颗罚金，
5: 哦、对啊，
0: 安尼
5: 就不会当啊，
0: 嘿，这竞赛安尼吼，来你好，Hello，
5: 来你好。
6: 就讲啊，你好，你好，你讲这种要判什么哦？咱家拢嘛搞判讲爱死刑啦。
0: 好啦，
6: 对不对？你我感觉较严的哦，真正今麦若袂爽，拢要害人，要杀人诶。

0: 来哈，各国的迄个哈，各国的那种音乐哈，在哦曲风哦，即使真正都听拢听有呢哈，哦大概听迄个曲风哈。哎，的音乐的迄个风格，你都听得出来哦，是南洋的，是拉丁的，哈、哦，啊是还有哪里是法国的，巴黎风西，哈、哦，好，所以音乐无国界，哈、哦，音乐无国界，但口音电话0800-77-55-99。
1: 但这个美国小帮手哈、又传一张照片来啊，他是刚回美国啊，没多久，还是对美国的这种食物的价格感到震惊，还有分量哈、他到底不去听这个哈、他的这个虾仁炒饭哦，他 order 的虾仁炒饭，那想接电话。
0: 好，你好，
2: 你好，请问一下，你们有那个录音档还是 podcast 可以听吗？
1: 我们重播是在
0: 录音档，
1: 我们有重播时间，
0: 重播啊，有重播，
2: 重播、
0: 哦，晚上
2: 啊，随时要听的话，
1: 没有，我们没有录音档
0: 哦。你意思还都在上 YouTube 没有？
1: 没有、哦、没有 Podcast 的，
2: 可以建议你们可以录那个 Podcast 吗？
0: 哦，可能
1: 有机会啦，有机会啦，
0: 这这个可以，
2: 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就是平常没机会可以听到。
0: 哦，这是哦，好，你哪一档？你的早上不现场，你如果刚好时间卡没都好，你可以听晚上重播嘛。
2: 晚上是几点？
0: 晚上重播，你哪有手机下载咱微微下广播网哈？你看你要听晚上十点的，还是十二点的，还是两点的，还是早上四点的，都有。
2: 好、
0: 哦，嘿，都有，嘿，都有。
2: 这样就太晚了，嘿。
0: 对啊，阿准是重播时，
2: 不会考虑要用 podcast 啊。
1: 好，谢谢，感谢你的意见
0: 哈。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啦
1: 哈、好，
0: 感谢，谢谢，
1: 感谢你的意见了，谢谢。
0: 哎、来看美国小帮手有个买什么？
1: 哎呦，伊叫这里虾仁炒饭嘛，
0: 虾仁炒饭，
1: 这滴贵起的。
0: 我看买啊，
1: 美国安尼常常咧叫哈。
0: 哦，虾仁炒饭，虾仁四颗。
1: 然后他就是
0: 眼睛看得到四颗虾仁，
1: 他就刚拿来打开嘛，哈，有点讲哇，这里、缩水哦，缩水不是这里、饭
0: 少少的，真的
1: 不是饭量缩水哦，虾仁缩水，你讲贵起赶快的虾仁炒饭哈，有十只虾子
0: 啊。
1: 起码存七家哈，
0: 一要不要加吧？
1: 盖、小，盖小，盖小没有调整，但是里面的内容物缩水了哈。以前都有十只虾子，现在只剩下四只
0: 啊。
1: 啊，我的猛攻这类炒饭偌济，因为我知道美国物件贵嘛，伊在西雅图东西贵嘛，我就先猜15块美金，都差不多。这虾仁四只虾子的虾仁炒饭哦，要500块台币。没有，他给了一个更震撼的价格，要20块美金。
0: 用外送 Uber 吗？外送吗？
1: 反正就是同样的东西，
0: 20块美金、
1: 哦。他以前20块美金是
0: 7点啊，
1: 20块美金是10只虾子。阿拉回台湾一趟之后，再回美国哈，
0: 变四只虾子，
1: 四只虾子。啊，给小不 key， 但是这里黑啊变细价，怎价变细价？
0: 20块美金。600多块，
1: 快700块了，660。
0: 加些虾仁炒饭，600几块。啊，黑鳞四块啊，那个一只猪啊呢，无偌大只呢。哎呦，
1: 好可怕、
0: 哦！哎、欸，那阿母那看了讲，阿母讲你等下等下，我炒你吃。我是不是虾？我炒饭的虾仁炒饭。
1: 我们上个月去法国，我们在这个杜拜机场转机时，不要吃一件那个 Five Guys 的汉堡嘛？
0: 汉堡
1: 就跟 Five Guys 的汉堡在迪兰岛安博，然后杜阿赫迪这里杜拜机场看到，然后小帮手回来的时候，我们讲帮手，我们就来聊到这个事情，说哇，你杜拜机场我买一个 Five Guys 是。汉堡足贵呀！后来我就很好奇、我说那赶快来 High Five Guys 的汉堡店，
0: 你比较
1: 是不是会便宜一点？因为毕竟杜拜的东西也很贵。结果一查，差不多，
0: 跟杜拜机场哦，所以讲，
1: 这把比国咪高要收贵的啦，哈
0: 啊，爱跟你住啦。
1: 对了，
0: 起码爱个 typical 爱个你住
1: 外食哈、那可能食材不贵，但人太贵，人太贵了。阿伯利亚去国外的这好事多啊，是供这个什么 Treadjo 嘛，在美国现在缺德桥这个连锁饭店先把连锁的贩卖店嘛真昂，好像去买物件实在你当买个真少，阿个你个你住哦，所以美国贵是贵人工啊，
0: 是伊西雅图嘛，你知道西雅图哈。 拢就是高科技业啦，啊、收入也高。
1: 对啊，当然啦，赶快啦。
0: 所以比较贵。
1: 哎，对啊，
0: 有没有？
1: 对。
0: 我前几天我刚好听到一个分享的吼，伊讲哦，全美国吼，美国人拢
1: 小帮手说这个他的这个、哎、嗯，他是这个便当不是叫 Uber， 是自己订然后去外带的、哦、，take out 的，所以吼没有所谓的
0: 啊那个20块美金，
1: 没有所谓的外送费的问题。要收贵
0: 哈！安娘喂，安娘喂，所以讲吼好，我说美国普遍吼，因前一阵子他们有针对美国各州还是各大城市吼，好啊去分享讲啊那个身材啦吼，身材肥胖的迄个分比例啦吼，好分配状况的丢，结果你知道？西雅图是最苗条的呢，哦，西雅图哦，
1: 但没有，这可没有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啦。
0: 因为哦，当然它有原因啦，因为西雅图很多都是那些高科技大公司哦，这种的人哦，很多就是可能高工程师啊，什么什么啊，他们收入相对来高，也注重自己的身材锻炼呐，然后啊，是讲饮食的控制哦，所以
1: 健康意识也比较好、
0: 欸、对对对对，当然就是因为有那个收入嘛，我也修理，所以西雅图诶这肥胖比来讲，比所有的跟其他你讲啊，什么跟纽约啦，跟哦洛杉矶啥比起来，西雅图算最苗条的哦，不简单的迪比哥，
1: 因为迪比。你被假料减空，其实是不便宜啦。其实是说真的哦、喔，有在健身，你要照健身这样吃下来，真的都不便宜哦、喔。因为想那时候，比较贫穷哦，反正在美国上越贫穷的人越胖。尤其上有一些比较哦，贫困社区黑人啊，我觉得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网络创作者嘛，他都会去一些哈美国那种很小很小的小镇，然后几乎哈都很乡下的地方，而且讲就散就散很所在啊，有些特色哈，如果他很喜欢去吃那什么所谓叫黑人饭哦，欧郎的家专门去吃黑人饭，贫穷社区欧郎家米家哈都吃，有几个特色，饭大。管饱，热量高，没什么营养，但是热量分量一点也够啊。通常都是这样，大量的米饭啊，炸鸡啦、啊，还是讲这个很那个甜的甜食甜点、黑人弄家黑人，黑人妈妈可能
0: 你主要弄假爸嘛，着重在吃饱，就
1: 这嘛、欸，你不太可能先西雅图的那种、欸、哦高科技的精英阶级啊、哦，要吃什么、哦，要吃那个生菜、哦，要吃那个水根菜哈、哦、啊，没有种子啊，黑人想妈妈也可能几醋羹哦，细狗已经拿来喂饱他们、就只能吃这个黑人饭、啊，那种东西就是。说起来就是垃圾食物啦、所以他们才胖。
0: 所以我就讲，会不会他们西雅图的
1: 一定是这样子啊？
0: 更贵，比其他的地方更贵、
1: 就是高
0: 收，真的太夸张了啦！而且那个分量，现在虾仁炒饭分量很少哎、欸。
1: 小帮手他住的是西雅图的好区啦，啊、高收入好区，本来就是要负担贵一点。哎呀、
0: 赚的多，花的也多，
1: 但是相对的，那公也多来收在迪安金特嘛。前一阵子其实西雅图反正是downtown的收在。讲西雅图反正是市中心的地方，有很多咱今年共轨，还有个啥，丧尸屋啊，
0: 丧尸烟弹呢？
1: 因为
0: 折叠人，
1: 因为根本丧尸烟弹，那美国那个叫做什么？
0: 芬太尼，
1: 对，芬太尼，
0: 假芬太尼，假它变成那种折叠人呐、啊。
1: 西雅图的downtown其实还蛮多地方有这种，但是我点解小帮手当然问的门工啊，你到底哦，你看到这个哈丧尸，讲市中心比较有啊，但是他们的住的地方哦，相对的是比较。科技精英住的地方、啊、房价比较高，所以比较安全。对，所以你说还是要选择良禽择木而居而栖啦。对对对对对。
0: 好，感谢。
1: 所以贵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啦。
0: 感谢我们西雅图美国西雅图小帮手呢，三不五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感受一下物价的。

0: 来你好，嘿，你好。
1: Hello。
2: 哦，哎，新闻姐，那个
0: 维
2: 他刚
0: 刚
2: 有约会组，
1: 没有，线下跟你说哈，
0: 好，谢谢哈，好来哟，哈，哎，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简讯来哈，咱来给回答一下哈，伊讲三年前某一个礼拜天，我跌倒了，找不到骨科，还好有赵建明五妃街的诊所哈有开，当下去照 X 光才知道我屁股的股骨颈断了哈。赵医师很快就安排我隔天到新楼医院手术，赵医师很自信，对人很和气，我的手术也很成功。之后呢，我再去他的诊所回诊，那里的护理人员也很好，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位行动不便已经看完整的长辈要离开的时候、哦、里面的人还很不放心的把、啊、那个阿嬷阿上扶到、哦、外面、哦、另外我一直觉得陈信宇很可怜，很心疼他时时被公众媒体追着跑，就连去国外考试也不被放过过哈，希望他五十岁之后能快乐的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1: 嗯，对啊，我干嘛这样才是一个平衡的报道嘛？欸、
0: 不错，我咱记得听讲哈、
1: 啊，因为
0: 啊，因为他自己有接触了哈。
1: 对啊，
0: 好，哎、欸，喂，来你好 ，Hello， 哦，好，你迄、那个以前啊，陈信宇有较早啦，有一阵伊去美国，伊要去考迄、那个、嗯，好像是牙齿矫正什么以后，伊要去拿那个哈考试还是啥哈、
1: 嗯嗯，
0: 啊记者嘛该约个咩，啊咪去参加。我以前啊真系红会的哈，吼、哦，伊都说讲，哦，所以以前啊就讲，我还记得以前讲一句吼，就真的很也是很贴切啦吼，伊讲什么？一共媒体有病啦，一共你们媒体真的有病啦，什么不去追齁啊，追我，你我连我都我出门的时候都跟你们都问我，我就说我要去美国考试都跟你们讲，你们还追到美国来。我的天，一共你们媒体真的有病啊。
1: 可是某一个程度上是不是媒体他的职责就是要有画面、嗯、他越这样子，你老公啊谢谢，那个你老公笑笑，谢谢谢谢关心，谢谢谢谢你们的关心，
0: 所以
1: 他就做不下去了。媒体就是要画面要冲突嘛，不然为什么看上很多人看到很多这种，比如说那个犯人从那个法院压出来啊，有些摄影记者他故意要去挤他，
0: 嗯，
1: 一等没拍到这个被，
0: 请问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你有没有后悔？有
1: 啊，对啊，对啊，这一功化一功嘛。啊、如果陈俊宇他、哦、如果能够静下来想一想啊，谢谢大家关心，我如果有新的进度跟大家报告，这样就好。他要展现自我的个性，那就是要受到相对的注目嘛。
0: 啊、不可看得出来，他现在、哦、
1: 有啦，有改啦，
0: 对对 对, 對、
1: 啊，人生。
0: 另外，昨天他还笑笑的嘞，我买便当，你哪来搞我半路给他砸掉哈？
1: 我干嘛这个听众？
0: 问我你是当时。离婚呢？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很有智慧哈、他就说他祝福陈俊宇五十岁之后，我就是
0: 能过他自己
1: 想。对啊，对啊，他好
0: 不错哦。
1: 对啊，
0: 那你听讲水平真正好。
1: 对啊，对啊，放下吧，嘿，然后就是把孩子带大、啊、然后那最后一次，我希望了，最后一次，因为在这种家里是在出现在荧光幕上。对啊，啊不快，然后但是我老公陈俊宇真的是维持还不错。
0: 上对，
1: 有对啊，
0: 完全不老掉。
1: 哎呀，对啊，对啊。
0: 小夸比较早小夸胖一点嘛，你啊，真正完全、喔
1: 嗯、
0: 其实對對對，
1: 因为他不是内耗的人，
0: 哎，
1: 对啊，他不是内耗的人，
0: 哎，我是我啪啪啪啪呼噜的，都不带劲，
1: 没有错，没有错，不是内耗的人，
0: 对啊，人伊金锁唔是长，哈侪人迄落伊嘛叫开门，
1: 啊
0: 嘛家己换一换过大街去买便当，哎呀，
1: 很感谢我们这听众的平衡报道，
0: 是，
1: 好，
0: 谢谢，哈，
1: 你的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援助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来，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没时间吃饭，又

0: 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定，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森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5: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好，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还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制作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啊，搁有百货公司的好物件，或者是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的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都有好康的，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邀请好朋友都可以准时来收听。那这个电话24点钟都可以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咱今仔日节目是由最美丽蔓越莓定啊，个有海岸备注的是这个干杯哈，所赞助提供的服务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来首先讲一寡相关的新闻哈，今仔日明仔载这两天就是14号、15号这两天哦。咱台湾亚方面的西南部这个所在有局部落雨的情形，那是中部以北呢，中岛以后嘛有局部雷阵雨的记录哦。那中部以北无落雨进前，啊，搁有咱台湾的东半部拢是日时真热，搁好天的天气，但是爱注意哈，爱防晒啊，按摩掉刷。另外呢，今仔日咱台湾各地的气温，北部是24度至37度，中部地区24度至36度，南部地区25度至35度。

东部地区23度至36度。过来，讲一个大家心声的哈，嘉南市的市长吼谢国梁啊，第一今仔表示讲吼，长乐六五专案吼，要一次性吼要补发的地方吼，不排付，好嘢嘛，赶快要分合的，只要第115年9月1号当天连续吼，涉及第一嘉南市满3年的啦吼，65岁，啊，那原住民满55岁哈，啊，就一个领这条钱，一个人会使领新台币6500块。那符合资格哦，6500块，伫9月11日吼，就是这个礼拜五的时阵会直接吼，汇入去咱这个时段的邮局的口子。这个嘉南市只要满65岁，一中奖哦，已经依照政府的通知个。各个区公所吼去办理敬老卡，而且呢提供中央敬老礼金汇款的口子吼。这一摆这个长乐六五专案吼，嘛直接会加这钱吼汇入去这个邮局的口子内底。另外呢，原本符合嘉南市3节敬老礼金发放资格的长辈哦，中秋节的敬老。礼金新台票3000块嘛，同款9月21日会汇入去指定的口子吼。哇，啊那迄个6500，佮加这个3000块，安尼这个家人饲咱65岁以上的长辈，应该总共提9500块呢。哇，袂歹哦。来国际新闻方面，日本千叶县对彰亨吼，要阿妈就开始落大雨，惊到人诶，创纪录诶吼，破纪录诶大雨啦吼。而且呢，有发布即个大雨甲土石流吼灾害特别警报安尼。啊，今仔日即个警报已经改做危险警报甲一般诶警报哦，但是各地共款拢淹水诶灾情拢走出来啊哦。受到大雨影响，对成田机场出发的电车甲巴士吼，拢吼停驶。到今仔日透早凌晨为止吼，都有7000个旅客哦，伫咧机场袂叮当诶。啊，这个大雨已经伫咧千叶县造成4个人过亡，一个人心肺停止，一个人失踪诶，即个灾情啊！哇，这个、最近吼拢即种落大雨吼。来，嘿，车工来，喂，哦，拍摄哈，台北车哈，尾数6968哈，啊，我甲你接起来时阵，你已经挂很盖啊哈，啊，这个卡来啊呢哈，来，0800663377哈，啊，国际新闻哈。前总统陈水扁的查某囝陈信宇伫12号吼，正式讲已经离婚啦吼，啊，而且伫个因个前翁赵建民经营的诊所公开甲捞一心扶贫啦，叫删除了后吼，昨暗时啊，伊个再度去啊留言啦吼，讲这个赵建民的诊所是伊透过这个翁仔某赠予吼对方的啦，唯一捞伫个伊的名下就是贷款啦啊，这戆查某安尼吼，嘿钱这个6000万的店面吼。送给因翁，啊，然后迄贷款家己担，吼，啊，即声离婚啦，真系安尼，吼，啊，这，伊吼张某个加码，个较侪内幕啦，吼，伊讲伊本来唔知讲赵建民啦，乌白母诶男女关系啦，吼，啊是对方诊所啦，对一个姓顾诶护理师家己讲诶啦，吼，啊赵建民你若感觉讲，这毋是事实，啊，你应该问你。诊所的护理师是安怎学袂讲安尼啦哈，而且陈信宇嘛，你讲，伊讲赵建民开的这间诊所店面是吼，伊用翁仔某赠予的方式送给对方的，吼，只有贷款留在伊的名下。伊讲哦，顺便甲大家讲啦吼，翁仔某赠予了后的房地产，离婚了后吼，袂当提来做财产分配啦，吼，伊讲哦，请大家卖跟我同款吼，还。同款的错误吼，伊讲我错到想要杀死家己啦。哦，啊，当然，有真侪人吼，看到伊这留言了后吼，有真侪人就讲吼，啊，是查甫人你就省钱啦吼，啊，嘛有人伫笑讲，6000万的店面送人，啊，贷款家己拿，哦，啊，你这省存省甲真严重哦，吼。
啊，个有人讲吼，啊，贷款敢会啊个你拿？啊，你呐，啊个你拿建议吼，无你就规期卖单，互伊个店面去互人发派安尼啦吼。啊，某人笑讲啊，人财两失啦吼。诶，啊，某人讲啊，某赠与竟然吼无列入共同财产，哇，安尼很亏大了，亏大了吼。啊，所以讲诶。这个以这个实价登录吼，赵建明的骨科诊所吼是109年二月成交的吼，平数是105.6平吼，成交的价钱是6000万吼，一平才56.82万安尼啦吼，啊这个店面是110年的时阵移转的，吼，伊配偶赠与吼，的确是这个陈信宇送予伊的吼，啊，登记是赵建明所有安尼，但是吼，哇，对这个新闻吼，我感觉咱就尤其是还未结婚的人吼，还是讲你已经结婚的人吼。就是爱了解这个法律就对啊，就是讲吼，你那是赠与予对方。吼、哦，阿婆赠予是免钱的啦，应该直接送伊安尼啦。但是你若送伊了后吼，这都无算共同财产哦，万不利的离婚吼，那边提出来分的啦。吼、哦，所以讲，既然是阿婆吼，无代志，是安怎要办赠予？嘿，要办赠予之进前哦，想啊清楚啦吼、哦。嘿，新婚律师就是安尼讲的呢。好来，阿婆吼，到时阵咧，像阿王宝钏咧，寒窑18年安尼吼。好来，安尼咱来听一个寒窑曲。

0: 风格。
1: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真好康诶！咱的快闪就是最美丽蔓越莓锭。
2: 这个蔓越莓，这个最美丽，咱是一罐就是吼六十粒，主要成分内底就是这个紫锥菊蔓越。
1: 来，现场电话0800663377哦，0800663377哈，好朋友哈，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哈，啊，咱个抄起来啊，被用着有0800663377。0800663377哦，好，来进节公告，
0: 进公告。
1: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真好康诶！咱的快闪就是最美丽蔓越莓锭，
2: 这个蔓越莓。这个最美丽，咱是一罐就是吼六十粒，主要成分内底就是这个紫锥菊、蔓越莓、维生素 C、个苹果酸，加上着这个乳酸钙的复方，而且内底有足侪专利的成分哦。咱专利的紫锥菊，伊是全成分萃取，提升着保护力加抗病力。蔓越莓加紫锥菊是完美比例，也有效提升咱的自我保护力。过来就是伊本身是这个口含锭。在嘴当中会当快速溶解，建立咱身躯第一道防线。紫锥菊搭配着维生素 C 啦、蔓越莓、类黄酮，会当修复咱家人的健康，捍卫着这个咱身躯的这个保护力。过来，经过着 SGS 安全检查，完全无这个农药、塑化剂、甲金属，完全检验合格。而且，为什么咱要用着这个紫锥菊呢？在北美洲，伊本身就是会当帮助咱身躯啊，对这个身躯的发挥啦，吼，啊是讲咱身躯的这个保护力啊，较无够的时阵啊，有真好的帮助。尤其是咱女性本身来讲，在咱这个泌尿道啊，常常开始去感染啊啥，有真大的帮助，够会当保护咱的这女性私密处安尼啦。本身这个产品来讲，咱全成分的萃取来讲，有经过的这个超音波的专利的萃取。经过着这专利的这个冷冻干燥制成，所以本身保留着真大的活性，而且这个活性来讲，对咱身躯的营养吸收有真多的帮助。为什么讲，以这个国外来讲，有真多一个政府机关的认证呢？尤其是德国，甲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针对着这个紫锥菊的成分，拢有伊家认定伊是有用的植物啦。所以咱加放伫即个最美丽即、這个咱即个营养素内底，和大家逐工咧食时，就会得到真好的保护。而且即个蔓越莓有啥物特殊咧？一般来讲，咱女性的即个私密处困扰，咱就是讲伊内底有一个 A 型的即个原花青素啦。因为一般外口的花青素拢是 B 型的，啊是白型的，虽然拢有抗氧化的效果，但是咧，咱即个 A 型会当帮助到咱身躯，敢若像拍一个蜡共款，好即个困吼，伊较袂。留在咱身躯内底，帮助咱身躯会当维持着健康甲清气。过来就是讲，咱这个复方内底又加上着咱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C 是咱日常咱生活当中拢真需要去补充的成分，因为咱这个维生素 C 就是帮助咱较袂感冒啦，帮助着咱身躯会当较袂得着这疾病的困扰。所以咱在补充的时阵啊，伊上当的就是讲哦，一寡查某囡仔咧食，伊食了皮肤真水啦。食了讲哦，看起来较少年呐、啊，这就是讲，这维生素来帮助咱身躯内底，苹果酸内底吼，又加强咱身躯这个代谢，缓解咱的疲劳。过来就是这个乳酸钙，也当帮助咱维持骨骼啦、喙齿的生长啦、啊，可以正常。过来就是帮助咱消化系统的健康。这就是咱内底五大成分，就是蔓越莓、紫锥菊、维生素 C、苹果酸、乳酸钙这五大成分。伊那规个该合起了，就是帮助咱日常当中，第一，咱这个感冒的部分会当较少；，过来是讲帮助咱啊感冒的时阵恢复的时间会缩短。这就是咱日常当中营养素啊补充了有够， 带来真好的效果安尼啦。外口咧卖就是一罐60粒是1200块。
1: 像这时段好朋友啊，咱今仔日最美丽蔓越莓锭，伊一罐有60粒，1200块。今仔日咱一定爱较优惠的。
2: 是，无安尼今仔来个食啦，咱就做一届啦，6罐，予大家。1500块，
1: 6罐1500块，赶紧哦，一定爱先抢先赢。
2: 对，啊，咱这有限量的哦，咱就是限量100组，给大家各位观众朋友一当来体验，就讲这个最美丽的效果。
1: 6罐最美丽蔓越莓锭，只要150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讲讲哈，好朋友优惠就今日一天，咱赶紧个做一个把握哈，因为吼无定定的优惠吼啊，后一回当时优惠唔知影啦吼啊，所以讲咱就趁即马等你个优惠吼，你个提起来吼，我真的是即个大的吼，因为我看吼蔓越莓你拢吼，其实拢看会到吼，相关的这些产品拢看会到吼，但是你要买着咱今仔日吼，咱推出的这个成分真哩足的吼。市面吼，独独干哈这几样尔啦，咱是要互你食有感应的，唔是要互你食讲哦啊。对刘云讲，我有滴食蔓越莓吼。其实咱真济阿母啊吼，本来常常拢吼，然后鼻流多感染，常常你看妇产科的有无？常常你食抗生素的，自从吼食咱这话。咱这支产品了后吼，哇，偌久拢无行起来，你知无吼？所以讲吼，真侪拢会卡来得了啦吼。啊，即嘛吼，即大家来个食安尼啦吼。啊，是安怎平平讲吼，蔓越莓的产品这么多，啊，你都爱买咱这组，因为头一个咱是做规粒的定制，唔是讲做果汁，互你食起酸又又吞甲袂得落，有惊酸的口感的问题，对不对？哦，我甲你加掺真侪糖，哇，安尼煞变做等到有负担嘛？啊，咱甲你做口含定甘要脆的，还是用布的拢会使吼。啊，这一罐吼，一罐都爱用到30斤的这个蔓越莓哦，吼，你看卖啊。所以每一粒吼，每一粒拢是足珍贵的吼，拢是差不多用到斤半的蔓越莓落去甲做。浓缩的，所以你伫食的时阵是有感应的，不是你食起毛食欢喜的，吼啊，所以讲吼，你若讲，像讲真侪人伊个泌尿道吼，真够啰嗦的吼，啊，你像有诶阿母啊，脚路无好吼，啊，有当惊放尿去废气，规气我着水吼减啉的吼，啊，较袂交流安尼，较袂去便所，我叫水啉无够吼，你放尿迄内底困伤侪，啊，都变做安怎，放尿会烧、会刺、会干干、会酸酸，对不对吼？甚至迄肚尾拢安尼酸溜溜呢，啊，一去看，哎呦，感染嘛。Hello， 来嘿，林小姐。喂，
3: 我买两组。
1: 啊，你爱两组哈？好来啊，安尼两组3000块哈，3000块啊，迄个拜二和你收，后礼拜二会使无？好，安尼后礼拜二和你收哈。OK， 啊，咱奥鸟赏货到付款咯哈。OK， 好，安尼都会使哈，谢谢你哈。OK。好来好朋友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这组吼，新位护理师吼，我哩讲哦，这组吼，其实厝内面大细汉拢会当食。哦，拢会当食，为什么呢？因为吼、哦，你食咧，你会加强你的抗体嘛，你较袂讲安尼，甲人常常，人啊你对流行，你也要甲人对流行。啊，那大只小妹吼、哦，啊更加爱食，为什么？刚好你食食的吼，你卖常常你走虎山哥，卖常常你走碧流哥，你就只记得的呀啦，对不对？吼、哦，包括咱目睭较够酸涩的人，较够疲劳的人，我拢建议即组你甲做补充吼、哦。像迄胃肠无好的人，伊嘛会当食啊；有糖分的人，你嘛会当食啊；熬感冒的人，你拢会当食。虚心胆大的人更加应该爱食。啊，食素食的对不对？熬半边有空嘴，入嘴去的老话有血丝啊的人，你即组拢爱食啦。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3: 一组。
1: 啊，一组吼，啊，拜二互你收啦哈。
3: 哦
1: 哦，还拜二也塞啦哈 ，OK 哈，我咧拜二18号啦哈，谢谢你哦。好来，安尼电话甲卡，安尼电话甲卡哈，啊来，好朋友，咱那是吼要卡电话起来的时阵吼，咱厝内面哪里有甲转较细声咧，听电话就好，听电话就好哈。好来，啊这吼，因为讲吼有糖分的人吼，比如讲有糖分的人就好啦哈，咱尿多吼，较无够筋骨安尼啦，袂输敢若尿道较无拍拉安尼啦，迄、那个菌吼、喔、较会卡喺遐，吼啊，所以讲咱真侪呾带糖分的阿爸阿母啊吼， 真容易感染唔打紧吼，拢嘛真够起上对不对哈？我咧讲这组你爱养只啊哈，这组的意思吼，咱咧你个用想的就好啦。秘书刚刚伫你的哈，这个哈，你的私密处、你的泌尿道哈、你阴道，秘书刚刚甲拍一个拉钢管安尼啦哈，细菌病毒哈，那起个遐吼，无法度留一遐。嘿，无法度留一下，吼、哦、啊，所以讲这组来吃就好诶，吼啊，当然有诶爱水啊，养颜美容要抗氧化，哇，内底啊够有，内底吼伊啊够有迄丰富诶维生素 C 啦，吼啊内底够有迄、那个乳酸钙啦，吼、嘛这嘛是骨头甲喙齿吼生长所需要营养素。哦、所以来吃都很好、哦啊、你空嘴空嘴要愈合、哦、其实也很需要这个、哦啊、所以说这组来吃很好、哦、外面、哦、别人买的蔓越莓不能像我们这种成分啦。 Hello 来嘿、啊、你要几组？
4: 我
1: 要
4: 买十四锁可以吗？
1: 十四锁可以啊，你要十四锁、啊啊、你是要爱都原味、啊、是那个一半一半
4: 一半一半好，
1: 啊！你要一半一半的啦，哈哈哦，实时说哈，好，安尼我再给你嘿，
4: 安尼
1: 哈，
4: 你做偌济？
1: 甲昨昏同款的介绍，因为我优惠组啊，佮有几组啊，通好你嘿。
4: 啊，你那是因为佮总和佮无差哈、啊。
1: 拢同款啊，拢同款啊，就是口味无同安尼啊。
4: 哦，你好，
1: 我见。好好啊，我你讲吼，就是2680啦，哈。
4: 好，
1: 啊，
4: 有张回收哈。
1: 拜你。
4: 好好好，
1: 2680哈 ，OK，
4: 好好好，
1: 谢谢，拜拜。好来，0800-6633-77哈，啊，这哈，到底要哪吃？我跟你讲，你都泌尿道熬啰嗦的人，哈，啊，你爱吃，哈，啊，你常常拢三不五时啊，一阵啊都发生安尼放尿的小小奇奇怪怪、酸酸的，啊，你都爱吃。常常你讲对流行的身体不好的，啊，你这种嘛爱吃。蔓越莓的作用吼，就是秘书敢那些帕拉同款啦吼。咱地震啦帕拉过是不是吼？这金骨的吼，啊垃圾也卡袂掉吼。啊阿爸母啊吼，啊当当你来吃咱这组的时阵哦，等于吼，伫咱迄个私密处家吼做一个帕拉，啊你帕拉了后吼，卡袂掉细菌。吼、哦，啊，安尼咱就较不容易吼，讲、哦、会常常咧发炎啥，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吼，只要是查某人，讲实在吼，我拢建议你即组来个食者，嘿，即组吼真的非常的好。来嘿，杨小姐，哇嘿，杨小姐，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哈，啊，你再搁卡入来好不好吼？来，0800-6633-77哈，啊，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哈。0800-6633-77哈，啊，每一条拢爱用到金盘蔓越莓落去浓缩的，所以你想看卖，谁人讲食到安尼吼？那效果这么好，原来就是安尼吼。啊，当然，咱若目睭较高酸涩的人吼，啊，人较容易疲劳的人吼，厝内边有人体质较无好诶吼。啊，你即组拢会当互伊食，安尼好不好？哈，好，囡仔嘛，赶快会当食哦，吼，囡仔嘛，希望嘛需要控制较好啊。嘿，来杨小姐来嘿。
5: 喂，新冠护理师遐
1: 吼。嘿，你讲嘿。
5: 我要爱迄个蔓越莓。
1: 嘿，爱几组？
5: 一组。
1: 啊好，啊拜你收哈。
5: 拜二
1: 哦。嘿，十八号人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
5: 哈。啊，迄无冰敢会安怎？
1: 迄免冰啊。
5: 啊，毋过我有在食西药呢，迄个慢性病的药啊呢。
1: 你都卖甲伊做伙食就好啊，当早也无讲一定爱同时食啊。你啊当作糖啊食，你都卖食药啊，时间摕出来食就好啊。
5: 爱加半点钟无？
1: 半点钟，一点钟以上啦，哈。
5: 哦好。
1: 好来，啊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来啊咱来几组？Hello， 啊好啊拜你收啦。
5: 你讲做啊这。
1: 一组才1500块啊呢，
5: 不是千二哦，
1: 一罐千二，啊，我今仔日直接给你六罐才1500呢，嗯，还
5: 好啦，
1: 好 ，OK 哈 ，OK。
5: 我讲，我正啊，你买了，俺不要用啊。
1: 我你讲，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阮有客服，你拢随时用卡电话问好吧？
5: 你讲啦，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6677-77嘿嘿，好来，安尼电话吼，甲卡做利用哦吼。啊，这个伊这内底吼，佮有迄个紫锥菊，你知无哈？内底佮有紫锥菊，啊，这个紫锥菊吼，这伫欧美国家拢真流行的物件，这就是吼，互咱身体吼 加强一个保护力安尼啦吼，安尼好来啊，电话甲卡做利用，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哦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啦吼，内底嘛维生素 C 啦，嘛有苹果酸吼，而且像这拢互咱较袂疲劳啊，互咱抗体较好啊，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就算讲，咱啊。感冒的人还是破病的人，你吃这個，你会发现讲恢复的时间吼较紧较短吼。好来，瑞香小姐，
6: 我要做办 A 美。
1: 啊好，阿姨都后礼拜二，互你收好吧。
6: 我要管理
1: 师，安尼我给你写管理师代收哈，哈，好管理师代收哈 ，OK 哈。谢谢，好，安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0800663377哈，好，安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哈，啊，听歌也是新闻护理师讲话期间，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

0: 进攻阁。
1: 好，来今天咱介绍的这个最美丽蔓越莓锭，吼，大家哦，一斤罐是六十粒，是全素食，会当食的。啊，伊主要上大的帮助的是什么人适合食的？就是讲，咱若身躯若体弱，吼、哦、啊，是讲定定去感染着妇科的啦，啊，是咱排尿无顺啦，糖分较无稳定，目睭会酸涩的，拢真适合来使用。主要就是伊是一个经过着这个全球推荐热销商品内底第一名，所以讲，咱今日来个这个。线顶给大家介绍，就是讲，咱这支特别，伊是专利的紫锥菊全成分萃取，全保护力、抗病力，吼、哦，啊，过来就是加上蔓越莓，吼、哦，也当保护到咱身躯表面的这个菌，调节咱这个私密处，也当吼像咱拍了安尼，和咱吼身躯的菌捞袂掉，真紧甲排毒，较袂产生着这妇科的困扰。过来就是紫锥菊，也让完美提升咱身躯的保护力。过来就是讲，伊本身来讲有加着这个维生素 C， 会当哦帮助咱吼，哎，愈食愈水。过来就是这个乳酸钙加苹果酸，拢会当帮助到咱身躯这骨骼啦、喙齿的生长的健康哦。啊，过来强化咱身躯的保护力。即个综合的重点就是咱日常当中，那是一寡时段吼。常常会感冒，感冒袂好的啦吼，啊是咱囡仔常常会感冒体弱的，拢真适合来使用。啊，咱这本身来讲，吼、哦，伊本身伫个这个国外又得到真多的这个哦实验的数字的支持，包括着这个文献期刊，还有这个欧美的药物主管机关认证的 GRAS 安全草本植物，所以伊吃起来不断效果真好。过来就是伊用专利的萃取，和咱的成分的活性上悬，所以讲今仔日有法度，咱各家咱一支商品炸登个厝诶，做日常好生活当中健康的保养是真大的这个优待。所以讲咱今仔来个现场吼，咱一罐就是60粒1200块。
2: 咱今仔日快闪哦，六罐只要1500块，限时限量，电话金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Hello， 喂，嘿，喂，
3: 喂，
2: 嘿嘿，你爱几种？
3: 我爱一种。
2: 哦，好，拜二收哈。
3: 好好，
2: 十八号拜二收哈，谢谢你。
3: 啊，我也是有电话哦。
2: 嘿的，我弄超好啊，弄超好啊哈。OK， 好，谢谢你。好，来看吧，0800663377啦哈。伊这内底吼，除了蔓越莓啦哈，啊，除了紫锥菊，啊，个 A 型的原花青素哈，这也个咱们女性的私密处哈，啊，个尿道顶头吼，袂输敢那拍一烟啦，和细菌甲病毒吼，捞袂掉啦，会排粪解安尼。哦，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甲德国拢有认可紫锥菊是真好药草安尼，哈、哦，啊，所以讲吼，因为咱这是复方的吼，啊，所以效果吼较全面的对哇，甲你照顾了较好哈，啊，就你好对吃啊，你发现讲你的胃吼，迄胃病吼。较健康吼，啊，这对目睭甲喙齿拢真有帮助，拢是伊需要的营养素吼，啊，保护咱的私密处啦、泌尿道啦、啊，肠胃啦、养颜美容啦，促进这个钙质啦、吼、哦、铁质的吸收，反正对身体吼拢百行好的就对啊，吼、哦，啊，专利的这个超音波萃取冷冻干燥制成吼，所以咱活性较好，效果较好安尼吼，身体若压火咧发火吼，来食这就好诶吼，安、哦、尼所以讲吼。日常吼，你若讲会晓食这個，你会发现讲，较无你对流行安尼吼。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趁优惠，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空白空空聊聊3377哦。

0: 来听心慧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在两三年前啊，我去一间工厂做事。在那个所在，同事大家感情拢真好，有讲有笑啦，大家嘛拢对我真好。其中有一个查甫囡仔，敢那不时都伫注意我。迄当阵啊，我都无几岁，心内就伫想讲，哎呀，擦擦味啊，无定你是看我水吧？我嘛无甲这个代志放在我的心肝顶。代志就安尼过了两三个月，两三个月了后，迄、那个查甫囡仔煞拜托人甲我讲，讲伊想要甲我做朋友啦。我就甲迄个人讲，哎呦，我还阁细汉，我无想要遐尼早交朋友，希望伊另外阁去交别人啦。但是这个查甫囡仔阁无死心呢，常常拢找机会接近我，想要甲我讲话。哦，啊，我至今是闪伊闪甲无位去啦。听伊讲啦，伊是一个真友好的查甫囡仔呢。在阮工厂，大家嘛拢甲真娱乐，是一个好青年。听伊讲，伊阿母真早就过往啊，厝内面就是一个已经真老的爸爸，而且伊厝内面遐兄哥拢结婚啊，剩伊还未成家呐尔。于是，伊伫阮工厂上班，暗时啊，伊阁去大学读夜间部呢，乖照顾因老爸。讲来，我也是一个真好的好青年，但是我对伊也无啥感觉啊，只是感觉这个人袂歹，看会顺眼安尼啊。但是伊对我都无共款，伊真介意我呢，伊时常要走来找我，啊，我是会闪就闪。哪会知影伊毋知去倒位啊探听，知影阮家的住址，煞走去阮家去。阮阿爸阿母对我讲，这个是一个袂歹的青年，甲伊做一下朋友嘛无要紧啦。但是我对伊都无意思咧。阮阿母讲甲你讲咧，我嘛是无插伊。落尾啊，我就离开迄间工厂啊，离开阮故乡，去甲异乡去食头路。伊阁常常走去阮家探听我的住址呢。我阿母看伊真有诚意，就将我的住址甲伊讲，伊阁常常写批予我，我连一张嘛唔敢甲回，惊伊未死心，伊拢无灰心呢，一张接一张的批一直写来。我甲我阿母讲，我阿母颠倒苦劝我讲，好歹嘛是做过同事，哪会使无共回批？就安尼，我就甲回批啊。哪会知影伊收到我的批时阵，真紧又阁写批来啊！伊甲我讲，我伫伊的心目中已经抹袂远界咯，无法度切远界啊。随时心内拢有我的形影，除了我以外，已经无第二个查某囡仔伫伊的心目中会当比我阁较重要。我嘛曾经甲讲啊，啊都唔通对我太痴情啦，因为我会互伊失望。伊就是讲，我会等你啦，时间会用来培养感情，就是安尼，互我咧感觉左右为难。我若是继续甲伊往来，只是增加伊对我的爱意。如果我若不爱插伊，我惊伊会伤心，看伊这重感情，但是我遐少年，至今无想要定落来呢。而且我对伊也无感觉啊，我到底是要安怎做较好？

0: 像这是都好朋友啊，即卖的人足好命的啦，尤其哦，大家拢讲究要食好，但是食好哦，佮爱食高级，还佮食鲜，佮食营养。今仔日咱节目来一个美食达人蒋哥，蒋哥你好，
1: 新闻物理师好。
0: 我发现哦，即卖有一种真高级的干贝哦，就是有人讲贝煮啦吼，伊佫是熟的呢，你敢知影是安怎只干贝？会袂熟的吼，咱外口看到大部敢那拢青的较侪呢。
1: 大家好，在外面你看到的干贝一般都是生的，有些是什么生殖期，有些是不能生殖期。
0: 是，
1: 你除诶去外口食火锅后啊，比如说虾啊，生的虾子熟之变红。
0: 对啊。
1: 生的肉是红诶，煮熟之变成生的咖啡色。
0: 对啊。
1: 只我问你哦，干贝哦。生的白色的对不对？
0: 对。
1: 煮熟之后是什么颜色？
0: 赶快白色啊。
1: 对啊。
0: 像我在外口食是，在我就是很煎熬，这种物件是极清的，很吃它的鲜味嘛。
1: 对哦。
0: 你煮伤久，伊就无好食啊。但是你若煮无够熟，佫惊伊无熟，就会很煎熬，讲，我到底是煮熟袂？
1: 对啊，我带我家人去吃哦，我一定会去点干贝，因为干贝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0: 而且很好吃。
1: 我们家小朋友就说，爸爸，这个干贝可以吃了吗？熟了吗？我怎么知道熟了没？你知道我意思不？
0: 对啊。
1: 我做食品哦，我做三十几档啊，我就在想说，可不可以研发一个干贝哦？我已经熟冻了
0: 哦，熟冻了、
1: 很多的小朋友、大人今天来吃了之后，只要解冻丢在家，不要说啊，这到底有没有熟？
0: 啊，那上好，你若讲是熟冻的哦，绝对拢上盖鲜美，上盖甜。
1: 所以，哪里有蒋哥开发出来啊？最起码收掉的哦，全部都是熟冻的，解冻就可以吃。
0: 啊，那就好了呢。但是你若讲要手动哦，变作讲随捏起来，啊随互伊熟，随个结束冷冻呢，这成本就大诶。
1: 有那其实当初要研发这个做成手动技术的话，它这是要一个专业的技术。第一个，我们先讲说干贝哦，全世界有很多地方都产干贝。
0: 对啊，
1: 我们的这个干贝的话是鸭心呢，哇靠，八九成的干贝都是养殖诶，我是鸭心。
0: 鸭心诶，鸭心诶较好啊。
1: 对啊，我是在黄海跟渤海的交汇之处。那个地方的话的水温的温度冷暖是刚刚好，干贝它是有一个特殊的特质哦。如果你温度太高，
0: 它会大汗，
1: 会大汗。如果说温度太低的话，它会死掉，它会死掉。所以我们刚好是冷暖交互的话，温度最好的地方的话，对，培育出最好的干贝。
0: 所以这所在干贝上盖大粒，上盖好，上盖好吃就对了啦。
1: 对哦，干贝大概野生的话，它这大概是一到两年的时间。
0: 一到两年。
1: 那我们去除内脏的话，就是取中间北北黑那个部分，五郎叫贝柱。
0: 贝柱。
1: 有人就叫做干贝。
0: 丢。
1: 五宝叫干贝，就取那个部位。那我跟你讲，
0: 我拢叫干贝。
1: 干贝丢，我跟你讲，上重要的哦。我那时候去想要去做手动的技术哦，非常非常的困难。
0: 当然的。
1: 我们选的这个日本的一个机器叫设备叫做 CAB， 日本的顶级手动技术。它的技术是怎么样？你知道？你从干贝你捕捞完之后的话，你除了清除内脏、清洗之外，兄弟啊兄啊，你所有的在处理过程之中，你拉熟冻，你绝对不能用高温。
0: 哎，给温呐、
1: 高温的话会把营养去破坏掉。
0: 给温几百度。
1: 对哦，所以它变成是要用低温。它是用低温的话，一个低温的蒸的熟成的技术，时间要花很长，你大概要花到24小时的时间。熟成技术一。蒸哦，用吹啦，
0: 好、用吹。
1: 熟了之后的话咧，然后咧-100 to 120 degrees收起来，马上急速冷冻。
0: 急速冷冻起来就对啊。
1: 对哦，所以哦，你收到的时候，它是把你所有干贝的营养鲜甜全部锁住。
0: 厉害，这成本就管咧，加迄个机器吼。
1: 对啊，就厉害。
0: 嘿，这技术厉害，这日本呢。
1: 对，帮你锁住的时候，爸妈妈，我跟你讲，你回去的时阵就简单咧。因为东西全部都是熟的，对吧？
0: 对啊。
1: 你回去的时候，你记得哦，你拎都提出来哦，因为退冰让它退冰，你知道不？用矿泉水，
0: 矿泉水，
1: 常温的矿泉水，一般家庭的饮用水，卖用烧的哦。
0: 啊，阮家的冷滚水提来个先泡一下的，对啊。
1: 那你就给它放到碗里或盘子里面，你给它放，给它倒一些矿泉水，冷的开水倒下去，等它慢慢的解冻了之后，就会再加
0: 哦。免阁煮伊就用个
1: 食，所以
0: 讲咱就是熟个啦，唔是青个啦，免过煮啦。
1: 对哦。
0: 啊，但是我要煮嘛会使啊。
1: 我你讲煮就简单嘞，煮鸡汤无？你鸡汤全部煮熟完之后， 滚啊，动完之后，你再把我的干贝丢下去就好啊。
0: 哦，比如说你要擦菜，你就遐物件擦干贝洗啊。
1: 擦菜洗了之后，再把我干贝丢下去就好。
0: 哎呀，这个淋落去，安尼就会吃啊呀。
1: 对，因为我全部拢食。那我跟你讲，先热天搞啊，起码热天就就最人爱食沙拉，对不？
0: 对啊。
1: 我吃干下去跟青菜搭配干贝沙拉，给我就最人爱食泡面，对不？
0: 是啊。
1: 我跟你讲泡面泡熟之后，把我丢了两三个干杯下去。
0: 哦、
1: 干杯泡面。
0: 啊，像我爱吃麻呀，人家阿公阿妈爱吃麻呀。
1: 丢麻也塞。
0: 嘿，
1: 麻也塞，
0: 是
1: 对不？
0: 系呀、啊。
1: 所以你蛋咯，所有全部美味都升。
0: 哇，当然啦、啊，食个只高级的。
1: 完全拢变
0: 白。啊，你当初我讲这干杯应用这管的，有什么应用？
1: 其实干杯它几乎是完全没有什么热量，它是低脂低热量。有优质的蛋白质，还有丰富的氨基酸啊、钙镁啊、维生素 B 群，其他营养素丰富。
0: 所以说呢，需要补充营养的人来吃，这嘛是真好呢。
1: 对啊，你看，如果说很多的干贝的话，它有蛋白质、维生素 A 啊，可以对于很多的年长者啊，它可以补充体力，可以强化它的免疫力。
0: 我真好奇的，干贝它是吃什么长大的？
1: 干贝它是吃海里面的一些的天然的浮游生物，还有吃海藻，所以都是最天然的里面的食材来去慢慢来去长大的。
0: 哦，啊，不怪伊会安尼，这新鲜这好食呢哦。这种诶，不是饲的，是野生的，这么好，然后它又是熟的，既然伊是熟的，咱退冰都用得食。
1: 对、哦。
0: 但是干贝迄大细条嘛差真侪呢。
1: 对、哦，因为这些是全台湾第一支。你外口拢看无？
0: 外口看无？
1: 外口拢看无？
0: 外口买着拢青的啦。
1: 青的，青的到熟的哦。我青的我有去看过哦，差不多是外口讲干贝二 L 等级的。
0: 哦，咱是二 L。
1: 二 L 等级。
0: 你讲以五十块的硬币来比较，
1: 就是怎样？差不多是二 L 等级的，因为伊蒸熟之后伊会揪嘛，
0: 揪，
1: 伊会揪嘛，所以大概就是二 L 等级的生干贝来去做成的一个熟干贝。
0: 干贝听讲外口真侪假的呢？
1: 哦，就对啊。前几天新闻有报道、哦，尤其现在的日本干贝，除了踢大给之外的话，起码是五级微博，因为日本那边这段时间有地震，还有一些风灾，
0: 是
1: 有很多的话，现在国外的话，现在都在抢日本的干贝。
0: 那欠货的时阵假的就出来啊！你
1: 对哦，所以
0: 问题是这件买就假的啊。
1: 对啊，所以
0: 要哪分辨呐、啊？
1: 分辨哦，我跟你讲、啊，就简单的啦。你今天我们的干贝对不对？你解冻完之后。你给它一撕 开，它上面里面会有一个一丝一丝的，一丝一丝的，这就是生干贝。
0: 哦，我要几丝几丝的纹路的对啊，
1: 对，几丝几丝的，所以你看哦，
0: 假的看无的对啊，
1: 假的看无，假的东西用鱼浆做诶，假的是用鱼浆，所以你假的上面的话它叫做什么什么原干贝啊，什么干贝风味，你看的后面是鱼浆，假的是用鱼浆化合而成的。
0: 嘿，伊有些风味，迄就是假。
1: 对。啊，我们是100%的真干贝，所以我跟你讲，你怕亏的时候，来这东西一丝一丝的，有人做成那个干贝丝的 SO 酱，有无？就是真干贝，一丝一丝的。
0: 那当然要吃来吃这上盖好啊，吃真的干贝啊，
1: 一定的啊。
0: 既然干贝这么好，对咱的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啊？
1: 其实干贝有丰富的蛋白质啊，
0: 哦，
1: 就只有很多爸爸妈妈年纪大了，肌少症，对不？你走路脚会无力，
0: 是，
1: 脚会愈来愈细，肌无。
0: 所以这要补充蛋白质啊，而且爱油质的蛋白质。
1: 再加干贝，
0: 赞
1: 哦，也可以买在提升你的免疫力。干贝够像，够牛磺酸，牛磺酸也知道，它可以调节你的身体机能啊，够矿物质，还有锌呐、啊，哦，还有助维持皮肤的健康啦、啊。那锌也知道对男孩子的射物线很好，
0: 是
1: 哦，对男孩子射物线好，然后有维生素的 B12， 而且胸中啊胸啊，现在很多人起码就嘴囊拢是假卡，不是假霸。是要吃什么？吃天然的营养的食物。
0: 丢啊！
1: 热量低，脂肪低，胆固醇低，还有多种的氨基酸。
0: 是。
1: 所以干贝吃起来的话，心对所有的你爸爸妈妈对身体只有好，完全没有坏。
0: 丢啊！外口在吃干贝哦，拢算粒的呢。
1: 你嘛知影对不？
0: 丢啊！我有当去吃火锅哦，
1: 吃过几条啊？对。
0: 毛较贵的啦，较贵的拢唔知八九十块，较俗的嘛都爱过60块呢。
1: 啊，丢。对哦，对哦，内行的，我跟你讲，外口的干贝哦，你看你去炭烤店或火锅店，伊拢是剩俩的。
0: 嘿啊，
1: 哦，
0: 就一般来两粒，
1: 老叉锅迄上少的，
0: 嘿，
1: 他两粒120块。
0: 对啊，嘿啊，你个叫一般来，哎，两粒，还我拢唔敢大嘴食，食个细嘴。
1: 你煮的时阵哦，你爱卡细粒哦，你煮上久哦，煮煮的，
0: 拢拢饱饱。
1: 洞捞起来啊，无啊，
0: 存一点嘛，
1: 对啊，
0: 哎呀，
1: 煮过煮过头了。
0: 你我跟你讲，迄干贝厉害呢，你袂使煮伤久呢，煮伤久因不但细粒去，而且哦，佫软去，而且佫无法定。
1: 对，你就食无啊。那我的干贝就简单的，我跟你讲，我干贝你吃火锅怎样煮啊？
0: 嘿，
1: 日本不是吃那日本 A 五和牛呷不呷不吗？
0: 嘿，
1: 三秒钟对不？你吃的干贝嘛是同款，你用网子哦，退冰掉呢，呷不呷不？三秒钟就会再吃。
0: 啊，三，浸水果了，水好啦，
1: 对对对，
0: 好起来就会吃啦。
1: 呷不呷不，安尼就会再吃。
0: 真好，真好。
1: 所以就简单。
0: 今嘛有这么好的干贝。你有钱不一定买得到呢。
1: 对啊。
0: 哦，啊，今天真感谢咱蒋哥来给咱做这详细介绍，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快上陪。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哈，连母讲连母讲吼，啊咱哦，哪里哦哪听，啊那看着听着这个安尼轻快的歌吼，起来吼啊，脚准备转转的啦吼，脚踏踏的啦，手嗨嗨啦，对身体拢有好无歹哈，啊莫规工坐一下，坐一下嘛，爱起来小叮当坐哈，啊对，听音乐哦，不是讲耳孔听，身体嘛会当听安尼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是一个专门的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造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一面上给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哈。直接大家拢好康的，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而且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咪咪啊，就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来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哦，礼拜二是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都是由新会护理师很丢的家服务，那咱服务电话哈，这个电话二四点就弄会当开当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个抄起来要用到有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0: 乡亲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都是上盖赞、上盖钱、上盖好食、上盖稀罕，谢个哟，干杯！
2: 实际上你在外面看的都是生干贝哦。其实这次讲都开发出全台湾第一支手动干贝，因为就是说你虾子生的颜色跟熟的颜色不一样，你肉生的颜色跟熟的颜色不一样。问题是你干贝。你生的干贝跟煮熟的干贝颜色不一样，所以我跟你讲，阮家的人哦就爱吃干贝，大概去吃火锅，那干贝安尼生的干贝去煮完之后，一直到他说：“爸爸，这干贝熟了吗？这可以吃吗？”蒋哥做食品做了三十几年，我想说，我可不可以开发一个，以后不要每次都来问我可不可以吃，就是这个东西你只要解冻了就可以吃了，我直接帮你弄熟了。
0: 阿公阿妈，意思讲你外口买干贝大部分拢青的啦，咱这是熟的啦。退冰就用得吃啦。
2: 退冰是安怎退冰哦？因为拢是熟的，你卖用烧水退冰哦，也不要卖用生水退冰，因为你要吃吃吃。
0: 你就用矿泉水，还是恁家你啉的冷滚水来退冰？
2: 冷冻退出来，你放在碗里面，冷水或矿泉水倒下去，大概三五分钟退冰就会再加，就很简单。
0: 还吃起来足清的，足鲜美，足好吃，足甜的啦。但是外口真侪假的干贝。
2: 外面很多的假干贝哦，做蒸干贝，你解冻，你一剥开的话，你看它的内的纤维会一丝一丝的，就是一定是蒸干贝。外面的假干贝，它有很多是用海鲜的肉、海鲜芽打成浆，打成浆了之后用化学合成的，黑起 gay。那我们保证都是蒸干贝。
0: 那今天的好利的都是真正的干贝，
2: 真正干贝，
0: 对，
2: 而且全部拢是野生的，
0: 拢野生的，唔是饲的。
2: 台湾的话，大概八九成的干贝
0: 企业，
2: 我是亚新的，我是长在哪？黄海跟渤海的暖流的交流之间。为什么那个地方的干贝是最好？第一个，它的水源最好；第二个，它的温度。干贝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海鲜，当温度太高的时候，
0: 温度上高，伊就袂大汗啦。
2: 袂大汗。如果说你温度太低的时候，也死。
0: 温度上低，伊就死啦。伊个所在嘟嘟好啦。所以迄个所在的干贝，啊，就特别青、特别大粒、特别好食啦。
2: 对哦，而且哦，它今天是吃天然的一些的浮游生物啊、海藻啊，白白的纯天然。
0: 是。
2: 所以那个地方出来，我们去捕捞出来的干贝的话，实际上是最鲜美的，
0: 口感最好啦。
2: 最好。
0: 嘿嘿啊，但是哦，我跟你讲哦，吼，咱这吼抓起来了哦。要予伊即个营养甲伊个新鲜吼，即个鲜美，即个甜质，我都捞掉。咱用迄日本哦，上盖好诶技术。
2: 我们那时候去找了所有的世界各国的一些的机器，
0: 是
2: 唯一就是有日本一个叫什么 CAS 日本顶级的熟冻的技术，这台机器才有办法去做。
0: 对哦，
2: 它的机器要怎么做啊？简单来讲哦，你干杯哦，你人工清洗清除内脏之后，我们去取中心的北北哇。有人叫做备注，那就是干贝。我们把内脏都去除掉了之后，清洗完之后，兄弟啊，你要如何让它熟？你用熟的之后，你绝对不能高温，因为高温你会把它所有的纤维、营养全部破坏掉。
0: 对，
2: 所以我们是用低温蒸熟，大概40度到60度之间慢慢蒸熟，将近24天的时间。
0: 是，
2: 吹蒸熟了之后了，然后负100到120度收起来，马上急速冷冻。所以它把你所有的干贝，你除了蒸熟之外，营养成分保足之外，它再把你的所有的鲜美全部锁住，厉害不？
0: 所以讲，伊这马上给你结束冷冻哦，到时阵你收到的时阵，我嘛是冷冻才送到恁家给你。所以你吃到的这个干贝哦，你退冰就用吃，就敢那袂输哦，海底多掠起来迄种的哦，有够好吃，有够甜的啦。
2: 就是安尼，干贝的话，它其实它有优质的蛋白，它可以维持身体组织正常的运动。它有丰富的氨基酸，是身体的正常代谢。它有钙、镁、锌，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正常机能。它有维生素 B 群，胸雕啊胸雕啊，起码就只有爸爸妈妈，慢慢年纪比较大，拢是假卡，不是假爸。第一个你要吃原型植物，第一个干贝热量低，叫胆固醇低，脂肪低。对所有的年长者爸爸妈妈吃最营养的就是干贝。
0: 对，起码日本哦，干贝是起大价哦，你有钱买无呢？
2: 前几天新闻才报道哦，起码你不能干杯哦，是五级微博，因为日本那边这段时间的话，除了地震，还有一些风灾，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在抢日本的干杯。五郎起码行吧，你去外面很多的直播底下不会，它里面可能有什么海鲜，有虾啊，可能有鲍鱼呀、啊，哦，那可能有牛肉，可能有猪肉，可能有鸡肉，跨无干杯。
0: 对，因为干杯哈太珍贵呀啦。有钱嘛买袂到啦，
2: 起码有钱也买
0: 无。上惊就是你惊去食到假的干贝啦。咱甲你保证，咱给你的是真正野生的真的干贝。
2: 今仔日讲哥挂保证，我内底如果有一个是假的，我赔100倍给大家。
0: 一粒假的赔你100粒，过来外口的吃干贝是算粒的哈，啊、一粒吼对60块到100块拢有啦。
2: 对啊，
0: 今仔日咱快闪，一包干贝是半斤重。差不多50粒，
2: 半斤50粒。你讲伫外口餐厅了，一粒上少差不多60块。
0: 对啊，
2: 50粒，你知影偌济？3000。
0: 对啊，
2: 3000。
0: 是啊，
2: 今仔日80组。
0: 80组。
2: 80组，听好哦，听好哦。
0: 只有提供80组，那密码抽完啦。
2: 对啊，80组，只有我你讲，起码干杯，外口拢欠费。你起码是有钱买无？80组，一粒60块。
0: 是。
2: 一包半斤50粒，外口差不多3000块。我今仔日我你讲，听好哦，听好哦。我大概四包，拢总200粒，
0: 200粒，外口买就爱12000块，
2: 外口爱12000块，今仔日伫遮80组哦，80组哦，只要1280块，
0: 哇，真好康着，紧嘞，开始唱，0800-3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咱来个提啦哈，啊，咱哪滴外口食过火锅，你就知啊，干贝一粒都爱60块至100块啊啦，啊，那日本料理吼，你也捌食过迄个干贝沙拉有无哈？一份就爱450块啦，爱450块哈，啊，所以你看嘛呀，啊，咱。今仔日规组吼是200粒哦，200粒哦，平均一粒才6块银啊咧。Hello 嘿，来张大哥，嘿，啊你规组，规组，
3: 我一组，
0: 啊一组哈，拜你，和你收18号哈，嗯 ，OK 哈，谢谢你。好来嘿，阿翔大哥，
4: 哎，小姐你好，
0: 好，啊你啊规组，
4: 我一组，我叫我问个，身体不好，种有头壳有内底有生粒啊啥，你会使食？
0: 应该是无要紧吧？
4: 无要紧咯。
0: 嘿，阮这拢真清气的嘿。
4: 唔是，我即阵是食，唔食，像人个牛肉啥个较多啊？嘿，会无？
0: 这真歹讲。哈
4: 哈哈！啊，这么，
0: 你先讲个接着，
4: 来。啊，你每个都煮起来的在。你看
0: 你啊，伊果是真清气的物件，嘿，啊，咱是熟的，毋是青的哈。一组只要1280万呢，嗯，
4: 1280万。
0: 好难，
4: 一组
0: 啊，你叫一组吼，你有啥未？OK，好，拜礼收哈，拜礼收哈。
4: 好，拜拜。
0: 好好拜你哦，你收。
4: 拜
0: 你哦，你收十八号哈、哦，谢谢你。哦、好来哈，阿、啊、姐，我跟你讲哈，上大的生意啊，上大的生意啊，真侪人哈，你有食过青的，哈青的干贝，你有食过假的干贝？今天我要给你吃的是野生的顶级的哦。哈喽嘿，肖大哥，你爱几招？
3: 一
0: 招，好，拜你收哈。好、哦，谢谢。好，阿尤啊，阿姊，
5: 喂，
0: 嘿，阿你贵州，
5: 我锦州。
0: 啊，好，啊，赶快拜礼哦，你收嘿。
5: 嗯，
0: 好，谢谢你哈、啊、，OK 哈、啊。好卡手你爱紧吼，因为咱货无穿真济吼，啊广告才有通啊，才优惠啦。所以讲你爱先手先赢吼，诶、欸，啊讲实在啦吼，贵松松的物件啦哈，啊我即马一粒啊偌济啊呢，六块银呢，即马超商一粒鸡卵卖你十五块呢，我这是干杯呢，顶级的呢，一粒才卖你六块银呢。Hello 嘿，邱大哥啊。啊，你几组？
6: 护理师呀、
0: 啊，嘿嘿，你爱几组？
6: 一组
0: 啊，一组拜二休十八号哈。
6: 好，好，
0: 谢谢你哈。啊，外口真侪干杯是假的哦，市场去做的哦。啊，阮给你的是野生的哈，二 L 等级的哈，好色的哦，吼，你看嘛，这大粒的哦，诶，做色的伊的球，你知无？哈，啊，咱哥哈，遐尼大粒，你就知这上等级的。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6: 一
0: 桌，一桌哈，好啊，拜你收嘿，谢谢你，
6: 好，好，
0: 诶，1280哈 ，OK， 哈哈，谢谢你哈 ，OK， 好来嘿，啊，咱高阳家你爱几桌？啊，干杯哈！啊，拜你收嘿，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拜拜哦哈。好来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是色的哦，唔是青的哦，哈，保证是正干杯哦，哈，加一粒杯你100杯，哈，全部拢野生的就对啊，哈，诶，这种盐酸那个扇贝的中心哈。会青过会甜哦，吼、哦，这料理的高级食材，你知无？口感是安尼哦，哦，这青这胖这这骨溜啊，又很嫩，你知无？嘿，朱大哥，你爱贵是？
7: 喂，
0: 嘿，贵州，
7: 喂，
0: 嘿，你讲，
7: 喂，你诶，你会险吗？未，
0: 未险啦。
7: 哦，就搁惊险咧。
0: 无啦，无啦，未险，家己惨啦，哈、哦。OK， 好，谢谢你哈。
7: 好，
0: 来，阿奶奶贵州。
8: 诶、
0: 欸，
8: 我
0: 买
8: 一
0: 组，
8: 我
0: 头头
8: 有叫
0: 迄落啊，
8: 我头
0: 头
8: 有甲伊叫一个
0: 阮。迄款迄无要紧，即款即无共厂商吼，你甲我讲，你
8: 即
0: 要
8: 几
0: 组着好。
8: 一组有一组
0: 了。一组哈，
8: 几粒哈？
0: 啊，总共200粒。
8: 哦，安尼好，谢谢你哦。
0: 好 ，OK， 好好，谢谢你哦，拜礼收哈。好，啊，我阿你讲吼，这吼是用迄个日本顶级的手动技术啦，吼，这种拢是迄种高级的食材才会用的，会当甲营养全部拢锁掉的安尼。陈小姐，你爱几组？
9: 诶、欸，我买一组，啊，我刚来当八月二一收，
0: 八月二一的哦，八月二一是拜五哦，哈 ，OK， 好，啊，我给你写好啊，哈 ，OK， 好，谢谢你，哈哈，一组八月二一收，好，来，阿陈小姐，
10: 嘿，哈，我一组，
0: 啊，一组拜二收啦，哈，十八号，哈，
10: 拜二哦，
0: 嘿，十八号，哈，啊，会使无？嘿，对，我当然老礼拜啊，嘿。好、哦、，OK， 好，谢谢你，哈、哦、哈，
10: 拜拜，
0: 好，拜拜，好来，嘿，哎、欸，洪小姐，
11: 啊，你今日没干杯哦？
0: 嘿，对，你爱贵州？
11: 我一组，
0: 一组哈，你捌食过啦哈？
11: 以前。
0: 是啦，你有那公司买青，啊，我想吃。真好吃吼，嘿嘿嘿嘿，这拢话啦，买过拢会搁翻头来买，太好吃嘞。
11: 较方便，无青咱袂晓用。
0: 对啦，这色个真方便嘞吼。好来，安尼后礼拜二予你收哈。OK。
11: 你常在弄那卖怎样？
0: 嘿，叫叫招牌，你平常拢放下落啦。好来，谢谢你哈。OK， 好好好，拜拜哈。
11: 拜
0: 二
11: 哦。
0: 拜二拜二。
11: 哦，后日拜二。
0: 是是是是，哈 ，OK， 好，先安尼。好来，嘿，吴大哥。
12: 哎、
0: 欸，你几组？
12: 我李素兰啦、
0: 啊。好好，吴学自家嘛，哈。
12: 是啦。
0: 好好，做李素兰，好好。
12: 啊，一组啊。
0: 啊，一组哈、啊，拜二休啦哈。好、哦、，OK 哈，好的，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哦，这解冻哦，就用个吃啦。好啊，你爱知呢？一个扇贝内底吼，加一粒干贝。伊都爱生三年，你知无？吼、哦，所以你看卖啊，啊，咱这吼是盐酸的，吼、哦，这拢料理的高级食材，拢大粒的啦。干贝是遮珍贵的物件，温度伤高伊袂大汉，温度伤低伊会再进去。 吼、哦、啊，拢食浮游生物诶，啊，我今仔互你诶，全部拢野生诶，吼、哦，即拢用日本顶级诶锁冻技术落去做，吼、哦，拢高级诶食材，吼、哦，贝类，甲营养拢锁条诶，营养拢未流失，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咱一包内底吼是五十粒啦，吼、哦，啊，总共四包嘛，四包本来是3600诶呢，你今仔电话卡来只要1200块，吼、哦，遮价值诶，遮价值诶，吼、哦，啊，即卖干贝都遮贵，啊，还阁好食，即吼、哦、你著知影高级料理嘛。哈、啊，而且我咧讲，你啊冷冻提出来吼，你唔好用烧滚水，吼，惊伊个鲜度会流失。你用矿泉水还是恁家用的饮滚水，倒落去小泡者，安尼就解冻啊。你就用个吃啊，你知无 ？Hello， 嘿，来啊，咱高阳家爱几组？
13: 几组？
0: 几组哈？啊，这下礼拜28号你收哈，谢谢你哈。好、哦哦、啊，这吼、哦，你看吼、哦。这样要吃哦，这样才方便呢。你会当用干贝吼炖鸡汤哦，炖迄鸡汤吼，你会使鸡汤滴要好啊吼，滴要好啊，要起鼎进前，你再把这干贝放落就会使啊吼。啊，你嘛会使用干贝去炖菜吼，同款拢是哦。你这料理用滴要好，要起鼎进前，咱再把炖落就会使吼。啊，你嘛会使把提起用烘的啊，烤干贝啊，吼吼，那个顶头撒一罐胡椒还是芝麻，哦，够好吃。哦，啊，你买菜啊，摕来做沙拉、做凉拌，吼、哦，甚至吼、哦，较骨力的做寿司，哦，干贝寿司，哦，你知影？你去日本料理店，迄干贝寿司偌贵，你知无？咱伫厝的家己食就好。来嘿，来，政府大哥，
14: 来啊，
0: 啊，你几组？
14: 几组？
0: 几组？好啊，拜你哦，你收哈。OK，
14: 好、
0: 哦、好，谢谢你哈。啊，赶紧吼，啊，咱哪听挂电话继续看，安尼好不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哈，跟咱好朋友做安排。听歌也是幸福律师的讲话，这期间电话拢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另外哈，大姐小妹哈，有当时啊，你啦，这件的吼，红伤用吼，啊，无敢会破皮，对不对？常常这件红的一时兴起，还甲你照，啊，袂好洗清气哦。咱这件的招呼三哥，私密处要做一个保养哈，啊，这组你爱样提，这组你爱样提哈，你知影那蔓越莓是绝赞的，保护我们的私密处。啊，啊，这吼，啊，袂输敢若拍一个拉咧啦，细菌较袂调的，爱冲走啦吼，安尼就较袂安尼发炎安尼，好不好吼？啊，咱复方的全面照顾，啊，你电话拢会当卡哦吼，这吼优惠组全无几组哦吼，啊，咱哪听挂电话继续卡，继续来做利用安尼吼，啊，新闻护理师到接电话者。

0: 讲聊聊三三七七，幸会护理师的讲话的报告这期间吼，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吼。好朋友啊，这热天吼，关温哪个湿吼，你有发现无？哦，这阵啊吼，常常拢有米虫会走出来，对不对吼？尤其那讲迄个中元节有无吼？迄样阵啊，常常迄米吼拢会生米虫，对不对吼？啊，有人讲吼。奇怪，我买回来吼，我就随用迄个蜜蜂吼，甲封起来呢。经过两个月，伊嘛是蜜糖阁生出来，会食滚料呢吼。啊，当然有真侪人也建议啦吼，伊讲吼，热天上好甲蜜藏一下，病毒的保存啦吼。农业部安怎讲啦？伊讲吼，即、這个虫卵啦吼，可能吼早就藏在迄个蜜粒啊内底啦，所以讲咱包装的这蜜你也买回去吼，你先甲冷冻一工至两工。吼、哦，或者那藏在内底，迄个虫卵先予伊无去，吼、哦、啊，或者讲你拢甲放喺冷藏的安尼吼，啊，卖予这蜜糖繁殖安尼吼，诶、哦，安尼会当维持蜜的品质啦，吼、哦。其实啦，吼、哦，像新闻护理师我家己的经验，我都规包拢甲放喺冷藏的，伊嘛是照常甲你生蜜糖，系啊，啊，所以讲诶。先甲放个冷冻个放两工吼，啊，好伊只米糖只卵吼，啊，都再进去啊，哎，伊只袂阁孵化出来安尼啦吼。其实农业部伊安怎讲哩？怎？伊讲吼，因为咱台湾哦温暖个湿啦吼，昆虫吼则好繁殖诶。啊，小包装迄种吼，有可能伊伫稻壳吼，伫碾米啦，是伫厨房，是伫加工，是伫卖时阵哦，其实都已经有迄个害虫侵入啊吼。95%拢是米相虫啦，吼！啊，这米相虫哦，伊安怎样？伊甲这米粒啊吼夹破，啊，甲迄卵吼藏喺内底，啊，伊佫会甲这个吼洞口吼甲封起来哦，吼！啊，所以讲这个虫卵哦，甲幼虫哦，伊就藏喺米粒啊内底，啊，你外观看袂出来，等佮伊羽化成虫，啊，再长出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哦，你讲哎呀，我这米底啊，我拢甲蜜蜂啊，同款有米虫啦。哦啊，真的是很冻袂掉，对不对哈？啊，这农业部就建议讲哦，咱米买回来，啊，你甲放诶，吼，这冷冻诶，放一两工啊，吼啊，甲这个有可能藏诶米粒啊内底这虫卵啊，这卵吼，嘿，先甲抬死安尼，吼啊，再搁继续你放诶冷藏诶安尼吼，低温吼，啊，制这米糖吼，互伊生团安尼啦，吼，安尼咱米吼品质嘛较好，啊嘛较好食，食起嘛较清安尼吼，直接甲咱好朋友安尼吼做一个。报告哈，来空吧，空空亮亮三三七七哈，哈啊，好朋友哈，新闻物理师的讲话的报告期间，电话拢一旦卡，一旦来做利用啦哈。啊，那讲到红阿婆哈，哦，啊，当然嘛是爱甲你死我活，都要结婚啦。啊，结婚了哦，尤其那结婚久啊。哦，啊啦，柴米油盐酱醋茶哦，啊，搁一挂代志就发生哦，有当感情拢无好去。有一段吼维持差不多十年的婚姻啦，最后吼家庭暴力，嘿，长期间吼冲突，啊，搁分居，哦，啊，结果吼都离开啊啦，哈，这就是一个吼，这做太太的这小情啦，吼，伊就你讲因翁阿杰啊啦，吼，结婚了后哦，长期间哦，哦，真爱安尼猜忌啦，啊，迄嘴嘛无好，真爱骂人安尼啊，真够共糟蹋啦，啊，搁几啊摆用家暴会拍人安尼啦，哦，我这个小情甲因翁阿杰啊是2012年结婚的啦，吼，伊讲吼，因翁哦结婚了后，常常吼，啊，无代无志的，你。怀疑讲伊甲另外查甫有伫往来啦，吼、哦，伊讲伊也无啊啦，顶多是因人吼，甲几下个查某吼，拢吼有暧昧关系，甚至还佫有汽车旅馆大个收据哦，还佫有迄个聊天记录哦，吼、哦，啊，你看阿妈呀子，伊家己吼有问题，啊，然后佫怀疑因某，啊，当然即对阿妈某真够冤啊啦吼，啊，即个某吼真无法度忍受个，就是讲。伊这翁哦，要求伊讲哦，啊，你头头实实诶，你厝诶顾囡仔啦，嘿。但是哦，伊即间实实诶，你厝诶顾囡仔，这翁阁毋互伊生活费啦，家庭开销毋摕出来啦，啊，讲有即种翁啦，吼、哦。伊讲哦，阮翁哦，头头是应该啦，长期吼、哦，啊，拢无阁去食头路啦，啊，阮囝诶生活费、教育费、保险等等啦，吼、哦，拢爱我肩胛头爱担起来啦， 吼，啊，而且阮翁搁几啊摆吼，对伊啦吼，啊，搁因查某囝啦吼，吼，遮敖骂人诶，啊，遮敖拍人诶啦吼，啊，甚至呢，因这查某囝因为家庭环境诶影响吼，安怎，诊断自闭症啦吼，啊，赶快。因老爸阁是安尼吼，阁拍阁骂安尼啦，所以即个自闭症的囡仔吼，情绪甲行为当然受了真大的影响安尼吼。啊，即范姨就调查讲，哇、哦，啊，即做伙的小琴哦，因为吼家庭暴力叫因翁拍，常常拢去病院去验伤啦吼。诶、而且范姨拢有甲发迄种的平常的迄种保护令哦，上较严厉。严重一摆吼，因翁吼，伫个即2022年吼，甲因查某囝吼发生无欢喜了吼，竟然甲因吼即个某囝吼，即个老母甲查某囝房间的水电吼，拢甲拆起来啦吼，啊吼，伊即个有自闭症吼，对环境真敏感的查某囝无多忍受嘛，无电嘛，所以伊就只好报警啊，你知道？叫警察来到现场了吼，就建议讲啊，恁即个老母查某囝先离开啦吼。啊，这小琴就只好传查囝的先去旅馆住安尼啦。过当天佫回来的时阵吼，哦，啊，伊这个翁吼，竟然吼已经讲吼，锁网界，无互你入来啊啦。吼，啊，两个就正式安尼分居啊，吼，安尼已经4年啊。吼，好，啊，这做翁的佫唔离婚咯、哦，伊主张讲吼，哦。我呢吼，囡仔我会啊，哦，顶多是我这个某吼，无好啊安排阮查某囝治疗甲读册啦，吼，所以我希望讲吼，伊要爱争迄个监护权的对啊啦，吼，好，而且呢吼，要求因某吼，你着爱给我300万的吼，抚养费甲家庭生活费啦。讲好就都安啦，啊，法院吼，就委托这個社工嘛吼，啊，家家访视的对啊哈。社工安怎讲？伊讲吼，即、這个做老母的小琴吼，有稳定的工作甲收入，甲囡仔互动嘛真好，分居4年吼。拢是伊咧照顾囡仔，啊，这个阿杰啊吼，无法度安排甲囡仔共同房事吼，啊，而且伊阁有家庭暴力的记录，对不对？嘿，啊，当初甲你大的时阵，你共断水断电呢，啊，共赶出去，阁锁共网甲买互人转来，安尼人伫外口住4年，啊，你竟然即马讲你要囡仔的监护权，对不对？这法院嘛，都爱考虑讲哦。对这个查某囝吼，上介好诶，会利益吼，所以认为讲，你若想用改变环境，可能对囡仔这身心发展无好啦。所以裁定讲吼，这个、监护权由这个做老母的小琴吼单独来提着安尼啦吼。啊，这个阿杰啦吼，伊这几年吼都无上班啦，吼都无收入啦，但是名下阁有600万诶财产啦。吼、哦，啊，这个小琴呢，伊有固定吼，逐个月有薪水啦，吼、哦、啊，但是这囡仔吼，你又知伊有自闭症，而且生活、教育、医疗吼，认定讲吼，逐个月你抚养费吼22000块，吼、哦，你爱给这囡仔，吼、哦，双方平均负担啦，安尼意思讲，这做老爸逐个月爱摕11000块出来啦，一直到囡仔吼，成年人为止吼、哦，有当时安尼判吼，伊歹互你你啊吼，真拼咧，真害安尼吼，哇，这实在吼，安尼这个翁安尼做干咧接袂起安尼，断水断电啊，甲这某甲查某囝赶出去，啊，佫共换锁唔互人入来，啊，人伫外口吼。家己饲查某囝饲4年，要甲你离婚，你也袂离婚，还佫讲即个查某囝的监护权你要爱，哇，这是真麻烦哦，连即个法院都看袂过啊啦，判予即个女方啦吼，判予老母当啊顾安尼吼，有当时吼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吼，干不是安尼？后来讲6633777吼，好朋友，咱今嘛所收听的是咪咪就讲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一个拜，甲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啊，阁有礼拜日是透早10点到中到12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服务哦。咱的服务专线24点就能会当卡，空白空空六六三三 气气，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开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这边上给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好康的，绝对和你开箱就买上好哈。欢迎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这个电话，新会护理师的公维的曝光期间，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2: 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叫做是熟冻干贝，你在外面看到的，一般可能都是生的，很多的肉，把它说立功黑啊，煮熟了颜色会变，肉品煮熟了颜色会变，唯一就是干贝，原本是白色的，你煮熟之后还是白色的。所以有很多的小朋友或者阿公阿嬷在煮干贝的时候，你不知道煮熟了没。所以蒋哥其实从事食品做了将近30年，我在想说我能做一个什么可以让不用那么麻烦，就是你解冻就可以吃的一个干贝，研究出来了。第一个的话，我们这干贝的海域是在黄海与渤海之间，哇靠，干贝哦，几乎大概80-90%都是养殖耶，我是压心呢，我野生的。因为干贝哦，它是一个非常娇贵的一个海鲜，它如果说温度太高的话，它会停止生长。在海域之中，温度太低了之后，它会死掉。所以我们刚好在这海域的话，温度是适中，而且它是吃天然的浮游生物跟海藻，慢慢成长起来。像要这样子到一个熟冻干贝的话，我们大概要1年以上，大概要做个2L 等级的一个干贝。我那时候在研究之后还知道说，你要用什么样的技术，你才可以熟了之后，可以把干贝的鲜甜味来去锁在里面。我找到了。这叫做 CAS 日本顶级的熟冻技术。它第一个，你干贝从海里面捞起来之后，清洗1道、2道、3道，去除内脏之后，凶掉，它要低温蒸熟，因为它不能用高温。它高温之后，它会把干贝的鲜美跟营养去破坏掉，所以它大概是45度到60度之间，低温蒸熟之后，大概将近1天的时间，蒸熟完之后，再-100度到-120度急速冷冻起来。所以它把你所有的营养鲜甜全部帮你锁住起来，这很厉害。把马力炖起来时阵哦，就简单呢。因为我全部都是熟的，你从冷冻拿出来，你不要拿退冰，卖用熟水、矿泉水嘛还是，或者你家里可以饮用的水，常温的水，拿碗里面给它倒进去，大概3-5分钟，它上面的冰融化掉解冻，丢回在家。如果说很多爸妈爱加修味嘛还是，你泡米泡完之后，把我几颗干贝丢下去也可以。那有很多人说要弄干贝鸡汤。干贝粥，你把鸡汤煮熟了，把我干贝丢下去就好了。粥煮熟了，把我干贝丢下去就好。你各种吃法通通都可以。其实干贝的话，很多的年长者的话是最好的。第一个，把妈妈专拨弄起给脆气，弄也在家里，因为干贝是暖暖的，而且它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起码就只有爸爸妈妈加了卡波啦，卡撸来撸塞基，所有爸爸妈妈都知道是要补充蛋白质。它有优质的蛋白质，它有优质的氨基酸。它有钙、镁、锌，还有维生素 B， 胸掉到胸掉，它几乎是零热量，脂肪非常非常的低，零胆固醇。
0: 所以讲哦，这来吃这样就好了啦。阿公阿妈，这东西配冰就用个吃啦。你还要煮汤，那也使煮一下干贝鸡汤啦。
2: 对啊。
0: 还是要煮一个海鲜汤啦，这汤头哦拢足甜的啦。你嘛会使摕来炖菜哦，干贝炖菜。还是你要用烘的烤干贝嘛会使呢。你还要做沙拉嘛会使。你甲做干贝寿司，还是讲要煮一个干贝糜，哇，拢会使啦！这样够好食。讲煮内面哦，有当时啊，咱年节啊，也是要请人客，安尼你冰毒摕落来哦，退冰你就会使料理啊。这样够好看，够好食，够有气，够有营养，食得够安心啦。最主要哦，咱今仔日给你的，这是从50块硬币遐尼大2L 大的哦，一包内底50粒哦，咱熟的。冷冻摕出来，就一当用恁家的冷滚水泡一下，泡3-5分钟就用个食。日本干贝起大价哦，你即马有钱买无哦？咱嘛唔通去食到迄个啦。咱保证，予你的就是真正野生的干贝。今仔日咱蒋哥来个食，提供予咱的哦，干贝一包半斤哦，50粒哦，50粒哦。你若讲外口安尼哦，卖1000块，一粒嘛得爱20块，对唔对？咱今仔日4包多200粒，200粒。意思就是12,000块嘛，咱今仔日给你的是200粒哦，1280块，安尼就好啊，唔通抢输人，电话紧扣，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无定定的优惠啦哈，啊这吼，咱减半啊，你吼，提供这干贝时阵吼， 吼，拢吼，袂甲无够，吼，拢袂甲无够。啊，所以讲吼，咱趁吼，今仔日开始你介绍这产品吼，咱来紧提啊，唔好等甲无够才要来交代安尼啦，吼。啊，这最主要咱吼，这是上大的生意。真侪人咧食过青的，食过碱的，但是我今仔要互你食野生的，嗰是顶级的哦，熟的哦。Hello， 嘿，李大哥啊，你爱几招？
3: 嘿，
0: 你爱几？好好好，爱几招？一招。哦，好啊，迄个拜二休哈，十八号，哈，
3: 拜二，
0: 嘿，对，十八号哈 ，OK， 好好，谢谢。好来，啊，咱爱几招？
4: 你爱护理师
0: 哦。嘿，对，你爱几招？
4: 爱一招。
0: 一招拜二哦，你休十八号哈。
4: 挂对。
0: 嘿，1280。好、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好朋友哈，冰金菜给一条才6元啦，你啊啦，啊，咱的是熟的哦，唔是青的哦，甲你保证是正港的哦，真正的干贝哦，哈，啊，全部拢野生的，全部拢野生的哈，足贵的呢，这干贝你就知影，这高级食材，你也去日本料理店吃迄个干贝寿司有无？哦，惊倒人诶！贵松松对不对？啊，咱今仔日总共200粒哦，200粒哦，才1280块，一粒才6元呐。吼、哦，所以你卡手爱买吼，回报真济啊，广告价这么啊优惠，当然咱是爱先手先赢吼。你看买下者吼，这即马干贝就足贵的啦。吼、哦、啊！要食你就食真正啊，莫去食迄种假的嘛。啊，咱这野生的，佫熟的哦，2L 等级的。哦，你若捌煮过，你嘛知影。哦，这种物件吼，伊若过熟来了，伊会佫旧嘛，对不对？啊，咱已经旧啊，佫遮大粒，你就知影讲伊本来是偌大粒，那是2L 等级的吼、哦。啊，佫爱有日本顶级的手动技术吼、哦，所以为甚物呢？因为爱甲这个吼，伊的青吼鲜美，啊，再营养拢甲收掉的吼、哦，所以讲这种吼，咱来甲提，这个是真简单吼，趁优惠较低啦。讲一句较歹听啦，甲超商就好啦，超商即马一个鸡卵落去卖你15块啦，对不对？啊，我吼这高级的物件干贝一粒才卖你6元，当然嘛，你爱吼拢免怀疑啊啦，就是电话卡来甲叫，安尼就对啊啦吼，全部拢熟的啦吼，退冰就会当煮啊，拢免张图啦。啊，你若料理吼，你就是物件炒炒的吼，直接甲淋落去，你要起鼎之前直接甲淋落，安尼就好啊。哦，啊，咱是熟的就对啊，唔是青的哦，吼、哦，啊，当然伊这哦，嘿，最新鲜的，鲜味非常的好。来啦，几组？
3: 来一组。
0: 哦，阿姊一组，电话贴来哦。好来吼，啊来，啊你若讲煮汤有无？有个人哦，啊爱食汤，爱煮汤，对不对吼？吼、哦，迄种那个加类吼，加几粒啊？吼、哦，啊你。比如讲煮菜头汤啦，你个加落，哇、哦，迄汤头都有够甘甜的，有够鲜美。啊，再食泡面，好嘛，个加几粒，好马上变只高级的安尼。哦，食过你哦，哈，足满足的，有够好食。哈，到来俺高阳家爱几组？
3: 我要一组干贝。
0: 好好，拜二收18号哈。
3: 好，谢谢。
0: 谢谢好，怪英阿姊，你爱几组？阿姊，爱几组啦？
5: 我要一组。
0: 好，拜二收。
5: 拜二
0: 啊！拜二哦，你收哈，好，给，好好好，谢谢。好，退冰的会当吃，退冰的会当吃哈，熟的熟的，不是青的哈。哦，啊，我你讲哦，你啊煮汤加几粒哦，汤头有够赞的。啊，你啊炒高丽菜还是炒什么菜啊？要甲，要起点之前，你嘛小甲，掺几粒吧，啊嘛。贵偌赞嘞，有无？你煮个汤匙啊菜，啊咧干贝啊咧，甲放几粒落，吼，迄偌高级的，你知影无？你啊煮糜甲加落，吼，嘛是有够赞嘞。Hello 嘿，丽慧小姐，你爱几招？
6: 哦，我一招。
0: 一招拜你哦，你收。
6: 啊，我要改地址啊。
0: 要改地址，我都叫小姐甲你回哈哈、哦哦。要改地址哈，伊、哦哦、会甲你回落接不了哈、哦哦。谢谢你。哦哦、好来嘿，翁小姐。
7: 我要一组，
0: 一组礼拜二收哈。
7: 好，
0: 谢谢你哦，
7: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哈。买猪猪的啦， 吼、哦，啊，要起鼎之前，你甲加落安尼就好啊。啊，咱熟个啦，吼、哦，等于讲退冰就食吼、哦。人这干贝吼，煮起来了后吼，啊，清洗吼，一遍、两遍、三遍，啊，甲迄个内脏吼，啊，甲气氛改吼，而且爱等45-60度吼、哦，这中间吼，甲低温吼吹下熟吼，差一工吼，吹完了后吼，哦，马上吼急速冷冻吼，甲冻起来，甲所有营养啊、气体拢甲锁掉了。啊，所以讲吼，无怪咱提。就吃到的时阵哦，哇，真的会感动，绝对真好吃啦，一粒才6元啦，吼、哦，那鸡卵石的超商爱卖15元啦，我卖你干贝一粒正干贝，搁顶级的呢，一粒才6元，对不对？干贝是无胆固醇的哦，零胆固醇的哦，胆固醇啊，伤高吼，硬硬化，对不对？增加咱心脏病、心肌阻塞，甚至腰椎功能歹去，对不对？视网膜也歹去。干贝拢无胆固醇，你拢免惊讲会安尼啦哈。好，来，阿咱来几种？喂，哈喽，
5: 我几种？
0: 几种拜你哦，你收嘿。
5: 干贝哈，
0: 啊，对哈，谢谢你哈。好，啊，要烤肉嘛，会使用这落去烘呢。吼、哦，啊，煮汤加几粒吧，吼、哦，菜头你个菜头汤你个加几粒吧，哎、哦，汤头马上升级，对不对？啊，煮糜嘛同款呐，对不？炒菜嘛会使加，哇赞嘞，霸面好食。哈喽，嘿，爱水嘿，
8: 哎，几招？
0: 几招哈？拜你哦，你收哈，好，谢谢你。好，来燕秋小姐，
9: 嘿，
0: 啊，几招？几招？
9: 我要一组，
0: 一组
9: 多少？
0: 1280了呢。
9: 好，谢谢你。
0: 礼拜二哈，谢谢你。好 ，OK 哈。啊，买煮好啊哈，你甲淋落安尼就好啊啦。哈，退冰就会当食就对啊。你若讲爱食好料的吼，菜粿啊，菜粿甲加一下干贝嘛，真好食嘞。吼，啊，你若讲迄娃娃菜，你甲翕翕的吼，啊，干贝甲加落，安尼嘛真赞嘞，对不对哈？哦啊，像这有的人吼，若捌食过，反倒讲吼。啊，但有食无食，敢食干贝？人蒋哥有讲吼，食一赔百吼，绝对真嘞。你物件收着，你会使先拍开，摕一寡退冰食，你就知。哎呦，有够赞嘞，对不对吼？啊，恁爸你也买青的，咱也袂晓煮，咱煮伤老无好食，对不对吼？啊，你若毋是买着迄个生食等级的吼，咱嘛则加无煮熟，对不对？啊，所以讲吼，咱规矩互你这熟的啦，退冰就用食，安尼好不好吼？即组互你长期。这个吃不用怕，绝对会当干贝吃到饱哦！一组总共200粒呢，1280元呢，安尼好不好？来，0800-333-77啦，甲其他的海产比起来吼，干贝是无胆固醇的啦，吼、哦，这组来吃真好，高级料理哈，等我甲卡做利用哦，吼。来，
10: 一组
0: 你电话摕到，阿姊，
11: 大哥，
0: 一组你电话拿着哦。好，来嘿啊！月川阿姊，你爱几组？
12: 两组
0: 哈，好好，啊，那个拜礼收哈。
12: 好，
0: 谢谢你哈。来，王小姐，你爱几组？
13: 我爱几组？
0: 几组拜礼收嘿。
13: OK，
0: 好，谢谢你啊哈。啊，咱电话继续卡，咱哪听歌好不好？你用舞蹈给咱做安排好不好？来，好听的歌曲哦哈，来听歌。啊，电话继续卡哦，0800-333-77，有一组唱完就无啊哦。

0: 好，来好听歌叫做安排哈，来，咱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啊，你播歌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开，当做利用哦，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Hello， 喂，嘿，你要爱干杯哈？
1: 嗯，
0: 好啊，一组哈，拜你哦，你收哈，好，谢谢你哈 ，OK。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安尼啦哈。有一个阿公啊吼，在生进前甲帮地散吼，哦，啊，就提早吼送予伊大汉后生啦，吼，算讲在散尾会接啦哈。啊，那知影讲哦，爸囝关系无好啦，吼啊，伊就是讲，这个翁吼厝吼，或者大汉后生了吼，这大汉后生吼都无要插伊啊。啊嘛无要吼，关于无要尽孝道就对啊啦，嘿，啊所以讲哦，伊拢无要奉养他啦，钱也无要给伊啦，啊所以这阿公哦，要过往进前哦，啊就，然后亲戚朋友来拢甲讲啦，讲吼，后摆不爱给伊继承任何的遗产安尼啦，吼，啊两个早囝哦，表示讲哦，老爸嘛曾经有想要重新分配啦，吼。哦啊，这个大汉老师当然财产摕到啊，伊无咧插你个，佮骂因这早囝讲王八蛋啊，哈、哦！啊，这个、老爸就心灰意冷啊，然后啊，结果呢，这个场啦，这个做老爸住院开刀哈、哦，甚至哈风胎哈、哦、要撤离啦哈、哦，这后生拢无出面的，无探头者安尼啦，吼、哦、啊，所以这个老爸就一直讲要甲这个大汉老师。继承的资格甲提很改安尼吼，啊结果吼，法院一个看吼，对这個老爸有影有重大侮辱甲虐待的情形啦，吼，而且在世进前人已经表明讲要取消伊的继承的资格，所以呢吼，就确定讲吼，这个不孝囝对老爸遗产吼继承权无啊，继承权无啊啦，吼，你看卖啊，爱友好啦，你讲是毋是吼？
2: 进攻格。
3: 你现在替外靠甲干杯，应该可能有些是生食级的嘛，有些是生干贝，你应该没有看过手动干贝吧？我们真的研发出来了。为什么要做手动干贝？很多的生的东西煮熟的，它颜色会变，唯一就是干贝，干贝生的干贝跟煮熟的干贝，它颜色的东西白，所以有很多的不管是爸爸妈妈，不管是小朋友，他没办法分辨说这个煮熟了没。所以蒋哥做食品做了三十几年，我立志想要做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解冻就可以吃的干贝研发出来了。第一个干贝的话，我们是在取得黄海跟渤海的一个交流处，因为这个地方的水温最适合我干贝东西压心的哦，不是养殖的哦，最适合干贝的生长，因为它的温度，干贝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特殊的一个海鲜，它的水温的过高的时候它会停止生长，水温过低的时候它会死亡，而且水是完全不能污染，它要吃天然的海藻跟浮游生物去生存。我们大概要差不多生长一到两年的一个干贝取下来之后，我们把里面的内脏去除，就里面中心白白黑网有五羊就备注，有人叫做干贝，就是用那个来去制作。第二个，你要熟冻，别让它走，你要把持所有的那个干贝的鲜甜度，所后来挖垂流啊，叫做CAS 的日本顶级的熟冻技术，因为所有的食材的东西你不能用高温去煮，你高温去煮的话会把营养去破坏掉，我们的熟冻技术的话，它是用低温45度到60度的话帮你蒸熟了之后的话，将近一天的时候蒸熟了之后再负100度到120度把你收起来，把你急速冷冻，所以把你所有的营养都锁住，把妈妈你炖起来就干单的呀，冰冻提出来哦，家里面可以喝的开水或矿泉水，不要用酒水哦，往里面给它倒下去3到5分钟，冻一节了丢回在家，
0: 是
3: 丢下干单，你炖起被夹泡米，你要煮鸡汤，汤熟之后丢下去，擦起来弄下去丢下去，猪母哎，全部都可以。
0: 好，来阿兰今仔优惠吼，一包吼是300公克吼，阿兰今仔优惠4包吼，总共200粒啦。吼，安尼是3600，咱今仔电话卡来只要1280块吼。时间来到遮吼，因为优惠组剩无济，咱一定要先抢先赢吼。优惠组抢完就无啊，所以落这无了，咱电话继续甲卡0800663377，电话继续卡，继续来做你。
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 DHA 和

0: 务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来，继续关系陈淑萍收到来地方，乡亲朋友欢迎来到到咱的欢喜滴滴村节目哈，而且的现场，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乡亲朋友当记好条卡好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说到去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吼，安尼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歌曲播完了，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今仔日呢，吼是这个拜五。今天是拜五，所以讲稍等一下，咱要先邀请到女性朋友吼来点歌哦。咱的女性朋友做好准备，稍等一下，吼，咱就当来点歌。男士朋友三点，咱的同时来开放，谢谢大家。来为你安排这首歌是吴木所带来《绿鸭》，做回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吕雅和吴牧所带来。用这个朋友今麦这个时间哦，要来邀请女性朋友先来点歌。今仔日是这个八月十四号，今仔日拜五，所以讲先邀请女性朋友来点歌。男性朋友稍等下三点就来开放啊、哦！谢谢大家来接听电话。你好，
1: 雷肯，你好，
0: 哎、欸，高主任你好，
1: 你好，
0: 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1: 伤心的夜钢笔，
0: 伤心的夜钢笔哦。
1: 欸、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1: 上前你知吧？
0: 哈？什么人唱诶？什么人？
1: 我能起来。
0: 好，好，好，好，我给你吹。好，来，你好。
1: 你好，你请。
0: 嘿、欸。
1: 我要点张学友的歌《情网》。
0: 情网哦。
1: 嘿、欸。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 好，好，你拜拜。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2: 喂，你好，我想要点周杰伦的《莫吉朵》。
0: 莫吉朵啦，
2: 哈。
0: 好，周杰伦的哈，
2: 对对对，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喔、
2: 哈，
0: 好，谢谢，来你好，
3: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3: 我点咩咯，心生诶，多珍重，
0: 什么多珍重？
3: 今宵多珍重，
0: 好、哦，今宵多珍重啦哈，
3: 哎，好，刚好会议进行诶，
0: 安尼我找会议进的版本哈，
3: 好，
0: 好，谢谢，拜拜，拜拜，来你好，
4: 喂，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首王力宏唱的《愿春风》。
0: 什么春风？
4: 愿春风。
0: 愿春风哦。
4: 嘿嘿。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4: 好，
0: 好，
4: 谢
0: 谢，谢谢，拜拜。好，来，你好。
5: 喂，你好，我要讲蚵仔面线。
0: 蚵仔面线。
5: 嘿，黄色电话。
0: 黄色电话，蚵仔面线。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谢谢，
5: 谢谢。
0: 来，你好。喂，你好。
6: 好，
0: 嘿，
6: 我要点迄个国语的哈，《情人的关怀》，邓丽君唱的，
0: 《情人的关怀》国语版的啦，哈，
6: 好，谢谢你哦，
0: 好，谢谢，好，再见，来最后一首歌的，好，
7: 喂，
0: 嘿，
7: 你点我的眼睛会下雨，
0: 我的眼睛在下雨，
7: 嗯，
0: 李茂山呢？
7: 哎、欸，
0: 好好，再来安排
7: 哈、哦，谢谢。
0: 来，右边的一首来，啊，电话挂断去啊哈。来，听众朋友，安尼咱点歌点到这，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啊哈。来，前来乡亲时段，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哈，你买当随时来卡。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你得较不方便卡电话。那么呢，你要甲咱的庆买产品，拢会当利用着我的手机来做联动。来，咱的庆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7-335，0987-6177-335。来，这个伤心夜钢笔吼，这首歌曲咱高注意点的，啊，拄则要讲啥物人唱的，速度人起来，生理真好，不要紧吼，我看这是陈英杰唱的，为咱听众朋友来安排，谢谢你。

没，这是雄心亚钢兵，是陈英杰收到来哈。陈英杰第一章的新闻当中哦，有来啊报道，伊呢已经这个离开人世间啦，但是留下着无限的思念和真侪听友哈。身体要好好保持保养哈，雄心朋友爱好好照顾。你看陈英杰这一生哦，真正是非常的璀璨呐哈。啊，虽然讲诶，人生有喜有悲，但是呢，讲实在话是，伊诶即个呢吼，歌声啦，是足侪人欣赏吼，欣赏诶。如果那是讲伊诶人生吼，安尼呢，无碰到一寡啊，即、這个起码是算诈骗啦，吼、哦，就是讲讲做报啦，或者是亲情之间诶诈骗啦，吼、哦，所以讲呢，咱一定要小心啦，有关着经济方面啦、钱诶部分啦，吼、哦，尽量啊，家己会守着守，唔通想要去帮助别人，吼、哦，一旦帮助诶，吼，咱得甲帮助，但是呢，大多数吼、哦，真正互家己靠家己也较好啦，因为你家己毛家己要照顾啊，吼、哦，是不是？所以讲呢，吼，先靠你你家己才过去。照顾别人，来啊！尤其是健康的部分，先照顾你家己，有能力才过去照顾别人啊。因为你身体若不健康哦，你要照顾别人，迄拢是空谈呐、啊，哈、哦。所以讲，首先就是一定爱你家己身体健康，好来肯来照顾，打电话给我，哈、哦。谢谢你，来。来加关心，来加听众朋友呢，欢迎报告有关着天气，安来关心一下。今日去明仔载两天呢，和这个季风环流渐渐减弱哦。咱台湾附近依然维持着西南风，并且继续向着南海输送着水气哈。安、哦、那、啊、是呢，这个礼拜哈，这个礼拜到后礼拜六哈。哦这呢，也就是16号到22号，季风环流将会进一步减弱，并且向西沙叮当。台湾附近天气形态转为着受到低压带的影响，由于讲环境当中水气又原多，大气呢继续处于着无稳定的情形，各地。不时拢有局部落雨，轨道经常有强烈的对流发展，所以讲大家最近出门，河马啦、河山拢爱走边哈。这是天气，甲咱听众朋友报告。继续呢，咱来听歌，为咱听众朋友播上的这首歌，就是张学友所带来《秦王》，作为欣赏。

谢谢，这首歌曲是张学友所带来《情网》哈，再加上哦，乡亲好朋友，那乡亲好朋友，咱拢感觉讲食毒吼，应该拢是少年人啦，吼。但是食毒的人，因自少年开始食，食到即卖人嘛会老呢，吼。所以讲哦，食毒的你甲看哦，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嘛真多呢。即卖即个贩毒集团吼，分工更加有利啊。竟然也阁有这个贩毒的吼，锁定高龄的长辈，提供着栽培教厨的服务。你甲看这偌大胆，这栽培吼，阿伫咧栽培毒品呐、啊。台中警方查出着呢，六十岁姓叶的这个油头啊，专门锁定着年长、行动甲着交通不方便的长辈。你也想，这个行动已经无方便啊，长辈也阁伫咧食毒啊。啊，所以讲，因为这人行动不方便啊，阁想要食毒啊，所以讲即卖着亲身栽培，将这个毒品送到厝里，而且呢，吼，这个贩毒的种类足多元化，各种的毒品吼，或者长辈来挑选，过程全部拢由着社区监视去协调，变成贩毒的替证吼。啊，这个姓叶的男子呢，伊啊，这一天就是来到着台中北屯一区一处的这个社区，准备要来交易着毒品吼。结果呢，你敢知来买毒的是一个行动已经不方便，刷入去搁再夹乖啊的高龄长辈呢，送毒送到厝，真正有够大心的，你甲看嘛夭寿。但是毒贩的大心用唔到所在，帮这个长辈来栽培毒品，亲身送到府上，全部拢被警方点点来搜证哈。等适当的时机，要来抓人啊！世界边呢哈，这啊哦，真正呢，感觉讲毒品的商机真大，足侪家己出来买。但是有真侪自少年就食毒，食到即卖已经老啊，身体嘛歹啊，行动无方便啊，这人要出来买毒品非常的困难。伊就想到这个商机，哈、哦，想讲咱台湾遮侪栽培伫咧送食的物件，伫咧送门用的物件，啊，那毒品敢袂当来栽培吗？伊心内真正想出这条路，真正呢？有足侪长辈行动已经无方便啊，也可伫咧买毒品呢。乡亲，表你甲看有恐怖无安尼啦？所以讲哦，这到底是食老，甲开始咧食毒品，或者是讲自少年食毒食甲真歹，真正恐怖。所以讲呢吼，连这呢吼卖毒的都有栽培到家，由此可见，咱台湾即卖毒品非常的泛滥吼。所以讲，乡亲朋友爱注意，绝对唔通去吼拔掉毒品，迄一个拔掉吼，要搁再呢恢复正常的力道，足困难啊，无底洞吼，无底洞。而且呢吼，毒品啊，一旦使用掉了后，身体吼的亲像上面断了癌似的下滑。所以讲呢吼，有的人就是五六十岁吼都袂行啦，身体都败掉了啊，但是呢。就算讲因袂行啦，饭食袂落啦，因嘛又原安怎，佮袂食毒，所以讲你要看栽培到家，吼、哦、恐怖。啊，即卖呢，伫咱台湾食毒的人有够侪，而且呢，吼、哦、年龄拢有安怎来年轻，吼、哦、年龄下降。啊，即呢，佮有一部分的人吼、哦、食毒，你都踮恁厝。点点啊，食就好啊！你家己要伤害你家己身体，我嘛不话讲。但是食毒阁出来开车伤害别人，这种的就真正爱当法啦。那无当法袂使，希望讲咱的国家、咱的司法、吼、咱的立法委员会当修法，吼，将这个食毒开车的当法啦，吼，重重的罚。啊，那无呢，真正伤及到太侪无辜的人啊！来，刷入去，咱来听歌，这是王力宏所带来《乱春风》。

0: 来，乡亲好朋友呢，来进一段广告。乡亲时段，把握机会，渐渐要接近着尾声。乡亲好朋友，咱乐庆呢为你推荐介绍的产品，鱼油 NONO 深海鱼油，也个有就是咱的古乐用。即卖因为爸爸节，咱伫咧大增送，这是呢吼上届大心的回馈，送你的甲你所买所食的拢一模一样。乡亲时代鱼油你敢唔食吗？你敢唔食鱼油哦？你看乌心的食品遮尼济。迄个市面上过去有着橄榄油，到甲即卖呢吼，连即个苦茶油、啥物油啊，都拢总呢吼足恐怖、致癌。所以讲呢，咱伫唔知情形之下，食遮尔济，而即个呢吼乌心食品，累积伫你体内，你以为讲会家己排出去哦？无可能，迄无可能家己排出去，迄只是会呢愈积愈济，到甲尾下来，就会安怎？就会呢，形成着咱啊健康上阶段的威胁啦。所以讲哦，你一定爱靠着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将这个垃圾物拢总甲排出去。只有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只有欧米伽三脂肪酸，只有咱咧肯伫咧为你介绍的 NONO 深海鱼油，才是上阶达得你挖去。所以讲，亲爱乡亲好朋友，赶紧来吃。食咱的糯糯深海鱼油，你唔通无食，无食你的体内拢总是食一挂垃圾的泰戈米，滴输得你破病泰戈米。所以讲食鱼油，你肯个鱼油，听众朋友吼，拢是一当买一摆，啊，一当买一摆哪会付起？我哩讲，一当买一摆，而且是一盖买一当分。今年爸爸节来买一当分呢，哈，明年爸爸节再个买，拢无去有漏高去。哦，拢无去哦，漏高去。乡亲好朋友啊，赶紧食鱼油。啊，那无，人工咱若看到迄坐呢轮椅的，哦，都有你的份啊。上个恐怖就是熊熊拍落去，拢无交代虾米，足恐怖。啊，食鱼油就会当安怎撇变？哦，就会当好咱卖去等到这代志。所以讲，乡亲朋友有足侪听众朋友住，以前我伫咧介绍，食较只卖拢无人，哦真的吼，那出门去都比别人较健康，看起来较年轻。乡亲时代，唔通乎你三项拢足悬，三项哪拢足悬，嘿呢哦，恐怖的代志都会汹汹来发生。我哋肯来照顾你，好咱呢，好无应该管的拢总降低落来，拢总恢复正常起来哈、哦。啊，除了鱼油，你会当呢，搁再配合着菇肉用来食。菇肉用对着咱的筋骨都有非常良好的帮助。来用请比如菇肉用来的成分拢是你必须爱拥有的。以前你拿一罐一罐去买齁拢爱加千块。合起来呢齁七八千块走不去。但是即卖咱将你身体当中所需要的这些成分拢总该合起来齁伫咱的这个菇肉用来的。听众比如说啊遐尼济物件变哪呢齁拢缩伫呢一罐齁、哦、一粒胶囊来的我哩讲。这就是科技的厉害齁咱会用到齁这个呢算讲美国专利的技术来提炼而成的齁这里的 UC2 成分非常的纯所以去呢齁上个高科技的提炼方式接近着纳米的技术所以讲哦所有的应用都集中在咱这一粒齁这个呢骨肉用来的吃得到的非常好的吸收齁非常好的吸收所以讲呢齁高科技配合着咱身体当中所需要注意早到即卖，大家拢必须爱食，而且营养素就是咱的菇肉用，菇肉用买两盒送半盒，哈，鱼油嘛同款买两罐送半罐，买愈侪赚愈侪，大组的吼介好啦哈，乡亲时代赶紧来购买哈，一单元的拢甲款起来，谢谢你，以上广告哦，来，我来接一通电话，等我一下。喂，你好，我来听。
1: 哦，
0: 嘿，黄大姐你好。
1: 你电话拢无咧搞接。
0: 哦，我拄接咧广告呢。嗯。
1: 哇吼。
0: 嘿嘿。
1: 今仔日去买古老用。
0: 吼、哦。买几组？
1: 十组。
0: 你今仔日去买古老用，买十组啦吼，这算广告，真好。
1: 嘿。再要送来。
0: 好、哦，你家己叫啊，下再给你送过。
1: 嗯。啊，个三罐膀胱丸。
0: 吼吼吼。 安尼好啊，身体有伫咧照顾呢，你对健康非常的注重，真疼惜家己嘿。
1: 用咧开老本，
0: 我跟你讲吼，
1: 做牌，
0: 这吼就是因为咱以前有欠，啊以前是欠钱，即卖就是来欠健康啊，健康哦足重要诶。你安尼，你安尼足好，咱家己照顾咱家己，够有迄个经济能力，真正互人足欣羡。
1: 阿囡啊，生家来个阿都，家讲，
0: 你
1: 若有想到，即老诶，你就等来看看，安都好啊。
0: 对啦，对，就是咱经济会拄好嘛，阿囡仔倒当甲咱关心陪伴吼，安尼就足好个啊。啊，最主要就是少年爱俭啦，吼、哦。唔大欠钱，佮爱欠健康啦。亲像你这个观念上介好，今仔日古老用个莫十组啊！你是进前毛莫十组啊嘛？
1: 对啦，我前一年拢
0: 莫
1: 两百拢莫二十组啦。
0: 一当拢是莫二十组安尼来吃，啊，食到即卖咧足好个呀，吼！
1: 行
0: 行动拢无问题啊啦，啊行动拢足流利啊吼！哎呦，恭喜恭喜，谢谢黄大姐啊！
1: 你敢会用给我点一首歌？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刷卡来以上广告哦。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是摩一朵，这是周杰伦所带来好听的歌曲，这首歌也很多好朋友在点呢，周杰伦爱听周杰伦歌的已经都不是少年人啊，以前的年代说爱听周杰伦的歌的都是少年人在听啊，现在那些少年人已经都变成中年人啊，有没有，这就是岁月，有没有，所以说呢，现在如果说到周杰伦的歌就不是以前少年人在听的啦，是呢，过去你少年的时候在听，听到现在中年了，都歌很爱听，周杰伦也是中年人了呢，岁月就是一把杀猪刀啊，常常听人在说的，意思就是说岁月不饶人就对了，来用笑表所以说，我们人会老身体嘛会虚，身体嘛会变歹，但是咱要安那如何吼来维持健康，这足重要。外表水吼，当然啦，这都足好啦。但是身体健康比外表水要更加重要。而且你若身体健康吼，外表看起来加足少年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吼，比来比去也是爱比真歹，唔是比少年的时阵什么人外水，都爱比真歹什么人。较健康，所以讲呢吼，你有健康无？你即卖是不是还阁安怎会爬楼梯？你即卖是不是还阁会爬山？吼，你敢有甲人走去伫咧洗药剂？哈，你敢有呢吼？安尼定定伫咧食一寡止痛药啊、类固醇，吼，定定都伫啊摇头甲边坐轮椅，你敢有安尼？那安尼你就真正有够糟蹋你家己，唔好互家己安尼啦。世间上珍贵的是啥呢？哦，唔是别人，是你家己。这个人世间上珍贵的，唔是别人啦，唔是你疼命命迄个孙啦，是你家己，你爱疼你家己。吼、哦，用十倍、用一百倍精力来疼惜咱家己。因为吼、哦，咱食老才会知，吼、哦，卖讲食老啦，食甲一定砍斩了，咱才会知讲原来健康才重要，唔通等到迄个时阵，大多数等到的时阵拢是失去健康了后，才知健康的重要。咱得即卖。听得清，伫咧甲你讲，你得赶紧来顾健康，好咱会行、会走、会久、会爬，吼、会弄，吼、啊，阿这呢唔免甲人呢吼，安尼呢一礼拜、两礼拜去伫便宜洗药剂，唔免甲人底下呢吼，目睭疏疏，啥物拢看无，吼、唔免甲人底下呢坐轮椅，唔通甲人底下呢吼，重听啥物拢听无，哦，迄个做歹沟通的呀、啊，所以讲身体够用，吼、身体够用。咱来听呢吼，伫遮帮助你，咱来顾身体，吼、咱的先天之本，咱的筋骨咯，吼、啊，咱的这个呢循环啥物吼，反正规身躯的咱拢做伙来照顾，好咱呢吼，安尼会当呢，食愈老，身体愈用，人生愈快乐。唔是做袂到，是你呢即卖无去做，好咱来听来帮助你，咱做伙来做。大家做伙吼，安尼当健康食百里哈，谢谢大家哦，来啊。节目当中的电话，你都当随时靠通来顾健康。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去要来报歌吼，啊，听众朋友如果讲连刷，甲我点的拢是国语，那么呢吼，我就会穿插一首台语歌伫中央吼，甲别讲啊，听起来那全部拢咧报迄个国语歌吼，所以讲呢吼，有当时呢，你所点的歌我无照这个顺序来排，大多数拢会照顺序啦。但是如果亲像今仔日呢吼，这个度假呢吼，这个某一道了后的今宵多珍重过来的情人的关怀啊，过来个我的眼睛在下雨，全部拢是国语的歌曲呢，所以讲呢，咱就肯定穿插台语歌曲哈，安尼比较较平均啦。刷来去为听众朋友来播送的这首歌曲是《天涯找爱人》，作为欣赏。

0: 哎，这算功德。你讲你吃咱的古洛用？所以阮阿妈，来，我甲你问一下吼，你讲你吃古洛用吃几偌久啊？
1: 吃
0: 年瓜，啊，你若无吃人艰苦。
1: 无吃哦，都行路都较艰苦啦。啊那吃吃的哦，都较轻啦。
0: 行路较轻。
1: 嘿，啊，就较舒服。
0: 哦，人就较舒服吼。
1: 嘿啊，你若无食哦，我拢哦，暗时啊食一摆，一工食两摆安尼。
0: 安尼哦，啊，你即摆，你讲你几岁啊？
1: 92。92岁。
0: 哦，恭喜呢，阿妈，安尼吼，你即摆呢，搁家己咧行路出去外口做运动哦。
1: 无，袂使行伤远啊啦，无法
0: 度。哦，即摆袂使行伤远，啊，本地是。退步啦，退化去啦。
1: 我阁无牙怪啊哩。
0: 安尼呢？你到十二岁阁无牙怪啊？有够牛的呢。
1: 无牙怪，无袂使行远啦。
0: 啊，就是袂使行远就对啊。就安尼。
1: 啊，你人无骨头用哦，我就害啊。
0: 无骨头用你就害啊。
1: 骨头用啊，食两粒肉哦。小蛋就足舒服啊。
0: 哦，小蛋会足舒服，啊，就会行就对啊啦吼。
1: 会行嘿。
0: 来，听众朋友有听到哈？九十二岁阿嬷吼，本地拢袂行，食咱的古乐用会当呢吼，行出去外口吼，啊这呢吼，晒一个日头也好吼，本地拢袂行呢。伊讲呢吼，古乐用食落去吼，这脚就加足轻松啊，得当行出去外口晒日头啊，晒日头对着咱来讲吼是这个非常的健康啊。所以讲哦，真正古乐用呢照顾足济人，咱唔通无食。还俗俗啊，尔一罐1500块尔，吼，好咱奶奶吼，这个筋骨头会当搁在呢吼，安尼来替咱做工课，好咱奶奶行去倒位，咱就甲行去倒位；要爬楼梯，咱就甲爬楼梯。而且哦，唔免讲呢，因为这个筋骨头的问题，搁走去呢食一挂美国神丹，食甲身体害了了。所以讲用什么骨头用，你爱食。九十二岁阿妈呢吼，别甲咱骗，迄食食真正人足轻松，会当行出外口吼，安尼来晒日头啊。行出外口咧散步啊，像这个表你嘛做会到，古乐用啊，伊内底成分呐非常的珍贵啊，哈，非常的珍贵啊，哈，所以讲咧吼，佫是摕到美国的这个呢专利吼，这一般人摕袂到，这开足侪钱，而且佫一生爱有这个技术才有法度摕到。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就是 UC2， 内底佫有呢吼，这个软骨素啊，佫有玻尿酸、葡萄糖胺，刷入去佫有猫爪糖，互咱轻松袂艰苦。刷入去呢吼，古板独家。你过去那边去买吼，这个古乐二神家人咧讲的，迄无呢吼，1-2万块敢买会起？来唔免，以前古法人济，唔是人人拢会当食，有当时食咧到底伤得伤少。即卖用咱的这个接近纳米，而这个方式来提炼呢吼，卖得白色，而且佫唔免遐贵，而且佫好吸收，成分佫纯。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来，互你肯来照顾，互咱的吼，会行会徛会久。一百吼，来，大家呢吼，这个筋骨头一旦轻松起来，钙质补充了有够，个别要疏松去。用钞票一罐1500块，即卖伫咧大增上，赶紧打电话来购买，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甲巧的。一单位呢，拢甲看起来省有够济。来，要询问到位要，还是呢吼？要甲咱立庆接登记，专人送到厝也可以吼。啊，这个呢，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森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毋是光复药局。

0: 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哈！你听个手机啊，随时拢会当卡来买产品。那你听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第二阶段。我们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今天还有三首歌，这四首歌给我们听众朋友点播，无分男女都有都可以卡。来邀请朋友要点歌的好朋友现在电话卡起来，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哦，这个女性男性都可以卡来，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你，你好。
1: 我有一段情，
0: 你要听我有一段情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谢谢，好，来你好，
2: 你好，我要点林秀琪的情长纸底，
0: 情长纸底哈，林秀琪，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3: 哎，来听我讲话，
0: 好，
3: 张惠妹哭不出来，
0: 哭不出来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3: 拜拜，
0: 好，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哇，这电话挂断去啊，哈，来，用亲爱的朋友呢，谢谢大家，那无咱点歌点到家哈，最后一首，来，你好，哎，阿贤呐，你好，
4: 喂，你好，你好，我要点歌，好醉我问你，
0: 好醉我问你。好，再来做安排。好，谢谢。来，非常感谢这优美哦，哈。来，谢谢。阿嫂的期待，要来听歌哈。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是《蚵仔面线》，黄西田所带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蚵仔米线，哈，这呢蚵仔米线嘛爱食，哈，三顿拢爱食。但是三顿伫咧食当中，咱不免吼食着一寡身体当中袂使有诶物件。所以讲人伫咧讲诶讲咧，病从口入啦，太容易诶啊！咱咧吼伫即卖即个咧吼世界当中太容易食着对身体不好诶物件，全世界拢共款呐，吼，因为商人要赚钱呐、啊，有当时啊，因都无考虑遐尼济，别去顾及着咱的健康啦、啊。啊，当物件，互咱食了爱食，咱的爱买，安尼因都好啊，吼、哦。啊，那刚有即个呢，吼，天良的商人至少袂讲用一寡互咱食了的低盐的啦，吼、哦，会生歹物啊啦。但是嘛，有一寡呢不良的即个商人啦、啊，袂互咱贵三三的物件，佮互咱食了生盐的有够济啦。所以讲吼、哦，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你都爱甲清爱。爱甲通，爱甲请倒转来，哦，袂使欠迄落钱。身体当中的清道夫，这个钱你袂使欠，就亲像咱兜吼，咱若总讲家己会当做清洁，咱就呢清清会较清洁，带咧到底较舒适。如果咱若是讲咧无方便，若是讲无用，咱无嘛，咱嘛爱请人来甲咱身，这个呢厝内底变变清气，安尼话吼比较较好。吼、哦，变变清气，安尼话比较较好。啊，所以讲咧吼，用亲好朋友吼，咱来肯定咧讲，恁在当地我请豆腐，你真正爱食啦，你真正爱请倒转来啦。吼、哦，唔通底下欠迄度咧吼，一两千块啦，结果人工坐轮椅，我咧讲吼，坐伫轮椅顶吼，迄是真歹啊，你也佫会惊，会走会动咧，吼、哦。嘿，那是讲哦，真正有坐伫轮椅顶的迄种心情，咱来肯会当甲你分享，为什么？因为我车好啊，因为我车好啊吼，所以讲咧有一段时间我袂行，我拢坐伫轮椅顶吼，爱靠人塞。那有人通甲咱塞吼，迄时抑佫较离边；啊，那无人通甲咱塞，你着家己伫遐胖咧、胖咧、胖咧吼。来，用车朋友，人拢有尊严呐。有一天咱若坐伫轮椅顶爱人塞的时阵吼，你甲看，你去吼即个操场甲看，你去公园甲看，有真侪呢，即个康复有无吼？塞到遮一挂坐轮椅的人，不一定是老人哦，吼，塞到一挂坐轮椅的人来到即个呢操场公园吼，伫咧晒日头，伫咧看人伫遐走来走去，你看因敢有感觉足欢喜，因敢有笑容，因敢会甲人开讲，足少的啦，很少啦。哦，啊，这呢吼，年久月深哦，因头壳个会累累啦。第一点哦，感觉讲人生无什么意义。第二点就是感觉讲无尊严嘛。所以讲用钱表，你要家己活了无尊严吗？哦，足侪人讲，真正比死还更加不如呢。哦，真正呐，总讲真正迄个中风哦，要死死未起，迄有够艰苦的一桩代志啦。失去着人生当中的尊严，人总是拢爱面子的啦。所以讲，等敢若有一天坐伫轮椅顶的时候，迄个尊严全部拢无去啊，家己的自尊心拢安怎，拢打伫涂骹，迄足痛苦的呢。唔通互咱行到迄个坎站呢？咱的人生唔通坐伫轮椅顶过着后半世人诶，吼、哦！就算讲你中风，吼、哦！就算讲你啦，吼！即卖呢无法度行，吼、哦！你嘛爱复健呢。乡亲，你嘛爱福建，更加苦，你嘛爱食，因为有福建，吼、哦，你安怎才会当搁再徛起来？互咱家己会当徛起来，迄一工是偌欢喜的一件代志，你敢知？我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安尼啦，吼、哦，伊就是呢吼，足有钱，伊在咧做生意吼，安尼足有钱，吼、哦，我讲过足侪摆啊。伊拢会敲电话来甲我开讲呢，吼、哦！伊早咧卖菜，你唔通小看卖菜呢。伊早伫市场卖菜，伊个单位是足大位，吼、哦！而且爱甲卖菜人足侪，因为伊服务足亲切，常常送人这送人那，所以讲伊个生意足好，赚足侪钱，敢若生一个后生，吼、哦！结果呢，伊甲因翁本地伫咧做，因翁嘛是中风，心肌梗塞，话咧都走啊。然后一个呢，吼，单位予伊因后生无要来斗三工，吼，拢无要来斗三工，偶尔来尔啦。迄少年人偶尔来，伊一个人无闲甲要死。结果呢，吼，伊嘛同款中风。迄最主要的是啥？吼，透早拢起床困眠拢不足啦。所以讲呢，吼，伊嘛中风，吼，啊，三顿拢凊彩食。因为伫菜市伫咧卖菜嘛，所以讲三顿拢凊彩食啊，早市也买啊，吼，黄昏市也买啊，吼，所以讲呢，吼，拢是食外口，而且个自助餐便当啦，足油的啦，
伊伫咧讲，可能就是因为安尼，吼，拢凊彩食，食了外口的便当，滴输着因翁心肌梗塞走，伊中风坐轮椅。结果呢，吼，跟后生讲讲呢，吼，叫因后生来接一担，吼，即个呢卖菜，因后生竟然甲讲，你卡老爸就是顾一担，顾家呢两个拢破病，拢心肌梗塞中风，你要叫我去顾一担，伊心内伫咧想，啊，我就是顾一担，甲你车用大行，佮即卖互你住豪宅，开豪车。哦，过年吼交到一个女朋友，三不五时就带女朋友出国去佚佗，倒转来就是名牌包包买几落卡。那不是恁老爸恁老母吼，伫家伫咧顾一担，你有这么好的日子通过哦？你搁敢讲这个话吼？心内伫咧想，因为伊讲袂出来啊，因为吼。第一通电话卡给我，讲话未清楚啊！我迄时阵我就讲，啊，你讲话我拢听无呢，吼，歹势啊，我就甲挂断。无话谷歌卡来嘛是同款嘞，我心内第一想，啊，这一定是我的听众，我就耐心甲听，慢慢啊甲听，吼，慢慢啊甲听。结果呢，吼，伊就甲我讲伊的这个呢故事，吼，哪开始听了无解完整啦，吼，过来我就建议伊啦，我建议伊吼，一定爱这个呢，吼，请人体当中清豆腐倒转来，加食一挂鱼啊啦，因为鱼啊内底有鱼啊油脂嘛，所以讲呢爱食这啦，爱食鱼啊油脂啦，这啦，吼，才有法度安怎避免着伊第二次中风，刷来去你呐有伫咧食这，而且佮配合着吼，这个福建你有可能站起来，上无和你讲话会清楚。哦，伊呢吼，因为有滴听我直播，伊就相信我，哈、哦，开始食，哈、哦，即、这个呢三行拢咧食，哈、哦，我系三行拢咧食，安尼食安尼食，吼，食无人啊，因为伊本身中风，所以讲呢，伊是食到半冬了后，卡电话来甲我讲话，才讲了会清楚，半冬，吼、哦，我咧讲哦，你讲半冬足久哦，其实对因来讲哦，已经足紧的啊，吼、哦，本地伊讲话是。啊未清楚呢，因为中风呢影响到伊的语言呢，吼、哦，结果吼、哦、半当了讲话会清楚啊，甲我分享的佫愈侪啊，过来了后伊听我的话，吼、哦，有食我的三项，吼、哦，佮再来，吼、哦，伊去做福建，刷来去做针灸，你敢知影呢？即卖呢，吼、哦。会惊呢，虽然着阁野乖啊，但是即卖会惊，我体有够欢喜个啦，吼！安尼本地伊拢袂惊，袂讲话顺呢，伊将伊银行簿啊，吼，甲囡仔拢交互伊老师啊，伊老师温什么开啊咯，吼！即逐当哦，都安尼安排几落摆出国去佚佗哦，倒转来呢，伊迄个女朋友吼，就是牌有够济，迄卡棒拢是名牌个，一卡拢120万个哦，安尼吼，过来了后，伊呢强调吼，即、这个。啊，算讲银行簿啊，吼，甲因啊，全部拢摕倒来。伊伫咧干后生讲，即摆我就会讲话啊，啊，刷入去吼，我呢吼，佮会迄落啊，会惊啊，我要冲我家己来，吼，系啊。啊，这段时间呐、啊，伊伫咧中风这段时间呐、啊，因后生也无经过伊同意啊，娶某啊，就是娶这个啊，常常出国佚佗买包包给伊个啊。啊，这个女性啊，看因到遐有钱啊，吼，老母佮中风啊，吼，对大家嘛是拢无咧迄落个呢，无咧注重个呢。以前伊中风个时吼，安尼呢嘛袂甲杀，啊嘛袂讲安尼对伊甲亲戚个拢袂呢，改动作吼，即个无本啦，吼当作无物啊，无咧甲看，吼、哦、有当时欢喜个时呢，就甲叫一声妈妈就走啊。那无欢喜个时阵吼，连看都无要甲看呢，即卖无同款啊。伊讲注重伊安尼，互咱个肯照顾，即卖呢吼，也乖也会惊。吼、哦，即卖诶，即个呢，由银行簿啊呢，吼，拢甲收倒转来啊，唔免得个因后生去甲管理啊，吼、哦，即卖因新妇吼，愈来是愈乖啊，吼、哦，进前讲安怎，两个人结婚无要生囝，吼、哦，即卖呢慢慢啊，感觉讲哇，这大家吼、哦，遮侪财产啊，对不对？无生囝敢会使？伊爱较乖啊，吼、哦，听讲即卖伫咧计划要生囝，进前吼、哦，伊甲我讲讲因新妇吼，无要生呢，吼、哦，两个咧要佚佗，要出佚佗安尼尔。即卖又限制因囝，诶，即个呢吼，金额啦，吼、哦，无亲像以前啦，拢交互因囝，阮是嘛开啦。后来个在因囝无一困头，甲开了了，因为伊真正底底太有诶啊，吼、哦。所以讲伊伫咧讲讲咧，肯好个在有你照顾。即卖我阁做家己诶主人，啊，若无呢吼，无发生即件代志，无坐伫轮椅，毋知家己后生无路用啊。所以讲，内容亲好朋友，当时也真正啦吼、哦。有这段经历了后吼，伊。
更加安怎发现讲人生健康的重要。即卖伊慢慢吼，即、這个牙怪啊，拢会行去银行啊。银行熟悉伫因兜无介远啦，吼，伫因兜无介远。但是呢，伊家己当牙怪啊去银行讲话，阁会清楚啊。进前讲话袂清楚，坐轮椅的时阵，伊唔敢出门啦，惊人笑啊。伊早一个好好人，甲因翁伫咧卖菜，即卖也袂当卖菜啊。啊，伊打已经搬好人啊，伊打卖菜已经搬好人啊。伊想讲嘛，无爱做甲遮艰苦啊，吼。啊，而且伊无搬好人，因囝无要接啊，吼。所以讲人生就是安尼，无当着拢唔知影啦。但是等甲当着的时阵，有当下无法度复原啊啦。所以讲用钱也无，等甲当着的时阵，就无法度复原啊，没有办法复原了，吼。所以真正吼，咱就是趁咱无破病时阵，还阁会行时阵，无坐轮椅的时阵，好好照顾咱身体，一直维持健康落去。啊，那无，无坐轮椅唔知影啦。吼，坐轮椅了后，才知影讲失去着迄个尊严嘛。真的啦，乡亲好朋友，这是事实啦，吼。因为咱咧听吼车祸时阵吼，我讲你听，真正这个世间当中充满了歧视呢，吼。因为咱咧听车祸时阵，我有一个朋友吼，将伊一台吼，这个三轮车，迄个辅助车就对啦，借我骑。啊，那无呢吼，我都无法度家己去买物件食。有一段时间呢吼，我身不身躯边无人照顾我，我也袂当骑机车啦，对无吼？所以讲，我得爱骑迄个辅助的三轮车。啊，有一个朋友呢，因爸爸吼讲，即卖无咧骑啦吼，所以讲去台省借我，我得骑去菜市啊。啊，因为吼，咱这个脚吼安尼无啥方便，过会疼，所以讲有当时也无小心嘛吼。无小心停着呢吼，一台乌白停的机车啦，迄台机车停伫菜市中央乌白停啦。啊，我无小心，因为吼，迄三轮车后壁较宽嘛吼，所以讲咧无小心后壁恁那个骑着，结果伊的车煞并落去，并落去了后，你毋知影吼，就有一个查某的哦哈，真正迄足无水准的，就来哦，就讲安那呢，讲一句话哈。迄无人要斗三工吼，将迄台车拎起来呢，啊，迄个车倒去，迄个吼，就一直伫遐念，一直伫遐念。结果呢，吼，伫遐做生理的有一个查某的吼，就行过来讲，吼，因这种的哈，这种的，就是讲呢吼，这个沾种的啦吼，骑这种的吼，这个三轮车的吼，拢安怎？哦，动作家己拢上高啦，动作社会拢会接受因啦，吼。啊，这呢吼，开车拢乌白弄啦，吼。啊，就底下一直念，一直念呢。我本地要甲伊讲一句话，讲啊，你是有同情心无啦？但是我是想讲呢，无爱将代志误大，我都没有理他。我就甲这个呢吼，啊，机车倒去迄个人吼，我甲讲啊，你车吼第一点，你车乌白停啦，这个所在袂当停车，但是袂要紧啦，吼。就是讲呢，你看你的车有啥物损伤啦，吼，要修理，吼，有啥物损伤吼，我赔你啦。吼，你会当叫警察来啊，我陪你。结果伊嘛知讲伊理亏，伊嘛毋敢叫警察啦。结果伊车看起来顺顺的，伊的车无安怎吼，嘛毋是伊牵的呢，是有一个做生理的查甫伫遐咧卖果子啊吼，来倒牵的啦。啊，迄个人甲我讲，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紧张，甲我讲安尼啦吼。啊，就将这台车甲牵起来，然后呢吼，迄个车主的顺顺的无啥物代志，但是嘴个一直念一直念得着。结果呢吼，上届无同情心，个上届差上届烂的，就是迄、那个伫遐咧做生理，毋知咧卖啥一个查甫人啊，就一直骂呢，一直念呢，讲吼，因开因骑这种车的人就是安尼啦，吼，动作拢无，动作拢无啥，迄个唔知何做，动作拢无啥会得掉啊啦，吼，就一直骂啦，讲吼，这种人吼，动作影响大啦，吼，真嘞吼，真正是哦，这个路人的新主牌啊，什么就吼，会当骂就一直骂就掉，看人骑这种辅助车的，安尼就讲骂呢，哦，啊，我咧心内底想是到底关于什么代志啦，我就讲吼，车哪有故障我要赔啊，而且他还在那边讲得难听。伊迄就是一点仔同情心拢无呢，我是车好，我个会好，吼，所以我就不跟他计较啊。但是如果若撞到人，这真正真种的袂好诶，互伊安尼讲落去吼，迄真正是会感觉讲家己足见笑呢，因为他讲得很难听呐，讲得不好听呐。有可能就是讲有一挂人吼，骑这种呢吼，这个辅助车去菜市买物件，啊，确实有撞到路啦，吼，有撞到路吼，但是嘛袂使讲讲甲遐歹听啊，对不对？所以讲吼，咱来听吼，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若无车好，啊，无去骑这种呢吼三轮车，我嘛唔知讲呢吼，骑这种辅助车人会被人家歧视呢，有一挂无爱心的人会甲伊歧视呢，对不对？何况是坐轮椅呢？吼、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咱唔通行到迄个坎站，你爱惜你家己，疼惜你家己，护你家己，吼、哦，即、这个呢勇健健，护你家己，吼、哦，有即个呢行动力，吼、哦，互你肯照顾，吼、哦，即卖呢吼，来肯伫咧讲的三项，你拢甲食。
你特别中风，你特别坐轮椅，你特别烦恼讲人工的爱呢吼，靠这个辅助器啊，辅助的拐杖，辅助的车子哈，唔免靠嘿，你靠你家己行，上盖高哈，上盖哈，未去让人看无哈，啊那无真正，嘿真正足可怜呢。哦，我呢，迄一天我嘛感觉我安尼足可怜，好咧个在，就是讲我这车祸会好啦。如果那真正吼，碰到迄种嘞未好的，伊啊一世人坐伫轮椅顶的，和迄个查某安尼干骂吼，我真的觉得好可怜，好可怜。所以讲，咱人爱有同理心，乡亲朋友，咱有同理心。伫路顶看到哦，这种的代志，有可能你没去帮忙，但是你也不要落井下石哈、哦。来听歌，情人的关怀。

来这工商啊，乡亲好朋友，讲真的啦，来吃咱的庆的鱼油啦，来吃咱的庆的骨肉用啦，吼，这呢吼，大行你都适合来吃啦，吃好咱的吼，袂坐伫蹲椅顶啦，吃好咱的人生袂自卑啦。真正的啦，不管讲咧吼，咱坐伫轮椅顶，还是倒伫门床顶，互人车搬病，还是讲咧吼，一礼拜爱去病医，安尼咧吼，即个咧吼，洗两三摆啦，这拢会输掉咱人自卑啦。咱的人生啦，活伫自卑当中哦，迄唔打讲哦，咱的身体辛苦病痛啦，吼，即个咧吼，干那迄个心理上的自卑吼，都真正足折磨啦。所以讲哦，咱。吃好咱的吼，这个身体用啊，吃好咱人生袂自卑哈，吃好咱的充满着尊严哈，吃好咱的唔免讲有一天啦吼，去安尼体会着讲咧，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哦，这事实哈，如果那破病故拢会体会着这件代志啦哈，所以讲一切靠家己，人生才是美好的哈，好咱会行会走会动哈，好咱内吼这个循环好，好咱内吼人生哦，安尼做家己的主人，卖自卑，卖自卑，唔通坐轮椅，唔通倒伫门床顶，互人车跋病，干那安尼都有够啊，你的人生干那安尼都有够啊哈，好你肯来照顾哈，来相亲时段那是。是要来给咱的庆各位探亲麦，爸爸节大赠送呢，爸爸节才有啊！这个呢要结果健康，搁兼欠钱，就是呢，今麦来各位，来庆诶，这个呢吼，这个算讲产品哦，拢有适合你食，吼、哦，食好咱身体用袂自卑。来，乡亲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你拢靠通，或者是靠我的手机啊，拢会使哈。来，要询问到位要，还是要给咱的庆订港主文的吼，卡电话，爸爸节大赠送买二哈、哦，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一当分的拢甲看起来上盖省钱。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我来接一通电话。你好，哇，啊、电话挂断去啊哈。来，咱的听众朋友的电话搁再继续卡，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所以，咱来听歌哦，这首歌曲是林秀琪的《情长纸短》，作为吟唱。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爱有欢喜的心情，不管碰到什么代志，拢卖想郁卒，当然啦，吼。这安尼讲有真侪听众，比如讲搞可能的，肯碰到伤心的代志，哪有可能会袂伤心？碰到生气的代志，哪有可能会袂伤心？啊，这台可能家己要如何来控制着咱的情绪，吼？当然碰到代志，吼，碰到问题啊，就是爱安怎耐心解决啊。哦，袂使伫遐呢，干呐吼，安尼呢，伫咧艰苦啊，还是讲伫咧伤心，伫咧生气呢？会当解决，你就甲解决；袂当解决，迄嘛无可奈何，吼、哦。而且呢，生气一下就好啦，吼、哦。啊，伤心那么一下就好啦，吼、哦。唔通伤久啦，讲叫你拢卖生气，叫你拢卖伤心嘛，无可能，人无可能有情绪，无情绪啦，人拢有情绪的，所以讲一淡仔就好，吼、哦，一下过就好，安尼好唔好？安尼你会较健康啦，好不好？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接不当电话呢，哈，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李茂山，我的眼睛在下雨。

0: 来继续看我的眼睛在下雨，在这里吼，送给乡亲好朋友来欣赏啊。来这里呢吼，有真侪好朋友呢吼，拢在讲辛苦白听，足痛苦。有当时呢吼，这个脚头乌伫咧疼，骨头伫咧疼，动袂掉，安尼都会去食一挂类固醇来控制着身体发炎。类固醇并唔是歹物件啦。吼，只是讲袂使用过头。来，乡亲好朋友呢，类固醇它也不是什么坏东西哦，只是讲你袂当讲哦，一直甲挖壳安尼，吼、哦、啊，所以讲呢，有一部分的人呢，拢用类固醇呢，吼、哦、来控制着家己身体发炎啊，得甲袂疼。啊，有真侪人嘛，用这来改善着主体免疫一病症状。确实，足侪人更加唔知讲长期啦，使用类固醇啦，会使着咱。骨骼啊，健康渐渐亮起红灯。所以讲类固醇哦，吼，这不是干那会乎你月亮脸、水牛肩哦，伊买乎你安怎骨头败、骨折风险哦增加。连续你啦使用类固醇超过三个月，你的骨头都会变足脆，吼、哦，容易骨折。来，用这么类固醇是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性狼疮啊，加着血管炎呐、啊、气喘呐、啊，吼、哦，加者多种的这个免疫疾病重要药物啦。但是你若长期使用，确实会增加着骨质流失的速度，提高着骨质疏松加着骨折的这种几率。因此，患者呢在接受治疗的同时，嘛应该进一步做好着呢，吼，固骨头的这个措施，吼、哦。所以讲呢，吼、哦，你若总共长期拢咧用类固醇的人，你一定爱比别人一个加安怎，才要疼疼割骨头哈、哦，比别人还要知道哈、哦，爱割骨头。所以讲呢吼，乡亲朋友，有一挂病症类固醇是袂当欠缺的重要治疗药物啦哈。但是呢吼，咱嘛袂当讲啊，这个因为患到骨质疏松咧，咱就停掉伊啊哈。有的人伊就必须爱长期食这个物件。哦，才袂好疾病恶化，所以讲呢吼，伫这个医生正确的规律使用，吼、哦、当中用药，你就是爱顾好着你的骨本，吼、哦、定期追踪着你的骨密度，甲着骨折的风险，才会当兼顾着呢疾病控制，甲着骨骼的健康。所以讲为什么吼，有足侪人拢长期食骨碌离心胶。哦，迄就是因为骨碌离心胶，唔但讲咧活化你的气血，也个会当安怎，也个会当咧。补充到你的这个钙质，哈、哦，和你的骨头加用，哈、哦，和你的骨头加用，而且，哈、哦，这种动物性的钙，哈、哦，甲别讲亲像有当时你去食一寡甲无好的钙，哈、哦，也较少，哈、哦，所以讲，咱的听咧，哈，都常伫咧讲讲咧，足侪长辈，哈，拢足爱食骨碌离心胶，但是，哈、哦，迄个发炎者骨碌离心胶，就是会比较较多。加滴加少吼，所以讲嘛，不讲适合大家食。啊，你即卖呢吼，就是爱食迄个高纯度纳米制造的吼，即、這个骨碌胶，加白滴白色，而且佫会当安怎固骨头，补充钙质吼，刷入去佫会当互你循环好，心血管吼，佫会当足健康。所以讲呢吼，即、這个。骨碌吼所制造出来的物件吼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哦吼，都爱选着吼，选着对咱吼来食，买得白色有帮助的，安尼才对。来听歌，我有一段情，这回来欣赏哦。喂，你好，我来听。
1: 我来听啊，哎，小姐哈，我请问那个鱼油要怎么吃法？
0: 我来再公格哈。早晚饭后吃两粒，
1: 早晚
0: 哦，嘿，早晚饭后吃两颗哈，
1: 饭后
0: 哈，吃饭饱爱随食，
1: 吃饱饭就
0: 哎、欸，吃饱饭就要吃，或者吃饭吃到一半也可以吃。
1: 哦啊，不过我早上吃素呢。
0: 那你就啊，你就下午中午的时候，
1: 中午吃
0: 饱的时候吃两颗，
1: 晚上饭后两颗，
0: 嘿，对对对，哦，这样也可以哈。
1: 我是说我这边那个老板娘跟我说她。要我说早上空肚吃了，
0: 啊！但是你说你吃素啊？
1: 我没问他是说吃素啊，他不晓得了。
0: 嘿，对啊，你现在跟我说吃素啊？
1: 早上吃空肚吃两颗安尼啦。
0: 啊不，吼、哦，鱼油唔要空白食，鱼油就是脂溶性的东西，伊就必须爱家你有食油质的物件时阵做伙食，伊吸收会足好。而且你在饭后马上吃，你肚子食油车吼，它可以顺势的排出去。哦哦。嘿，哦，安尼你得较健康。 哦，就是记得饭后马上吃哈、哦，早晚吃两颗哈。哦
1: 饭后那个两餐啊，晚餐吃饱饭就
0: 是。嘿，你早上如果吃素，你就可以中午的时候吃饱吃两颗啊，晚餐哈、哦、就是再吃两颗，好、哦、都饭后吃哈、哦，这样就可以。
1: 对了
0: 嘿，对哈、哦。
1: 没有跟我讲，他就是
0: 要
1: 那个。
0: 哦，可能他没有去注意到哈、哦。
1: 我直接让你知道那个事情要急了。
0: 好，阿内哈哈呵，没关系，好，谢谢你哦哈、啊，来呵呵呗呵，
1: 嗯、啊，
0: 不会不会，好，谢谢你，再见再见，来来再上功格哦哈，来，我有一段情。

来继续挂起了，蔡琴收到来。我有一段情，等我一下，我啊电话挂断起来，听众朋友呢哈，电话搁顶卡一下哈，哎，这个接不到哈，阿恁啊要卡电话来搁顶卡一下，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哈，头前加控诉哈，咱来听呢哈，有甲听众朋友讲讲，我呢哈，这个一年前哦，车祸。我跟你讲哦，无车祸真正唔知影，坐轮椅的感受，骑迄条呢吼，即、這个三轮啊辅助车的感受，哦，我有当时想讲好个在呢吼，我有伫咧照顾我家己，我系即个脚的底底好，好个在吼，咱无讲呢失去着即个行动的能力啦，啊那无呢吼，真的，我呢吼坐伫轮椅顶爱红色的时阵吼。我真的会感觉拍摄呢，吼、哦，迄种的拍摄真正是有自卑的感觉啊，吼、哦。啊，咱看到讲安尼，啊，甲咱差不多同年纪的人会行、会走、会动的时阵哦，咱都会感觉自卑。迄是真的啦，唔是讲咱会肯定去刻意的要说什么啊。多多好是我有经过这段时间，我可以体会到啊，即卖的人对着呢行动不方便的人。无亲像以前遐尼有爱心，哦，这台湾的社会唔知啥物时阵开始有改变啦。所以讲，即卖人哦，对着呢行动不方便的人，无一定要有爱心吗？哦，所以啊，乡亲好朋友吼、哦，咱得听家己讲，唔通不甲家己到尾啊吼，得个坐伫轮椅，得个哦，即、这个呢，安尼行动不方便呢，吼、哦，亲像我住迄个所在吼，一楼吼、哦，一楼有无？都一个大姐。以前都会出来安怎帮忙呢吼，收拾那个回收啊，因朋友的来引导仔，啊，个会出来跟人开讲。你知道现在多久了呢？一组长吼，脚袂行吼，唔捌个出来跟人讲话，我都觉得好可惜，而且好可怜。但是好可惜跟好可怜这两行对伊无帮助吼、哦。啊，这呢吼，连因翁。我那就讲过吧，连因翁吼拢定介烧咩，到尾因翁搬倒等于增卡大。有一摆吼，就是拢无看到因先生啦，因为咱若要等爷孙哦，都会看他先生，他先生很开朗，都会聊天聊个几句。啊，结果呢，好长一段时间拢无看到因先生，啊无嘛无看到这个大姐出来。结果我得问隔壁吼，咱有当下好奇吼，问隔壁，结果隔壁就说：“啊，伊都卡即卖袂行，安尼吼为着这种代志吼，心情也无好，定干人冤家，按人一个生气吼，煞当搬登去装卡大吼。啊，伊即卖呢一个人本地住伫遐，啊，伊有两个后生，本地这两个后生拢无甲伊住做伙。即卖呢，因细汉后生住来住做伙，细汉后生看起来嘛四十几岁啊，嘛无娶某。”吼、哦，啊！伫咧照顾妈妈，啊！咧照顾妈妈吼，诶，这种情形之下，因老细脾气嘛变有够歹，常常跟邻居吵架。所以讲，有当时呢吼，这一个人吼行动不方便，一个人健康出问题，影响就是规个家庭诶，吼、哦。所以讲，像唔通欠迄个3000-4000，唔通欠这多钱，唔通欠咧1500-2000，唔通欠这多钱。真正有当时欠这种小钱，以后家庭失和了，吼、哦。啊，这足无彩，足无彩，身体够用啦，身体健康哦，厝内底大家拢足健康哦，都无这问题来产生啦。啊，那无真的，我即摆要播一首歌吼，啊，台语讲我这要哭嘛哭未出来呢，吼、哦，要笑嘛笑未出来，要哭嘛哭无目屎呢。啊，即摆这国语诶，哭不出。出来，张惠妹收到来。

来乡亲和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咱得听直接要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咱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里，加着咱的 NONO 青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了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要来祝福着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当白记记得。这部了后，要来甲咱得听买产品，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听。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再会。

0: 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够网。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莹，得力韦大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金莹卫署药执照10807007号，得力韦大干卫署药执照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八月十四，过了到七月十二啊哈，今天拜个今年的这个古令哈，开始真正有较样啦哈，烧香拜拜啦，安尼哈，真正有较无迄种感觉，那无迄三个半暝都有呢，迄三个半暝困到半暝啊吼，伊头毛规规咧，你头毛无可能关到目睭睭啊，啊，那烧瓜瓜到哦，个天奇怪，迄个烧急。我烧了面吼，七月我讲阿伯哩啦吼，打开始吼，反正买我迄个七月半啦，七月半就较有迄个感觉啦吼。啊，我是丁英，感谢恁收听，天气热，价格无稳定吼，足地落雨的机会吼，保重哈。那有要跟关乎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屏东昆丁本来这个礼拜吼，就十六吼，今仔拜五嘛吼，后日礼拜要伫对呢，伫迄个昆丁国家公叫做溪仔口啦吼，即、這个所在伊在海边啊吼，哦，海岸线真长嘛，海边啊，伊要什么活动呢？伊就招真侪迄个公益团体、真侪协会吼，出动人吼，伊要整理垃圾啦，足侪侪啊。即嘛，足侪迄个公益团体，毋是干这吼，这有当只水人吼，都去整理海边啊，这正足公定呢。那无鱼啊，你个看，人翕相出来，鱼啊，食到迄个保特瓶，说哦，我拢安尼，足艰苦嘛吼。结果有人先探路啦，都看卖来过吼，伊是滚来协会嘛，滚来迄、那个民间的团体啦，什么会啦吼啊，其中都有人想要来探路吼。就今仔早起煞要我九点啦，八点五十外分嘛，有两男一女吼，三个人来遮可能探路吼，啊这无申请，啊这个所在吼，有的是管制呢，有的管制吼，啊有的吼是开放无唔对吼，但是管制就是你需要申请，我这有一个活动吼，啊是要做什么活动，唔是讲要佚佗啦，啥物话吼，啊反正开放一个时间啦吼。你还没到嘛，十六啊，就后日礼拜吼，但是这是先探路啊。因行到对呢，叫做感人溪啦吼，南林溪啦吼，这个这个所在吼，伊这有一个海边啊吼，我那海外山，伊这都差不多山壁啊，路过少吼，准接海边的所在吼，结果唔知讲撞到虎头帮啦，哇！你若有树丛的所在吼。到虎头帮，结果虎头帮规棍吼都出来啊，三个吼死两个，一个重伤，你甲看偌严重就好啦。到多摊多下这时啊吼，要我九点吼有够悲剧，真嗨！那即摆已经全力抢救啦，全力抢救吼。那当地平常你讲啦，这个所在属于叫做孤岛啦，啊这吼早都已经甲管制起吼，古早时代无做大路的时候，拢行一撮啦，行海岸线一撮吼。要行去对，你敢知？要行去台东，要行去台东。台东有两条线，那屏东这边要盘山过岭过台东吼，得加一条啦，吼、哦、海边啊一条吼，另外一条过山吼。我现在知呢，我一个故宫啊，哦，你看这偌济岁啊吼，我一个故宫较早古早时代咧饲牛啦，伫做咧饲牛呢，伫迄、那个。叫做啥呢？迄个家当，家当迄个叫做，迄个所在吼，好，也是有饲袂少吼。古早时代饲牛吼，伊个牛拢去对卖，然拢去台东，伊拢去台东卖。啊，伊台东我讲，啊，古早时代是啊，无车无啥着，伊即马着规定牛吼用赶的，赶牛着搬山过岭，过台东，你看古早时代啦。我现在个小我知影，就是安尼，就捌一半边啊吼，都大家亲戚大家做伙吼，讲这吼，啊，这一边就伫遮啦，古早道吼，就古早迄个路吼，伫遮吼。啊，这个所在唔是开放的所在，是相当保护这个生态保护区嘛，好。啊，你如果讲吼，那像讲拜六啊，不礼拜啦，后日十六，你这有净滩嘛，就是要整理海边啊啦，塑胶有诶无，即个垃圾吼，你申请诶时吼，都要到迄个时间，人会开放。若无，进前后壁都拢封起来啦吼。所以封起来，毋是真正讲全面甲封起来吼，是甲你禁止大白讲，即段路是袂当即个出入吼。因为当年无人出入，所以讲野生动物伤害侪啦。毋是干那芳啦，我讲你有当只一半只牛啦吼，迄、个野牛啊有咧。昆丁个野牛呢，吼、哦，就是无人饲个，吼、哦、啊，鹿啊啦，吼、哦，也是讲蜂啦、蛇都有可能啦，吼、哦，这种野，你人都无咧惊大所在，野种动物上侪，有够侪因上爱生活，所以讲你汹涌人族里面，吼、哦，这真正有够危险啦。你一日来哇，你看只野生动物伊拢唔知啦，所以吼、哦，真系。那么这个团体听讲有向这个昆丁管理处吼、哦、报备啦，就是讲因。十六吼，十六的要做这个净滩活动嘛，就是要再整理海边啊。当时人讲好啊，你就到时阵，当时到伊我来开放吼。但是三个人吼是其中一个协会，伊是先来探路，先来探看卖。
先探过来吼，代志就大条啦。迄有当只人讲，有当人咧安排的时间吼，就是有可能人会早前做一个安全问题吼。你无讲无带三个人向走来啦，我开放的时间都唔是今仔日啦，我是后日礼拜也无人管制啦，吼也无人到三工吼。结果唔知讲一个到这个所在吼，这绝对青云啦，这个将来都唔捌开放的所在，你即马一个来，一个入去。唔知影，不行，胖就出来啊啦！哇，好大胖，迄是规定的惊到人吼。啊，即接到屏东消防局，迄、那个救护车出动袂离啦吼，足侪分队开始出动，包括家己本身垦丁管理处的人吼，有呐会出动吼，结果嘛是袂有。你干呐人要到车就无简单啊啦，这车绝对无可能入来啊！这是安尼坎坎坷坷吼，这种山边过来下边，就接路过少嘛。大石头落过就过来海边啊啦，就安尼啦吼。所以吼，有当时啊，免啦讲，嘛不是讲算计较啦吼，但是都，你若真正唔知个所在，你就是唔知你家想要探路嘛，想讲先来探看卖吼，安尼咱可能吼，较迄个啥，即个方便啦吼，就礼拜特别带几个团队来吃呢吼，结果唔知讲哇，真害吼，这。断掉好大棒，而且不是受伤呀，这可能多着时间，因为你人要入去较久吼，哇，这得一个时间，无好行嘛，完全无卡路啊，这个所在，你卖讲车连人要入去较，这都真无在调啦哈，一个断掉内面，搁救甲出来吼，我的时间来拖久啊，结果你讲好大棒顶一个吼，两个死，一个重伤，即马送去病院咧插管啦，唔知救会到救袂到，唔知啦，安尼再去干好大棒吼，三个啦。两个死一个重伤啦，哇，真害！伫垦丁讲，即嘛算一个范围啦，哦，算一个范围吼，真正注意。迄有当时家己唔捌去过所在吼，那如果无讲真大半啦，包括有经验的人讲啊，我带头对，行即逝，迄逝茫行，迄逝到我手啊吼，有蛇啦吼，胖较济啦吼，你真正千万唔当呢，迄真正就要注意呢，因为你唔是专门即科的啦。哇！你看看白了，两条性命啊！这个当中嘛拼干呢，两个都死人吼。这个吼是因为小可有开门啊吼，人硬求真病啦吼，送去病院啦，安尼三个人啦，现在时啊差不多卖我九点嘛，伫垦丁这个所在，我讲五营啊，这不是你的故乡吗？我讲是茶城啊，茶城离这是一步路远呢。你甲讲遮，我连知影都，而且这个所在哦，卖讲我，你搁全台湾即嘛啦吼，你搁比我较老辈只吼，你讲这条路吼也无几人知，这是古道嘛，这是古早时代人一条路吼，你行的路吼，这早都已经无人咧行啦哈，唔只野生动物上多嘛，人若无咧处理的所在吼，迄野生动物哇上爱啦，爱注意。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请多多使用0800-868-9999

0: 时吼，要甲你讲安尼有效啦。
1: 心中会疼呢啊？
0: 有哦，会疼吼，安疼啊！迄阵拢着搁食救心，着搁心脏医师看开个夹心症，搁迄个，
1: 是哦，
0: 哦，迄个讲心理不整的药啊，
1: 甲夹心症，
0: 搁开个吼一粒泻了啊。
1: 好好。
0: 背吼，啊，举起来疼，我拢爱疼一捆才会掉。
1: 安尼哦，
0: 咱感感迄类吼，啊，才倒倒地倒，疼疼清肝嘞。
1: 哎，啊，你即马食咱的 QMB？
0: 有哦有哦，我就是吼，迄阵我有甲你叫一摆问你讲，啊无先看一罐食看，买的吼。
1: 哦对对。
0: 啊，食一罐吼，都感觉较袂疼。
1: 哎呦
0: 吼！我继续食。
1: 哎呀！
0: 我已经食第七罐了。
1: 好安尼哦。
0: 哦啊，全唔捌过加起。
1: 哎呦，好加载！美国进口叫做起源美好用的物件，达工鼓励唔忙嫌我烦，就是我知影讲这物件真正真好。人伫美国吼、哦、是会当算讲卖第一名啦，吼、哦、销售量上大。为什么讲安尼？像这个物件免广告，这个物件吼，得我有效啊，烧钱人就去买来。无这种牌子有够多啊！你顾身体的物件无够多吼，为什么人看你食物件吼？迄单位规排吼，你绝对家食其中一间都上好食啊！就是安尼，迄种没人搁解说吼。美国进口 QMB 啦哈，嘿，白白串串吼，不时都石头地条条人，哇、哦，台数就大贵啦吼。那无凊彩订单加两包咯吼，都串平平，所以人啦，年会吼，我的会是有够食，但是都袂做主，啊，都无效呢。你讲对唔对阿妈？咱今仔日吼，若要年会，就是讲会收会当较好淡薄，嘛得有健康的生命。医生定咧讲啊，你得爱顺顺啦，会当爱家己处理啦吼。要行大散步拢不要紧啦吼，茫逐工着多看看安怎好吼。上高做主到这个所在，到这个引领啦，这个所在若歹着，规身躯歹；啊，这个所在若好着，规身躯好啦吼。到咱的美国进口。去完美上高高这个胖胖规身躯的生死观啦吼，指定房子名，美国进口去完美，咱即马特别做甲买特别，尽量拢甲买特别做啦。公司有咧赠送，就是特别要赠送给你吼，有送是假的啦。一年多一遍尔吼，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会当买到特别做，内面有加一个半罐份的清洗膏量买。送给你哈，不必给你客气。这个半罐清洗膏是要送给你的，但是限定这个时间，赠送的时间，那到时赠送结束，我咧想剩差不多两礼拜啦。你一定要听我的时间吼，差不多剩两礼拜吼，就差不多要结束了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咱的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咱的特别做独料必国进口 QMB， 咱的活力民宿，咱的得力联合精。得你雪地方弄特别做吼，拢是今年这个时间有咧赠送买二送半吼。那无上坐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都爱问好掉，买好掉，甲送好掉啦。啊，公司留咧赠送的时间，尽量吼，好送掉吼，都较袂无彩，好不好吼？好，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南有一个差不多七十通啊吼，一个屋里上叫做孤单老人啦，身体不好，身躯也无人照顾吼，啊，拢家己一个人嘛，拢无别人吼，好姓陈吼，阿伯啊，因为交通红单，啊，家己的奥托拜，伊个奥托拜尔啦，两台啦，两台奥托拜吼，拢差不多像个灯光啊迄啦吼，但是你牌无去消掉，迄个牌吼，都税金嘛吼，奥托拜税金吼，这无超过一万块。改成几千块，结果已经欠一段时间，无共咱嘛吼。法务部总交代的行政执行处在咧专门掠迄个欠钱的、欠税啦、欠啥物罚单有啊？好，一个查清楚资料了，一直查，再来讲，这个阿伯啊，有一个口座伫邮局啦，这有较方便。你口座内面嘛有钱呀？既然你无交，我就伸手甲你乞。我讲，我会直接应该会啦。你若国家的代志吼，我若法务部这边有公文吼，我就当直接伸手，为入你的口袋，就直接给你摕钱啦吼，这是无问题吼。好，阿伯啊，一个要领钱吼，一摕药啊咧，伊这着规身躯病咧，身躯有够无吼，要领钱讲，该无半角。阿伯唔知讲，伊个邮局的口袋钱吼，已经叫人加杠杠咧吼。好，阿伯讲，这唔是，这是要我。吃饭看病呢，而且这嘛是政府的钱呢，这是什么钱？这是慈善团体，就是外口做功德的团体，民间啦、啊，民间的功德的团体吼、哦，要付的救济金啦、啊。顶管就真正写救济金哦，那立波伊遐钱吼、哦，救济金伫铺啊顶管就拍救济金哦。好，阿伯啊，管打电话这团体啦，就是该救济。这个功德团体啊，讲吼，麻烦你我卡一个电话咧吼，讲这钱是你给我的，唔是我家己赚啦吼，也是讲我的薪水什么话吼，也是国家诶老人年金，唔是，这条钱吼是慈善团体可能让各位吼，得给我一个救济金就对啦吼。好，靠检察官，迄个检察官甲联络个执行官，就是迄个行政执行处，就是要共扣钱的这吼，所有差评一边认定吼。较知影讲，唔对唔对，这是真正救济金吼，赶紧行医啦。当然嘛，替伊办一寡迄、那个，奥托拜先注销啦。你都无咧骑奥托拜啊吼，人都身体无佳安尼，但是你无去消牌吼，迄、那个奥托拜迄个牌照都一直滴咧嘛吼，就是安尼吼。有诶代志也是要查清楚啦，事实有影吼。当然袂当怪公家单位，因为公家单位照办啦、啊，你公文来我来照办，你得爱有尽情家己做一个手续，但是问题身躯无人啦，身体佫无好啦。过身故人病啦吼，还佫孤单老人啦，哇，这吼，社会还佫有部分这种人呢，这个真正需要人帮助的人，实际上帮助有到的这种人吼，那么现在这个阿伯啊吼，已经差不多七十趟，住伫台南，那身故全病，完全无咧做工过啊啦吼，伊人岁数啦，有话讲爱有户口，户口那如果岁数这个厝头家会当互伊入户口。就是我今仔户口要刷来税税所在吼，这可能补助对，你是足困难嘛。所以讲国家能调查一种叫做低收入户啊，你都相当无咧收入，而且到这个年岁有够啊嘛，已经超过65、70万吼，这就是因为你伊无户口，伊户口寄伫户政事务所，可怜吼、哦。连厝，因为厝头家吼，伊无爱互伊即个入户口，就是你袂当刷来遮，有呢会当安尼呢。即厝我的吼，但是我甲你岁数，啊，我今仔日要甲你即、這个刷户口个，照你讲啦吼，你若较做讲真正一定爱刷吼，到尾真正会当刷。我甲你岁数吼，即、這个所在户口我能刷来啦。但是有当时啊吼，人就是小明星，伊就问迄个厝头家，厝头讲无，我这个户口你袂当甲我刷来车，啊袂当刷来车，无法度啊。我甲你岁数，我本来就无厝啊，啊要设什么地就设伫户政事务所啦，伊户口寄伫户政事务所，所以就是因为安尼，伊无在条申请国家的低收入户嘛吼。阿伯啊吼，规身躯的财产都剩两台奥托拜当公车，反正嘛，甲连发都发袂起来啦。迄弹弓车两台奥托拜吼，因为过两年拢无交税金嘛，奥托拜你摆地咧无去销，伊就逐年甲你寄，不管几百块。其实奥托拜税金几百块尔啦，吼、
上少你真清楚啦吼。你讲过年嘛，别超过三五千啦吼。好，那诶，佮有一张迄个交通安端啦，佮加加的吼，是无超过一万块啦，过年千块，但是嘛得套啊。啊，这国家你欠国家的钱吼，人迄个调查所需要准叫个行政执行组执行嘛。啊，执行都要先调查，伊这个人到底是毋是财产？哦，真正无呢。啊，那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来查去，查到讲诶，有找到啊。这个阿伯啊，吼，伫邮局有一个口座，内面阁有钱，一个差着有钱俩吼，一个就甲收倒来啦，倒遐欠的钱吼。结果阿伯伊领钱，有可能要摕，我规身躯转病啊，要摕我伊领钱，讲我无半工。惨嘛吼，准开始先卡登有迄、那个民间的迄个公益的团体吼，呼吁救济金的人讲，你甲斗三工的啊，这当然伊绝对水卡，这是阮私人的这个一、那个慈善团体要呼吁救济金的，人就是可怜，唔才呼吁救济金。你家靠这個钱，这是要食饭看病的吼，袂使。人在调查熟悉了吼，哇，真正有影家遐。邮局本来扣的钱全部嫌疑无打紧，这个检察官嘛，检察官先接电话嘛，吼，过来知影了，叫执行官讲吼，你吼，想办法，我趁早来一个啦，吼，看是毋是大概当五百一千啦，吼，可以再帮助伊吼，钱嫌疑无打紧，要甲扣钱吼，佮赶紧叫身躯边少年家生意替阿伯啊，甲两台奥托麦白消掉啦。啊，都无你骑啊！迄奥托麦伊根本无在骑啦，无在骑奥托麦。啊，你无甲消掉，迄奥托麦连发都袂发，但你白个低咧啊！你无去消掉，迄白个低咧吼，你都无报废，赶快税金缴纳吼。啊，全部处理清楚了吼，包括检察官再来，包括迄个讲讨钱。讨税迄个执行官有诶无诶身躯边诶人吼，佮摕一条改成三千啊五千，改帮助啦。这个都人情，本来就是安尼吼。人讲法律吼，都不管人情。你若调查清楚才赶紧，毋像人咧讲啊，佮咧执法过度啊，执法吼，平平人。所以我咧讲上个平定啦。较早我读册时，阮老师上啊讲这啦，伊讲大家吼，毋通佮咧乞讨。要立足点的平等，大家吼出事吼，啊过来开始量，有的人量管我弄低嘛吼，好，迄个起点，立足点的平等，唔是起多点，你安怎量吼，到顶管就是到这个所在，大家拢甲你持有平管，袂使安尼啦。这个都迄、那个人吼，迄、那个公平吼，阮老师较早做个甲阮比例济啦吼，就是咧比例讲吼，今仔日太人啦。我即摆讲这可能就上歹代志，好，但是问题是伊讲了介实在吼，什么叫做真的公平？好，起头点的边点在讲，你今仔日若杀人，不管你是自卫，伊要台湾到规家伙啊，歹人，我真正无法度甲伊拼装个台戏，你嘛是死人，因为你杀死人啊。我跟抢劫杀人个歹徒，你嘛是死人，因为你拢杀死人，只要若杀死人，就一律死人，安尼才有公平。有个人讲系对个公平，非得只要杀人就死，啊！你当然是唔对，真正的公平是怎样原因？这叫做公平嘛，啊，叫做公平正义吼。真好叫做执法的人吼，起码嘛真有爱心啦。首先，一个调查将这钱款嫌疑，真正做歹过袂得过吼，而且这条钱是救济金吼啊。私人的这个一挂民间团体救济金无大劲吼，一个办清楚执行一了吼，而且你甲办起来人吼，检察官啦吼，执行官啦，有诶无诶吼，全部大家轻钱诶，轻一条，改成三千五千吼，搁改斗三间。阿伯啊吼，欢喜个啊，真吼，社会可怜人话真多啦，咱讲事实吼，毋是真多。那一般来讲，社会吼，那较无。拄好的人吼，90%啦，较好的人甲剩迄个10%啦吼，真正有影。所以有个人吼，你家己会当过幸福，真正啊，唔好去，加上看袂到迄种，你较会安尼，我会安尼，会遮尔无奈，都、就是因为有原因啦，事实有影吼。台南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商品药房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我头头啊是食金香甲香菇精啦吼。
1: 好、
0: 哦。啊，我许香菇精甲金香咧食吼。
1: 好、哦。
0: 我本来是后壳的诶，那咧困后壳甲暗困啊，紧会疼嘛。
1: 好、哦。
0: 唔食唔会酸啊，唔食肉唔食酸安尼。
1: 好、哦。
0: 好、哦，啊，个些啊，当时啊，牙关牙低啦。
1: 好安尼哦。
0: 啊哟，啊，食了袂歹。啊，个听你咧讲迄 Q， 咧食心脏诶。
1: 是啊。
0: 对哦，啊，我从我个换一罐迄来食，心脏迄阵吼，现在安尼跳八卦诶。
1: 哎哟。
0: 啊，有时啊，就跳四五十诶。
1: 哦，啊个差。哦。
0: 哟、嗯、啊。啊，迄个食心脏的药啊，吼，啊，开有时啊，原来安尼啦，啊，安尼我从我挂你一罐这来加落去，食头十天的啊，安尼迄个血压头剩一百二十几八三八三外呢啦，
1: 就好呢，就好呢，
0: 对哦，啊，迄个
1: 心脏呢，
0: 啊，迄个哟，啊，心脏震拢跳六十几个七十安尼啦，
1: 哦，就好呢，就好呢，
0: 安尼吼，
1: 安尼
0: 我咧。我咧感觉吼，感觉那就袂歹啦，那就食好啊！我是讲，吼，大家啦有这个情形吼，爱挂来食，
1: 迄
0: 实在是食好个药啊，
1: 真好哈，
0: 对哦，
1: 好加载，好加载，
0: 袂歹啦！我咧食吼，食这几日啦，我就知影，
1: 啊，
0: 心脏嘛，加感觉较袂安尼轻啦，
1: 安尼哈，
0: 哦，
1: 恭喜呢，
0: 安尼你啦，就讲，别着老腿有时啊，原来会喘，啊，我即卖长。咱去哦，去保一佚佗，有爬楼梯、爬沙楼的，啊，个嘿，个完了，未沙的，未穿个。
1: 哎呦，好加载哦！阿妈恭喜你啊，恭喜！
0: 讲红仔啊，人啊是讲有这个情形哦。
1: 哦，安尼吼，
0: 较奇怪。
2: 好物件啦，美国进口起源美哈，安尼穿安尼白白杂杂哈，啊，拢无啥加叮当，但是人口可能无叮当啦。现在叮当贵啵吼，哦，都搁窜起来吼，都美国进口起源美啦，上好个只，即个引领啦，即个澎湖啊吼，爱好正常。咱唔敢想讲，互你好友家种个少年家啦，绝对唔敢想安尼吼。咱吼上无爱顺顺啦，袂安尼现在叮当就平平窜啦，哦。啊，楼梯走爬两层啦吼，哎、阿妈，大刚在拜香啦，上无买，互你爬到三楼，拜香无问题啦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QMB 啦吼，安尼薄薄清啦吼，穿平平啦吼，好。三品吼，你来当甲得力两个精做伙，我甲大家讲足侪遍，咱得力两个精好处足侪，其中一个上阶段好处是真好带路。你若比如讲得力的精英啦。咱的 QMB 啦吼，咱的维他干啦吼，咱的所有保养产品的物件吼，你哪会当加一个连锅精做位吼，伊咧带咯发挥伊个功效会特别紧。啊，咱即马特别做吼，得力连锅精嘛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得力雪莉嘛有特别做吼，美国进口的 QMB 嘛特别做吼，咱的活力民宿嘛拢有特别做，就是一年一遍买二送半，拢会加上产品伫内面，无要甲你加价钱吼。美国进口QMB加上千四个的呢，加上千四个的半罐文吼，活力民宿嘛加上千四个半加文吼，得力两个整得力雪量吼，那会加上一千个分在内面，在咱的特别组哈，但是结束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都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屏东有一个瓦箱真正水吼，听讲是较早做空中小姐，出来选机关吼，都挂国民党证吼，应该屏东的乡亲大概真捌啦，叫做宋丽华。伊第二名翁吼，我那算话最简单啦，叫做蔡和啦，蔡豪蔡和吼，这个第二名翁吼，离婚了过这个第二个吼，这个吼是诈骗集团，有人讲嘿。诈骗集团都有钱呀，骗足侪钱呀吼。好，因翁叫做郑任佑啦，郑任佑吼，这个即马咧关啦，即马关伫底呢？即马关伫高雄第二监狱，就因翁吼，这个宋丽华因翁吼。好，那伊这做这个扩大调查嘛，调查讲你钱到底刷去底吼，因为当时骗要几哪亿啊，跟他诈骗骗过来用吼，好，结果查过来，伊这个案吼的钱吼，有过来百万要成千万吼，捞入去对呢，捞入去送你外口做啦，我讲你就惨啊啦！你即马敢讲我拢唔知，还得我人要花的钱，我该知是诈骗集团，你别当讲安尼呢，哇，真咯！而且你是现任的这个国民党这个议员，我能讲吼，靠，要算当然要算啦。到后后个月十二月吼，伊嘛是要选啦吼，我讲啊，我讲当免选啦，歹讲啦吼，这歹讲啦吼，好，张哦，张哦，告宋丽华，本来人是咧怀疑吼，啊，开始要调查一寡这个文书的条件吼，好，结果直接弄去因兜，伫对高雄啦，厝内面吼，现金啦吼，啊，黄金啦，珠宝吼，超过几千万啦，这吼先甲扣了，因为吼，其他你我知影讲你。内面有迄个诈骗上来钱金流嘛，哦，到这所在吼好，我先甲你扣者，到时阵那真正是，我才会当甲你卖做钱行人啊，就安尼吼。我讲好，安两阿公婆，两阿公婆，拢这个啥嘞？这个诈骗吼，啊免阿讲，那伊迄个情案吼，就是情的入位嘛，因为足侪人知嘛，叫做。蔡和吼，因为家暴拍某了吼，准离婚，离婚了伊另外嫁这个姓郑，叫做郑林友，这个吼，无想到讲吼，伊吼是诈骗集团啦。有人讲无想到，敢唔知吗？你要嫁一个人吼，你都唔知讲你从哪会犯事呢？你茫看呢，这有个人吼结婚哦，目睭开开呢，你都得嫁吼，这个姓郑吼。目前吼是伫高雄第二监狱，已经咧用关啊啦。伊是查属实的哦，无属实靠去用关，就是判刑咧用关吼。好，那么伊的诈骗的钱额，即爿人开始一条一条一直找嘛，会当找偌济？人家估计吼，当时姓郑就是宋丽华因翁，讲诈骗的金额上无差不多六亿个啦，超过啦吼，这是查有到的啦吼，六亿吼好。六个其中包括一个姓蔡的男子吼，伊去用骗四，敢伊一个人骗四亿啦，这真正唔知要哪讲。伊当时用什么物件？你讲啥？叫人投资，这投资诈骗啊！伊讲伊有摕到美国一个什么什么物件专利，啊，迄个专利全世界无人有，都伊摕到吼，摕到美国吼，啊，台湾绝对大赚钱。伊即马讲安尼一块大肉，一块饼，都叫人投资。伊讲这个物件，我来申请。在台湾已经那，你伫美国专利嘛吼，在台湾我来申请专利了吼，大概小钱会甲买啦吼，我大概投资，或者有大心肝可能投资会投资吼，准后骗几啊千万、几啊百万啦，开始对他先来爱关调查，属实是诈骗，就是因翁嘛。第二名这个人叫做郑任佑，第二名先来爱关，即马关伫高雄，第二感觉吼好，即金流开始查，甲发现讲。伊所骗的钱内面吼，有部分有流入去宋丽华的口座啦。这是诈骗钱，诈骗钱只要流入去你口座，你即马那解说的下到第四件。你敢讲我唔知，反正你真正唔知。不过这条钱是诈骗钱流入去你的口座啊。这钱要合理，要入去你口座，你咪小可蒙一下呢。你咪讲爱公营啊，我小等一下吼，汇一个三千万给你，我钱不知道对来。你连讲唔是钱开无掉呢，我连人都用西瓜，本来就是安尼啊。靠你戆戆讲啊，我你戆样，我等下汇一百万给你呀吼。我想讲奇怪，你开无代步就要汇一百万，对啊。你莫问我清楚，准开始调查到张，本来是调查尔吼，准直接拢去
伊个用徛个先甲敲嘛吼，内面只个所有有过得来物件，金嘛珠宝啦、现金有无一大堆啦吼。啊，这个本来是申请收啊吼，但是吼好交保300万交保啊吼，这个宋丽华吼，哇，这吼、個、有人讲奇怪呢，你会当做一个议员哦，头壳是比别人做得较好嘛？无你讲讲要做议员，无可能啦。你较有可能讲熟识人是熟识，你无可能啦啊！所以人咧讲吼，代志若发生吼，足侪人拢讲我唔知啦，啊，我唔知就唔知就唔，人在调查啦。啊，到时阵若知，就唔是唔知啦。吼，人讲阿辉就爱知啦吼。啊，先到这，那有要讲欢呼现场电话0800-8688-999，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0800-8688-999，再多多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伯三个。会当个抄个，那有即个产品药房公司，然后即个活动吼，大小杯啦吼，正常的问会到啦哈，0800-868-999，中华一个出世差不多十个月，做囡仔吼，做囡仔红个样咧，十个月吼，伫即个月十日都拜年嘛，十日吼，准婚礼啦。如果十个月内对啦，啊，都绝对有问题吼，哦，赶紧生一病。医生一个看到这个囡仔十个月红个尔吼，规身躯全伤啦，乌青啦，有诶无绝对问题，哪救就哪报啊啦。当然囡仔一定爱救啊，囡仔生病管救吼，真严重啊嘛。囡仔已经昏了咧，未清楚啊吼，啊管救吼好，病这边这边都随通报这个有关单位吼，都火药队啦吼，什么会啦吼，警察到位开始行车笔录。啊，我来这个上地检署嘛，因为即马考到囡仔，拍囡仔是大条罪啦，上大条吼，都一个亲生老母，这个囡仔亲生老母啊吼，甲另外一个是老母即马斗阵的啦，唔是囡仔爸爸啦，结果检察官问话问到一半，人病院打电话来，死啊啦，这个囡仔死，检察官讲唔免问啊，先收啊，直接两个全部收啊啦。到这个妈妈加这个算熬夜啦，吼，到即马到店啦，哇，你甲看吼，礼拜日吼，啊两个人即马已经这个收啊吼，但是法官是讲爱调查清楚啦，嘛无一定是安尼吼，有诶讲十个月也未见啊咧，但是卖病啦，十个月七七八八咧吼，啊会病吼，反正真正白内障就嘛有可能啦吼，调查清楚总无甲收啊。法官吼，则加讲两个等于住伫原本的所在，袂当任何的出入，就是讲袂当出国啦，甚物回来迄种出国吼，啊可怜吼，你甲看安尼，当日救，当然见那医生做得先报嘛，啊，即看到他绝对去有外伤啊吼，好，结果一日报，人搁那咧治疗吼，人先甲门外做笔录。这对爸阿母啊，啊，唔是这个妈妈甲这个斗阵的后节啦吼。结果问到一半，讲囡仔打电话来讲死啦，救我起来吼！哇，准要甲收啊吼！是法官讲调查清楚啦，调查清楚了吼，才看变来把阿舅妈先甲喊这住所嘛吼，住内面吼。这个囡仔妈妈是二十岁，我无少岁啊呢，唔是咧十八九岁吼，二十岁吼，甲前刚所生已经离婚啦。一目前这个妈妈有交一个男朋友吼。到这个大聚会嘛，叫后席这里哈，好，伫这个拜日这个暗时啊，

阿妈妈伫房间内发现讲，奇怪，这个囡仔叫袂醒啦，啊，都昏倒嘛，叫袂醒。迄囡仔吼，阿爸也阿爸叫袂醒吼，惨啊！赶紧两个人甲囡仔送去病院治疗。那医生一个看到的，啊，全外伤啦，乌青眼血一大堆啦。虽然囡仔先救，但是就一边报啊啦，社会局啦吼，啊，警方啦，有诶无啦吼，都随报吼，都随教育嘛，好好。先甲两个大人带去问话做笔录吼。那检察官当然是爱继续调查，因为第一点，恁两个人吼是涉嫌啦。囡仔十个外月，绝对无可能甲你弄到那样吼，绝对大人问题嘛吼。你搁讲你无事，伊嘛有罪啦。迄一个十个月囡仔，伊也未去对。你个无说去弄个大工说去，你大人嘛有罪啊？该会使安尼吼？结果咱咧问话，本来要甲申请收啊，法官伫遐咧审理的时吼，但敲着搁敲电话来啦，是啊，救无起来，哇，有够伤心啊！法官本来人想讲啊，这绝对收啊吼，是法官甲裁定讲，等医生的调查清楚，医生这边吼较知影啦吼，到底这伤安怎来啦哈？啊，先甲限制住厝内面吼，都报甲收啊，但是袂当出国啦，袂当联络较远个所在，差不多逐工爱报道联络吼。那么收啊过程当中，到这个囡仔消息为病传来死嘛，救不起来吼。那么这个囡仔吼是无迄种个大工细力个工序，但是乌青啦吼，所以法官唔只讲，那按照医生所讲，迄个乌青吼嘛有可能囡仔白啊嘛。十个月吼，虽然袂惊啦吼，但是嘛会病吼。大人个小可无注意吼，凡说白去做弄，也是变成色，拢有可能啦，就是安尼。所以，唔知，但是人检察官有问啦，有问，当法官问医生吼，讲囡仔会白先吼，你讲你变成家也是对吼，有诶无诶吼？那讲真正无说去，敢会真正像安色死？医生讲皆无可能，本来就无可能啊。迄囡仔介少讲伫面装熟识个啦，吼、哦，你个熟了吼，安怎样呢？就是安尼，唔只讲你个乌青经过，那一半边啊，讲是囡仔家己去弄啦、白啦，吼，无说会熟着吼。但是要较死吼，实在有那真无可能。所以啦，唔只讲检法官唔只讲吼，我讲解剖啦，解剖尸体了吼，才调查清楚，医生较准啦吼，看这个死因是安来，嘛有可能是怕死啊，嘛袂当冤枉啊。啊，这囡仔身躯乌青烟灰吼，当然哦，滚下去啊，但滚下去嘛有可能是真正家己爬去摔啦吼，弄倒角啦吼，嘛有可能吼。啊，即马在跟解剖尸体啦，哇，即马来卡着囡仔吼，尤其是无命呢，拜二啊，迄囡仔一个无命哦，这个大条代志啊啦，唔是干那警察啦吼，检察官啦对啦吼，社会叫无用吼，连上大的管市长都惊噶啦，因为即马这个管市内面来发生囡仔。苦毒死哇！迄吼是真正大头大只，人绝对堆中嘛，一定堆中吼，可怜啊！这囡仔当然嘛有可能啦，就是家己本身囡仔的毛病吼，是大人唔知啦吼，啊都囡仔都毛病发起来吼，是咱唔知啦吼。但是那如果调查清楚，真正成为大人的疏忽，造成囡仔生命吼，就我拢大条罪。囡仔伫你个手头顾甲死，一个好囡仔，本来家己并无啥物先天病吼，无、哦、先天的毛病，你互你顾甲死，那即马伫台湾是大条罪，因为大人台湾欠囡仔欠家啦。你看今年到即马半年经过吼、哦，今年到即马能够讲有史以来上低纪录，生无八千个咧。台湾规半年的时间吼、哦，生无八千个。迄囡仔是减少够侪吼，啊，真咯吼，中华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已经吃了了吼，啊！我听恁电台中有听讲，食讲好困哦。我特别银杏甲邱文美好一只吼。
1: 金英啦，金英
0: 嘿。啊，头一罐食一罐啦，伊个银杏还袂够了，食甲第二罐过尔吼。
1: 好。
0: 即罐卡着甲我讲啦，讲嘛，我几工无食暗暝药，你敢知影？
1: 安尼哦。伊
0: 讲，我讲要一日白尾椒哈，真正哦。
1: 哦，
0: 一个有效嘿，马上有效呢。我已经食二，已经食暗暝食二三十单啊吼。
1: 哎呦，
0: 啊我改袂起来吼，啊你就用暗暝用 IQ 暗暝哈，哈然后我食吼。我一礼拜真到一礼拜吼，要好一罐只无感觉，我想要食呢。
1: 哦，
0: 啊我讲明，我讲明讲，你面羹唔是讲一罐大号呢，啊继续食，啊食下唔就下只有效无效。
1: 嗯嗯。
0: 啊都第二罐开食一半了。
1: 哦。
0: 甲讲哦，马上有效了，我这几工无食暗暝药呢，我真正
1: 哦，
0: 我讲呢继续食。
1: 哦，真正就好加载好加载。
0: 哦，等于谢谢好，然后就。
1: 真
0: 好用的呢，
1: 真正
0: 真
1: 正真正甲 QMB
0: 做好，
2: 人吼心肺都在平静，平静就是顺啊。那无好心肝，当天做做杂杂，安尼静人吼，你个要平静，如果暗时啊吼，你都平静袂落来吼，心肺都在平静，心肺都稳定啦，叫做稳定吼。到美国进口 QMB 上爱甲静静做位。我定来讲咧，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吼，那加进行个的心肺、心血哈，做位哈好，啊，食登记啦哈，啊，咱其中美国进口 QMB 哈，那我特别做位，大家拢食登记，大家哈会当减少负担，咱吼会加上一个半罐，价值1400块咧，这1400块袂要甲你客钱哈，都即卖特别做啦，咱的美国进口 QMB， 你一罐2800嘛，你开2罐钱。5000块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吼会加一个规半罐的1400块伫内面，等于买着2罐半就对了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啊，剩差不多2礼拜我特别结束安尼吼，时间咧过无够紧，咱这差不多过半个月的进账吼，已经剩2礼拜就等于半个月啦吼，所以已经1个月。时间咧过足紧吼，把握好不好？咱咧特别做正常，唔是大功夫啦吼，有一个时间上吼，咱咧特别做美国进口的 QMB， 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加一个1400块吼。咱咧活力民宿冇特别做买二送半，有加一个1400块的份伫内面。得力凉高精、得力雪用，嘛是买二送半，会加一个1000块的份伫内面吼。就是咱咧特别做的四级产品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昨警方抓一个查拉布吼，都人报，警察嘛抓真久呢哈，抓着吼，这查布吼是去人迄个大楼，这个大楼吼，伊这无保全的啦，就是无请警卫保全吼，但是有一个门禁，就是讲伊大门吼，若无带这种大楼人，有一个 BB 迄种感应吼，都袂灵嘛吼，这个大楼的大门吼好。在路上捡到了，我讲有够厉害。这个查拉布，你在路捡到人个大门迄个感应的迄、那个磁扣吼，迄、那个感应器吼，伊也知对一间大楼伫对烫，烫个大楼嘛塌倒街，对一间伊也知呢吼，反正伊知啦，反正嘛可能伫迄个大楼附近捡到吼，好捡到迄个磁扣，你甲看，这偌重要就好啦，捡到迄个门。大楼迄个感应磁扣里面吼，两边吼，起码几啊万啦。两边里面，第一边里面吼，差不多是三万几块啦吼。好，第二边里面吼，我那个去另外一间，起无啦，起无了吼，人就发现讲唔对，准报嘛。啊，报医生嘛，迄、那个警察就开始哦，一直查伊了吼，抓到即马抓到吼，伫顶个月中啦吼，都有一户人家差不多三万几块啦吼，安尼去用客吼。个唔是胖伊吃苦这个人呢，是别人胖伊。结果伊入去这栋大楼内面吼，准四界敲四界看，对关无好个窗仔门嘛，在里面吼好。伫月底个一遍吼侵入，但是吼厝内面无半间吼，我讲啊开厝内面个无半间，遐你蛮怪，查到破会酸呢，会酸讲奇怪，你伫厝内面吼，我咧规个敲了了吼，啊真无半间吼，警察就先去查着。第二遍入去了吼，人报查到，这个人吼，计成什么时间无应该出入的人吼，准查到抓到啦。伊坦白承认，伊讲伊是路灵捡到啦，捡到种大楼诶，迄个大门的感应啦吼，迄、那个 BB 这个物件吼好，伊即马摕这个感应器吼，磁扣吼里面吼都真大班啦吼。但是入去内面以后，伊知影讲电梯队反正有装摄影机，伊就甲看头看面，唔则歹你啊。嘿，好，我那咧找真久吼，好，那买入去人个厝内面，伊拢看唔到个面挂嘴啦嘛啦吼，就安尼啦吼，才客着吼，伊讲拢客话者，伊讲客一遍尔啦，第二遍，迄间厝也无半间吼，够嫌咧，讲入去超几波，厝内面也更无半间，但是第一遍入面吼，就客三万几块啦吼，好掠着，掠着人家问讲一对客着，跟你多人客着啊，但是伫这栋大楼附近，做我咧讲啦。你要注意，我一般来讲，那住一种大楼吼，你个透天厝那同款咯，透天厝正话拢锁匙什么物件，我咧讲啥个甲做伙呢？到你个奥多麦甲你个车啦，真侪人爱甲厝内迄个锁匙吼，因为惊讲碰去，也是袂给你砸着，人都去关伫外口咧。所以一般来讲吼，足济唔是讲大家拢安尼啦吼，连挂我那同款啦，啊都方便，佮惊碰去嘛，啊佮惊无砸着啊吼。那无得人关外口吼，咱拢甲奥多麦锁匙啦，啥物话拢甲迄个大门锁匙拢夹做，你着千万茫碰伊呢。我甲你讲，奥多麦锁匙碰个还好，我讲这大家听。你若迄关锁匙内面有挂厝内锁匙，迄你着真正保持好。你茫想讲他那要找无啦，你家等我到里底，我讲伊着真正找有啦，伊着真正有在条，揢着你这个锁匙吼，到里另外一种。就是啥呢？就是你的奥多麦，也是车顶，要去放整理车，也是讲要去用装在停伫停车场的时吼，你迄个车的锁匙加迄个厝内锁匙吼，你千万得分开啦。你问讲啊，无啦啊，你讲我车啦整理好，我车开用洗车吼，啊车停伫顶地地下先吼，我的锁匙吼原本伫啊，伊可以甲你 copy 啊，你唔知影呢？伊反正已经知影恁到底啥物所在，但是吼，伊都。找无迄个锁匙，吼好，伊反正你如唔知，查甫如有机会，你都未准备嘛。伊即马甲你开 copy， 你唔知，你的磁扣啦，你的锁匙啦，我来讲吼，伊甲你算时间，什么时间厝内面放空下，伊就来啊啦，哇，足恐怖。所以我来讲，这种锁匙吼，甲做伙你爱相当注意，尤其是厝内锁匙吼，哇，迄一个锁匙，佮害死别人。人你甲问我讲啊，你敢知对一个拍，我唔知啊。结果人落去甲问，较知影讲，原来是北京的太太判去的，就这个落去啦，这个磁扣吼，就草草是着北京啦。
你锁匙甲我落去，去予别人撬着，结果阮兜着石头，啊！着规栋大楼大家做一大，啊！着我你个窗仔门对一个，你若入去以后着看到，哦，我迄个窗仔门关无好，就是其中一间，啊！着入去迄间啦，着安尼啦，哇，看偌衰着吼，地汤。所以讲这个厝内锁匙吼，你茫看，迄真正介重要啦。迄个锁匙对拢甲做伙，你来保持好好，那无吼，那放弃啦，还是交代别人啊？你先个，我来讲，你千万爱相同说伊。伊规挂个行李无唔对，但是你也知影，反正伊甲你 copy 做歹心，你也唔知啦。当然，咱讲这个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吼，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啦。咱讲属实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乖了，四十年哦。嘿，那个拢放菜拢闭个。
1: 好排便哦，排便。
0: 啊，有当时拢用手啦，用物件去挖。
1: 无排就对啦，无排。
0: 好痛苦诶。
1: 哦。
0: 我听你咧讲吼。
1: 嘿。
0: 我食八颗。
1: 哦，活力民宿哈。
0: 嘿，我食八颗。
1: 哦。
0: 啊，就主人家己摆吼，啊，拢放几只。
1: 四十年哦。四十年，
0: 四十年，
1: 吼吼吼，安尼哈，
0: 哦，
1: 真正，
0: 那给我解脱，我用要为着这，
1: 哎，
0: 这四十年安尼哦，毕竟哦，我用要去跳楼自杀，
1: 哎，足艰苦啦，真正足艰苦，
0: 对呀，足艰苦的呀，
1: 啊，即卖也顺啊啦吼，
0: 就顺嘞，就顺嘞，
1: 吼，安尼好哩，民宿，
0: 好
1: 好好，多
0: 谢恁的邀，
1: 恭喜啦，恭喜哈，吼，
2: 谢谢你呢，你刚给我讲安尼吼，我昨今天早上就很顺利。
1: 好啊，你好。
2: 你中午给我加嘛，叫我早晚啊，我是中午才开始吃。我是有搁有雪莉旺，
1: 你
2: 刚刚叫我加雪莉旺，我有啊，但是我搁有灵骨精哈，
1: 那
2: 才泡一下，哇，很神奇嘞。
1: 嘿，
2: 哦，很好，心情非常好。
1: 继续平顺哈，继续平顺。
2: 对对对，啊，拢规条那有够水。
1: 嘿，
2: 我啊无困扰，我困了十年嘞。
1: 活力民宿哈，
2: 哎对对，
1: 活力民宿哈，好好啊你。
2: 谢谢你呢。
1: 哦啊，今麦排便拢安尼顺顺顺
2: 哈。对对对，
1: 啊你好好好好，
2: 谢谢你呢，
1: 真好啦哈。
2: 哎，我今早有给你清洗。
1: 活力民宿哈，好。
2: 哎对对，
1: 打开始开咁中个先食早嘛好啦，食早嘛你好
2: 哈。我知，好，
1: 好好，
2: 没
1: 啦没，好好好好，对对。活力民宿还没有电哈，先话话，我那个那贵宾那边假说说，也不是到西湾呢。阿伯阿姆，你们讲哦，哎，避开卡最严重哦，今仔食明仔载绝对不要吐出来，不是安尼啦。咱这是益生菌，是足顺的物件，袂好你讲什么吼，什么公家听家吼，什么像要食到，什么人去洗个什么白边两边啦，不是啦哈。你甲整理一个时间，伊就足水，而且家己。主动的摆啦，迄个顺哈，等咱的活力民宿哈，有一种人是物件食的，就我总变数的迄，迄买食活力民宿，有一种人是食物件哈，都益生啦哈，啊，等安尼诶，肚肚拍的哈，迄买食活力民宿，伊对消化甲排便相当好，顶管道上顶管一道哈，唱唱唱足好用，囡仔大人都有台湾人的体质，逐工都唱要几百个钟段，活力民宿甲食一直减少，一直减少，伊是益生菌啦哈，胃病。把你规身骨固掉掉先吼，你本来有一挂真无好诶，迄个功能，去有歹人占着，会甲赶走吼。等咱活力民宿，迄摕着偌侪国家认证，认证就是真正有效。我靠，甲你认证吼、哦！你看全世界上大研究益生菌吼，美国、德国、瑞士、日本、加拿大吼，这西班牙吼，这拢会甲咱认证吼。等咱活力民宿先话话，有咱个贵宾那边假说的说啦哈，啊，咱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呢哈，诶，今麦等你上特别做哈，你一客啊2800万，两客啊5600，你开5600，两客啊钱哈，会当买一个上大组的特别组，内面有加一个清洗膏的30包要送给你，无要给你客钱诶，就今麦等你正常的特别组活力民宿哈，唔通无彩，那结束就无送啊。那无上台看来问一个，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昨新的个电话呢吼，已经算理性吼，这差不多算定案啦，定案吼，到一个太人多，无去多用，差不多算定案吼，到阿姑胎死鬼神啊，哇，有人讲吼，有那可怜啦吼，好，这什么代志呢？到这个阿姑吼，原本得个妈妈，大作为的外妈嘛，吼，得外妈吼，好，啊，这个阿姐，囡仔啦吼，这个外甥啊吼，叫阿姑嘛吼，伊是后来较过来甲因做伙住吼，啊本来就是后生甲这个外妈安尼两个住做伙吼，但是这个外甥啊，这个外甥啊，这个外甥啊，一个过来住了吼，甲这个阿姑都袂合啦，常常为着生活吼，安尼什么人要生病所啊，无清气，我无就哦，常常冤家啦吼，啊这个阿姑当然是，我那脾气无好啊吼，讲吼。这本来是我恁多啊，你是后壁变过来多吼，啊你嘛呢？大家吼互相，啊都变啊讲，所以我咧讲家庭就是安尼啦。你吼，大家生活习惯无同款的吼，上好卖多做伙啦吼，都安尼吼好。准你是讲两个小冤家吼，这个阿姑挡袂掉，总去赵家夜刀来吼。这个卫生啊，米甲无路，米甲变作同款叫站鬼啦，硬要甲抬家掉，准抬。三十几刀，迄个外妈是当时硬撞硬动，嘛是无阿多，连手骨都一回掉啦。这个外妈吼，我那聊着吼，好，当然人家算规身骨差不多三十几刀啦。人家问讲，这是你家己的外甥啊呢？恁阿姐后生呢？你为什么开这个安尼，甲台湾三十几刀啦？吼，安尼。当场台死嘛吼，啊！这外妈底下动也无啊，就杀人罪，唔只判到第二审嘛吼，安尼差不多要定案，无上诉嘛，伊无上诉，就差不多要定案吼，都无几多用吼。好，那么当时那个心理的心吼，甲问讲啊你，你是安尼个安尼啦吼？伊讲吼，我头壳有问题啦，搁着身心障碍啦，有人讲鉴定啊，当然鉴定啊吼，鉴定吼，都可能未判到较大啦。那真正头壳问题，无可能判到无几多用，可能十多年。结果鉴定无这个代志啦吼，无这个代志吼，你逐天安尼生活，伊无头路，这个阿姑无头路，为什么这个阿姑较大呐？佮同款佮外妈住做伙，就是佮囡仔外妈呐住做伙吼，就是伊无头路无钱，啊因外妈有一个老人年金哇，所以讲你个看吼，可怜啦吼，可怜就是为着这啦，安尼。大家唔找头路，弄榴莲啦吼，啊那什么代志大声来讲啦吼，安尼吼好。本来这个囡仔吼是甲妈妈、爸爸住做伙啦，就是这个阿姑的阿姐、阿个姐夫嘛。伊讲两个阿婆常常冤家啦，啊常常冤家，伊是住袂落，囡仔嘛大汉啦嘛。虽然外甥啊，但是已经大汉啦，啊较大汉淡薄啊吼，可能咧读册也是咧食头路吼，但是可能还阁做袂到，所以伊甲个外妈讲。讲外妈，我今日等过来带你去所在。阮老爸跟老阮老爸老母，逐工个烧麦，啊无多。即外妈则甲讲吼，过来则带。检察官即马问这边，讲你是安怎？较要提死鬼先啊！伊讲伊头壳底塞啦，唔知啥头壳底塞啦。伊讲伊头壳底塞啦，吼，白清白做滴。当然伊咧讲这句话，我相信啦，伊是无解释。但是我相信伊心肝咧，绝对有咧想啦。伊就想讲，我本来直接住好好呢，本来就是因为这家伙啊，本来就是外爸，就是这个阿姑的妈妈嘛。这个外妈甲这个阿姑后生两个住做伙呢，是这个外甥啊，伊厝家己住袂落去嘛，都因老母甲老爸逐工烧麦啊，伊唔则甲因外妈讲哦，我今日等下住你遐一日啦吼，外妈讲好啊，你过来住吼，过来住了就甲这阿姑。门市帮你斗袂下，结果到尾太太死啦！哇，到昨才正式判决第二审就差不多，伊若无上诉就无去多用定案，就是因为头壳无问题，开价判价无去多用啦。可怜，所以讲讲家族啊，你们讲什么的朋友尔啦吼？你个较亲的亲人，有人讲外甥啊甲阿姑是算真好啦。有人讲外甥啊来咧食阿姑，像咧食豆腐啊。对不对？阿姑吼足听卫生啊，吼都家己的小妹阿姐囡仔吼，结果你甲看，安尼袂下就袂下，可怜吼。即卖家庭袂下，较早是小妹浪荡啊。即卖这种家庭悲剧足侪，唔是小妹浪荡尔，变啊当着代志就抬啦，拢袂小妹啊呢，无你嘛小妹两句啊得，小妹了得个抬哇，真正。
正路吼，伫新竹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咱这个电话加抄起，咱特别做哈，我那尽量买个买声啦哈，存差不多两礼拜通的时间哈，大家小可安装一下，老龄化问题啦哈，啊，这个药房哈，包括精神特别做哈，有四级产品，咱的活力民宿，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跟咱的德力联合精。得力血量，拢有特别做精神哈。无详细，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啊！大家平安，啊，咱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再阁继续。

0: 赛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应该新闻拢足简单吼，一条手机啊嘛做新闻哦。但阿妈喏，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无缘无因散的，真正袂使吼。咱讲几啊摆，无缘无因散。你伫迄个两公前无，迄个46岁啊，一个肥大叔，网络网红无。医生就讲哦，咱人向往暴瘦哦，互伊面骨拢撩咧，目睭凸咧，向往瘦咧变作歹看哦，安尼。啊，医生讲这是一个暴瘦吼，这是得警讯啦吼，这咱身体啊咧发救命啦，哦，发救命咧赶紧脱逃啊。啊，伊直播吼，拢咧教人煮的嘛，迄个肥大叔伊就是拢直播吼，啊，拢咧教人煮物件吼。啊，因为伊咧食一顿饭啊，油烟啦吼。等于你输两包分啦，你哪会卡面哦？啊，未卡面啊！伊拥有哦97万的粉丝，咧个追踪的这些知名料理网红哦，肥大叔。啊，这种顶礼拜的这新闻对无？伊伫8月，都一个月过用去啦，46岁尔，足少岁，46岁。哦啊，因为伊的死了后吼，引起足济吼网友吼，给悼念啦吼，哀悼吼。啊！这个足侪网友就纷纷足感谢伊过去吼，所分享这主菜吼，这影片。啊，不过无即较忠实的粉丝哦，伊在咧讲，因为肥大叔啊吼，即阵啊，迄人归人看消散了吧，足明显的，因就感觉足不寻常啊。啊，伊的气性吼，感觉吼足虚弱的。8月初3，哦，最后一届直播的时阵啊，伊的手哦。跟那像仪式家注点滴注料吼，有一片乌青金灰色。啊，这个卫生福利部台中病院后鼻喉科医生伊在咧讲，目前哦对媒体资料当中，唔知肥大叔伊有啥物健康的问题啦。严哥啊，对肥大叔伊对少年的时阵哦，都肥肥胖胖啊吼，来给他推穿，啊给他推测，伊长期肥胖吼，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佮加上这灶卡高温的环境吼，对血压的调整吼，也是一种负担安尼啦。一般人来讲吼，第一短期间内底向怎瘦呢？瘦啊足明显哦，你就讲哎呦，你啊瘦啊济安尼哦。佮加上伊咧做吼，这厨房的这工课，所以佮推测可能是细胞啊，若无得肝的疾病吼安尼。那么目前因为家属无公开伊真正的这病因啦，吼，但是伊长期吼伫咧油烟的环境之下，诶，细癌嘛，甲大肠癌的风险哦，确实吼会对人比人较悬啦。啊，根据咱台湾癌症基金会这资料吼，咧做这主食油烟是做者无食薰的女性去得着细腺癌吼，诶，温情的杀手。所以研究显示吼。每一年伫灶卡油烟环境超过144届的人，和着着这细癌的风险，都提高了1.78倍啦，要到2倍啊吼！啊，这中青年的女性，那是长期的高温油烟的环境之下咧煮饭，这个危险性甚至增加了2倍至3倍。啊，那这个伤害吼的力量。远超过想象哦，这更加惊人的就是哦，有一项针对着油烟哦所引起的病哦，而且机制的调查发现，这个油烟的毒性哦，跟油的温度有直接的关系。当当啦，这个、油温达到哦60cc 的时候，伊就开始氧化，伊就啊升起到130度的时阵呢，这个、氧化物啊。伊就会分解吼，形成这致癌的物件。嘿，啊，若150度，吼，时阵啊，这个甘油会生成具有强烈吼刺激性吼，而且比烯醛。啊，若这油的温度200度以上去，所产生的氮氧化物，伊就做足强的毒性。你钱白骨咧钱，迄个你看，一桶拢几度起哩，吼、哦，安尼吼。啊，那350度起哩，吼、哦，这致癌的风险佫提悬，上盖悬呢。
欸，这个地素的慢性的中毒安尼，欸，所以讲，这个医生哦，伊就咧提醒肥胖的族群，因为那食伤侪这油的物件吼，哦，伊自然产生这自由基就变较侪哦，哦，自由基就要生癌的物件嘛吼，安尼，诶，前驱物嘛吼，自由基。那么除了你想要讲，吼，啊，甲细胞问题，啊，也是讲有大肠癌的风险的对象，尤其是这个中餐啦吼。咱拢会炒嘛，煎的、煸的，有无吼？但中餐的料理，哦，该欠姜，有无欠姜的只，还是只高温快炒，所以产生个油烟的凝聚物啊，这更加有具这个啥？嘿，这更加有这毒性。所以建议哦，煮食上炊啊、煮的啊、卤的吼，的方式为主啦吼。啊，为着要确保的油烟机的效果。哦，咱减少着吸入伊真啊一毒素的物件。啊，过来，你莫名其妙散呢，这都唔对。哦，除了环境的原因，哦，体重汹涌哦，怎变化，这嘛是足大的这个诶警讯哦。身体在咱秃头发救命哦。这个、医生伊就咧讲，标准的健康的减重的速度哦，应该是一个月超减一三公斤，一个月，两礼拜差不多是一。斤半，超斤半重，安尼。如果你无挑剔咧，你无刻意咧减肥，你嘛无刻意咧运动，诶，即个体重管理诶情形，你半年内底，你诶体重就减轻了六公斤咧。即个必须爱高度怀疑，你诶身体腹内诶器官一定出问题，比如讲肾癌啊，比如讲慢性发炎。啊，即、这个肥大叔伊虽然甲46岁尔。但是伊长期处于高压，哦，伊一讲讲直播，阿捌做17点钟安尼直播，惊死吼！啊，甲高温，哦，而且充满着这油烟的空气的环境，佮加上伊早期吼、哦、体重是较重哦，对身体这机能的这消耗吼、哦、有较大，所以医生呼吁，做爱煮食的人，还是家庭主妇，你都要注意咧腰围，佮咧体重吼。哦你更加重视着灶骹的通风的环境。啊，若是发现咱到长辈时代出现着无原因的虚弱，哦，瘦足济，消瘦落吧，瘦甲你有看到，吼、哦，瘦甲这嘴皮了拢无，瘦甲脚掌皮拢无吧。哦，这种，啊，若无着你手，莫名其妙乌青，这一定爱提早找医生来做全面的检查，安尼较好。哦，再甲大家做分享下。你袂当无完无用瘦呢，你若甲伊拍即个肥大叔哦，你也看伊瘦甲即个形哦，啊甲伊进前安好看，敢若像草狗侪侪，哦，应该面安尼大头大面做将仔，啊怎啊瘦了，遐规面拢瘦呢安尼，嘿啊吼，啊保重啊嘿，保重，哈、啊，欸，人咧共开讲，哎呦，正手念经，倒手亡灵哦。啊！这个警察讲正手开单，倒手咧蒙人啊，唔下呢哦。哎呦，太高贵啊，有够济。因为警察嘛是人啊，伊嘛喜怒哀乐啊，对不对？吼、哦，这家人啊，吼，这家人一个警察姓周的警察，伊咧执行吼、哦，这个交通吼、哦、的拦检的勤务，所以伊涉嫌利用吼、哦、伊咧执勤的机会，对一个无驾照骑黑道来小路。甲蒙心坎，嘿，甲蒙脸安尼，甚至向对方表示我袂甲你开红单，啊、哦，你着好蒙脸啊，唔好，啊，我袂甲你开红单安尼，即、这个着涉犯着贪污、图利，哦，啊，甲即强制猥亵的即罪，啊，即、这个、家人市警察局吼，伊着表示，即、这个案发了后主动吼、哦、展开调查。而且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啊，这州警察已经予伊上发办啦，哦，啊，这个除名，哦，免职处分啦。啊，这个代志哦，哟，经我了解，这个33岁姓周的警察，哦，伊伫个顶礼拜咧执行交通拦检，哦，而且勤务，啊，去拦检到一个无驾照骑倒来未成年的少女。伊看对方哦，水哦，腰酸内破，屁屁倒倒，青春的肉体。伊竟然涉嫌哦，趁机伸手甲摸脸的，落尾甲这查某仔讲哦，
我袂甲你开罚单。啊，这个、警局知影你件代志，马上展开内部的调查。哦，而且伫顶礼拜，从这姓周的警察移送到司法机关了侦办。这个案件经过法院审理了后，裁定这姓周的警察要以50万交保，而且限制居住。家人地检署吼认为裁定过轻，伤过轻。哦，提出了抗告嘛，啊，提出抗告就有啊，怎啊就改伊安那吼，改伊叫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哦，召开人评会哦，倪和瑜一次哦记两大过，给予免职啊。嗯，啊，这第四分局家人第四分局伊就强调，这个警察哦违法哦违纪案件，一向秉持的吼警纪警办啦吼，勿忘勿纵啦，的原则啦。来采取着主动的这个调查，依法哦来就办的态度，绝对无包庇哦，无护短，会将来事实淘汰不胜任哦，而且警察来维护警察团队哦的纪律，佮社会信赖。后即个警察讲，啊放这组员去讲的款啦，啊无人来知道因两个知尔，因为一个会叫来边啊无监视器，边啊甲蒙脸个呢。吓死人！伊甲叫来边啊，无监视器的所在，甲蒙脸个呢。嘿啊，伊是无教食呢，咪他个歹呢。恁老师诶，对不对？嘿啊，迄一个目甲咬嘞，对无？哈啊，我你白蒙脸，太高贵啊！这代志，来烧酒，烧酒挂掉。

0: 三点嘛，罗比达今天不回家。
1: 小酒歌好，来，咱邀请黄康林博士哈、哦、来跟分享哈，分享这营养素的重要性哈。哎、哦，营养不够，百病都交够哦嘿。营养素，生火生火啦吼、哦，咱的身体啊，你咱古早天人五。那么，搁一种就是讲，咱即摆癌症的足侪，做化疗的。那做化疗人，伊要爱面对就是爱营养素，啊，搁有西药剂的啦，嘛是爱营养素啊。
2: 这用一个上简单的地神吼，咱人一出世吼，拢差不多3000多克嘛。啊，经过二十年，它完全发育成熟，这人可能是60公斤、70公斤嘛。啊，这个所有发育的过程，一定是靠营养素哈，就是咱所谓加营养素啊，营养素就是咱所有细胞。成长成熟的来源，所以人是靠营养素在成长的嘛，所以营养素很重要嘛。啊，营养素里面最重要就是我咧讲的，做会机能啊好的人哈，基本上来讲，伊的五脏哈会较健康。五脏它主要就是要气血供应嘛。所以为什么古代诶迄个中医拢特别讲，女人要青春要美丽。先要把气血养好，是这个道理。
1: 哦，对，是。可有当时啊，未食无吸收的，还是多咧。医生吼、哦，开刀嘞，要恢复吼，就是爱靠营养素啊。
2: 营养素，
1: 吼，啊那疼无起来，有当时哎，这个人我甲伊病中进前，甲伊正病后了，那老这样子，规变袂机能，拢变无好起啊，因为营养素疼无得来。
2: 啊，有只诶贫血里面吼，什么款诶贫血吼，上一卡办的都是迄个缺铁性贫血。
1: 缺铁性啊、哦，
2: 这种长期咧食素的人吼，阮较早拢有咧做义诊哈，即、這个出家人哈，即、這个就即个缺铁性贫血真济。因为体质吼，体质有一个特殊，体质要抵咱这个，要不进入咱身体以前吼，体质一般人叫做三价铁，一价我都安定。啊，伊三价铁咱人体无都完全吸收，伊是咱三价铁咱食入以后，经过咱的胃酸吼，迄、那个酸度有够，甲三价铁变二价铁，咱的小肠黏膜就都吸收。所以现在体质伊的吸收吼，它是要慢慢来的。缺铁性贫血。紧恶后的是讲，它不能让你讲啊！不，我这个月我个大量吃，拍摄你的吸收还是这么多，它没办法一次吸收很多啊！所以有的人严重的，比如讲有的人伊手术啦，老真侪位
1: 哈，
2: 体质无搞，都要用注射的。
1: 注一路血浆嘛，
2: 血浆嘿，
1: 注血浆哦，
2: 注血浆
1: 嘿。哦，所以讲你啊看要恢复起来，啊，佮包括咱都要食素的人，长期性哦，拢有一个体质无搞，而且营养素无搞，所以长期下来是做者茹素的，即是大人
2: 哦，是嘿，
1: 拢是贫血的。
2: 对，哎，因为贫血人哦，伊特征。很明显嘛，手脚冰冷嘛，
1: 暗
2: 时困未好嘛，啊边有斑嘛，有诶无诶斑嘛，不是拢看得出来。就甲某来讲，你奇怪，你手内冷机机吼，啊都啊无讲盖寒，啊内冷机机，长期他自己知道嘛。啊贫血人伊心脏嘛无力啦，心脏无力啊，
1: 血无够，
2: 血无够，
1: 啊心脏定一拍拍伤。
2: 所以贫血的医学上哈，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影响是全身的。医学上贫血是无个动作是疾病啦。
1: 安尼吼，
2: 因为伊要补充的物件，唔是要补充药啊，药啊不落地啊，要补充营养素啊。
1: 对，咱若贫血时，你食药啊无效啊。
2: 无效啊，那药啊不落地啊，你贫血药啊，他要的就是营养素嘛。
1: 营养素哈，来形成血氧素。
2: 对，安慰球加血色素这两个指标嘛，
1: 最重要就对了。爱补充着适当的营养成分，不是咱的大脑嘛是爱血啊，
2: 会血
1: 上手爱有高，对不对？
2: 血液里面都携带氧气嘛，
1: 对啊。
2: 你个想吼，咱人吼3分钟还是5分钟，无法度交换氧气哈，咱人都死啊，脑都变倒呼
1: 啊。对啊。
2: 你个想吼，迄溺水人就是讲伊。无得个二氧化碳呼出去，无得个氧气吸。你能吸氧气，我们是24小时没有在停止呼吸嘛？
1: 啊、
2: 氧气我讲氧气就是咱迄个红血球里边的，迄个红血球甲结合哈、嗯，跑全身嘛，跑全身。
1: 对，
2: 那你氧气是有一个氧气罐，就是安尼在造的，是安尼啊。所以作为为什么你身体要健康要长寿，吼，还是讲你爱。身体要青春美丽，你一定把这个气血要养好。
1: 哦，你讲好够重要，所以你若血不够，这时段是咱包括
2: 氧气不足啊，
1: 常常咱戆戆。
2: 氧气不足就容易得癌症啊。
1: 啊，氧气不足啊，容易得癌症哦。
2: 因为 癌细胞伊喜欢叫做厌氧啊。哦，癌细胞是你无氧气的所在，伊活了足爽快的。像咱规身躯内面有一个器官，永远袂得癌症，心脏啊。
1: 心脏，
2: 心脏就是非常侪，氧气上侪，袂得。
1: 对对对。
2: 所以他。癌细胞它不喜欢氧气嘛，气血充足的人比较不会得癌症啊。
1: 那气啊充足，较袂他家顶戆戆惊啊，爆爆
2: 到。
1: 你是大拢定惊爆爆到啊？因为戆啊，戆啊吼。
2: 啊你，你那个造血机能不会人嘛较惊寒，手脚冰冷嘛，体温比别人较低啊。
1: 都啊低吼。
2: 啊，体温低人，伊的免疫力一点不好啊。
1: 对，因为咱讲咱的身体的体温啊降几度，咱的抵抗力就下降几度啊。
2: 咱人体健康的温度是36.5-37度嘛。啊，那低于健康的温度一度哈，这个身体就不好啊。规身躯安尼降一度，就身体就表示讲你的迄个血液循环甲指挥机能出问题啊、嗯嗯
1: 嗯。所以咱即个所有听综合病啦，如果定定长期血无够，卡尾就会恁自己即个补充营养素啦，甲这血补倒来啦，去迄两栖人的无力、无体力、无精神。
2: 所以咱伫医学上是安尼讲啊。啊，体质不好，要改善体质。这句话啥意思？这句话在医学上是有根据的哦。所以讲，咱红血球在咱的肺内面哈，咱的迄个骨髓加咱的脾脏做出来新的红血球啊。咱在咱肺内面，伊的生命期是120天，120天多4个月。
1: 能讲骨灰换新灰？
2: 哎，对对，啊，你骨灰换新灰，你造血机能好。你血液脑充足，你血色素脑充足你体质就是就变好嘛。改善体质是要3-4个月，体质不好，你改善就要3到就是以这为指标。
1: 安尼吼，
2: 是是。
1: 而且另外前一段时间120天内底，你若在补充营养素的，它去做出来会更加健康啊。
2: 当做啊，
1: 大刚做，大刚要营养素。
2: 大刚一定要做补血，做
1: 血，补血，做血。加营养素，摄取了不干，所以年久月深，身体就变不好去。
2: 你个看咱人家少年，咱少年就是讲第一，咱心中有力嘛，第二，咱的五脏哈，气血充足，所以以头发的五亮泽嘛，
1: 对对 对, 对，
2: 脸色的红润嘛，手脚的白冰凉嘛，心中的五烂嘛，
1: 哦，够好，
2: 所以气血充足足重要，
1: 足重要哦。谢黄康林博士，咱知哦，愈实在讲，愈认真知讲哦，咱身体气血两仪，甲咱的造血功能有足重要，还有造血营养素嘛更加重要。
2: 所以咱这个补血一定要列为养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对，总共好，咱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或者做健康养健，你嘛就爱规身躯爱有血充足啦。
2: 一定呢，
1: 连做这副嘞吃菜的人，你嘛是爱营养素爱有充足啦。
2: 对，
1: 这样健康养健啦。
2: 是
1: 那么今天再次谢谢咱的黄刚林博士，跟咱胡杨这两好这知识了嘿，谢谢你。
2: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1: 营养素重要无？营养不够，百病交够。哦，你搁咧炖健的啊，炖固堆固堆固堆啊，你都好输一点，你无血。你这波无血，你又无在调呀，是不是吼？嘿啦，血重要性，就啊，我女性来洗洗个软膏膏，洗个有只骨酸软膏，洗个头晕目暗。那我都经年期啊，我唔免洗也无哦。好像之前医生嘛甲讲过，讲哦，你经年期过了，你造血功能变降低，你经我把营养素变无够。好，经年期的人，所以我常讲哦，你若是经年期啊，你一工啊啉一杯啊。这营养素丰富，你只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无，基本订单生血、生肉、生骨伤。那经年期这女性，你若听我讲，你若甲啉一杯啊，你的气色同个红哥恰是足水水，别人咧老，你无迄个分，你无老的分啦，嘿啦，那要老无你的分啦，安尼赞无赞啦，一直放下对不对？身体爱顾，顾勇行嘿，我进广告。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利旺，更加关灯啊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哦，等于买2组，哦，就是4罐，4罐就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1罐，加送1000，5罐底做伙，特别组的。 特别包装，得力学历旺，赶快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学历旺，啊，提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杯大概拢九百 CC， 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提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V 的哈，提两罐，哦，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提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即阵个性的各样行，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V， 够活力敏速，跟着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好来，以上广告。哦，咱这活动搁10天，还搁10天，搁10天来完满做10季啊！有去看啊无？开始吃吼！伫咱这摆重新甲对咱办活动的好朋友，谢谢啊！学咱开始要顾身体，用咱的产品来疼身体，有勇敢吼，就勇敢。咱的产品咧食拢袂慢慢，哦，直接生胃生肉生骨是为咧看。伊即马拜三买西药剂，一拜伊个食，吼、哦，食拜三盐。哎、欸，医生你免搁免注册费啊咧，你甲看。我讲生啉偌济，吸收偌济，啊，这就是事实吼。吼，啊，若充电的这足简单嘞，无电充电倒，啊，食到这个血，唔知啊充电咯，吼，啊，那嘛早食药啊，你还在充电，所以你不是在艰苦啊。哦，我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对你进步，咱即马是现代人，哦，诶，即马这个太空拢去外台去哩啊，哦，拢去月球去哩啊，太空是啊台啊，唔是过早调啊吼。啊，所以讲你甲看咱即马。简单方便啦，去处过程免像应该食一半斤，有效无一汤匙，无采人的钱。哦，啊，即摆拢是针对性的，生活科技的进步，即个生技公司拢抽精浓缩，针对即个物件营养素给抽精起来，无爱咱卖爱。即摆就是即个科技啦，吼、哦，所以咧食感受足有诶啦，吼、哦，请大家勇敢，卡电话，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电话都把你用诶，忙到人生。

第一首这首歌是《梦渡人生》吼，对。啊，今日当时我今日拢是初二啊，吼，今日个初二呢吼，就讲真无方便安尼，啊，个安尼。哎，好兄弟七月吼，讲禁去暗时卖晒衫啦。吼、哦，一堆人无耐少照晒衫，啊，无要安怎？对不对？嘿哦，这农历七月吼，这个民间流传做者禁去啦。其中一项就是暗时卖晒衫啦，吼、哦，卖内衫裤安尼，吼、哦，以免招来着这个好兄弟哦，挖户伫这衫顶管。那么最近有网友吼、哦，就发文感叹，大汉了后才知影吼。才发现家己根本就只有暗时才有时间来处理家事啦，吼、哦，引起到上万个咧，上万人吼、哦，上班族啊，强烈的共鸣啊，哦，大家拢讲对啦，啥草药啦，有，迄个啥草药吼，比啥物较恐怖啦吼、哦，啊，啥袂打啦吼，比鬼较恐怖吼、哦，对这件代志，民俗专家就解答吼、哦，来传授吼、哦，现代人爱劈开就禁去哦。啊，有法有谱啦，吼、哦，而且方法啦。一个网友伊讲，细汉时就被告诫吼，农历七月暗时袂当晒衫裤。但伊大汉开始上班了后，伊其实会当讲拢是无伫厝啊，都敢当处理家事的时间就剩暗时啊。好、哦，所以伊就无奈，吼、哦，伫网络就写讲哦，小时候啊，不要晚上晒衣服啊，长大后我根本只剩晚上可以晒呀、啊，嘿哦，都、就是安尼。那么这段话哦，瞬间呐、啊、吼哦，弹到足侪人的心肝耳啊，足侪人就起来留言吐苦水啊吼、哦。到底有啥物人伊是咧晒衫？哦，啊咧加指甲，袂唔免上班吗？啊无讲暗时袂当加指甲，暗时袂当晒衫，啊无是啥物人拢伊是咧晒衫，伊是咧加指甲的啊？哦，伊拢免上班哦，又不是全职妈妈，哦还是爸爸，对吧？说。只有下班的时阵啊，才有时间洗衫，哦，啊，过来咧，才有时间哦，晒衫，对不？嘿哦，嘿啦，啊，即卖面对着我倒去是洗衫的窘境，足侪人的分享哦，即、这个应对的方式，哦，包括善用咱的家电，哦，啊，无得备好自我吼、哦、安慰，哦，啊，无得安心安的小物啦，哦，啊，足侪租厝的人哦。伊就直接选择摕去烘衣机啊！哦，即摆一间一间的洗衫机拢帮你洗啊！吼，有无？嘿啊，足大间个啊，洗个个烘烘个，好无？嘿，你伫厝摕衫，规只落个落去吼，伊滚轮式的洗了啊！吼，你摕出来伊个是大呀！哦，安尼吼，安尼，也是讲使用哦，即个脱烘啊！吼，即个洗脱烘的功能啊！啊，毋过嘛是爱烦恼讲衫吼，若是袂当烘甲大，安尼袂安怎？你嘛是爱内啊，你无大袂臭不扬。对不对？嘿啦，所以这些网友就讲哦，连穷鬼都不怕，还怕鬼月哦？哼，三鬼都未惊，讲你惊鬼月安尼哦？啊，别人建议当用艾草、诶草本哦、诶喷雾哦，但三顶往个喷喷的吼，以求安心安尼啦。啊，即嘛专家就要来甲伊讲，有法有破吼。哦，劈开卖当阳台啊，露天的啊，恁咧无用铁厝啊吼，无铁厝啊，直接对天诶种遐啊吼。啊，无就饮钱，卡饮钱尔，我去将迄阿卖吼。针对暗时晒衫吼，讲容易卡音，而且民俗的讲法，主要就是因为吼，相传呐、啊，天暗了后，好兄弟啊吼，来家这个阴间会四界乱乱踅，伊可能会照衫吼来保护伊啊。好，啊无就蝴蝶较湿吼，会衫裤顶悬安尼啦。对这件代志，这个民俗专家杨登科。伊就做出一个解说，伊就讲，这个七月吼、哦，晒衫裤的关键，其实就是咧晒衫的地点啦，唔是时间啦。伊讲哦，只要卖甲衫挂伫个吼户外的露天，吼、哦、就日头晒个地方所在，唔咩，伊就是无大厝的迄啦，吼、哦，无大厝顶的，无厝顶的啦，迄个无厝顶的迄啦，吼、哦，就即使你是暗时晒衫。嘛袂有禁忌啊，因为你若唔是，就像我咧楼顶五楼，我是有铁柱规个起起来，啊两边窗啊门诶，啊顶完铁柱有采光诶，哦，即种都会使，安尼，哦，伊是讲你若是只要卖甲衫挂伫露天咧，哦，就准你暗时内衫嘛袂无禁忌啦，哦，啊若是室内，你会当到遮遮蔽阳台晒衫，哦，啊这安尼嘛无受到民俗
会禁去啦，吼、哦，有遮阳的阳台，哦，有遮阳阳台就使啊啦，卖吼户外露天的啦，都卖无盖无挂迄种，哎，无像恁爬山哦，滴个拢掉伫外口嘿，吼，卖迄种的尔啦，吼、哦，咱认真较会使，只讲认真较会使，有遮蔽的阳台晒衣服也可以，嘿，安尼就无禁去啊，对无？所以讲嘛，有发有破嘛，啊，有病有药嘛。啊，你讲对唔对啊？哈，对啦哈，来走过咖啡屋。

0: 街前百货应该关哦，走过咖啡屋哦，嘿，走过咖啡屋哈。好来，咱来个邀请咱的国语微婷医师来个讲，灵芝的好处是哪尼啊好？
1: 啊，如果那边好，这个化疗、电疗，这个副作用减少，爱有一个双向的一个原理，什么叫双向原理？就是爱好身体呢，好的细胞，咱尽量个保护。破掉嘞，好的细胞卖去受伤，
0: 哦，
1: 啊，迄、那个歹的细胞，比如讲，伊体内佫存一挂迄个癌的细胞，咱尽量把这个癌的细胞哈，佮冻掉嘞，佮掠掉嘞，佮警察啊去掠查啦，佮掠掉。所以这种双向有一个最好的物件，叫做多糖体。
0: 哦，灵芝。
1: 安琪姐啊，你有搞来哈？哈、哦，这个灵芝多糖体是这几十年来哈、哦嗯，做这个任何重大伤病，或者是。那个癌症治疗了，会使讲第一，顾咱的身体，顾你好的细胞，
0: 第
1: 二，去将咱体内有可能啊，佮有会作怪的这些歹的细胞，一个限制掉咧，啊，切断伊的营养。所以呢，伊这是国内外，所有这不管是医学中心啦，哈、啊，医学大学啦，哈，大家咧做研究，共同拢认为讲，这个灵芝多糖体，哈。有这个提高这个免疫系统，提高咱的抵抗力，佮这个抗癌这个效果。那照我手头的资料是讲，哦，大概就超将近四十种以上的这个癌哈，拢会使靠这个灵芝多糖体来改善伊的这个治疗的迄个副作用，
0: 会使
1: 延长伊这个治疗者的寿命。就是讲，或者就讲咱普通人。开完刀了，有的人吃三年、五年，或你会使吃到十年、十五年哦。啊，过来会使减少伊正常细胞的受损。咱古早以前拢讲，迄做啥物放射电疗了，会漏喙齿、会漏头毛啊、皮肤会安那哦，迄嘴会破
0: 哈。
1: 其实即马有这个灵芝多糖体了，已经拢加好真多啊。
0: 哦，所以真正即马有化疗人会用用灵芝看了呵、
1: 啊。
0: 而且灵芝我知伫咱的中央研究院吼，这個、基因哦，基因体的研究中心，
1: 伊
0: 嘛找出灵芝多糖体哦，伊开始有调节免疫个抗癌活性的关键呢。
1: 是啊，
0: 哦，真的。
1: 啊、简单来讲。我唔是噶，即跟你讲，哎，啊那掉咁，啊我无掉咁，跟我无关系，无哦。灵芝哈，伊本身来讲哈，安全无副作用，除了会使抑制肿瘤哈，甲调节咱的免疫以外哈，甚至呢，伊个会使哈有这个降血压、降糖分、哈降血油，啊个会使提高咱这个心脏的这个保护的能力。
0: 哈、哦，
1: 啊过来，即侪人食灵芝，人讲食灵芝买过关，晓得呢？因为咱身体内底即侪毒素。那叫个自由基、
0: 哦，
1: 啊，这个自由基就是三型，咱的老，咱人的老，会发炎、会流感，拢是用这个自由基的作怪。
0: 哦，
1: 啊，你若发到把这个自由基清掉，简单来讲，爸爸妈妈呐听无这个自由基，毒，最简单就是毒素。
0: 哦，对对对对。哦、
1: 啊、哦，这个毒素呢，咱免它清，哎。你讲，反正过差时阵讲，咱拢食吼，比如讲食饭啦、食肉、食鱼啦吼。
0: 迄
1: 时阵拢是农业社会
0: 吼。对对对对。
1: 咱拢原型食物较侪。你即马干那啉的水，你内底有这个迄、那个消毒水、消毒药水无？
0: 那么唔知
1: 啊？啊，食的，你讲我外卖食肉，有人做荷尔蒙，有人做抗生素。
0: 对。哦，
1: 啊，你讲好，我来食菜，迄、菜敢无野农药？刚无用迄化肥，
0: 对吧？哈，
1: 啊！你讲食还好，我拢家己种，我家己量。啊，你的土，咱水土内底是不是有这金重金属？
0: 哦，真的。
1: 好，
0: 對對對對
1: 你讲食拢清气干呢？咱的呼吸的空气内底有 PM2.5
0: 无？
1: 有甲醛无？有二氧化硫无？
0: 这
1: 内底有病毒无？你COVID-19迄时阵不是一个人拍卡像个鬼个那个，
0: 特别弄
1: 掉。所以呢，咱。那不阿多讲，片边在哦，空气的毒，水的毒，哦，啊，加这个咱食食的毒，咱之后的喏，提高咱的解毒的机能。
0: 哦，
1: 啊，咱灵芝哈，其实古早时代拢神农百草经，佮讲灵芝是上品的物件。
0: 哦，
1: 啊，中医认为说，甚至有讲啥物讲，千年灵芝食落了哈，忠心不落。
0: 当
1: 然这是这个神话故事啦，
0: 哈，
1: 代表讲自古早时代咱的医学就。重视这个灵芝，
0: 对对，
1: 啊，像那 过去唔知，即马经过中央研究院，啊个世界各国家的即个医学界哈，即个真权威的即个科学家去研究，
0: 刚才
1: 讲伊通定哦，伊个多糖体，
0: 哦，
1: 啊伊内底有迄个生物碱呐、啊，多糖体，够迄氨基酸，啊，即个物件拢是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好。啊，重点是讲古早时代可能爱什么皇帝啦、皇后啦，吼，哦，迄大将军啦，吼，宰相叫我都，哦，叫我都食个灵芝去，
0: 吼。诶，
1: 咱即卖呢，因为这个生物科技的进步，
0: 会
1: 使把这个灵芝捏取出来，吼、
0: 嗯，
1: 啊，但是呢，就讲咱普通以前可能爱食，吼、哦，几啊类的灵芝，即卖个捏取出来了，做一罐安尼。安尼啉吼，就会使直接吸收伊即个多糖体
0: 對對對
1: 哦。迄比古早时代会使讲比啥物红茶啦吼，
0: 迄
1: 红药吼，更加成功。
0: 而且应该诶，即个技术无像即嘛，即嘛用冷冻法来去除诶。
1: 是。
0: 啊，针对灵芝诶，即主食体吼，抽精浓缩诶，所以一个双向调节，而且功效又搁较好加倍啦。
1: 对吼，啊，即、這个双向好双向调节，
0: 双
1: 向就是我头头咧讲，
0: 一
1: 个咱好的物件，
0: 是，
1: 就是讲伊甲咱歹的物件，甲你排掉，
0: 不
1: 甲你过滤好的物件。咱一般的一个观念，中医师的观念讲，先清后补。
0: 哦，
1: 什么叫先清后补？
0: 先清后补。
1: 好，就是讲刚刚讲，咱也是多病哈，去调病感，是不是爱先用迄、那个？迄个参啦吼，先把遐壁癌的所在先甲脱掉，啊，规个毛病了，剥脱才会使上吼，又擦起哦，这个病就恢复正常
0: 哈。
1: 先清，先甲咱身体内底自由基，
0: 嗯，
1: 先甲你清好，清气。
0: 灵芝，
1: 对，即个自由基就咱头来讲毒素，你先甲毒素清掉了，身体细胞就恢复机能，伊都有法度去吸收你的营养，修补。就是甲咱头拄仔咧讲吼，不管是氨基酸啦、啊、好啦，吼、哦，即、這个微量元素啦、啊，吼、
0: 哦，
1: 啊个即个咱即个灵芝的生物碱吼，伊都使吸收入去。意思就是讲，灵芝先甲你清理的身体，嗰啲毒素甲你摒掉，佫会使甲你补充好些、
0: 哦。啊，
1: 像头拄仔咧讲，啥物叫双向的效果？
0: 甲
1: 你歹的部分，像癌症，你互你的癌的细胞甲你。关掉的，啊，把你过滤的好的细胞，就是好的，让你愈好，歹的，让你卖囤咧体内，这就是灵芝的效果。
0: 一个是一直会卖个生团。
1: 对，
0: 一直卖生团，哦，有较好的物件，啊，咱今非常感谢谢谢吼，咱的那个郭伟霆医师，那灵芝是调整咱体质，咱体质吼变咱靠勇健，靠抵抗力的。
1: 对啊，爸爸妈妈大家吼，愈食愈智慧，当时伊过去是讲哇，出侪毛病食到吼，真困难吼，啊，有当下这，有当下迄，但是出侪会晓顾身体时段吼，伊是愈话人讲乐龄生活，
0: 愈
1: 食是愈快活，咱人唔是讲等退休，你若等退休。啊，拢在眠床顶，还是讲拢在咧处理？规工敢那乖掉咧，敢那叫用判刑式，无期徒刑咁
0: 款。无意义啊！
1: 你啊，咱有法度行出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去上山爬海，吼，卖讲出国，咱起码咱台湾遮水，起起去行行，吼，还是行会出去，去晒日，吼，去扇风，安尼，吼，你感觉讲，哇，这个身体甲过去不但是比一个普通。港会所的人更加好，甚至会使比五年、十年更加勇敢。
0: 你都
1: 要找到钓的所钓的这个保健品哈，啊
0: 钓
1: 的营养品，就是灵芝啦，也在讲头头阿丹讲补血啦哈、
0: 嗯，
1: 这东西对咱身体状况真好。哦，除了咱日常的营养爱够，睡眠爱饱，运动爱够。你爱找到好的保健品，
0: 所以
1: 我家己在吃，我这个爸爸妈妈，我嘛是拢好用在吃。
0: 哎呦，谢谢谢谢，今天非常谢谢那个郭伟霆医师哦，百忙之中赶来
1: 好了。哪里，谢谢安琪姐。
0: 好了，那做更改，好了，入了解吼，这个营养素对咱身体，啊个灵芝对咱身体帮咱辅助哦，这你要多爱功效啦。
1: 是啊。
0: 再次谢谢你，
1: 多谢，
0: 谢谢，
1: 多谢大家，多谢安琪姐。
0: 好，拜拜，谢谢，嘿，拜拜，来，我进点广告。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的得力雪利旺、八爪园 QM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得力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给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灵果粉的买两克，就是4000块，佮送你30包。咱的灵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诶。咱的得你 八兆元 QNB，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吼、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等于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客5600块，现送你30包，哦，等于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台湾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若唔知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啊为咱服务，也佫有咪咪笑广播网，我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摸会到的哟、哦、诶！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好啦，以上广告哈，需要无电话都巴得利用啦。最好的产品在咱公司，啊，咱公司去给报得利零果精。好，啊，那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我最希望咱的新的听众好朋友，借由咱这班的办活动，来加入咱健康团队，哪听你的哪勇行。你会变成一个无同款的你哦，吼！有要期待拄到无同款的你，勇敢你，电话爱甲卡，现场是咱的24小时专人的电话，0800-33-55-99，爱国爱听对人的勇敢吼！谢谢啊，这时阵准备搞咱电台进广告。

0: 有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哇哦，哈子捏不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11: 哎呦，顺延后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0: 不是小啦，丰富美容专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对你当有帮助，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哦。
11: 真的哦，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12: 丰富本不同爱，强怂重傲，顺延太思思。
1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唱这首歌，可惜春风不懂我伤悲，嘿，可惜春风不懂我伤悲哈。好，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哪怕你甲经销商袂记得。哦，个接通电话会记得就好，吼、哦，0800-33-55-99，嗯，啊，我去经销房，你也无咧做无咩卡接通电话，接通电话我落线卡，伊会转去伫客服遐。啊，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若要订产品，一定透过客服，所以咱的客服甲经销房做熟个熟，吼、哦，就是安尼。所以你去经销有房先，甲卡咱的0800-33-55-99，一定有专人为你做服务，因为这支电话是安杰专线。哦，因若伫听到知影，这是安杰人去敲电话来的，因为我你是敲0800-33-55-99，这支是安杰专线吼。伊打电话个安杰电话才你好吼，安为安杰才你好吼，伊来讲安尼吼，对无？啊，所以你来到遐时，和咱的经销办甲客服去对谈，安尼就好啊。你就免惊转货，你就免惊买唔到货，安尼好吧哈？好，啊，这种电话记住嘿，0800-33-55-99。

啊，就甲这吼来办丧礼，这亲朋五十、朋友八十吼，啊，就一句来一句去嘛。吼，啊，这亲朋好，大拢徛伫因大家这边嘛，迄家己亲情是不是？吼，啊，就没不好啦。啊，这新妇讲好啦，恁哪只有效吼？啊，恁甲阮大家等我带回去吃啊。我即马吼要来大庙安一个光明灯，吼、哦、长命灯啦、啊，吼、哦、祈求恁家在座大家长命百岁。吼、哦，啊那看到叫雷哦，莫叫雷公卡掉哈，吼安尼。即马讲到即个世音，即、這个囝啊，即、這个大家就讲哦，阮家的宝贝啊金孙，当然是阮王家的金啦、啊，是你未生啦，拄啊好吼、哦。我帮律师，和我写一吼，这个出洋的认证，我的囡仔是领养的，吼、哦、不存在吼、哦、这个婚内出轨啦。啊，囡仔甲我无血缘关系呢，大家瞬间哦，吼都大脑空啊，个人就是未生的老家母啦，唔管查某人事业有偌大偌强啦，你生未出一个婴啊啦，吼、哦，人讲啊吼，这个查某人。那无生哦，唔值钱啦。啊，那要生哦，性命烧高甜啦。对啦，下讲这点，我做新妇，我也无多个应啦。毕竟生囡仔唔是一个人的代志啦。十八无多，你拢家母的啦。这个大家啊，总算明白进前讲的话的这意思啊啦。目睭瞪大绿，无可能，无可能啊！因为那个私生子可能不是他女儿的啊，因为后生未生啦、啊。这个宝贝啊孙啊，不知道哦，多少年啊生完后生的哦。哦，拄啊好，我的彭律师哦，就和这个王菲啊，哦，无精啊，伊无精虫啊，伊是无精虫哦，这个、诊断书啦、啊，替大家看，一日啊，白纸黑字写足清楚，伊无精。伊无小蝌蚪，伊只想无可能会生囝啦。大家惊一个，但是，啊，你唔想去做试管婴儿吗？哦，当然，王菲为着要爱面子，伊挑你骗我，讲要去做试管婴儿。但是医生拢讲啊，啊，你都无精虫，要安怎做？但是伊就挑剔啊，硬要吼要摕我的卵啊。能提早这个流程啊，对我身体蛮足伤的啦，因为要保住着伊的名声啦。这时阵，吼、哦，我虽然足生气，原来因家的人也知影我咧做试管婴儿呢。做试管婴儿是足艰苦一件代志呢，只是王菲哦，甲因讲哦，伊甲老爸老母讲。伊咪讲伊无精虫，无讲伊袂使的呢。伊顶多讲是我袂使，是我袂生的呢。所以只是会当去做试管婴儿啦。所以当时我听甲死死昏昏去的时阵啊，我故意吼、哦，无爱叫伊手下留情，你阁继续甲住吼，大家爱住的就讲好嘛吼、哦。因为因根本不在乎啦，哦，不在乎，因为。这个外口这查某人黑长直啊，一定已经要生啊嘛，有心啊！我这个哦行不行？我这做这试管婴儿有成功无成功，无啥物关系啊！我黑长直要生啊！哦，今嘛，该我来算清楚这条消息吧。王菲出代志的迄一天，伊就赶紧的要去见黑长直。根本伊就是无注意，这个股份的合同内底哦，有加了一份哦认养书啦，所以王菲私生子唔是伊的囝，唔是伊亲生啦。阮认的这个囝啊，说实啊，是我们的孩子啊，会当继承股份啦。既然囝啊唔是王菲的啊，那么呢？拄啊！伫王菲的名下划一半较低的财产，安尼拢爱恨我哦。即阵大官听一下，倒去涂骹坐。我哭啊哭啊！公司无啊，我名下的财产嘛无啊。
即马后生名下一半财产嘛无去啊啦！伊就大喊一声，拢无去啊，哭了了啊，哭了了啊啦！大官吼，特地死死昏昏去啦。大家看了大官死死昏昏去，伊把趴伫伊身躯哦，大声哭，老伙啊，老伙啊，你唔通帮我家一个呢，老伙啊！结果吼，伤过出力啦。这个大家啊，全走路吼，闪晒啦！哦，现场臭嘎嘎哦，亲朋好友偏啊蛋嘞，哦，闪未闪了几啊步去？王妃人生的最后决定啊，无人碰到啦，死了哦，又发臭啦！小姑的男朋友总硬气的，伊无走，佮甲我对视。阁安怎样？我的这个善阳，哦，这两个老的啊，我点头，我打算要有100万的善阳费啦，彻底断绝跟因一家伙的关系啦。当然，这100万唔是我白白付因的呢，因为公司都我正破产呀，我要重新啊吼，重新拾起来，做起来，形象。很重要啦，小姑的男朋友现在是王家吼的主人啊啦，伫个公证处吼，啊替因收下这100万，签落这个关系的断绝书啦。伊要走时吼，目睭凶干干对我讲：“我今日摕你这100万，我一定好好伺候迄两个老的啦。”哦，这个查甫还阁袂歹，阁安尼讲啦。袂乎你哦，称心如意啦！我就笑笑，我是惊你哦，无好好思考呢，果然啊，果然，伊就找全国上介好的吼，的安养院啦，两个老的拢大入去啊，每一个月爱10万啦，佮加上大官吼，的病都啊真好呢啦，规身躯哦拢偏瘫啦。需要另外一个护理的人员啊，但是伊一点啊嘛拢袂唔甘呢。迄大手一挥啊，请几个特级吼的护理师来搞打官。这两个老人哦，感谢这未来竞赛，感谢甲痛哭流涕哦。这世界上啊吼，嘛是够好人啦。等小哥啊出来一用关哦，规个所有公司当然拢是伊啊吼。伊就要来甲伊两个吼办一个婚礼啊啦！这个小哥男朋友啊吼，听到这吼，伊就讲好，我爱搁甲加倍开钱，啥啦？哦，全景上介贵的，哦来输啊！这两个老样，啊唔知啥物要创啊吼，足紧的，这100万就打底啊，打底无打紧，搁倒塌10万，哦，啊这安永仪。就伊咧催啊，催大家大官爱紧来拿钱啊！但是因两个要倒有钱，因哪有钱？因这时阵哪有钱啦？即嘛因唯一的挖课就紧修，修这个未来吼，这个竞赛。但是自头到尾拢看无人影呢，就算讲报警。警察嘛足为难的啦，找无这个查甫人啦，啊，这100万哦，坦白讲是真真正正拢开在大家大官的身上哦。啊，这个未来竞赛嘞，会当照顾因的是人情啦，无照顾的安尼嘛是正常啦。啊，因为都是资深医哥，看伊两个人拢立钱立未出来啊，只有啊礼貌，加礼貌性。请两个人啊，把我款款的搬出去安养院啦。当时嘛，向法院申请哦，将因两个列入啊，好视频落落去啦，唔拿钱的啦。什么时阵还我钱，我就给伊堵名。好，搬走硬的吼，系啊。啊，这日子哦，比应该落皮的时阵哦，搁较凄惨。该应该哦，一路因阿伯。飞黄腾达的时阵，搁较凄惨。
再次看到大家时，看到伊路边哦咧捡粪扫，哦捡粪扫换钱做回收。我好心嘛提醒，只是会当用现金，哦啊唔通哦去人欠，啊那无银行吼，卖个没收恁两个的这個信用的口子哦。这个大官哦，大家啊，好，目睭拎拎过来讲啊吼，是目睭讲，但是第一摆吼，无讲歹听话甲讲啊，拢是你设计的圈套，你想要对付我？原来你我会惊吼，当时我伫王家的时阵啊，你不是都青面獠牙，甲我讲的那么正口倒舌，无一句好听话啦。你将来对我唔捌啥物叫做手青牙较悬的呢？足寒的冬天，爱我伫外口认真较洗衫啦。即、这个讲好听咧，即、这个做新妇，我应该做新妇哦，嘛是安尼做来的呢。我的后生的衫，当然爱用亲手洗啊，洗衫机洗袂清气啦。你发弟啊，无咧做工过。啊，搁免带囡仔，啊，这坐啥是安怎？啊，娇滴滴哦，啊，又咧抱滴滴哦。迄个时阵的我对王妃啊，还抱着有憧憬呢。我的未来呢，为了家庭的和谐，我吞忍落来。但是落尾呢，我的亲生老爸破病倒伫门床顶，我的大家煞无允准我去当伊个照顾。哈、啊，你读册太卡杂拼哦，啊，你拢是嫁来阮兜的人啊呢？安怎讲你定不是咧走顶后头啦？哎哟，啊，你走顶后头顾恁老爸，啊，我甲恁大官啥物顾啊？啊，阮今日做饭，哦，伊无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啦，无人生的成就感啦。所以怨妒吼，我的家庭啦，怨妒我的学历啦，要将我糟蹋家吼，甲伊共款啦，讲话嘴尖利来，永远拢是别人亏欠伊的，永远拢是别人唔对啦，这种大家啦，即马伊知伊家己错啊吼，唔是错伫个呐，唔是错伫个伊应该折磨我呢，而是要我将我吼彻底吼拍败去啦，吼吼吼吼吼吼。这摆换到我吼，不爱手车牙关啊！我要形容我本来的人生啦。大家甲现主席爱个照顾吼，这大官，大官伊一半拢瘫痪去啊嘛。照顾的钱，甲照顾的气力，对个这大家吼也喘袂过来啦。伊若无吼做甲死啦，啊若无吼就放弃红赛啦。哦，放弃这个大官啦，做明显的哦，伊会选择后边这个啦，放弃破病的红赛，变成亲朋好友哦。这个嘴中讲的啊，不管人死活哦，会恶毒的查某人啊啦，真正是做未见笑的。这种的好消息，王家家村小姑啊，会当分享哦，来听啥物？听这个哦，预警啦，哦，感觉的人讲给伊听啦。伊逐天咧问男朋友，敢有要来救伊啦？吼、哦，迄个心爱男朋友未来囝婿，敢有要来救伊啦？原本伊无想要救我这个情形衰人啊，但是讲哦，要甲伊讲因男朋友好消息，所以我来甲探个啊。我就摕到一包吼，啊包啊足水的喜糖啊。诶，喜客啊，足水诶！内底吼有一张红贴啊，是个男朋友吼，甲黑长直诶。顶礼拜六吼、哦、是好日子啦，因两个结婚的宴席啦吼，一个满月酒啊，做一届伴啦，真闹热啦。我有替恁兜包一个大红包啊啦，这个小哥伫感觉内底听一段俩讲啦。不可能，不可能，这不可能的代志啦！哦，当然是真的啊！黑长直跟你的男朋友是青梅竹马呢，
所以叫王妃哦，这个打破潜规则啦，啊，搁摕老母治疗的费用来威胁啦，就安硬变成啊呐，变成了小三呐。当当时黑长直来找我哦，诉苦的时阵呐，我赶快流目屎啊！为什么那会安呢？我读册读这样济册，我册读到这样好，谁让我变成小三？我无想的是，巴肚内底的巴肚内底男朋友的囡仔，我要安怎啦？我要安怎啦？瑶瑶姐，你甲我救好无？你救我好无啦？我怎样改吼？我甲讲好啦，我怎样三个人共度啊，来筹谋这场好戏啦。所以小哥啊，天上没有白掉的吼午餐啦，嘛袂白白吼白白，给你一个这样优秀的男朋友啦。安尼甲看来，甚至啊，含爱情啊，你哪像哦，拢唔捌赢过呢？这个时阵，渣男的规家伙啊，吼，想要对这真心妇哦，安尼叽叽嘟嘟啦，对一开始就计划吼，吼要来引诱我，黑长直在讲啦，来钓起到因的圈套啦，一步一步吼，来蚕食，来吃着吼我的钱，我的青春啦，个我做人吼，而且底线啦，可惜啦，因错啊啦。活在阴影下的人啊，伊未理解吼、哦、向日头吼、哦、生长的人啦、啊，所以咱的善良啦、啊，从此以后啦、啊，因就安那因过伊的，我过我的啊啦，因要设计我，起码咧，我要叫我设计等啊，所以讲啊，好朋友啊，食人教教的时阵，你敢有想到这句话？人在做啊，天在看啦。原来这个、哦、标准的未来竞赛，跟这后生王妃的小三黑长直，两个啊是青梅竹马啦，到我这是得过倒菜刀啊。

0: 好啦，咱来个听歌，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江阿文所唱的哦，《女人梦》。
1: 写这首歌，但愿天下的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0: 好，来，谢谢，我要给你进一个广告哦。
1: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
0: 了，都心脏无落落着啊吼。
1: 别安足无力嘞，安尼啦。
0: 我心脏无力。
1: 去别个红包，别人敢若足无力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足无力嘞。啊，我就安去足侪病院检查啊，
0: 心脏
1: 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招我去诶沙六遐，互人扛经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专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1: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1: 我即马，阮头家讲嘛是互伊食一盖呢，一工食一盖啊。
0: 哦，安你也看，安两翁仔某咧顾，安尼养家最好吼。
1: 系啊，啊。
2: 迄阵啊，听你的电台讲啥物 QN 吼，啊心食心脏的，啊我咧困哦，困哦拢会动，啊心脏动会动的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管你讲食心脏的遐，啊行的阴性遐，啊食看卖，哎拢袂药药，啊我就是讲啊老的五十几年，我食啊感觉是食较进来，讲感觉有够好啊，咱若较无去找医生，
0: 哦对，
2: 安尼是咪就介好啊？
0: 有呀，有食有补。
2: 啊，我讲半暝咧困咧，心脏动咧动咧，我讲啊无管动来食看卖，哎拢好个呢。
0: 嘿对，
2: 肯定咧。动啊过来，我就介意。赶来吃保养安尼，吃起个甲银杏甲蓝莓安尼，真真诶心脏动诶动诶哦，会该食有效呢。含银杏甲迄落起个甲蓝莓啊，泡过香甲啉，
0: 真正
2: 有效诶啦。恁得爱去看下，我甲恁报好啊。
0: 好，谢谢你，祝贺你。不会欠你。
3: 那腿诶，安尼小块白白诶啦。
0: 食有食只片了，有较好安尼。
3: 有啦，啊，拢甲割掉安尼。
0: 好啊，啊，你先来签诶，先安那。
3: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3: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
4: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是正食前就是点打心脏啊，啊嘛有一打，讲话真会食心脏啊。
0: 哦，急心
4: 啊，足好喘嘞，足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饭得顾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稀罕。
0: 安尼吼，
4: 落尾听到恁的节目了，我拢想买一罐来食啊，一罐会食会在啊，俺叫食较准啊。啊，我打囝就看我汤干啊，我这个一打啊点打就真会食心脏啊。
0: 好，安尼哦。
4: 我打囝要得顾我食，我一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4: 啊，我落尾第一件叫叫恁买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前从我这人都正常个，你来看吼。
4: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啥少，我就食单，但无通食单。
0: 好，变拢保养个尔。
4: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那就加钱转来加来载。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交高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4: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去预报，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4: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就多来一袋加一袋，就食只大家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4: 你今日我食一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即个食几多，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些，即我就拢无当来啊。即个医生个电话点打看，当医生讲会在底开。
0: 啊，
4: 医生问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M。你讲安尼哦，我讲医生啊 Q M 在会在会在在。
0: 在在在。哇，你即卖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4: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叫你
5: 是爱去总结性，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在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啊好啊，准办事的，还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5: 伊讲系四月准话俾伊啊，伊就给伊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按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这阵啊，那无定定在弄急诊呐、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 B 啊，求那一个吗？都对，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叫广播网。
5: 哎、啊，对，
0: 本来去年人安那样，
6: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在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6: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0: 哎呦，安尼咁，
6: 太严重，心脏颠倒，过去血管萎缩。
0: 有啊，
6: 食酒的食得好去，
0: 哦，都救起来。
6: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袂煮饭，
0: 无力啊，
6: 袂行。食酒的啊，食侪吼，拄食侪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还得勇敢起来呀。
6: 嘿啊，
0: 啊，都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6: 听到怎紧去买来食？
0: 哦，怎救了一命？
6: 啊，食侪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呀？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6: 现在心脏正咧测试去照，照到讲心脏正常啊。
0: 会有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摄用。
6: 今日叫救护车啦，哇！来、哦、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载我啊啦！我阮查囡仔甲讲，阮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你。
6: 啊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凝固精送凝固精，德力凝固粉送凝固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敢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好啦，以上广告。好，谢谢哦。哎，咱这活动个十天吼，甲24号、24号，我们10日吼，今日14号啊吼，个10天啊，咱就我们做10日啊。啊，这那有敢食过咱的老听众好朋友吼？拢是保底底，小命命哦！即个鸡胖挂一单吼一摆哦，啊，拢赚到，拢是赚到。啊，那新的朋友吼，今日加入即健康的团队，来个人享受健康足简单。嘿，健康足简单，啊，健康送啊恁兜去，幸福送啊恁兜去。所以即摆办活动吼，那定有着，拢赚有着，身体拢用行着，安尼毋才有意义，对不对吼？祝你健康，啊，祝你用行，电话卡拢身体愈来愈健康。0800-33-55-99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这真正顾会着吼，大家问妈妈，我甲讲，我报这互你听吼，我报这听，我报这听，伊讲哦，啊，唔嘛像你讲安好咧，我真讲过着嘿。
1: 说啦，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哦。
2: 我啊，你请讲来。哦，
1: 诶，心脏安厉害，炖
2: 呢。用炖哦，炖啊，无炖死啊，炖几波呢？讲唔知在死去袂安全呢。阿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
0: 啊。我食食食，伊要问食，啊，人讲食食拢有效吼，我报予你听。伊我逐讲食好食，我食人无效。伊一罐还袂食完的呢，伊一罐还袂食完哦。哦哟，我予你听吼。这刷六陈大姐，
2: 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好，我那食无好。啊，我都搁天天在搁食，在搁食。啊，食一罐买了，安尼足快活，心脏足快活，无暗时。
0: 一罐买了尔嘞，好吧？一罐180粒，对不对？吼，嘿啊！伊就感觉好足快活，伊讲一罐食买了啊，安尼啊，食袂完哦，伊就足快活。
2: 罐买了，安尼足快活，心脏足快活，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1: 香
2: 啊！搁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1: 哦，跳我会惊。
2: 啊！佮食恁的真香，佮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1: 爽快加轻松加吼，
2: 有够一面啊！我心脏安弄啊，佮要拔去啊！
1: 哎，弄个会起青筋
2: 嘞！都挡袂牢，坐我都坐都坐袂牢啦！
1: 啊，无坐无变啦！
2: 倒嘛倒袂牢啦！
1: 我半天都嘛无法动吼！
2: 啊！我是讲啊，恁咧讲啊，恁我是讲来买来食看，啊，食头啊，你食拢唔知哦！啊，食全部了拢唔知。
1: 就感觉啦吼！迄电有电啊，电流有正常，就稳定啊。安尼暗时敢有较好困啊？
2: 有诶，
1: 有人有差
2: 哦。无安食艰苦啊！我唔知，大家咧家己见证，我见家己见证。
1: 哎呦，谢谢咱陈大姐，谢谢你，啊你勇敢诶。
2: 哦，谢谢。
0: 咱你讲医生是咧学了咱咧八站 QMB 哦，诶，来咧 QMB 好处，就是咱即款，就是咱即款八站 QMB 一直买药着。真好名买哦，对，八兆元 QMB， 就是医生先甲咱分享 Q10 的好处，真啊侪好处。你免甲顾心脏充电，佮顾咱细胞细，咱的心脏的这细胞膜啊，诶内皮，迄足重要重要哦。咱即款你爱用好，咱的八兆元 QMB， 即妈妈甲讲，食两三工尔就较快活，袂只喘啊呢。
3: 吓、啊，我是讲，爱三顿食。头尾食是三顿食较好啦，
0: 哦、爱食第。啊，你正常食个人个，啊，即马佫继续咧串啊，啊串啊佫继续甲食就对啊。
3: 歹势啊！
0: 袂啊，即马食了有好无？你讲你行了有感觉无？
3: 有啊，做行过即有较袂遐串啊。哦。我是早晚练嘞。
0: 哦，安尼、哦。
3: 早晚食一粒，然后无食三顿嘞。
0: 哦，你正常你即马食早晚一粒了。
3: 嗯。
0: 唔敢食啦吼。
3: 有效嘞。
0: 都安有效安尼。
3: 系啊。
0: 啊有效，无你食安尼就好啊，食你有效就好啊。我知道你唔敢讲一罐安尼，爱食较久的啦。安尼即马食几工，就感觉较快活。
3: 有呢，食一两礼拜嘛。
0: 哦，食一两礼拜。
3: 食少，食一两工就快啊。
0: 哦，就快活呢。
3: 嗯，就较不要喘啊。
0: 哦，啊，无你喘偌久钱？
3: 不要多走路较远嘞，走路去，喘嘿，爬楼梯就好，喘嘿。
0: 哦。
3: 啊，你即马食了爬楼梯就无感觉遐喘
0: 啊。安尼，你讲，啊，你就是哦，家己身体袂堪袂爽，啊，常常那个买无，唔敢买啦。哈哈哈！这个身体，系啊，爱敢买爱高啦，卖穿偌快活嘞哦，爱然后就是咱的八十元 QMB， 就该跟伊讲医生讲服用的哦，咱这款的产品真了好处吼、哦，来这月初妈妈来啊、哦。
4: 你食到什么啊？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着无？
4: 有啊，
0: 做好诶吼！爱顾较会快活，咱、
4: 啊、
0: 即个胖胖啦，往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4: 对对对。
0: 啊，无行两步咧，喘到袂嗨啊去，足艰苦吼！
4: 好，
0: 咱月春妈妈往行健康快乐啊！
4: 好好，
0: 拜拜。嘿，谢谢。我常讲伊袂慢慢，伊咧充电真正是袂慢慢，所以你若是因为无电诶吼，啊足艰苦，食足侪西药中药啦，安尼怎安尼行拢无效，迄都无效都无电啦。你试看卖啊俩，啊你别像人讲，啊当作互安琪骗一遍啊安尼吼吼吼，啊当作怪一个，啊你足想要买，佫惊惊，啊佮惊袂着顶啊，你着当作一摆互我惊一下吼，互我怪一遍，好啦，怪一遍食看卖，勇敢就是你的，就是安尼。哦，咱咧八兆元 QMB， 这一罐800粒，2800块，即摆办活动特别早就摕两罐，吼、哦、5600，吼佫减现送半罐。哦，啊，1400块，90粒，三罐摆做伙，安尼咁好吼，这个特别做一下，祝你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互咱卡，卡咱的现场即款是，包括我带咱的节目甲阮当卡吼，客服甲咱听去，0800-33-55-99吼，0800-33-55-99，穿着足艰苦，啊，就讲一步穿尔。啊，那卖穿游山玩水，世界行看老好。啊，那要好就电话甲卡个吼，就拜甲食好哈。 来单位唱歌，恨我无志气，对啦，你无志气，无卡电话啦。

0: 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莉旺，还有八兆元 QMV， 甲咱碰破充电充个八八八，你是电啊充个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还有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呢，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呢、胃肠膀胱炎、巴掌的，而且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哎呀、啊，谢谢大家！啊，目前呢剩十天尔，吼，剩十天，啊，把握这个机会吼，啊，都若买有着送有着，就得到健康啦。其实健康足简单啦，都你买较唔尔吼，你若买较寒单听，人若较虚心难底吼，啊，拢听袂起来。哦，像咱郭伟庭医生有讲吼，有人开刀了三四个月了，人就转去啊，就走，是安那？因为伊气血两虚，过来化疗了的人，伫两三天内底会阁压起来，是安那？因为免疫功能都调无起来。伊气血两虚，身体也调无起来，吼、哦！啊，即个厂里内底无穿啊，都穿伊即个癌细胞会摊在别位所在。当有一天你抵抗力佫下降，免疫下降时，伊就压起来啊，所以就佫摊起来啊。哦，做侪拢是伫癌症复发，拢伫个第二档啊、第三档的。因所以伫只开刀了、只化疗了，这段时间拢咧靠你的身体，无排咪加营养素俩，你较简单想到，就是营养素。哦，听完课本，甲营养素甲听好起来，你身体每一个机能会健康兼勇健。讲简单，足简单啦吼。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吼，在地深耕53年啊，伫董事长带领之下，哪有电台，哪有电商，哦啊，咱嘛各有即个啊电视吼，等、哦、咱电台、电视、电商安尼吼，啊，咱哪像咱嘛各博物馆呢，全台湾敢若我有博物馆，哦，啊，若明仔是礼拜六啊吼，来招招来看。来，我的历史一博物馆哦，来欣赏毕卡索的这个三，的这个商店哦，会展出啦。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无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的画展。这砖头29幅，而且为迄个时候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哦、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哦、新的上稿，而且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啊，咱讲的这个搞抓帮啊，吼、哦，咧包装这搞抓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啊。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诶，代表之一。囡啊，会当伫咧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伊的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 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个七月七日加九月三十，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十点加下晡的五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有马仔的拜人哈，啊来高雄行行行，再来我咪咪就公房的总部。历史博物馆家吼，来看展览么？嘿，再主动谢谢大家。后来阿妈就是拜六礼拜吼，祝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吼，而且星期假期哦。后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开车啦！酷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奥利赫，你好，嗨。
2: 哎、欸，你好！
0: 哎、欸，请、欸、哎，请讲，哎，请讲，哎，来，
2: 哎、欸欸，我
0: 三品姐，
2: 我食十几罐了呢。
0: 食什么味？嘿，
2: 食做迄个哎哎三星金宝。
0: 啊，食了哪好呢？
2: 食了吼，大便结作顺啊啊，迄、啊那个放尿的泡嘛嘛无大，我也换一罐啦。
0: 我放尿泡泡无啊呢？啊，那恁即摆的油台你知无？哟、哦，会记过个房间哈。呵，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你好，
0: 哎，来，请讲下来，谢谢。
2: 哎，手转下
0: 呀。哎，是是，请讲下来，嘿。
2: 哦，我是爱三省煎包哈。
0: 嘿，真
2: 好嘞。
0: 安那好？
2: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蛮好吃，啊个就煮一粒那个
0: 嘿，
2: 水扒，
0: 吼，
2: 水扒蛮好吃。
0: 哎呦，哦，真你好哦，哇。
2: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咱咧有台你知啦吼。哦，贵有房间啊，谢谢。好，阿哥有啥物较好无？
2: 阿哥心脏啊较好。
0: 哦，心脏啊较好呢。哦，好来，蛋姐，阿哥咱啊，好。
2: 哥，头壳讲嘛较好。
0: 好，哎，蛋嫂你食了介好呢？哇，今日今日有台你隔壁管哈，好谢谢。哥，咱咧。八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喽！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哎，伊其实，咱若有可能，咱的血管呢上完啊，咱就无法度个犹太啊。虽然你会变来加嘛，要加嘛。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你讲，谢谢。
3: 管，
0: 跟咱买西装，你有买西装呢？哦，好，谢谢，好，感谢。
3: 哎，阿管吼，我你看嘛，阿管你都做，哎，伊管哎。
0: 哦，我那昨天管只，即卖哎加掉，嘿，咱来上商品的，不上点数。哎，对，大哥，你好哈，谢谢你，谢谢。来哦，被加码的人个卡里边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嗨，
4: 哎，秀爽，你好，
0: 来，你好，你好，
4: 我要点歌，
0: 你哪位？
4: 郭凯杨大姐，
0: 要听什么歌嘿？
4: 祝你顺风，祝你顺风。

0: 我刚去过四周嘞。
1: 四周哦，好棒好棒！我安尼你看会好啦，对不对？有咧有台咱台咱咧歌，会才会好啊。
0: 有啊，
1: 好，你要听什么歌呢？
0: 好咪咪，
1: 好咪咪哦。好，大家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2: 我正点送大姐。
1: 来，要听什么歌嘿？
2: 萌萌啊好，
1: 萌萌啊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好，谢谢，谢谢你。啊，地瓜啦，你去，你挂几组啊？几组？三组。
3: 三组啦。
1: 哦，三组嘛是无啥搞呢。
3: 无啥搞，我知啦。
1: 系啦。
3: 挂啦。
1: 咱那是有咧用哦，你啦有挂，你就省掉安尼啦哈。安尼知无？过加买，过药房嘿。啊，那药房你就甲讲啊，伊就嘿啦，有啦，有咧，即马拢有啊，拢有血管的，拢有啦哈。哦好，大姐，谢谢你，谢谢。那你好，你好。
4: 是啊，大夫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4: 我点这歌。
1: 点这几位？
4: 我也有是的。
1: 你听什么歌嘿？
4: 这桂花酒之恋。
1: 好，再见，拜拜，再见，拜拜，谢谢你，嗨，谢谢。那有那那个朋友加码不？哎，爱加码要加码，因为啊，这个你唔讲哦，时间个介长哦，无呢？当然是血管的上管，咱都无啊，所以你要量查较紧的。经过药房关，啊那无呢？咱那个朋友咱也看啊，看个山顶嘛，赶快呢哦，也都可以的哈。啊来，现在看到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你好，你好。喂，拿住耳机，拿住耳机。
5: 记得，你打，哥打
1: 我隔壁爱你，我要接嘛，你来这边哦，嗨，谢谢。来，那我那要点歌，人即摆当卡里拜哦，要点歌是要加恁呗，即句我上爱听，嘿嘿，咱拢加卡咧吼。我等下再给咱报告了，这个气象哇，落雨机会介悬，真的是吼，个单雷公呢，今日去南部咱大树叫单雷公诶，啊天拢乌云呢，乌色呢，所以咱那边呢，真的不要去爬山，不要去玩水哈。来，咱你现在困电话，即摆电话通啊，拄只来卡袂记吧，好朋友即摆当卡里拜吼，困吧困。四六九，那那是你家己算，算看因阮是两当半，犹太一摆，啊你家己算，算看讲你有咧食的产品内底面吼，得几组你才有够，啊那啊我唔惊恁大只啦，对不对？所以咱开饭店唔惊人大只，你要叫我这拢不要紧啊，只要你钱行会方便，只要你经济会使，真正买起来，你那经济手头较灵的人咧，你那买起来真正是比你加钱加银行佫开好。真的哦，你也看吼，咱那是十二组的人咧，要一单分哦。十二组你得千万五块呢，啊，你一百万加银行才偌济呢？一单话才千七块呢，够喊你差你济。来，你好，你好。
6: 我会使点歌无？
1: 咱在注意。
6: 啊，李素兰啦。
1: 啊，
6: 李素兰啦。
1: 木子李哦。
6: 嘿，
1: 是木子李吗？
6: 对啊，吴李素兰啦。
1: 哦，你要听什么歌？嘿。哈？要听什么歌？
6: 迄落啦，爱人啊，对人走啊。
1: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嗨。来，你好，你好。
7: 你姓啥呀？
1: 我姓啥？你好呢？
7: 我姓方，
1: 要个接嘛？你来接接哦，先哦，嗨，谢谢。来，咱继续卡，我咧讲话啊，是咱那个朋友呢，像我即马咧讲话，你若卡起来，拢不要紧，即马电话通啊吼。啊，我的意思是讲，因为咱都有咧食，有咧用的啦。咱那个朋友呢，当然哦，咱当然嘛，要较省的，对不对啊？咱干那一罐的省偌济啊？一组的省1250万呢，两组的省2500万呢，安尼说袂好，会好啦。那么咱的新朋友，你若干那讲哦，有定咧听我的节目，哎呦，听那个，哈尼济人食到哈尼啊好安尼呢，你来甲买食看嘛，你就知有影无，食就知。来，你好，你好，拿只耳机啊，你拿只耳机呢？你拿只关起来干嘛？甲接者先接者来，因为无法度接。来，你好，你好。
8: 你是秀山呀？
1: 是，我秀山，你好嘿，是嘿。
8: 秀山，我今仔日又送货来啦吼。
1: 哦，谢谢。
8: 我要加盟你两行的，先到这
1: 里。哦，可以啊，可以啊，来三线个接接来，嗨，好，谢谢。来，我要点歌嘛，先当卡你拜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9: 你好，秀山，你好。
1: 嗨，你好。
9: 我要叫回来。
1: 好，来，稍等，来个听起来哦，二线哦，谢谢。 我即马先来跟恁，哎，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
10: 我即马先来跟恁。
1: 你打就是机关，你是
10: 吧？
1: 你打就机关，是要咱接电话呀？我不爱和你点，因为你真的有够差。你打就恁无要关，是要咱点歌？大姐，拜托你嘛，把咱就关起来，干好，麻烦你。来，现在接起来，我不爱和你接点歌哈。来，我是小六，你好。
11: 欢迎朱先生，我点那个神神的。
1: 拜拜了，今晚拜拜了，对不起，拜过拜拜了哈，拍谁哦哈？好，对不起，因为都讲迄大姐，迄垃圾机个安尼，安尼是变那讲话，那边点歌人先停一下哈，咱对不起哦，拍谁哈？啊，那边点歌拜拜了，家你抱歉者哦，谢谢你。我袂讲无爱红点歌，都叫我是甲讲较紧的吼。但是为什么我会讲安尼？因为伊足机呀，迄哪只机个伊就听到哦。卖讲恁呐，含我都受不了了吼。来，今麦先来跟咱讲到气象诶，国家级的警报哦，是什么警报呢？大雨特报。哇，来，我是小丽，你好。咱个点个卡哈。我个看者，我看一下吼。这个是国家级的警报呢，是什么警报呢？大雨、狂雨，哇，包括你看，长哦，跟那千叶哦，日本的千叶呢，大火火，热到变成飞机嘛，无都飞啦。这个各交通拢全部拢打劫，全部拢拍干。那么咱台湾即马嘛是有这个国家级的警报呢，甲恁报告哦，讲哦爱注意呢，今仔有大雷雨啊，今仔规工都拢有啊，所以讲提醒咱的北基北部这边这些人呢爱注意，尤其是有山区的所在呢，迄热大吼，佮闪电佮单雷公的机会真悬，而且咱即马佫是农历的初二就是冬的月初吼，迄水溪水拢会涨。所以您绝对唔去深水，阿妈唔去山区，千万不要哦因为安尼造成了什么呢？哇，当然啦、啊，哇，这个万一的是背山出问题怎么办？那就麻烦的哈。所以呢，噶您伯哥不要去山上背山啊，提起那里喝朋友哦，来谢谢。你好，
12: 哎，舅妈，
1: 哎，
12: 叫回，
1: 好叫，要叫回来接接一下呢。哎，蛋姐，谢谢。那你有加吗？要加吗？无，那要加吗？人卡礼拜，因为呢，咱有讲过，咱这血管的哈，血管的有可能较会愈来愈少。啊，愈少呢，咱讲是讲那是提早上完呢，咱都无到血管的。啊，血管的那无，咱都无法度犹太啊吼。所以呢，这个会记哦，咱两张。两扎注文呐，两扎加嘛，爱加加嘛。你好，你好。
13: 喂，我喺度，我叫喂。
1: 哦，你有在叫吗？啊，邓姐，你先话音呢，来接接二线哦，邓姐。

0: 欢迎谢祝你顺风。这个声音好年轻的声音是谁？是那个凤飞飞年轻的时候。好了，继续恭喜的你杨，我看见杨小姐说电话来，谢谢。阿丽你好。
1: 喂，
0: 哎喂，阿丽，哎，我姓啥？你好，
1: 你姓啥？
0: 哎呀呐，
1: 好，我了跟你讲，我食一个菜一个吼。
0: 哈，食啥物？
1: 食，我食了有，我有去检查。
0: 哦，检查身体哦。
1: 他讲我都，我原来是讲我都，那个糖分哦，100.5，啊，即摆讲剩90啦。
0: 安尼好啊。
1: 哈。
0: 安尼表示好进步啊！啊，你叫医生给你检查啊。嘿，阿恁今毛在犹太，你知吼？好，谢谢阿姐，上紧要帮关哈。好，谢谢。你好，
2: 喂，秀水呀。
0: 嘿。
2: 我是侯文。尤小姐，
0: 尤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生病了不见。
2: 我家里的刚显现报啊，
0: 嘿，
2: 你们拢114，
0: 啥物？
2: 我咧注胰岛素啊。
0: 哈，你原来是用注的哦。
2: 嘿。
0: 哈。
2: 我一直在给你叫。
0: 好。
2: 啊，我即马食掉，搁要给你买。
0: 搁要干咩？哎，接电话线喽。嗨，好，谢谢，等一下。谢谢你哈，我先给接电话线来，谢谢。
3: 好，
0: 你好，
3: 谢谢啦，
0: 嘿，
3: 你的产品是什么啦？
0: 可以大声一点吗？嘿，
3: 你的产品
0: 哈，
3: 什么？你的产品是什么？
0: 你敢会当揢较近的电话，把你的嘴甲电话揢压近的嘿，因为听无啊嘿，
3: 哎，听无，
0: 好，较大声小块来，你讲哪嘿？
3: 你的产品是什么啦？
0: 好，
3: 这个三顺仙宝，
0: 产品好不就遐啦？
3: 哈。
0: 嗯，
3: 热爱啦，呀，头发讲啊，像长骨头拢热爱。
0: 好，
3: 都很好。
0: 好，好，你电话好小，大姐的电话做细声呢，好小声哦。安尼好啦，好，好，谢谢你，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智能管，你上无计较智能管，一定爱关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钙。三险金宝啊，智能管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管两组呢，都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啊，那你得当先一罐就盖过一的钱呢，当先2500呢。那么如果是你那是用半档哦，咱个欠一个半档的。当然呢，你也当赚7500，啊，你一单分你也当省15000。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赚这个机会呢，哎呀，咱今嘛个有哦吼，你也讲习惯了，我那话无啊呢，啊，咱就无法多个犹太啊。所以咱呢，好朋友今嘛利用这机会，较紧的要加码的人，赶快哦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4: 小爽你好，
0: 哎，黄老师啊，拜你。哦，你等一下，我叫你听好来，接接老老卡，接接老卡，好谢谢。奶奶你好，朋友，我今麦给恁报告一个哦，如果那是你有这种情形的人，那么你一定要有医生看是什么种情形，普卡金。那么如果是你普卡金已经变成什么呢？愈来愈正，而且变点点，哎呦呀，个红红个小小正正呢，这种的你绝对唔要拖啊，紧去看医生呢。你们怎解阿桑啊？伊就是安尼啊。扑卡筋了20重啦，啊！伊想讲都袂疼，阁袂痒，莫插伊安尼啦。嚯！啊，最近一个抱孙哦，徛伤过久了呢，安动啊话，本来哦，迄个青筋是软软的哦，即马变成安啦，红红正正个顶顶啊！哎呦，结果去看医生是啥样子？哈？阁有这种的哦，就是急性的表浅的血栓会更脱掉一些。血栓性的静脉发炎，哎呦喂啊，怎么办？啊，亏得，哎，我会筋呐，哎，我会落呢，哎，我会筋的丢啊，啊，懂啊喂，这个是不对的，所以那你好朋友哦，你那蒲前筋呢？你那是前一种蒲前筋的静脉曲张的脉啊，不要忘记了哦，一天会当穿6点钟呀，唔好超过的6点钟哦，给恁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5: 是啥呀？
0: 啊，那什么代志？ 好啊，你等一下，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我叫来听哈，谢谢。那以后要加林贝那个卡里贝哦，都将那电话卡贝一百。那么今晚要给咱加林贝，要给咱加嘛？那你可以朋友呢，那我当卡里贝哈。阿克来，我被攻击美国，这个是很足足有这种情形的，但是有真正有这种发生的情形呢。所以你刚才我来去吃到饱那个这个一般有诶生蚝啊，蚵啊是细粒的，蚝是大粒的。迄种的生蚝呢，那是无介大间的饭店哦，还是讲无介新鲜呢，绝对无食。有一个先生去牛排馆，然后哦，一上生蚝和这个人食，结果食完了，迄、那个生蚝，这青蚵的生蚝内底有细菌呢，哦，感染到伊的心脏，整停起啊，整马上停起呢，然后紧送去病院的时阵啊，已经啥脑伤着啊，为什么？欠氧气啊，然后呢，整终身瘫痪。起码伊个家属要甲过餐厅，敢过会行？很难呐、啊。啊，而且已经经过一冬啊，这个人过安怎呢？啊，佫无法度，伊啊佫到目前为止呢，全身拢佫瘫痪呢，啊佫无法度叮当，手无法度叮当，这真的很冤枉哦吼。所以咱若要食鹅啊、海产呐、啊、吼。这天气呢，热的时阵，你呢特别注意呢。那无介卫生的所在，你莫勉强食。那么，如果是你嘴脑空嘴，你个肝炎的人呢，唔好食哦，免食青的海产哦。无你到时呢感染到啥海洋弧菌，我就完蛋了。那是去感染到这个海洋弧菌呢，死亡率介紧呢，引起的败血症哦，所以千万要注意哈。记者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哎，
0: 你好。
5: 你好，
0: 哎，什么鬼事？
5: 没过来，今晚龙船那个啊，那边助理也有卡电话来。
0: 好，安尼你，跟你问好啦，哎、啊，跟你问好。
5: 没过，哈，没过来买这个。
0: 好好，小蛋姐，我叫阿伯哥，别骗你啦。好，蛋姐来，一线跟阿伯接接哦。哎，阿伯蛋姐，谢谢。哎呦，那你好朋友，为什么做这样弄个的加码呢？阿哥，你脑壳有帮挂商品的人，那么这卡你要跟人讲一下哦，你到底去逛贵州呢？今天一到嘛，有两个阿桑哦，叫我助理呢，叫有帮个送回安尼啦。好啊，当然好啊，有什么不好的？那边个跟人建议讲代志，注意听哦哈。有人讲看到新闻的报道，认为讲暗时要困以前，要困的时阵呢，然后呢？林牛奶会当帮助困眠，结果有一个小姐啊，伊就是安尼，伊真正是林牛奶去困哦，结果嘴干有刷牙，没有，他没有刷牙，从得到啥？何林有林敢捌听过？鳌胗呐，智齿的鳌胗呐，伊得到猛爆性的智齿，哈，喙齿啊免报形的哦，都毋是干个，哎，真正有呢，伊七喙齿吼，拢总感染着。这个引起的上，伊喙齿清无够，伊无刷牙，无定期检查，个无刷牙的关系呢。所以咱好朋友啦，讲要听人讲哦，暗时要困以前啉一杯牛奶呢，不要忘了，一定要记得。那牛奶啦，啉完了，一定要记得要刷牙，刷牙了再去困哦吼。要不然就这样，蛀牙就麻烦了。甚至有些男性呢，喙齿旧齿啊。得到蜂窝性组织炎呢，哈，这种情形嘛是有人有呢，啊，可以引起的啥炎灾中风呢，哈，吹气也安尼哦，所以啊，咱那个朋友不要忘记了吼，人讲哦，无常先到，唔是啥物，唔是吼，和你所想的讲，啊，拢无问题，我较早嘛拢安尼，你较早是较早呢，万一有一天较歹运去掉看变呐，所以要小心哦吼，记住要睡觉以前一定要刷牙。来，我这边先来唱歌，咱来个唱这个《青鸾道中》，怎么可以罗酒？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要加恁呗，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마코이노주세세감사합니다또라이수야는가리호브랑가카리바요어라메가는멍여빵가리메나는꼬여빵과삼핀버리우키자마버나는허빙네링가스我咧讲的拢是数字，我拢讲的是实实在在数字，互咱听啦。你敢想讲，我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啊，你拢有咧食人，你无趁这个时阵啊，那经济会使加关挂啊，我要叫你加关挂，要叫你省钱，你卖加关挂啊，那等下无的时阵哦，你才要来跟我讨，我要哪有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我都讲过，我这开饭店唔惊人大开，咱既然吼，这个门开开就是欢迎好朋友呢，你们爱拢去关。哪里好？你好，
1: 喂，
0: 我是啥的好？
1: 哦，你是啥的
0: 啊？哎，是的好。
1: 伊讲讲，虽然讲看一组啊，无我是讲今仔食食食有效。
0: 啊，一组呢？一组你阿边闹？等我食呢，唔急啦，来，小等一下，一线开接接来，甘小姐。哎呦呀，那你好朋友唔惊惊，惊惊袂着顶啦。你这个是是，迄济人咧惊咯吼。一条路呢，足济人咧惊咯呢，你得免烦恼，免惊歹倒来。为什么？一个人行，气较旺啊！啊，若较侪人食咱的产品，足侪人食咱的产品，表示这个物件就是好啊。所以你咧惊啥物？我手上都咧食，你惊什么？所以咱的好朋友免咱想，你得想讲，哇，较遮侪人咧食，上个重要是啥物？你要有信心无吼？啊，咱的好朋友，我定讲过，咱尽量莫去得着慢性病，得着慢性病真正有够麻烦，尤其是。肝甲的油脂，一个是油脂，即马台湾上侪人洗油脂哦。哦，咱人诶无代无是得着慢性病未？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啊来病，叫做慢性病。一旦若是慢性病，就是无法度长根，包括高血压啦，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油脂病，包括我即马要讲啥糖尿病，拢未长根。哎呦，手术啊无呢？我有去有医生看，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强嘴无？爱，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爱强嘴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个强嘴。啊，无你个试食，你个甘蔗接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迄那一试落去了啊，免一杯，干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唔是好啊，免食药啊吗？歹势，袂当紧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啊，大七成至高成拢有，甚至呢，你也比别人可能得着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的有些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高哦，就算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好，医生讲血路无好，我要去加来个食迄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路，较紧个血路甲通啊，敢我都通。无通无打紧的，去造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血路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工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常用粗的哦，到时也袂止血。所以呢，咱人一定爱观念健康，免讲啊，我都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毋是绝症啊，无唔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是无强食，我会得着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听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伊无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侪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平均两个人都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无好，才引起的油脂。肾丝球过滤你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高白层变成癌细油脂，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定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会休克啊。所以咱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一罐物件袂当食，助理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个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介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到无爱食。比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个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会跟你讲，食较少的， 要么你敢有可能会吃较少吗？没，一般咱拢没，咱拢会吃到啊，这个规盘吃到了。所以呢，包括含鸡肉啊，你嘛是嘛是上好是卖价，但是你若要吃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放，会当讲吃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么我哦，樱桃吃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吃腰果，一定是吃三粒至五粒。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目睭视网啊病变、空气糜烂、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个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的？食，所以安尼食有问题无？有啦，咱那是糖尿病，咱就是大部分差不多95%拢是啥？食啦，拢甲食，后天的啊，后天的甲食有关系嘛。啊，咱先天是差不多5%，咱糖尿病呢叫做心沉代谢病，因为咱人四十岁开始了，咱心沉代谢会降低，所以大部分咱糖尿病有七成拢是几岁人，四十岁以上的人。啊，而且咱个叫今年心沉代谢甲困甲荷尔蒙都是有关系，所以简单讲，伊嘛是叫做啥荷尔蒙病哦。来，我是小丽，你好。
2: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2: 你秀爽呀！
0: 嘿，
2: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2: 哎，我要买物件。
0: 好，安尼等一下接着哦。好，感谢大嫂，谢谢，那谢谢你。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2: 喂，
0: 我秀爽你好呢，嘿，
2: 请教一下
0: 吼。好嘿嘿。
2: 我吼，我要食恁迄个香的，
0: 嘿，
2: 迄个糖粉的吼。
0: 糖粉的哦。然后先开接招，嗨，邓姐，谢谢，我报过姐，谢谢。

0: 那么这首歌主唱人是陈英杰，最近呢，包括一到时啊，大家点的拢是陈英杰歌。来，这首歌是咱的宋大姐说点的，来，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喂，
0: 喂，
1: 是啥呀？
0: 嘿，是你好。
1: 我的大老林太太啦。
0: 好，你好。
1: 嘿，我讲的三片新报的啊，
0: 吼。哦，三片好不接。
1: 食食会疼，有较低。
0: 有较低哦。
1: 嘿啊。
0: 好，啊你好啊。
1: 做十七安的时间。
0: 没啦，没伤低啦，安尼好啦。
1: 安尼哦。
0: 安尼计标准啊哩，会疼病是计标准啊。
1: 哦啊，食。
0: 大嫂你蛮烦恼嘿。
1: 安尼哦。
0: 嗯嗯。
1: 啊，我今日那时间一讲，啊就没。
0: 没啦，没啦，安尼没哈，多好嘿多。啊，这饭前甲饭后拢标准呢，八十七标准啊。嘿啦，大嫂安尼没哈，唔好烦恼哈。呵呵，啊，咱今麦有台仔吼，呵，贵有旁观哈，谢谢。你好，
2: 你好，
0: 哎呦，惊死我！刚记着啊，麻烦你哦。喂喂，那就关起来，刚记着。
2: 喂，
0: 那就关起来啦。
2: 哦，
0: 嘿，新奇的江太太呢，嘿嘿。
2: 江太太，
0: 还是我在。你先话进来嘿。
2: 江太太哦。
0: 嘿，你先话进来嘿，安那嘿。
2: 安尼哦。
0: 嗯。
2: 我阿话不讲话，也未讲话，你
0: 就。你话一声，我就知呀。
2: 安尼哦。
0: 嘿，你好，什么贵事？
2: 你足厉害的呢。
0: 我足厉害，我够牛。
2: 够牛啊！
0: 听声是你，我一声我就知呀你。什么贵事？
2: 来叫啊你啊！
0: 什么贵事？你讲起来。
2: 我这个宾馆贵在哪？然后吃你的三片金宝呢？
0: 三片
2: 那
0: 不吃的好啊。
2: 我坐了多啊，
0: 安尼好啊。
2: 我一成婚卡赚200万呢。
0: 哦，啊，这么嘞。
2: 啊，坐了三千步，一口开头要80000外。
0: 哦，不要紧啊，只要健康好啦。
2: 伊拢验无安尼。
0: 拢检查拢正常哦。
2: 检查拢无去，四阿个检查拢无，
0: 大金
2: 检查拢无。
0: 安尼好代志啦，好代志啦。安尼你爱安心啊啦，江太太。嘿啦，莫个烦恼哈。好，阿伯中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你是啥呀？
0: 还是嘿？
3: 哦，想要麻烦你一下。
0: 好呗。
3: 我吼，牛血压无阿牛，血压是125/126啊。
0: 安尼标准啊？
3: 嘿，阿个迄个64啊。
0: 安尼袂啦，安尼好啦。
3: 阿过过来吼，血糖啊吼，血我都尿酸呀，血糖101
0: 安尼标准啊？
3: 血糖上低，上高的，
0: 上高卖超过100啦。
3: 哦，卖只个
0: 牌。哎，安尼袂啦，标准啦哈。好，安尼不要紧啦，阿妹，免烦恼哈。好，不中哦，好，谢谢。好了，我是小丽，你好，你好，
4: 你好。我这么好。
0: 好呗。
4: 我常话写字数哈。
0: 嘿。
4: 6.4安尼。
0: 安尼标准呐。6.4标准呐，七里来拢不要紧啦。
4: 安尼哦。
0: 哎，七里来拢 OK 哈。好，安尼再无，我阿妈再无，阿弥陀佛咯。好好，不中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吃咱这款，拢总是吃咱这款三成金宝，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免烦恼哈，因为咱这款真啊，你啊广东爱吃这款真啊，是有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成分呢。你都有听到大家吃好拢无同款的补一点掉，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个吃一罐遐一罐，免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吃三片来吃这较好。所以咱的广东爱吃，啊，咱趁咱今毛的犹太，每任何三片的两罐。咱就上半罐，所以你买当上盖过一啦吼，买三片全部给上盖过一，你看会好。啊，当然啦，咱有咧吃，你得给加罐罐，因为啊，咱这哦开放的，你要罐或者拢不要紧。啊，你若讲要登记嘛，不要紧哦，会当登记到28号，也不要紧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利用这个我的犹太哦，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啊，咱的产品可以当坑三当，所以你拢唔免考虑，只要你钱样啦方便的人呢，你要买拢听个甲买，也拢无问题吼。我拢鼓励你来省钱。那是买咱的产品，即马买到拢是省着，拢是省钱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来先放啊，我来叫。
0: 好，来，要讲你买呢，来接接一下哦。哎，谢谢。
6: 还
0: 是嘿，
6: 我请问吼，
0: 好呗。
6: 迄个糖化血色素唔都8.8嘛？
0: 小管啦嘿。
6: 啊，换成血糖227。
0: 哦，拢小管，拢小。哦，大姐，你拢足管呢？哎呀，然后先去接接哦。好好，大姐哈，谢谢。来哟。 小那个你好不能给卡你拜，咱们给咱门友帮，要加恁呗，咱们加嘛，好比咱弄个卡起来哈。啊，当然啦，那是咱的好比你为人讲，我不方便啊，夜对，冇紧。我交代我助理呢，当到28号，因为29、30都要拜到礼拜吼，较不方便，所以恁呢当到28号，你起码先登记嘛，不要紧咯吼。开放哦，当个登记，哎，咱的好比那边关哦，趁即阵呢关产品上盖也好。啊，无你那是哦，你即马无关的，当然呢，较慢哦。咱的血管呢，我讲伊是讲，咱血管的啦，上完都无啊。血管呢，就是咱的啥，60天白血管啦吼。所以咱的那边两扎呢，咱那是要加码人个卡礼拜哦。啊，是你老贵要帮关产品，再甲咱讲一下哦。来，谢谢。啊，我来甲唱歌哈。啊，你那边加恁呗，继续卡，0800。469，469，来，我来改唱《梦醒时分》，阿弟继续卡定位，来，谢谢你。

0: 这次呢，梦醒时分，那么这主持人是什么人呢？陈淑桦，记得我的偶像，我很喜欢陈淑桦哈。只可惜因为他一直因为妈妈的问题呢，一直哦走不出来，也妈妈走了哈，所以他一直伤心呢。到现在很多年了，不知道好不好，然后希望他平安哈。来，谢谢。好了，另外你好。嗨，车公系来。
1: 哎，你好。
0: 是公重点系来，车公系。
1: 哎，是啥？你好。
0: 来，车公重点系，车公系。
1: 我食迄个三鲜蒸包，现在本来是暗爱吃个四五摆放尿，起码起码小。
0: 哦，一每天放四五摆尿哦，啊，起码呢？
1: 起码一盖尿。
0: 一盖尿，哇，好棒，好棒，好棒！你等一下来。哎呀，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还感谢你，哎，保重，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
0: 欸，哎、欸，我秀爽，你好。
2: 我刚刚好诶。
0: 好，请讲起来，谢谢。哦、
2: 我食三食三宝吼。
0: 嘿。
2: 食咧吼。
0: 嘿。
2: 血压较顺。
0: 哦，较降低嘛？有降低吗？
2: 较，哎呀，本来有食果啊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啊。
2: 哎，啊，目睭。啊
0: 目睭搁较金，袂啊淡淡啊呢。袂啊，恁老目油
2: 啦
0: 吼。嘿嘿。哦，目睭继续金就对啦吼。好，大嫂、哦，谢谢。啊，咱咧油台你知无？知呀吼、哦，好过上镜的帮官哈。好，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嘿嘿。
3: 哦，我食三鲜新宝吼。
0: 就是。
3: 我目睭一日无看，啊，一日黄斑部病变对无吼。
0: 好好。
3: 啊，目睭吼。
0: 好。
3: 较少去手术大肠对无吼？啊，一日吼。点的迄些好心伫我面头前，对
0: 吧？忙啊啦，忙啊啦，哈，哦。
3: 啊，今麦食，啊，今麦食三鲜鲜鲜鲜鲜鲜拢改鲜去咯，
0: 哎，
3: 足好诶。
0: 迄个我点刚刚有，
3: 无得咯。
0: 哎呀，是哦，哦，哇，好棒，好棒，好好。
3: 阿贵啊，阿哥，过下黄斑部变积水嘛，拢无去咯，哇。
0: 无积水啊，哇。
3: 无积水，而且迄只。大家迄个好事拢无去咯。
0: 哎呦，哇、哦！大嫂，等一下来，安尼你要注意呢，阿哥保重哦哈。好，感谢你，谢谢你。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毛咧油台你也关灯个食啊。你要敢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家己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安尼啊。我咱心甜淡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过来个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咱即马就是登记，拢哦无咧犹太，啊，咱即个犹太就是八八节感恩的犹太呢，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哦，买两罐。上一个半罐的给你，啊，咱若是买两组呢，就是四罐的，四罐就是上两罐半罐的给你，顶一罐大罐呀。所以咱继续会合，那么咱的产品呢，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啊，咱就是有咧食的人，你也加买寡。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因为我惊讲咱这四罐的那是上完就无啊，啊，所以我首先给您报告哈。啊，你了解哦，会记哈，紧加码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是谁啊？我没个叫三品的。
0: 哦，各位你来接接哦，好，阿妈等姐，谢谢。来哟，我拢听讲过，人哦是健康上佳和平安最好了，健康是最好的哈。啊，人哦，食个老哦，这个无病无痛是无可能啦，难免拢加减嘛有滴感冒啦，头壳疼拢会，但是咱绝对忙得着慢性病。啊，过来唔忙困眠无好啦，困眠啊无好呢，真的很麻烦的哦。来，咱人呢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火了再两个火塔，这位叫做炎的发炎。啊，发炎来，细胞的受伤真济，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定的叫做病。啊，病呢，愈来愈侪了，就变成直接取咧，给你加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火气，再来有啥？再来有这种发炎。所以呢，咱定定有炎火气，什么原因来？这个火气吼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拢是什么呢？过热啦，比如讲哦，过多。 比如讲你过度运动，啊，你过度欢喜，啊，你过度悲伤，啊，是你过度常常困眠无好，困袂去，伤过久，就是伤过久困眠无好，人的脑会变哈，会发炎呢，哈，咱的脑会发炎哦，对啊，咱的脑呐发炎，这叫啥？哎，叫做一个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你现在恁个感觉，迄困眠也无好啊，人就开始呢牙灰起呢。比如讲，喙齿话的浮的尖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灰，啊，目睭的涩，目睭的未爽快，牙的干灰。啊，那无就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奇怪，紧放药拢做烧的啊，或啊放药吼，佮放个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牙的啥膀胱的灰。哦，咱咧讲啊，膀胱的筋啊，膀胱筋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做着腰子、胸腔个筋呢，可是压着啥？三焦五毒火啊，个压着什么呢？腰子筋呐、啊。所以呢，咱心讲会都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迄人就静袂落，会亢奋呐、啊。唔是真正静，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伤过亢奋变静袂落来，怎么地疏呢？引起了啥？而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讲你的忧郁症啊，你的焦虑症啊，诶，强迫症啊，甚至今嘛有介这样滴的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困眠无好的关系呢，啊，伊就变成呢，引起了，互你感觉诶奇怪，那连咪遮会疼，连咪遐会疼，那检查拢无病安尼，啊，你得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就是有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困眠无好有关系。所以咱人困哦，介重要啊！休困是为了走路远的路嘛，所以咱的好朋友爱困眠困了吧哦。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张姐，我刷卡等你，谢谢你。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就是、
1: 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啦哈，
1: 嗯嗯，
0: 那个大概13-39进步了哈，
1: 嗯嗯，
0: 啊，我迄种食伊款，
1: 阿舅妈好不？
0: 困眠的啦，这就叫做困眠到位。
1: 哦，较好困呢，
0: 有好困的哦，
1: 有较好困吗？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尚，阿咱即马咧有台，你知无？怎样好，好过个难关哈，好，谢谢。产品有不姐，你讲阿亚德纳，原底是袂困的呢？
2: 原底袂困的，梦起梦地，哦，我拢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起就好个，甲拜个拢梦。
1: 啊，即马有
2: 康？啊，即马食了吼，
1: 食阿亚德纳，
2: 一醒到天光，
1: 一困到天光，
2: 嘿，一醒到天光，
1: 不是啊，是一困啊，
2: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1: 嘿，哇，你好啊。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哎，不要紧，个改两顿啦吼。好，谢谢你哦。哎，叫咱今麦的油台贵，今天有帮光哈，谢谢。阿弟哥你好，
3: 嗨、来，谢谢，我是阿弟哥。
1: 来，打就关线下，打就关线下。
3: 好，
1: 打就关起来啊，麻烦起嘞。
0: 哦，关起来，
1: 哎，来，车工重点下来嘿。
0: 我等我来，我提关嘿。
1: 上面有不接来，工重点的好，接了那好来，车工嘿。
0: 哎，我接一关工说，哎呀，多那嘿哈。
1: 好好好好。
0: 阿达接一关工说。
1: 三千金本。哦，阿接了好不？
0: 我该接盖子嘞，
1: 啥？阿你接了好不呢？
0: 接了快困，阿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在听讲了，就知啊。
1: 哦，哎呀，对那较好困呢。嗨，谢谢。
2: 对那我食过一罐啊，
1: 好
2: 困一
1: 罐。哎呦，好
3: 棒！对那，
1: 好、
3: 哦。哎、啊，本来睡觉睡都会3-4个小时都会起卡。
1: 哦吼吼吼！
3: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2: 哦，哎呀，对那叫我用。
4: 哦，睡的本来睡的不好，现在睡得很好。
1: 哎呀，好棒哦！谢谢，感谢大哥鼓励，好，谢谢。咱的阿亚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上好是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不加加阿亚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亚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所以呢，好朋友，咱这个机会，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这犹太一届呢。当然，你老公我的家，我的养的人呢，啊，咱得个安啊，你得看安排要差不多几组，看是要半当婚啊，是一当婚啊是。一单半的分啊，是两单，看咱的经济不要紧，无勉强哈。当然咯，你若买着就是省着，啊，咱要省钱的趁即阵啊，即阵上计省。你若要一单分的当省15,000，两单分的当省30,000呢。你拢甲上一个盖过一安尼上好哈。啊，来较紧的哦，因咱习惯来上完都无啊，所以要加码的人这个卡里边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我是爽弟，你好，喂，你好。登记到28号哈，这个月8月28号，那么咱的贺兵那边每当登记到5个月了，不可以，因为公司的会计做小的关系哈，所以呢，那么加码人趁这机会，血管阿哥有咱的两扎注文了哈，医生你好，
5: 喂，嗨，谢爽啊，
1: 是，我谢爽，你好呢，嗨。
5: 喂，哥哥，
1: 好，我叫人来个听一下哦，谢谢，感谢你，谢谢。不管是咱人呢，去几岁呢？当然咯，这个一定爱有啥，有朋友，有一个，我看见吼，有一个医生啊。那么这个医生是老，伊前几工有一个患者呢，是一个70岁老阿伯，来门诊的时阵呢，身体保养了有够好。血压嘛好，血糖嘛控制了，该正常。大家那个在运动。啊，开讲的时阵呢，突然间笑笑这阿伯啊，甲医生讲呢，老医师，吼、哦，我即马退休了，上机台，唔是出去佚佗呢，是逐礼拜拜三呢。我会教我过来好朋友、老朋友做一啉咖啡哦，吼、哦。伊讲遐朋友来这边拢40-40档，哦，40几档诶。那我是过去的同事，有人是大学的同学啦。大家做伙拢无讲啥物东西开讲啦，啊，讲到开讲孙啊啦，讲到。

你的最近去对行啦，哦，大家拢开玩笑，甚至还会开玩笑，所以伊感觉讲伊大概那开，伊个甲朋友见面了呢，大礼拜三哦，伊拢心情足开。足快活的，心情有够轻松就对啦，有够好诶！伊甲医生安尼讲啦吼，哎呀，刘医师听完了吼，心内有一个感触啊。伊感觉讲哦，伊哦，做医生的门诊呢，拢一直拢无用啊。但是伊发觉到这病人来这边啊，真正有健康佮快乐的老大人呢，不一定是食钙好，嘛唔是吼，食山珍海味唔是，是啥物呢？朋友介济，啊个人佮乐观，啊个有笑容。这种的人上盖健康，那么真侪少年，真侪人少年的时阵呢，不用着工课，不用赚钱，不用着照顾着家庭呢，但是拢会认为讲啊，朋友哦，后摆才交陪得好啊。但是耶，等下退休了才发觉，哎呦，啊那身躯无半，身躯的边啊那无半会当开讲的人，啊朋友愈来愈少啊。所以呢，当到囡仔大了，你有家己的生活，有家己的时间的时阵呢，那么当然啦，咱会慢慢老。迄阵啊，你若含朋友都无去啊呢，生活变啥安静啦，会变孤单啦，对不对吼？那么呢，这刘医师的讲来讲，这几年来医学的研究，发现的讲有真好的社会甲社会啊人人际关系啊，介好的人呢，这种的人不但压力较低，睡眠的品质嘛较好，嘛较无容易忧郁、甲物质啦吼、甲失智、甲心血管的问题。所以哦，伊讲哦，一个真真正正要甲咱补给的营养的，当然的是啥？假是主不只是假是呢，当然啊，个有一个啥陪伴，比如讲你的老伴啦，你的朋友伴啦吼，这陪伴呢介重要，就是要有朋友啊。所以呢，这个人哦，伊的点，这个老医师的讲啊，伊讲伊拢甲患者安尼讲，嘿，咱人的身体呢需要营养，唔过有一位嘛需要营养呢。心吗？心是要需要什么营养？当然啦、啊，就是啥，是朋友啊，就是爱有一种情绪上、感情、情绪方面的啦。比如讲哦，吃一顿饭哦，有朋友做吃，当然的比一人吃佫较好啊，对不对啊？哦，家己人吃饭是咪做无伴啊，对无吼？要行人生的路有一段路呢，有朋友做伙行吼。这总是一个人比一个人行个较好啊，较有伴嘛，对不对？所以讲人生的下半场哦，咱追求的不是成功的利益呢，是有人会当甲咱做伙笑，做伙开讲，做伙慢慢变老。你忙做独行侠啊，独行侠的啥？家一个人孤单一个人。所以呢，咱当然少年的时阵啊，咱啊有能力就是往前走。啊，年岁愈来愈侪了呢，咱更加需要边啊有人陪伴，做伙行，会当去行愈远，佮较袂孤单。有那么就是你的老伴，或者是你的老朋友。所以呢，讲啊拄着假日啦，好朋友唔要当困伫厝内底啊，敲一下电话啦。有一个老朋友的啊，开讲一个饮茶，一个啊，饮一个咖啡啊，散散步聊聊天呐、啊、吼。安尼你干那下晡，迄、那个你赚着啥？赚着快乐啦，比食补品阁较好啦，有无？也较好啦。所以呢，讲真正的健康，唔是身体无病以外，啊，阁爱有人伫边啊，甲人甲你陪伴，有人甲你做行你的人生的路，嘿。这是一个医生讲的，然后我感觉有理无？有道理吼。像我来讲吼，我嘛别人讲呢，我吼甲助理做好啊，我甲阮助理呐要去佚佗要对，我一定拢甲因做伙啊，出国嘛甲因做伙啊，助理的朋友我嘛拢做甲因做伙，拢规定的，拢敢规定的。你个想讲，阮去日本佚佗，一届会当几个人对我去，现在做伙去呢？16个人，16个人，所以呢，我袂孤单啊！我代志有够济吼啊啊！有人讲安尼，你计无了，你唔是计无用嘛？拢定来交杯，即个交杯，我讲袂啊！我感觉咧足快乐啊！所以好朋友呢，爱互家己快乐，互家己无用嘛，不要紧，千万不要当个孤单的老人，忙做一个孤单的老人吼！安尼傻逼死哦！来呀！身体健康嘛，最重要呢。老医师嘛讲呢，讲身体健康第一重要。当然，个个是要有朋友。我都听讲的啊，咱人吼，第一点身体健康，要有苦，要有老伴，个有老朋友，个一间老厝，安尼你就会老好命。
嘿，安尼都有啊，都老好命条件，安尼你有无？所以趁即个咱的犹太，咱的迄边我阁赶快即句话甲恁讲，趁即个有咧犹太哦，你得加干挂，加买挂，买着拢省着。看下你吼，你钱咧寄银行阁较有，比寄银行阁较有利啊，对不对？我都讲过，银行你若寄银行寄100万呢，迄一年才偌济利息呀？较1000-7000尔啦，含2000嘛无啦。啊，咱那是哦，有咧食咱的产品的人呢，你只要那个买两罐啊，买2周啊，2周你就当赚偌济，2500啊，卖讲赚啊，会当省2500。所以咱得爱一样省，得爱一样抵，抵到是省2500，你去食健康，上个重要是健康啦。像这刘医师伊嘛讲啊，人若无健康的基，爱健康做基本，然后其他的是啥？你家己找你的兴趣，找到朋友啦，开讲啦，啉咖啡、啉茶，这拢是啥？你的人生爱过哦，快乐，唔好达工做一个孤单人。啥物事的是呢？许多你无记，什么叫许多你无记？许多你无记就是孤单一个。哦，所以呢，建议好朋友，人你去有一句话讲哦，许多你啥物事，福大你就乐意，三年也看嘛事。嘿，一个人孤单，两个人都啊好，唔过三个人讲差个咩事，啊差嘛快乐啦哈。来听我唱歌哈，这曲个都这么熬一卡啦，今天月亮是叫你睡哟，谢谢。

0: 这个啊，都这么奥伊卡啦，月亮是这里更加的自由，这么的美丽，这么的漂亮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人上个惊，我拢讲过，一生当中卖去拄着中风，即句我是咪直接讲点着？诶，当然啦，虽然要中风，当然嘛是无法度的是过，伊个真正拄着啊，对唔对？但是既然佮是无爱中风，那么咱的好朋友就是爱注意啥？你的高血，你的三酸甘油，佮你的胆固醇，佮来你的心脏。那么有一个人哦，讲有一个这是美国上新的血脂肪诶建议啦吼。讲咧有人是竟然是啥？哎呦，啊胆固醇啊无管啊，为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塞，有一个69岁先生。伊就是严重的急性的心肌梗塞呢，已经有救回来，好个仔，救到回来，即马伫加护病房。但是伊甲问医生啊，医生啊，我当年拢有健康检查呢，每一个报告拢无红字呢，啊，我嘛无食薰呐，为什么我的血管讲化塌就塌啦？是安那什么原因呐？哦，那么这个医生就讲啊，吼，迄正常是当然是咱的胆固醇还是伫200以内，哦，对，无唔对。血管才被塌掉的，三酸甘油啊，底下85以来。但是呢，因为呢，咱除了是讲这问题爱注意以外，但是血管是啥？你是不是有钙化斑块？是不是应用？就是讲，你三酸甘油加胆固醇虽然是正常，无唔对，要唔过伊是不是有塌底咱的血管壁？比如讲，迄胆固醇为有卡伫血管壁呢？啊，虽然伊伫安全的数据内底，也毋过啊，所以因为长期卡伫血管壁的问题，地数伊那是落落来时阵呢，一种影响到啥，即血管未通啊，就是安尼啊。啊，过来呢，佮啥有关呢？情绪、困眠无饱、压力过大、心悸定定啥、生气、生闷气，定定感觉人吼、哦，反正吼、哦，啥物拢袂顺得掉啦，为人的脾气哦，有够歹呢。迄种迄种个刺猬感觉，你那个当着伊就生气啊呢。所以呢，这种心情情绪嘛，影响到什么呢？咱人胆固醇正常，三酸甘油正常嘛，咱这个尤其个点有一个三角形，叫做副肾上腺素。也因为你情绪个无好个关系，引起了啥血的了。迄阵到时你个动脉会变成啥周状硬化、硬化。所以增加心肌梗塞、脑中风，加了啥？咱的主动变脉哦，变 A 啦。所以啊，这种叫做 B 脉胆固醇，搁较脉脂蛋白，加啥？加情绪影响起来。所以讲，咱台湾人哦，讲有这个差不多平均7个人到8人的上面的脂蛋白过高啊。所以我鼓励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哦，一定要透过啥运动啊，情绪哎，一定要控制家己的情绪，唔好定定生气。啊，生气，你个想嘛吼？啊，咱人生气，你生气代志会当解决吗？无都解决。但是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讲，因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干那高血压人是偌济人呢？620几万人。哈、啊，即马是这数字应该是有加无减呐，愈来愈济人有种问题呢。当然，你得爱家己注意啊，是不是？你常常心情无好啦、郁卒啦、食愈济回吼、脾气愈歹呀，啊是常常甲恁某啊、老婆啊冤家啊吼，这种难免拢会。啊，过来个是啥？食物件注意，不要忘记了，三酸甘油管唔是干那食肉，干的食甜的物件，下年够就是啥？水果甜呀。三酸甘油管有什么坏处？也让咱心包油、肝包油，搁买造成血热、低速引起的高血压。上个坏是暗时呢，咱的三酸甘油、咱的肝该加薄，也利用的暗时的时间，家你三酸甘油制造啥胆固醇，一个是坏胆固醇。所以呢，咱就是爱注意哦，吼！啊，你胆固醇较高呢，诶，咱的好朋友讲，吼，我呢一天哦，迄天一个大嫂卡来搞讲，伊一天食六粒卵啊。我想这啦，大嫂不可以那么多啦。迄人一些报道是一礼拜当食5粒卵呢，一礼拜哦吼。所以咱要食的物件，我拢定讲过，唔要食过量。什么物件拢是食嘟嘟好就好了。你唔要爱食物件，食到过量。比如我最食胖啦，或达刚食胖，达顿都食胖。达刚的啦，拢一定是食胖啦。我跟你讲，你的胆固醇会高。啊！你袂胖的人不美哇！我是讲，因为咱虽然讲是反式脂肪油不能用了，唔过为生理人，伊那个你用反式脂肪油，人敢知？ 我们不知道呢。啊，这个反式脂肪有的是让我们吃那胖哦，也干嘛吃胖，鸡卵糕也吃胖，饼也吃胖呢，就是这个反式脂肪油。所以当然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呢，千万不要血压高，血压一定要保持60-80以内，三酸甘油在105以内，胆固醇在200以内，心跳在60-100以内，这样才安全哦。来你好，你好。
1: 哎，秀芳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要请问一下哈，我妈妈她有高血压嘛哈？
0: 哦，那等一下嘞，我叫来听来信喽。嗨，谢谢。哎，奇怪，我们的电脑怎么会跳掉嘞？谢谢。

0: 会手机录完，那么这里张雅文说，请问是咱几位姚先生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你好，哦，我这五岁大孙哈，
0: 嘿是。
1: 我听问你哈，我进前哈，
0: 嘿，
1: 这心脏无力哈，
0: 啊，
1: 甲糖尿病食恁的三平
0: 先生，三平都不
1: 食，这心脏有医好去。也差万八块遐有以后，
0: 啊！你即马你要改两顿啦，大姐，嘿，甲改两顿。哟，啊！恁即马咧有台在吼，好好过上今日帮官哈，谢谢。你好，
2: 哎，小姐姐你好，
0: 好大哥你好，
2: 我准备给你搞一个。
0: 来，生病了不急嘞，谢谢。你敢是吴大哥嘛？哈、
2: 欸，哎、欸，我姓高，我大头。
0: 好来，你讲遐呐。
2: 我听几年，这无我煞买来吃。
0: 听几年。
2: 我顶个月个即马就是惯哈，因为我本身有肺梗炎。
0: 会更严嘛？气更严，气更严哦，会更严嘛？哦，会更严。
2: 啊，我就假设以后的啊，花园指数拢降降低。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吗？
2: 检查会诊检查，去中间，
0: 去中间检查，医生讲有降落安尼哦。
2: 哎，阳光阳较稳定。
0: 花园指数，
2: 哎，花园指数我会发炎嘛？
0: 我安尼你别使去食伤者糖血咯哟哈。
2: 我在，啊，搁有一点的盐会哈，好，还血脂啊，酸酸甘油脂拢正常，非常正常哦呀。
0: 啊，客气客气，安尼吴大哥，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糖血咯忙个叫哈，好，安尼继续看嘞哈，好，谢谢，阿哥该能等哦，好，谢谢你。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哟。
3: 我中江郭太太，
0: 你好。
3: 我跟你讲啦，他拄仔有一个迄、那个
0: 大哥尤先生，
3: 有一个听友哈，伊在讲伊食迄个便秘吼，伊气温食无够啦，
0: 足侪原因呐、
3: 啊。
0: 大嫂，你讲感觉我拢讲哦，你袂使用你过去的方式你去做，你即马无好，你得来改变听我建议。
3: 食无够，
0: 嗯，
3: 我那便秘哦，我来食恁的三品金宝，
0: 三品都不济，
3: 吼，都拢涨。都拢会放哦，
0: 哎呦，会放
3: 咧！按三平金宝，我感觉这个营养食品嘞吼，
0: 消化方面，
3: 嗯，我感觉伊效果足好呢，
0: 嗯，
3: 伊做这种镜头我拢食好伊呢，
0: 安尼哦，有你有甲我讲过吼，
3: 有，
0: 系啊，
3: 个心肝头赞啦，末梢神经啦，
0: 哦，
3: 啊，糖分哎控制较足正常啦，
0: 哎呦，好啦好，
3: 我都感觉这款药还遐好。
0: 啊，那继续看嘞看嘞。郭大嫂好，谢谢你，谢谢哈，好，感谢你，谢谢。大家拢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的，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的啦。啊，恁都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包，伊就是因为咱这款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的，那么吃得吃这啦。吃这个性个够好，一部位点着，吃一罐滴咧五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而且嘟嘟搞油可可半油拢个当吃咱这罐的哦。啊，咱即摆咧犹太呢，那你好朋友呢，真正你爱生活着，哎，就是讲咱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啊，你来买一组的生。就省偌济，买一组就省千三呢，省1250块。所以你个想讲，咱都有咧食，咱咧去平咱利用这个咧犹太两当半，再犹太一拜呢。所以你来利用咱注文哦，买愈济是省愈济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咧大准你讲。虽然我听讲过哦，咱咧去平机会哦，机会唔是定定有诶，因为咱这犹太机会是两当半再一概念呢。我们是定定，逐当拢办犹太呢，无啦。所以咱的好朋友，若是咱的老朋友，大家拢知道，为了食咱的产品，拢知影。咱就是真啊，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尔。所以好朋友，你敢买起来拢不要紧，因为咱三当，这个产品会当放三当，拢无问题。所以你若讲啊，咱的钱样都会使人哦，咱来个加买个加码，个加码，看你要。即个要款两当分，还是要一当分，还是要当半分，拢总会使。啊，你家己决定，我拢袂家己这个袂家己限制。所以，而且我阁好安怎呢？咱买产品无家己限，去在你干，去在你上都没有关系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你讲，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喂，你好。嗨。请讲话。
2: 哎，
0: 是我先传你个，你拿住耳机。
2: 加问你咯。卡带上还是什么？
0: 卡带上啊？卡带，你讲糖尿病还是你有 你敢有隔夜吗？
2: 拢无啊。
0: 拢无，你有什么慢性病无？
2: 隔夜都。
0: 嗯。
2: 我常常鼻炎，我常常拄好，我常常去管那个袂。
0: 啊，那就是有啦，大哥，你嘛帮帮忙，来跟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啊，那就是有高血压。那那是有糖分，就是安尼，唔是讲有时有时无，哦，迄就是有表示有啊哈啊，所以咱家己爱注意哦。来，那么我们先来给唱歌嘞，咱的好朋友听我唱这首《一碗过三冬》，那么咱继续个卡，那么加码的人，啊是你要登记的人呢，拢总会当卡入来哈，啊两张登记两张好，然后较安心啦，看免到时候你的血管的啦，无你都登记无掉都无哈，来听我唱歌。一碗过三冬，谢谢。

0: 谢谢。寂寞过三冬啊，我这什么人唱的不记啊？这就是我唱的哈。啊，来，小龙哥，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哦，咱的现场肯定呢，那么跟咱加码。我希望好朋友呢，你来送我好势，看你到底是要需要啊，这个要犹太，咱犹太啊，你要管几组啊？你那管别到遐组数，你得要紧加码哈，因为我惊血管的到时无回哦，所以量扎加码。加码啦！啊，那么咱当最近呢，咱拢讲到有一个医生啊，有一个先企业家，伊就是呢，腱子嘛无力，引起了啥跌倒，引起了啥髋关节骨折啊，懂啊喂？这腱子嘛那无力呢，真的很危险呢。你跌倒机会介关键，怎样一点点跌倒呢？啊，咱真正老一辈拢讲啊，老骨顶空空咧，未过风，请进门。咱的腱子嘛是愈顶愈好，还是骨头愈顶愈好？那么当然嘛是咱的腱子，咱的骨头顶，但是内底有钙质垫着。但是如果那是咱的腱子嘛是顶酷酷，无短短无弹性，你看人家囡仔会做弹性垫着。那么最造成的什么点在腰酸背痛？好，而且钙尤其是你的脚腿哦，咱人的腱子嘛规身骨呢，男性的体重内底有占45%是腱子嘛。那女性占36%，这么侪腱子肉，诶，当然来源来靠蛋白质，过来是靠啥呢？靠钙质。但是你的腱子肉那是，已经照用你的精密的仪器照起来是定的呢，你会变成啥？你无一个弹性，啊，无一个弹性的扭到咱顶面的啥物呢？髋关节这个所在，啊，变成你的髋关节就往前，啊，往前你就变腰哦，两骨头啊，这都无正，啊，无正咱就腰酸背痛。所以给您建议，您来当家里测试看你的腱子吧，有弹性无？咱人拍的吼，啊，然后咱脚不是本来直直嘛，上脚哦，你上脚怎个揪起来，看会当踢到屁股呗？每当踢到屁股，表示的是你腱子吧顶扣扣。比如讲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一般来讲，伊的迄叫做跌格症，伊无多啊。麦克啊啦，伊干那要苦了就真困难。为什么？因为伊的两骨啦，成伊的迄两骨拢无完未翘到，完全成跌格同款压袂了，所以伊另外一个名叫跌格症，跌格啦，跌格症哦吼。所以你看囡仔哇，吼，骨头够嫩啦，唔是咧骨头嫩，是软骨啦有够嫩，过来因的腱子吧有够嫩，有弹性的对啊。所以咱补充钙质，唔是干那骨头爱补充呢。包括我今麦讲的，这呢这腱子吧，咱拢会兼补充钙质。所以呢，咱平常时一定要吃的一寡优质的蛋白质，譬如讲，蛋啦、豆腐啦、鸡肉啦、吼牛奶呢，这个都需要的。那么除了是安尼以外，咱一定要运动。大刚上无至少要行路30分钟，还个要兼做啥？内卡位。你有在做吗？哎呀，我拢定甲恁讲，恁来，我逐工都有在做。我举手，我逐工有在做内卡位，一定爱做。那么内卡位好处是啥？咱的腱子肉，我拄则讲的顶骨骨是啥物种呢？是无弹性哦。那么还是有弹性的，然后佫是啥？有力的。啊，你若无力的，你脚软格格，你变成已经哦，拢萎缩去啊，啊，拢也无迄个力的，你变哪爬起来？你卖讲走路，你连爬起来你都困难，所以你要运动无？要啊，你内卡位无？要，所以你爱甲你爱甲家己要求，一天上无内卡位爱内卡位几摆，上无内卡位两摆至三摆，一摆爱30个才到50个，唔免得内衣的几摆的，唔免啦。世界大概拢总这个一些报道拢是报啥内卡位对咱人的卡路钙好。因为咱第二心脏的卡，对咱的脑好，对咱的腱子嘛好，甚至对咱的髋关节、咱的骨头拢非常的好。啊，咱嘛较袂提渣、骨质疏松，所以咱都还是爱保养。那第一点补充钙质，啊，再来补充 D3，啊，再来补充啥？优质的蛋白质，安尼咱的腱子嘛才会有力。无你讲是腱子嘛，那无力，腱子嘛无够的人呢？总不只是走路袂当行，容易跌倒以外，你会变成你的啥？咱也发炎，会变成油脂，伊都无法度甲你保护。所以咱人的腱子嘛，跟啥有关系？甲油脂有关系呢？因为咱咧运动的时阵咧，产生了啥乳酸，而且乳酸都是靠啥物？靠咱的油脂甲咱过滤啊。所以咱一定要有乳酸哦，一定要啥油脂好，甲咱的腱子嘛有关系哦吼。所以补充钙质，我拢甲恁建议几岁开始？40岁。 四十岁就开始，一定要补充钙质啊！你唔要等到啊，等到会疼，才要来保养咧，有些拢会伤过慢啊。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哈。诶、欸，
1: 喂，
0: 还是你好，
1: 就是啊，
0: 还是
1: 我
0: 嘿，
1: 第三哦，做两门
0: 两诶、欸，一组就对啦，两门啊，一组就对啦哈。来，大哥，等一下，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哎、
0: 欸，我秀爽，你好。
2: 阿姐问姐哈，
0: 好呗。
2: 我迄个卡乌贝鸡的夹啥物？
0: 哎呀，接接二线哦，谢谢，我来个曝光哈，谢谢。

0: 苦恼啊，苦恼啊！爱人啊，对人造物。那么这主持人是陈小云啊，苦恼啊，苦恼啊！听讲陈小云出家了，哎呦，这个是听人家讲的，不晓得是真的假的哈。来，继续关系李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还是。
1: 啊，我来讲啊。
0: 嘿嘿嘿，
1: 我有改，有改关一种药，我咧吃哈。
0: 好好好，三片都不见嘿。
1: 啊，我本来哈。我本来有迄块着神经爱开刀吼，啊两骨过一朝有一目，讲底头底一半。啊，我即马过一朝还，我今日看报告无啊？
0: 还已经无底着啊？
1: 无啊？
0: 哈？
1: 嗯，啊甲讲我两骨拢袂要紧啦。
0: 哈，有够好诶啦！
1: 啊，我在时啊拢可以运动。
0: 你敢是食钙过钱吗？
1: 嘿，我
0: 食对，有安尼你嘛较安心嘞吼。安尼等啥？安尼你爱看嘞看嘞哦。好，阿兰金毛鱼台仔吼。好好好，贵有旁观哈。好，谢谢。
2: 啊，我刷给你过来一个。
0: 来，三片我一个。来，你讲起来。
2: 我爱三片金宝有较好用。我面吼，手也袂牙关，烫衫啊，规身躯拢安定当吼。啊，食食就好诶。
0: 哦，
2: 规身躯拢安尼结束
0: 能了。
2: 啊、较轻松，阿记得吼，继续看我安尼。
0: 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看嘞看嘞，阿即摆一摆有台咧关咧，有关啦吼，爱关哈。好，阿妹谢谢。好，喂你好，嗨，
3: 哈。哎，你姓啥？
0: 是，我姓啥？你好呢？
3: 啊，你好。
0: 哦，你好。
3: 哎，食了袂歹呢。
0: 哦，哎呦，阿算你哪就会记呢？
3: 哦，我当然你哪就袂食呢。啊一天一天啊，早上来家个会食呢。
0: 哦。蛋姐，三片哦，不姐，你是讲讲我的三片吗？
3: 啦，食你三片呢？
0: 啊，即卖行了
3: 哦。三宝啊，加三加
0: 盖过节，
3: 那是加你讲来。
0: 盖过节
3: 哦。哦，对啦。
0: 好，啊，即卖行。
3: 啊，我有两粒无，两粒
0: 无。哦，这位食啦。
3: 这位食落来，
0: 对，
3: 食饱食的。
0: 安尼对啦，不要紧啦，食饱嘛，不要紧啦。
3: 我食饱食的。
0: 不要紧，不要紧哈。
3: 好，你袂歹哦。
0: 安尼看嘞，看嘞，阿妹好，谢谢你。啊，咱即卖咧有台仔吼，好，继续看嘞哈，谢谢。
4: 四川的好，
0: 好的好，哎，什么归属吗？
4: 哦，我也是讲讲，阿那边以后搞我家新店啦，
0: 新店哦，
4: 对嘞，
0: 哦，你好嘞，什么归属？
4: 阿那我不跟你学了，
0: 跟我学了哦，后来哦，三遍都不记得，
4: 哈，啊，再有你老爸老死你那，阿你，
0: 不是学了三遍，
4: 老掉，
0: 我当作是学了三遍嘞。哦，阿拉你讲啦，阮爸甲阮阿母啊，搞死你！
4: 我叫新店，我职场卡全部报销个，阿家里家到都
0: 二十万块了。好，
4: 家到二十万块。
0: 盖过金吗？加盖过金吗？
4: 我三拢加。
0: 好，谢谢谢谢。
4: 我拢加
0: 三顿。阿金妈好无？
4: 哇，就是袂歹啊，足好个啊，阿妹家都好咯。
0: 哎呀，感谢阿伯，谢谢。哪有咱补充钙质的呢？好朋友们，咱别记，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钙过就食这罐。现在对骨头需要点骨诶钙质，啊，加咱骨头软骨咱需要的，这个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所以你免食个两行，免食个两种哦。那对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酶，所以补充钙质食加拿大进口的钙过质。啊，那么咱今嘛在犹太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买当买其他的产品呢。要三千金宝啦，哎呀，得那个上盖过就可以的啊。所以呢，咱起码你犹太，你得加关挂、加价挂、加买挂，因为你对你有帮助嘛。啊，咱有好处，咱个当省钱呢，当然好啊。所以你得按算看你今年多，你要几看这个犹太，你要几组，你得个留起来先个登记。啊，那无得先啊，是个加嘛。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和咱骨头的有用哦哈。啊，以上。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哎，我先说你好。
5: 先说，我那那工课需要做，要腰都疼啦呢。
0: 啊，那就是退话，来接接一线咯。哎，等一下，谢谢你，稍等，谢谢。哎，我先说你好，你好。喂。
6: 哎，是什么？
0: 还是。
6: 啊，你借问一下哈。
0: 好呗。
6: 我有开三百刀哦。
0: 有啥物开刀啊？
6: 那个。
0: 大哥，你打就会记呢，你打就会先关起来回收嘿。
6: 我咧讲讲。
0: 你安尼变成我的听无嘿？你讲安那嘿？
6: 我有开颈椎腰椎啦。
0: 哈？啊，你那只假啦？你是有生骨刺吗？
6: 我伊讲我的骨头拢歹啊。
0: 啊，这严重哦，有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四六九。那么那边跟咱订产品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那边找我秀爽，加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一直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加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啊，人讲哦，人生呢就是安尼啦，人跟人做伙吼，都是加减有摩擦啦。燕哥啊，哪讲是做人的心不为人哦，唔忙做想做到想过超过。这个行贵超贵哦，行贵分哦，真的是不应该，那个是不好。所以呢，我听过有几老爷，那你喝朋友的心不呢，并不好。安尼糟蹋到家己的大家，苦毒到家己的大家。你也无想讲，你的翁是恁大家生呢，无你有这个翁呢啊，对不对啊？啊，那讲心不当然，你嘛要改动作是查某，你家己查某囝，因为啊，咱别人。生查某囝来，互你做新妇的嘛。所以如果你是当用这个心态，你去交往嘞，去大家做伙，安尼家庭就和乐啊。啊，就是总是安尼啊。那是有较欠卡呀，拄到迄个欠卡的新妇呢，做大家的人更辛苦，真的。啊，那拄到欠卡的大家呢，来做新妇的人嘛艰苦啊。所以人就是安尼啦，爱互相啦，换一个角度甲想呢。啊！恁查某囝来嫁去别人兜啊，啊人啊，该苦毒了，你变哪点着？所以当然啦，爱互相啦哈。那时间的关系，祝大家健康快乐。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咱秘密且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专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8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3。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这样我们节目开始先来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啦。真是秋，若要讲起来，算是秋天啊啦，入秋了吧吼，哦立秋了，因为秋天啊，但是哦，赶快很热人，赶快夏天一样热得要命吼，尤其秋老虎的威力，秋老虎就是讲秋天有当迄个热吼，无输夏季的对了吼。好，所以说呢，恁俩咱那是本身伫个日头当中咧做工课的人啊吼。那你个叮当的也个是，迄个咧流汗变汗，我那像个落雨同款吼。如果你只是一直拢灌地，是不 OK 的，好、哦、不 OK 的。因为讲是讲水中毒啦，其实用心讲还，水中毒这个名称是做模糊的。那要讲开就是你一直灌地，有可能就是讲咱身上伫流汗时阵，流失到所谓的钠或钾的离子哈、哦，啊你无甲补充。啊，所以讲，咱等到诶，卡能秋能，这个问题咱来听看嘛，哈。这是那个彰化医院肾脏内科的医生黄耀轩医师伊分享的哈。伊讲有一个病人，这个老刘先生，伊咧做剔除诶，啊，剔除诶，敢有通讲哦，做出来工课有压诶空间无嘛？哦，做剔除都是伫诶迄个。一啊，因为伊即马来流汗，咱两个喙大，爱喙大，伊就一直灌地。啊，咱真正讲讲，干那滴灌地就灌个饱啦。啊，喙大就一直灌，啊，干那把规把肚拢水啊，安那个会枵，是不是？所以干那灌地就饱。唔过，就是伊这两天去看医生，就是因为有出现了，就是咱这个上肢无力，就是手啦，上肢就是手啦。手压袂起来啦，啊，想讲较有病较严重诶吼，唔过嘛是个好好，这个没有病逝感啦吼，手已经无力，安尼伊也阁无感觉这是严重诶代志，是经过六天，即马症状恶化到是连脚都无力，主本是手，即马连脚都无力，连徛都徛袂掉，跋跋倒，是最后由这119送去病院。啊，咱所以看个啥，这可能对。

选机密，我甲算一个，我用小数点，22702啊，远远高过于男性正常是50到300亿的。啊，所以这就明显的吼，就是伊的肌肉已经大量受损。所以诊断为低血钾引发的急性肢体无力，咱简单讲就是有点像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啊。啊，横纹肌溶解症，直接我也肯定分享过，迄个严重嘞，迄有当下是死翘翘的嘞哈。所以已经有并发的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啊。黄医师讲哦，这个刘先生也无使用利尿剂，吼，啊，搁这个腹膜透析等等哦，常见的低血钠的原因，所以讲。判断应该是跟伊老足济肝有关系，老足济肝有关系。所以这肌酸激酶哈，阿君来甲咱乡亲的表报告一下哈。肌酸激酶是帮助人体细胞产生能量的一个重要加速。伊主要是存在伫咱的骨骼啊、肌肉、心肌或者是脑组织当中。所以当中咱肌肉或者是心脏受伤的时阵，这个加速伊就走去回灵。所以抽血检查伊的数值，会当帮医生了解肌肉甲心脏有没有受损的一个指标就对了哈。唔，只黄医师咧讲，脑瓜除了流失水分，咱来知伊买大招啥，大招钾、钠等等电解质。即、這个刘先生咧长期跟他啉即个白滚水，真正灌甲饱呢。啊，一灌水，伊那是讲有甲加一摆盐花，也阁还好，伊就是没有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啊。啊，第四个即钾离子流失了。啊，钾离子是维持着咱神经传导、肌肉收缩、甲心脏正常跳动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血钾过低初期会安那，初期敢那感觉人疲劳呢，啊是肌肉酸痛，或者是旧筋严重的造成即个肢体麻痹、横纹肌溶解症，甚至心脏动啊停去。哦，即恐怖是啊。所以你讲，钠啦、钾啦，这种物件对咱身体有重要不？真的很重要啊！可是我们不会去想说要不要去补充它，因为你若讲钠、钾这个物件，你若是咧老做一寡人，你嘛无需要一定要补充。但是如果你若是老寡老侪人都有需要，所以当然一般的啦。医生拢会讲，啊，你着啉一寡运动饮料嘛，哦，运动饮料咸甜咸甜嘛，吼，运动饮料拢咸甜咸甜。啊，无你着是讲，哦，你补充水分的时阵，你着爱啉一寡盐花啊。啊，平时呢，盐莫伤济啦，盐花就是主要意思啦，吼。啊，平时啊，像香蕉啦，吼，香蕉钾离子就是蛮高的，吼。啊，这香蕉阁是我爱食的物件，我可能顶世人，顶世人搞来出事的啦。所以平常时啊，你也当对这个香蕉啦、奇异果啦、甘麦蜜啦、洛梨啦，还是贝玲啊、番薯叶、番薯啦，吼啊，甲这个豆啊类去摄取到这钾离子，吼，所以咱身体嘛袂使无这个成分伫个得着哈。老肝老足济吼，老迄肝像迄袂想要落雨的，咱咧做啥物工课你爱知吼，老伤济你个水分补充无够也袂使，啊，伤过头啉也袂使，加一挂盐花啊。啊，拄啊好，好不好哈？好，看咱乡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啊，全公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听歌了，恁的歌我拢听完啦吼。无啊吼，无欠歌吼，我问助理一下。无啊吼，拢听完啦吼。OK， 好，安尼咱来听这首黄义林所演唱的歌《花蕊梦乍春》。

0: 来，阿坤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好，来，咱赶紧的吼，哦，这热人热到我今，虽然是已经算秋天啦，但是咱一年，咱台湾刚才讲四季，应该讲四季如春啦，吼，天气都袂歹啦，但是即马，敢那伫咱台湾不只不四季，怎个看看多剩两季尔啦？南边热人就寒人，安尼就对。哦，所以说你看连秋天都不见了，还是热成这个样子，安尼啊，咱也是伫外面咧做石头的人，实在是有影较辛苦。伫外面咧做石头人，真正该辛苦。我大概吼，那看到那你落等伫我咧弯道的迄、那个车库遐吼，那坐遐考一些伫开讲，说靠腰啦，那偌即落行啊！我大概讲偌即落行，是我第一个收到讲，即来伫外面咧做工课的人，真正有可怜的，真正有辛苦的。真的哈，所以老寡当地钱吼，讲富贵万万年哈，咱迄个要开的每一分钱拢一定爱贵省。啊，那开伫咱身体健康诶，这你都唔通省啊哈。其他咱会当按省，但是开伫咱这个身体里，食伫咱腹肚内底，这你都唔通省啊。尤其是顾身体，你身体若顾无用吼，你下人钱真正袂得。无餐无饭，讲真可靠之门。你若无这个健康身体，有这个体力去拼去做，你还够啥？你还非常清楚这一点哦。好，所以讲咱的这个人工精雪凉，在这这热天气，你搁非做不可的这个情形之下，吼，啊日头安尼晒，啊汗安尼酷酷流，啊你敢那地酷酷灌，啊灌到饱，敢是头路？你是咧灌肚皮啊呢？还灌茶呢？敢那啉茶就饱，还灌肚皮啊？不怪你袂枵啦。啊，这个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所以我就跟您讲吼，您一定爱让咱的这个新陈代谢的运作会当正常，唔通把迄个机制总啊又歹去又听去。所以你得你连高精，你得泡泡啦啦。像咱即马，我讲咱即马得足侪物件拢盖里边，像咱水道要较大卡的，有种保温的对不对？啊，你得个泡冰的，规日忙冰的，啉起拢嘛冰的。你若烧伊，得规日拢烧，你啊泡冰的，规日忙冰的。对不对？啊，这都拢会当来落个冰格，无得个冰个咱的这个冰箱，吼、哦，咱得当炸出来。你讲爱保特品，你要无你得用许保特品先呢？保特品哈，伊、哦、保温效果无好啦。所以我建议你那买上足大足大机的，有啊，有人咧买啊，迄足大机的爱保温的，啊，你得个冰，个个冰好凉凉，人工精雪凉冰好凉凉。啊，南一挂烟灰啊，无要紧。你因为你若唔是咧做这种粗重的劳工，当然唔免。哦，啊，你来做这粗重一撮烟灰啊，得喝一撮啦，吼。啊，咱得甲排出来，安尼，一落嘴巴得甲啉，不至于讲灌到咱巴肠无想要食。因为咱的正，咱运身体运作机能无当机无歹去，该食的食，该吃吃，该吃吃，该喝喝就喝喝，安尼就对啊。把咱身体够用，新陈代谢够用，把咱的这个身体底底泡用，你也较袂搞垃圾。啊，尤其咱若干着无做，一支你也像有当时出去安尼一千两千的啦，你无做，迄话做工的呢，不是蹲卡路的呢，不是食鞋啊呢，搁有啥物年假呢、特休呢？没有啦，做工啊人无迄个代志的啦，有做有钱，无做无钱的啦。啊，你看你一工若无做，安尼两千块无赚，两工无做四千，三工无赚六千。迄、那个食小食令就有啊呢，对不对？是啊，啊，所以讲咱逐工出来甲赚，啊，即、這个赚阿君即马拄啊，爸爸姐有咧做这经商，对不对？拄赚这时阵，爸爸姐有咧经商，对不对？啊，咱来食来买是毋是最好诶？你讲咱买一组人工精一箱安尼，五罐嘛才一四千块，对不对啊？啊，雪莉旺一箱五罐嘛就四千块，好哩，雪莉旺摸一箱，人工精摸一箱嘛开一八千块。啊！你看我去计算讲，啊，如果若真正人咧艰苦啊，讲我一工无六千加无去做，一工两千，一工两千，两工四千，三工就六千啊咧。对啊，啊，开什么钱靠计得？当然是囤咱健康本来钱是一定爱开的嘛，就是值得花的嘛，哈。好，所以讲大家身体够勇敢，食老也可以当做石头是上介好的哈。勇勇敢敢哈啊，咱迄、那个四界对人行，啊，人讲迄、那个。迄个食老好命，当然咱就是关海单调，也可以当做石头，这是上好命啦。你讲啊，食老个会当做石头，我还讲食老当做石头，我是要改高嘞哦，改怕婆啊哦。你唔通食老无代志做啦，啊，再吐下海吼，啊，过日子算日子过啊，足艰苦啦，啊，搁再来一种个啊呐， 是倒伫咧病床咧过日子诶，迄食老有啥意思咧？是毋是啊？啊，你还阁会让，你着怪害代表阁做些投标，是你还阁作用诶？迄是毋是爱甲你拍拍手？是毋是观念爱变一个？咱日本诶老人食退休是无啥要退诶咧，迄拢根本退，啊退人拢阁去卖场咧加减啊赚咧，人阁无啊站咧厝诶，对毋对吼？好啦，所以讲吼，咱啊要来甲赚甲赚，要来骗顺甲骗顺，要来佚佗甲佚佗。只要你若身体勇健，无人绑你会掉吼。大家安尼勇勇健健食老好面，哈得你林国正雪你往继续陪伴恁行嘿。好来，啊迄、那个林国正说了，阿君阁好一遍哈。爸爸一个精神，咱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嘿。对，林国正一箱五罐嘛，四千块。啊，雪莉我嘛同款啦，一箱五罐四千块。阿爸阿母讲，阿君哦，迄个阿孙的娘，七十几岁阿蛮开车啦吼。啊，我若要骑多摆去载恁得力林国正雪莉旺，啊，迄陈欢欢要哪载啊？啊，正话，佮有当时啊话阿爸阿母啊，基本着多摆驾照都无。啊，正无多摆驾照，你着骑吹风，你也着会犯嘛吼。吼，恁真正。你若知药房的电话，你就给卡去药房，叫药房的头家给你送。啊，你若讲迄落唔知药房的电话，无你卡阿君家，啊，我给你登记过，我叫人给你送过，就这简单尔。安尼知影无哈？好，啊，那还佫有地无清楚，就爱赶紧卡，因为咱这个爸爸节精神吼，我啦渐渐要进入尾声，最后这个这段时间，你若这段日子你也无佫冲一下就对了哈。你讲话，讲人药房有叫回，啊，话药房叫回，伊是叫人有好的人的回呢。你无叫人，就无甲你按算在内呢。你爱知影较好呢，吼。所以来，伊就拿现要爱过去药房某。啊，你啊讲啊，我分期付款的，我已经有某啊。哦，我有某头批啊，我准备迄落恁要结束的时阵，我要搁某一批，哦，要搁某一批的。啊，你无要紧，你就先甲药房发声，合理的分起来，好唔好？啊，你。有清楚无？先去叫药房叫你的货，安尼知无吼？啊坑啊无你，你讲我时到日到，咱袂得来换来，迄落奥多曼换也是迄落车开的特别来摸得有哦，而且嘛不一定嘞，真正嘞吼。啊，所以讲先甲药房喝一下，好唔好哈？啊，讲啊，我得当时较过来客，你像阮刷上做者，咱阿爸我讲，哇，啊你都在放生时阵，阮在摸过来做啊。啊，阮即马就是讲迄落。等下迄个活动，你发的时阵，我要结束时，我要过来摸啊，所以你得先甲药房讲，叫医生甲你留，好唔好哈？好啦，啊，个人啊买摸的无啊？哦，哪买摸？赶紧的呢！这林国正雪莉旺是阮德力公司的开机公开机做呢，要伫市场会当占四五十档的地，这个历史甲地位，唔遐简单呢。哎，真正是有实力的咧，嘿，有咧食，食咧得你林国正雪莉旺，这阿爸阿母啊，你甲看，大家拢勇敢敢咧，啊，大家讲话淡定，拢足有力咧。你讲你林国芬摕几组啊？
1: 我拢摕两组吼，
0: 两组啊，嘿，
1: 我拢
0: 搁甲
1: 还，迄组长我拢搁还付，你搁甲留两组，
0: 好好，我甲两组，安尼对，我甲你这包足侪人用的啦。
1: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倒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个啊，顾家伙啦。
0: 对啊，恁这拢真正头壳拢发猪个啦，开安尼是。
1: 你若挑，我拢甲你买哦、喔。
0: 你连个正食了哪好？
1: 食了吼，规年头天拢无咧感冒。搬来过我徛过迄旧厝，厝基隔壁讲，哦啊，你迄皮肤个也水，啊你一年当拢个身体也用。
0: 假讲个。
1: 我拢食香菇精，
0: 食西
1: 里旺，我差不多五届啊。
0: 哦，你哦，
1: 嘿，
0: 你得五摆
1: 哦。我只到阵啊是四月份，拢无个牙，无个钓钓
0: 啊。甲今年经食五个月有啊，
1: 吼。哎，啊，拢无个牙哦。
0: 啊，你
1: 只无个用钓钓
0: 哦。哦，真正有够赞，有够差啦，有够差啦。所以林哥今日讲啊，咱的精气神也好吼。咱精气神就包括着咱精神，哦，啊，所以你做工课精神好，你特别嗨，特别度孤，就较袂出现着即个工作效率输人是不是发生意外？你讲讲你是八关八条的工课，佮会当互你精神迈一年啊，对不对？哦，所以咱精气神交代互咱林国正。啊，若讲，咱是有咧出力的呢，有咧出力，你等下食雪莉旺。雪莉咱迄落林国正负责气，雪莉旺负责力，你甲听。
2: 啊，这个党的吼，就是迄个恁高雄观光区的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個做戏啊，做西江街戏啊，这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哦。这我今麦怎看？
0: 哈哈，
2: 食半年落眠床，搁兼会当做西江。
0: 你今麦怎看到？
2: 嗯，对啊，阮隔壁尔。
0: 人这亲身，人讲今麦怎看到？唔是亲身经历尔，这嘛是我的爱用者，但是搁今麦怎看到？这白白擦啦，所以阮咱的精气神高，林国正啦，怕身体低低啦， 那绝力旺咱那个价吼，那都有够啦，营养甲补充有够吼，咱的肉菜个袂输人啦，货品质个袂比人较好啦。所以这两支赶紧甲食，甲迄落去药房去甲碰转来吼。啊，平常时啊，准茶啉，莫啉啉遐一寡有诶无半基色啦，啥物咧手摇饮遐物件啦，哦，啉这上价值。啊，无比恁去外面咧买一杯凉诶，搁较贵啊！哦，啊，啉这是上价值，好毋好？讲到遮昨昏啊，咱其实良心讲吼，我拄去报名先吼，阮的小编甲我助理吼，我变变个啵啵啵讲个啊生日快乐啦！啊，吼，搁甲我报名先，搁甲我布置了一下呢。啊，我讲你甲我翕相要创啥？我讲你袂使甲我抱，伊讲袂使抱。嘿啦，我无化妆啦，我素颜，你甲我抱起来是要共惊倒呢啦？你要甲我听就比如搞咱的这个官方遐网友惊到伊啦，要共惊倒伊来讲。伊讲袂啦袂啦，我讲你莫甲我抱，即摆我落节目佫甲我讲，啊，这你看翕起来状况这么好，你是安那开莫抱啊？看看佮我那素颜佮那美足歹啦，吼。好素材你啊吼，叫咩搞破你咁样子啊？好，破起啦吼！啊，你我甲你讲，昨你那伫个金黄班的迄、那个，明明是广播班的官方网站看到我迄张相片，我是真正完全无化妆啊，素颜的哈。然后赶紧得赶紧回去嘞哈，啊，那干嘛广播赶紧得 OK 啦，啊，都同你挂者讲，完全无化妆，诶，状态60岁啊，你算袂歹啦。哎，是跟岁数无关系，是状态60岁这样算还不错了，对不对？长期学历往林国清咧拍底底的人，会当买甲对啊，这是我常咧讲的啊、哦。所以讲来，咱大家对阿君来吃，得你林国清学历往，达动作第一，恁达刚得安尼开过来一两百块去咧买凉的，咧买什么意思的？我感觉无意义。吼、哦，咱得独家钱欠那个吃林国清学历往，白白拢咧开支，花钱要精打细算，好不好？哈，呵。啊，咱家庭和怎啊碰啊吼？啊，若要摸做者摸袂倒转来，你跟我讲，我叫人给送过来，你就可以啊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祝福咱全天下的爸爸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咱凭阿爸的福气，大家拢个食好，咱的身体健康，食百里，谢谢，感谢以上广告。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小军呢。然后啊，小编搞我的迄个相片，抛去网络哈，抛去网站了哈，抛去网站。谢谢哈，恁有搞按赞的朋友哈。我来想讲，这久无伫个网站跟恁见面啊吼。我那搞报未记咧呀，大家收听节目都咧 OK 啦，但是你拢看这个网站的人哦，可能搞报未记咧啊，没想到还那么多人记得我哈，谢谢你们哈，包括较早我迄个助理吼，冇看到咧，静泽妈妈呢，静泽妈妈啊，我都直接搞我这个助理讲，这较早的助理哈，哎，啊，搁再来下面呐，哎呦，我今都看到讲。抛英语的啦，夏绿蒂里啦哈、嗯，我伊讲咧，我听讲哈，嘛有人是迄个住伫个国外呢，海外哈，你讲阿君阿卡听你节目听得到，啊你咩三八，啊我跟恁讲，恁得用 A P P， 对不对 ？A P P 好像是走到哪里都可以收听嘛，啊亦或嘿，亦或者讲你得哪，伫海外的朋友知道说，知阿君的节目哈，得阿君伫边边笑嘛哈，你得。改搜寻那个微微笑广播网的诶诶系列嘛哈、嗯、，Smart Radio，Smart Radio， 你个搜寻的拢伫国外嘛，会当听到阿君的节目啊。我这个好朋友哈，哦，阿娘会拍
1: 吉隆坡
0: 啦哈，我就想说可能是新加坡那里的吧，因为拢因是拢讲英语较侪对了哈。哦啊啊！所以吉隆坡的也听我的节目，听得到哈。哎、啊，我英语实在是真无好啦哈。那个跟我老鬼国单字可以啊，整串念起来我没那么流利了，但是或多或少看得到了。啊 ，younger the before she got cancer 哦，意思讲以前我伊嘛知我有谁过 cancer 呢？得乳癌啦哈，对啦哈。Look different this picture， 艺术的是看起来嘛是 picture 的是看起来个剩笑脸呐哈。
1: 照片看就是照片，他意思是你那个照片看起来跟你生病的时候
0: 不一样
1: 啊，状态很好。
0: 哦是哈、哦、，Why here a birthday away different date？ 哎 ，I remember she pulled before。Is October, huh? Sometime December. 意思就是讲，我诶，伫个即个网络破诶，迄个生日的日期为虾米看？是安那无讲啦。我讲有当时我家己伫我 FB 跳出来讲，我生日快乐，我拢想讲这是虾米人卡？这是这堆堆跳出来，我什么时阵这时阵生气，我家己很莫名其妙呢。系啊，迄拢乌白破，乌白拍，我蛮真是堆堆跳出来。没有啦，我的生气吼，我就改讲，我就鬼月生的小孩子嘛，鬼头鬼脑的。其实我啦农历假生气是七月七八啦，吼啊新历是八月十三啦，啊我昨昏是小编搞过。过新历的啊，我家己过是拢过农历的啦。啊，农历我是袂伫个正去过啦。再开我农历的生日都是在情人节过，因为阮遐朋友要甲我做生日吼，拢较分担啦。情人节阁送一届，啊，我生日阁送一届袂好啦。所以哦，情人节甲我生日做一回事，内部袂少送一份啦，嘿啦。我来普渡恁，我恁根本是送一摆礼物。无啦，哎啦，所以讲，拢是这七夕情人节，我的生日其实蛮好记得啦，哈。好啦，啊，谢谢咱的乡亲和朋友哈，恁吉隆坡这个好朋友，如果你真有听到，就是讲，恁若当下看到，迄生日是无准的，我的生日真好记，就是在，
1: 嗯啦。一连串的好多人留言呢、哦，
0: 生日快乐哈、哦，谢谢。我的生日其实良心讲，就是伫个七月啦，七月就是情人节，讲你家记啦。啊，国历就八月十三号安尼啦，该好记啦。嗯，我的国历生日都安排农历生日啦。 刚几日黑掉。哦，谢谢谢谢咱乡亲呢，比如搞到生日快乐。阿公我今麦状况，虽然我是两三年前因为乳癌的第一期哈。生了个病，那但是呢，经过了三四年哈，我的状态并没有更差，反而是更好了。等到是个如何啦，完全无感觉。啊，这也要感谢天公伯啊，给我有活落去的机会啦。因为我发觉比别人较早，就是因为话因拢是不低，就是拢完全未听，完全未听，聊聊大大个你也唔知。好啊，我这是一粒仔囝，像迄落米粒仔安尼尔尔。啊会疼，如果若惊袂疼，我原来唔知影，啊就是会疼，啊就赶紧去做检查，啊结果检查出来就真的是不好的，好加再细加粒啊，所以要甲一起无甲一起淋到一起的啦，啊细加粒啊，所以就处理起来较简单，所以我不是整颗，我不是整个乳房切掉的，我是局部的手术，所以我的空嘴就比人较小，一滴滴啊，惊像牙缸，细只牙缸安尼尔尔。哦，所以讲这是我等下收到这讲幸运呐、啊，和我足早的发现呐、啊，无问题，啊那无问题，那像阮同学顶个咧甲我讲讲已经三期诶，迄讲开三期拢足危险诶，但是我甲讲袂啦，你是有福气诶人，会过关呐、啊，对不对？越晚发现就越恐怖哦，即摆你了女性癌症第一名就是乳癌，请恁平常时啊，甲恁诶。两粒粒也摸看卖诶，哈，不要不好意思，两粒粒的洗身躯的时阵，得该摸摸诶。倒一面床的时阵，马上话摸，因为咱倒一面床的摸是上该准的啦。好、啊，所以不管是拢爱甲自己摸一摸，好不好哈？好，谢谢。所以收听节目，别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我看过来甲听一首歌好了，来听沈静怡这首歌曲《冬之旅》。我叫做 Who You Know Tabby， 来到你收听多少？

谢谢，感谢。好，来，安尼继续呢，阿公哥来讲到这个胃痛的哈，好，来原先的胃痛，因为这个胃痛不是小事情哦，啊，胃痛不是小事情哦。你痛伫对什么时阵痛？什么情形痛？哦，这要搞清楚，因为胃痛应该是很多人的毛病啦，哈，哎。我较早嘛，素常胃痛，我的胃痛应该是属于一种紧张型的。年轻的时候，少年哦，尤其一阵还搁伫迄个这个服务业咧上班的时阵，我较早伫迄个啥餐厅咧上班哦，餐厅上班。啊，你知影迄生理好的时阵，我行，迄行路行到像八卦的，好啊，赶快那个速度动作都要快。因为人多，还佫芳菜，吼，还佫共招呼，还佫共催菜，有诶无诶，吼，惊来惊去，像八卦伫，啊，很紧张，啊，因为那个是主管，啊，搞个不好被人家客诉的时候，人迄个头家是会骂，所以每天都过着那种很紧张的生活，你敢知影？嘿，啊，所以定不时咧胃痛，啊，连食饭速度也足紧诶，因为迄食饭是换班诶。所以你袂当伫遐聊聊，食食甲你欢喜，讲哦，我来食半点钟，较要倒出来，较要对迄个厨房出来袂使咧。大概十五分钟换一半，所以你伫遐十五分钟左右，你才甲饭食完啦。嘿，你得爱出来迄个台面遐吼，爱服务人客啊。啊，所以每天就是这样的生活，所以种定不是胃痛，我想较奇怪，拢定咧胃痛吼，啊，总去检查。啊，医生吼，甲我讲，你这是属于紧张型的，你只要有压力紧张就会了。啊，不要那么紧张。我讲没办法，唔是我的紧张，我的工作容不得我放松。嘿，就是安尼，真的是今嘛坐伫遮，肯定讲话较轻松咧。实在是有影，当然每一道路每一道的压力啦，哈，只是不用像走来走去那种吼，像神经质的安尼。所以说，反而是我咧自家不，我讲话，我的心爱，迄个就是我们的心情呐，袂使浮啊，好爱稳定，这样子话才能够讲得好，安尼知嘛哈。所以不一样的行业就不一样的苦啦。所以我起码，嘛不是讲完全没胃痛，偶尔呢，看不看咋避开。好很多，所以我胃痛，痛到我变成有经验，我这属于紧张型的。佮有一种人讲饭前痛，佮饭后痛，佮有差足多。好，所以讲来，你袂使讲胃痛，你得要食药啊，不能常常用迄个胃药来止痛，不行的哦。好，止痛药食了，讲袂痛就好啊。有当时啊，那半杯是生歹命，你。资本有益，互你真正的互你讲好好比台个衰老了哈，都互你怎来延长你。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了解胃痛，应该大家都有经验吧哈。所以胃痛不是干啦，只是胃不好。好，拄则我有讲，你痛出现的时间、位置，啊，佮有甚物竞争，拢唱着不同的线索的对啦。所以来，有人食，有人空腹痛，有人食饱痛，有人三更半暝痛。所以医生讲，不要先急着乱吞胃药，比较较素常看到四种的，好，咱用心的比较了解一下，才决定下一步要怎处理。所以胃痛原因也真多，干那单单靠怎样痛，也未当直接确诊。哦，所以说咱来帮助咱用心的，比如怎样讲，什么时候咱该提高警觉？好，那第一种咱得来讲哦，讲起的空腹痛、空腹痛。甲半暝啊痛是同款，那空腹痛、半暝啊痛，啊，这你爱说伊就是消化性的溃疡。饭前空腹的时阵出现着烧了，甚至就是会痛的这，吼啊，胃是半暝啊痛。食你若感觉讲，我但食一寡物件就会较舒服一撮啦。那安尼痛起来，食一寡物件就会较舒服一撮啦。第八个袂痛，这种情形可能。就是十二指肠溃疡靠关系，十二指肠溃疡啊，所以这种消化性溃疡，你出现的症状就是腹胀，对，腹肚会安尼，嘛更不是碰风哦，就是安尼，胀胀安尼，啊，佮再来就是会变白，啊，甚至就是会口乌啊，好，会口乌啊，所以平常时啊，除了三顿，咱来正常食。卖要伤久，
来咖啡、茶、酒、辛辣、咸的物件，会刺激胃的物件，这都唔通食。那是反复发作，就爱找医生评估，看是不是幽门螺旋杆菌。啊，那是这只菌，你得爱做治疗啊。这单单食胃药是袂好的哦。哦，知影吼、哦？来，第二种是食饱较咧疼，一种食饱唔是疼，就是肚。这个就是你食饱，咱这顶白会开始胀闷。说话会疼，啊，甚至恶心，啊，会这个口误啊。啊，你食的时阵就是讲，食无几嘴你就饱，啊，食饱你就疼，啊，所以你食饱就疼，当然你就未有胃口嘛，吼，这种是胃的发炎，胃的发炎。所以呢，那是你有定这种情形，你食饭的速度可能爱较慢的呀。狼吞虎咽的人比较容易有这种毛病啦，吼。啊，所以食饭的速度。咱就爱放下班的，啊少量，就是咱卖食少饱，啊照三顿食爱规律，啊卖一个好食就要食到，伊有撑着，食到肚掉的，安尼袂使的，吼、哦。再来，第三种的，胸胸旧家庭，胸胸旧家庭，疼到连用也袂起来，甚至呢伴随着恶心呕吐。哦，你唔通讲，这可能是胃酒精哦，这胃酒精哦，袂当敢那受着胃酒精。医生咧讲，胆结节发作，冇可能会造成伫咱顶腹或者是正手的顶腹剧烈疼痛，而且是定定食伤油的时阵，还是食大餐的时阵会出现。这个有时候可能跟你的胆哦有关系哦，哈，所以这时阵唔通跟他靠止疼药硬滴，那是疼袂退，疼袂煞，愈来个愈疼，愈来个愈疼，甚至有发烧、反复呕吐，这个你要赶快看医生哦，这真正就是赶紧看医生的哈。那第四种疼哈、哦，是闷闷啊疼，啊拢肚掉安尼，唔是崩崩，唔是崩前崩后，是拢感觉就是安尼闷闷啊疼。啊，食一撮啦吼，都饱。啊，饭饱，肚条的可恶啊！啊，来找一下医生检查一下。那医生检查又搁找袂到明显的结构问题。讲这类情形可能都属于功能性的消化不良，我的可能是这個。好、哦，比如讲压力啦、焦虑啦、困袂好势啦，好、哦，这都有可能。好、哦，就是咱这个，我说讲的话讲，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也是有关系的哈。啊，所以爱家作息先扭转来，食饭爱专心，唔当那食饭那背出机啊，啊不好油，也不要狼吞虎咽，吼、哦，狼吞虎咽。啊，爱家己较清楚讲，我食什么物件，你要观察的啦。我食什么物件会特别重，安尼，迄、那个物件来减少，甚至就是你有医生看，你买当个医生讲，我食什么会特别重，安尼医生也较好判断哈、哦。所以胃疼真正要惊，唔是偶尔一摆不舒服，是反反复复。加重，这个你就要注意。就是最近发生的频率啊 ，repeat， 就是反复的哈，反复的，搁再来，疼的情形愈来愈严重的这。如果若出现着放屎，还是咱溢出来物件，类似像咖啡迄种色，你知影无哈？熊熊，迄、那个体重莫名其妙的下降，卖去哪一个原因？赶紧去给医生检查。尤其吼，听到体重熊熊下降的，才是恐怖，有可能是歹命。啊，你讲这一定会知影吗？足侪人，我讲歹命有当时啊吼，伊袂歹命是安怎讲？是安怎讲歹命？是安怎讲梦算的？就是伊甲你对调，你唔知。啊，你若知拢好处理，死伫歹命的手头的人，袂当解坐。啊，为什么死伫歹命手头会介侪？就是因为拢唔知，伊袂疼。等到你真正感觉对无相像的时阵，有当时啊，一路中期的、尾期的，足歹扭落是安尼啦，晓啦。但是你所以一撮竞争，你啊有药业的人，得当早早发现啦。你若感觉讲啊有一撮竞争，也袂啊感觉安怎艰苦，无药无药的时阵，就比种这种人比较是较恐怖啦。啊！
伊讲爱人该惊疼，你啊疼的该该叫我正经这种人拢活较久，迄种的八戒就讲袂听啦，安那迄种的正经迄种拢较短命。我是跟你讲坦白哈，好，好了，乡亲的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微表情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谢谢，好，阿兰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新高电台刚生活不解，稍等，这个多等下哦。

0: 分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你来笑死！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哎，谢谢，感谢，这是叶启田唱的《男性的气魄》啦，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在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会，我是阿君呢。

因真老顽童啊啦吼，安尼都足足久的久啊，所以讲即个房仲的朋友，伊讲伊第一摆去因厝，算讲要甲过一个嫁就对啦吼，然后等到即个欧医生，就甲问，伊讲你感觉恁即间厝上大优点是啥？欧医生就阿讲，安静吧，啊，阮的格局嘛袂歹吧，安尼啦吼。其实是标准答案啦，哦，标准答案，啊，因为要帮伊买厝，当然厝内还是要顺一下看卖下嘛，哈。伊讲伊行到窗仔边的时阵，伊怎停落来？这个房仲讲，伊啥物停落来？伊看对窗仔外，啊，发现讲，伊的外面是一块看起来不起眼的空地啦，所以讲。头前无起厝，伊这间厝诶对面无起厝，啊无起厝是毋是动距方面就很好？所以光线是毋是就会当直接就从啊照入来伊诶室内，较光兄啊，好人光厅暗房啊，客厅爱光啦，所以哦，这就是伊这间厝原来个另外一个足优诶所在，这是优点啦吼。啊、所以伊心肝内底咧想讲，哎，这块地以后会当起什么东西呀、啊？吼，嘿，等于了，伊就特别甲这个四颗认证，诶，迄个地籍资料、土地使用分区、各界土地权属以及现况用途，全部拢甲调出来。查完才发现讲，这间厝真正难得的所在，唔是伫个厝内底，唔是伫个厝内底，啊无咧。伊讲，头前这块空地呢，按照目前的土地条件甲使用状况，未来维持安尼的现况的机会真悬啦。意思就是可能要阁起啥物货，几率是真低啦。所以若要讲起来，伊这间厝加光兄啦，头前无杂兄，就是咱会当看对面。你也想讲，咱在住对面户的，看咱来起动距这么的。尤其是一种社区要，但现在全讲套厅社区，那个动距就是打开窗户就看到对面了。公主要拍天，人也问你啊哈，卡电哪不哪不拉上你们两个，这边轻轻都看得到呢，对不对啊？嘿呀、啊，我住厝真正要干嘛住过动距这那近的啦？哎，我买我感觉我那一路卡电又开的，看到对面哦，对哈，啊你看个清明明明。哎，我哦也无安全感啦，哈，现在无安全感，今嘛无啊，今嘛无个习惯啦。我连我较早我拢有暖睡习惯无，啊，怪真无啊，无啊咧，食老干那较无习惯暖睡呢，这怪胎耶，哈。啊，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样子睡啊，但是今嘛有回吼，所以总不习惯暖睡。爱穿困衫困哦，我靠安全感，因为我落尾手感觉，地动也要走的时阵较紧，哈、啊，真的啦，所以我咧困咧睡衣哦，那个质感一定要好啦，嘿啦，你唔知啊，迄哥伦比亚咧这两天啊，第一咧讲主本头第一讲报百几哦，讲第一手的拢嘛未准。这涨款又搁变两百几个啊！你唔相信？今仔个看搁唔知要几百个啊！迄第一时间统计袂出来啦，七点四呢？迄前几工迄维勒瑞拉嘛，较迄个地当死偌济人尔，搁对唔对？啊，即马搁有哥伦比亚会惊啦，啊，熊本安尼啦，所以我想唔通也是爱穿。迄个拄仔在讲地当哦，还没紧走靠时间哈。阿哥嘛收收济啊吧。对啦，我就是想想这袂使你啦，啊，我就是想想这袂使你啦，啊，很开玩笑的啦哈，所以就讲，我就不爱待的动距太，就是动距无够的，我进大的所在，我，就是我在大寮的房子。跟我现在在住人美的房子都是一样，我头前拢总无厝诶。我伫大寮迄间，那个大门窗门拍开，对面就是学校的操场，迄未起厝。啊，然后即马伫林密这窗门拍开，对面就是老人活动中心，迄嘛未起厝。
我都爱多安尼厝咧，我感觉我咧拍开吼，拢会当看到啥无？唔是讲看到那个厝安尼的对啦吼，我就觉得这样心情蛮好的哈。后来，所以讲这房仲佮就是讲，这间厝，迄、那个舒服的动具、采光跟通风，哦，这是暂时运气好呢，这是。孤孤长长的运气呢？啊，处处竟然看三十档，看到习惯无感觉，讲伊这间厝好伫底呢？嘿，真正人拢是安尼哦，真的哦。伊讲我后来才发现，讲因家的窗门外面，佮藏着一个吼，伊家己都无算计的优点。我同我甲处处讲这件代志，伊总啊一脸疑惑个讲，哈，安尼这嘛算优点哦？当然。所以这房仲讲，你住三十栋当然是无感觉，你去住一摆窗门拍开，就是两米巷的厝，你就知影我的意思啊。所以后来我重新改调整销售方式，唔但是强调讲，伊这所在地点、环境、够采光、动具、视野拉出来，甲买方讲，你敢知影？迄买方听到安尼，真正非常介意，这间厝真紧就卖出去。所以我就甲你讲，每一道拢同款呐，你搁卖厝嘛同款呐。你无改一间厝的优点，讲予买方听，买方怎么心动？那么多房子，戆戆啊看，足侪买方是无主张的呢，是戆戆看厝尔呢。啊，所以你来改这优点，拢讲予伊听。如果伊有迄个需求，也是讲伊得有这个兴趣，伊当然伊得买啊嘛，是不是？可是他操，伊就讲卖不出的商品呢，你就。不认真嘛，不够专业，你不把他的优点抓出来讲嘛？每一个人拢有讲优点，产品也好，卖厝也好，大项物件拢好，一定拢有优点滴诶，是不是？啊，我看这个房仲朋友真的就是厉害。你去你干那去看厝卖厝，像少年那起码咧卖厝，无经验诶，就先看看吼，安尼啊，这优点看袂到，啊，迄一个人诶敏感度啦。讲叫做欢迎这物件嫁袂来的，吼、哦，所以伊个这个物件，这个优点，通通抓出来，你敢知？有够紧，这间厝都卖出去呀。所以他就强调，我讲把这个地点、环境、采光、动具、视野拉出来，结果对那个买方靠听了，喜欢的要命。所以讲，伊讲伊做房仲。这久啊，发现一件趣味代志，就是处处想了解家己的厝，但是嘛是上容易习惯家己的厝。住久啊，窗门有光，感觉正常啊。头前无大楼嘛，感觉正常啊。暗时啊，安安静静嘛是感觉足正常啊。一直甲去住北京，看北京厝，搁囥做伙比较，才发觉讲，哎呦，我逐工种习以为常的生活，可能。你也想，你感觉无啥货，但是这是别人愿意加开钱买物件呢？真的呢，有些房子的优点没有比较，还真不知道。处住住三十栋，唔捌搬过厝，慢慢住过其他的所在，所以伊无发觉哪里的不一样。好、哦，买房第一摆来，五分钟看就捌啦。有人买厝啊，买到真内行，五分钟看了就懂了。马上就下斡旋，马上就成交了哈。所以伊讲每天习以为常的生活，可能才是别人愿意多开钱，就是多花点钱买的东西啦。所以这我讲一行通百行通，你看是一个买卖厝的故事，但是是真正是人生的一个故事呢。优点哈，其实常常不是不存在的，是讲优点不是无存在，只是咱。就习惯啊，不成自然，习惯无感觉，所以优点唔是无滴嘅，是咱比习惯看唔掉嘅呀。所以其实这个房屋买卖的那个故事，是提出咱无论你是卖厝、找工作，还是经营个人品牌，咱都容易陷入一个局中人的盲点。对处住来讲，换一个角度，加一层的专业查证，加。主本习以为常的环境变成无法度取代的一个叫做溢价优势，这个名词真好哈。怎啊变成一个无法度取代溢价优势？也就是讲，这间厝无定开价一千万，但是你把这优点加加入来，对方买方呐啊足介意你这格局，伊真正非常就是非常心动的话。
可能一毛钱都不给你杀了。如果你想说、啊、我买不清满，一般的买厝的人一定人抬价嘛。我、哦、因为迄大条钱，迄不是抬价一两万的诶物件尔嘛，对不对？我这个比如讲，我即马是讲可，比如啦哈，一千万买厝的人上无嘛，该抬一百万，无嘛两百万，对不对？是不是？啊，唔过伊就足介去警署，他可能一毛钱就不跟你杀了，一千万就一千万。一间风水好、地理好，这风水好、地理好、环境好的厝，有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呢。真正是安尼，你讲无啦，我得这一千万，真正你来投个，我讲买房个爱甲要死，伊就是一千万开始升高了，对不对？啊，若无杀到见骨的有哦，是不是？所以讲，咱这个这个是溢价优势吧，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咱有当时爱跳脱咱家己的习惯，有当咱家己是盲目的，看不清，借着第三方的眼光哦来审视，甚至就是讲，就是局外人呐、啊。有当你伫这当中你看不清楚，真的是局外人看出来的，是不是这样子哈？所以。一直拢互咱感觉啊，理所当然的代志，无定伫别人的眼中是足珍贵的。啊，我也无感觉我安怎样啊？是啊，因为你就是你啊，就出事你就靠你家己的你，吼、哦，就是靠你家己相处遐济当啊。啊，你身上有一些优点，你当然是看不到啊，是不是？啊，或许你很自卑啊，我就怎样怎样怎样啊，对不对？啊，可是别人就觉得你的缺点，或许就正是你的优点啊，所以不要自卑哈。你感觉你不如哪个所在？我定定别人来占据你价值的所在，啊，现在就讲啊，人甲人之间拢缘分缘分呐，人讲眼缘人缘呐，哈。啊，你讲要大家拢介意来啦，是不可能啦。哦，啊，你讲真正遐个人缘，遐嘛不可能啦。啊，侪人娱乐，少人嫌就好啦。你啥物人要做个完美，对不对哈？当然，你讲真正咱迄个侪人少人娱乐，侪人嫌，迄个一定有原因啦。我们那个安慰自己，迄就是咱家己爱修啊啦，开始爱修的时阵啊啦，对不对？是不？啊，所以理所当然的事情啦，哈，咱得讲今天看这篇故事的是讲，我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许在别人的那个眼中啦，把人眼中或许不是这么一回事啦，好不好哈？好，看到勇气的不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帮台林爽，大家来一回哇，小姑娘，阿内咱们过来听什么歌呢？哎，孙奶娘好，都在听的本歌，嗯。啊，那家好了，听这首可爱的妹妹了。

0: 好，来阿君来个进攻格哦。
1: 小朋友吃 Q 天，
0: 老 Q 咪，哦，阿你我爱用这呢，
1: 当然咯，
0: 有，阿你吃了安怎？
1: 哦，吃了拢真好，阮朋友吃迄、那
0: 个 Q 咪啦，
1: 吃第三天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哎，阿啥啦？
1: 伊心肝头十赞
0: 哦，
1: 袂爽快，
0: 你看吃一个放轻松啊，
1: 哎，哦，吃三天俩伊就
0: 开心了啦。
2: 讲卡无舒服啊！
0: 你卡在安怎无舒服？
2: 我讲感觉十三了呢，啊，人家很菜菜。
0: 哦，十三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嘿，啊，食偌久啊？
2: 我食单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单瓜过来，这个情形消息来影。
2: 嗯。
0: 哎呦，明仔十三啦，明仔有北京啊。
2: 嗯。
0: 哎呦。啊！这你讲你食我的产品，食
3: 我卡咧爬楼梯，会喘会酸，啊，食了拢袂。
0: 是打这机诶，
3: 食 Q
0: 吼，
3: 真行食的是伊个通血路的嘛吼，是他较好。
0: 嗯，
3: 啊，食你两个精料都唔来出医生，
0: 真好真好。
3: 几年哩啊都袂歹啊，我先拢继续食，做完隔壁咧食真行。伊食两个月，伊讲食了袂歹，我讲你唔能顾家伙，爱顾身体。
4: 我73岁啊！
0: 啊，听你声未出来呢。
4: 我拢咧做太阳啊，两分半钟，我拢改有了会喘。
0: 哦。
4: 我食你的 QMB 金听维他干，食下改做两分半钟，拢用骨的，啊，家己种家己买。
0: 好，73岁啊，佮家己会去做事，会家己种家己买安尼哦。
4: 哎呀，我正常的菜市也买啊。
1: 那我都伫伊朗超龙，我拢食阿君阿介绍产品呐，爱着讲。我阿君阿叫你讲过呢，我无啊，我都听足久啊，我都拢食什么，啊食了都就安尼啊，啊无你约我几回安尼啦。你讲你头尾是70了，我讲哦，佫差点个呢。哎，我来讲我78啊，你讲哈，啊恁这台车唔你上济回，讲恁拢过迄个白头毛个，拢无咧过我，我都看你乌头毛，我也知。我讲你无咧看几号，干呐看白头毛呢？我头毛要老白。
3: 你够精啦！谁力旺
0: 啦
3: ？Q 啦！就乖啦！
0: 哦，维他干啦！
3: 啊个真型啦！
0: 啊个真型！哎呦，啊我听得拢在呀，都有影哩！
3: 我食个拢去爬山呢，爬半边山。
5: 我阿妈她41吃的，后来吃 Q10， 她那个一盒快吃完而已哦。她那个爬楼梯爬到楼上，原本都会喘，现在都没有感觉。我才去买。
0: 哎呦，啊你这周孙凯也搞啦！
6: 我现在是90岁了，身体作用，走路啦、啥物啊、吼、运动拢没有问题，爬到四楼拢无问题。
0: 那是没有问题，你有食 Q 吗、
6: 哦？哎、欸，好 Q
0: 哦，
6: 因为我两个食 Q，
7: 我食 Q 足够行啊，足够。足够白，食真香。即马有食肝药啊，
0: 食
7: 苓果精、
0: 地力旺，
7: 苦几工呢？大家都讲无简单，即个哪只够苦？因为爱拼爱赌啊，吃个赌啊。
0: 哦。
7: 食饭的时阵，伊讲，今仔日阿英姐，伊85出的，12我上济。
0: 哦吼吼。
8: 我刚才迄个水力旺啦，迄个人参啦、Q 啦、肝油啊啦，拢有咧食啦。我食了袂歹啦。阮先生哦，已经完啦，要90几岁啊，91岁哦，食到安尼拢足够走，一工拢走4-5公里。
0: 哦，安尼哦。
8: 啊，大家拢学到讲，啊，你是食什么货啊？
0: 嘿嘿嘿
8: 啊，我着食什么，啊，我报足侪人去买，真好。
0: 对我讲，阿姑的产品你给他对好调嘞。哦，啊，然后咱心情放轻松。哦啊，该运动来运动，吼、哦，就是咱心情要保持愉快啦，莫想想遐有迄落有堪无顺的代志啦。啊，这个代志你怎想？啊，怎你搁想？对不对？想许吼咱会欢喜的代志，保持心情愉快，然后爱活动，讲买我爱动，爱去看是买，吼、哦，工课来做，吼、哦，也是讲咱来这个运动，吼、哦，也是讲要对人友，咱嘛是咧行嘛，对吧？无爬山好。哦，你得秉持这个三顿食食哦，咱得较准时嘞，规较有规律的。安尼，我相信讲你活到80岁、90岁，还阁会对人世界去行、去佚佗、去游览，无问题啦。啊，讲来讲啊，我阁会当了哦，给伊落抱阮孙、养阮孙，无问题啦。有的人真正是袂爱佚佗，咱用心讲。啊，唔过呢，吼，那看到孙翠笑目笑，哎，抱孙抱甲痛怪怪，双手抱双孙痛甲无影响咱滚有无？嘿，好啦，反正你介意啥，你只要身体够用，通通没有问题。碰不啊爱有力，无你得要死动海啦。你肉菜爱好，若无走路你得小破， 有力你就出无路。哦，咱的气爱霸，咱的面孔面色较好，咱的气场，气场嘛是人的运气呢，气场也好，运气也好，搁再来，你气那有好的人，伊的抗体抵抗力拢袂歹。林国清这都爱食，好个，你说体内变粪扫，像清德夫体内粪扫变清气，咱都唔惊生歹命。我啊，若像咱的活力民宿，胃肠顾好，除了好食好困好放衣足啊，来。咱有一挂是嘞，这边较就是咱的身体较敏感的哦，就安尼啊，迄落空气啊垃圾了，唱唱叫天气吼，那温差变化大，吼，台湾啊唱唱叫无，但要甲规身躯白甲真正老那个老疼了，老疼冻解，吼，老疼冻解啊无就是人个诶开花开甲水甲要害，讲来哦，咱来赏花哦，赏啥？袂堪去赏啊，唱唱叫啦，哎呦！花粉哦，有这样，种人是对花粉介敏感哦。啊，话讲叫人袂使喷香水啦，是安那？啊，我来闻着香水，袂啦，呛呛叫，安尼才有较好玩。迄是个人的问题，你袂使讲哦，我做这样喷香水，啊，你家己闻着香水味袂通诶，对不对？是啊，人迄那伫欧美国家对一寡场合喷香水种礼貌，你爱怎样较好？吼、哦，所以讲你有这种体质，你唔通怪别人，你爱改变你家己。吼、哦，赶紧诶，咱诶活力民宿调一阵仔了。你就会感觉讲好，甲袂用讲的好。火力民宿调一阵仔了，这种现象会逐渐出现，会逐渐发生的。听我的话，因为我本身也是迄种唱唱叫的人，所以火力民宿一定要吃哈。啊，尤其愈细汉调愈好，你愈细汉种的菌哈，种愈侪愈饱，你的身体就是愈用的。你讲啊，我进来种敢会富？有心就有力啊！你真的来种嘛，会富啊，较袂富，只是无像咱细汉咧种的条件遐好尔，但是一定会调转来呀。哦，当总年好，你讲袂长紧，但是咱特别拄拄发作，我嘛是赚到的呀、啊，是不是？日子当然一定较好过咯，遐个使讲对不对哈？好啊，啊这四几条吼，咱即马咧种上哈，林国清说着旺呢，咱拢该要加订货。嘿，一小五罐四千块哦，啊，咱的迄个活力民宿一盒百五包。5600啊，咱的 QMB 是2罐半，5600，这叫做特别做的。药房去感冒，看要爱啥感冒啥，今年默默回来好，大家小手呢，默默回来较安心啦。哎啦，啊，咱这个药房绝对无清楚，才敲来问。多少箱内白，多少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今晚相亲的表，下单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2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的表直播的专线6666600。6666023，一雄公哥，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谢谢。好，来，谢谢收音机的歌曲，顺流逆流。

哎，谢谢，好听哈，无论是华语的、台语的，拢好听。这首歌是这个是香港翻唱过来哈，谢磊唱的歌名叫《顺流逆流》，陈英杰翻唱的台语都很好听。那刚好哈，今天听这首《顺流逆流》，还真有一篇文章不错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篇我今天看了，感觉袂歹。来，讲上会当考验你的人。拢住伫个恁厝内，都住在你家里哦，哈。

啊，在这篇文章真好，讲让你气到困未去的啊。通常嘛，不是七分人，上考验你的人拢在恁家啊，让你气到困未去的，通常嘛，不是七分人。比如讲，早点等阿姨啊，减找你十块，加加让你念两句啊。啊，做生意人遐无偷心，他或许不是故意的嘛，哈、啊。无头型人，只有当时也袂记走。路人呐，有人插队，结果就是当一个平台就过啊，对不对？但是厝内人一句话，会乎你伫脑海内 repeat 不断重复，三遍三个走袂去。亲近人伤你是表面，亲近的人伤你，你真正非常在意。不可能无熟识，甲恁伤到。你感觉气是气，但是迄个气往足紧的过，但是他们足亲近的人伤着你，迄袂得啦，所以你更在乎啦。啊，所以咱拢当作修行，爱去深山啦，来闭关念着，唔免啦。真正修行，真正道场，无伫深山啦来，伫对啊，都伫恁家的客厅啦、餐厅啦。阿、啊、不就是家族的群主来对啦，外面的人拢甲你讲你脾气真好啊，但是到等到厝内咧，为着这笨蛇上的，我甲你讲，未送瞬间变身为火龙王了，都受气受大啦，对不对啊？平常时啊，咱开嘴慈悲喜舍，等一下厝。看到买黑白蛋，瞬间你的慈悲无去了，剩下是啥？喜怒哀乐。所以慈悲喜舍对别人讲的挺容易的哈，我那对家己出来真正做袂到，做袂到。对我拢慈悲喜乐啊，对厝的人真正做袂到，我有看过足侪安尼类啦，属实是啦。所以原来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啦。恭喜咱家己的经书啦，所以就过来讲讲，无缘不聚，无债不来啊。那无缘未，大家做伙啦；那无少欠债，未来顶对啦。是不是安尼讲？所以有一挂人是来听你的，但是有一挂人是来接话你的哦。今麦讲这段足重要，我讲讲你真足听。你这段听听的，你心肝啦，你就看我啦。上对你好，上对你歹，拢袂要紧啦。对你好，你家己写；对你歹人无关紧要。别讲较早做些对咱较歹，咱得纠结，心肝内得纠结，拍结袂啦。迄、那个对你歹，伫你心肝内无关紧要啊。这就是你的心受亏啊嘛，对不对哈？好，所以讲有一挂人是来听你的，但是有一挂人是来磨你的哦。有一挂人互你感受着温暖，但是某一挂人互你火也袂清关。但不管是哪一种啊，拢是人生安排咧帮助你成长的老师啊。因为魏老师就真温柔啊，魏老师伊就是魔鬼教官啊。所以善缘是教你感恩，恶缘呢教你爱忍，教你爱也弱，就是恶缘教你就是讲咱不是受忍，就是受弱啊。所以。真侪人碰到问题，会想要走，想要逃避，比如讲换工作、换环境，啊无就是换所在、换了城市，甚至想要换家庭啊，敢有人安尼有咯？但人生有一挂足奇妙的现象，就是功课无写完，老师袂互你毕业，以为离开这个人无代志啊，结果下一站呢，靠后腰又搁碰到一个实在做无相像的呢，但是个性。拢差不多的人，那个靠药加个对一家拢有这种人，对。这就是在你换环境、换所在、换生产环境，拢无路用啦。你永远拢会碰到这种人啦，尤其你换工课的人，你看这主管我伫这，这个我就是吼，同事之间安怎我就袂爽啦，就是大家迄个勾心斗角啦，我不爱做啊啦，我要换别个工课啊啦。我跟你讲，唔相信你去换去别间同款。这种人永远是存在，未消灭啦！你想伤济啊啦，凡事搁较严重都有诶啦，真正呀！职场就是这样啦，
所以讲靠要换来换去，换到到尾讲啊，卖换。你滚石不生胎，然后你个换来换去，个学无着真正的经验甲技术，对不对？修心就好啊啦，修你的智慧啦，跟我工作完全无关系啦。所以嘞，修行不是刀片，不是刀片生活，是伫个生活内底，咱的生活内底在修家己啦，是伫生活里面修自己啦，不是改变别人。是改变咱家己看代志的角度，这最重要的哦，吼！改变咱看代志的角度，控制别人真困难哦。啊，若要控制家己的脾气，简单吗？我看是无影，搁愈困难。所以改变世界不容易，改变家己的心上简单。所以人生若行到这个低谷的时候，总觉得家己你要吐袂落啊，敢有影？啊，唔是遐济，等我那过啊年啊！所以很多年后，咱个回头看呐、啊，有一挂曾经互你痛苦甲袂使你的代志，哎呦，今仔日煞变成故事呢。感谢撑过难关的你自己啦，真的哦，我感觉这足重要。迄人食个一个回吼，像咱我滴讲，我食我真六十，我嘛无讲足侪回，但是我已经有一段过去会当看。虽然我小心灵我做少年啦，但是毕竟也不年轻啊啦吼，所以我已经原来当回头看过去一段故事的人啊，所以我有当时咯，甲看甲想想的过去的我甲今麦我，可能未来我，每个阶段都会不一样的，真的会不一样。少年拢较懵懂，脾气拢较歹啦，今麦同款脾气我那是歹啦，但是要发脾气之前会得较想的啦。好，你也会替别人的这个立场、角度想代志，这就是咱在人际行动当中做记得的物件，真的很值得哦哈。所以来，人生来行到某一个低谷的时候，咱会感觉家己都吐袂落去啊。但是讲呀，过来当了，咱去回头甲看，哎呦，遐曾经互你感觉痛苦甲袂使，甚至都要弄扁，竟然即摆拢变成故事啊。所以唔通着急讲讨厌生命内底的逆境，嘛唔通急买万分遐互你受伤的人。无定遐人毋是来毁灭你的，是来帮助你看到家己也个有对会当修，对有对也个会当成长啦。所以叫做这能够做负面贵人啦哈。人生最大的修行，毋是看啥拢无顺眼，是看到家己的起心动念。但愿咱拢会当学晓伫人情世故当中来学慈悲，聚散离合当中就学会放下。在柴米油盐里面修出智慧，毕竟人生这间学校最难的课程是什么？家人、家人啊，最重要的毕业条件是什么？叫做修好自己的心。人生不需要完美，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生活简单，就没有遗憾。多做一些我们喜欢的事，不要去增加不必要的麻烦，过较简单的淡薄的生活，快快乐乐来做工课，欢欢喜喜来个做学习，用一粒乐观的心态面对家己的人生，这是最要紧的，是不是很好的一篇故事送给大家？谢谢，感谢。

0: 好，来阿君来个进广告哦。迄老人吼，哪里放袂穿，定定在跌烂哦。我甲你讲，你跌烂迄是足危险哦。有哪跌啊，总啊昏倒伫个便所内底，无人知哦。吼，迄老人袂使定安尼跌。啊，你讲啊，我放袂穿，要安怎？啊，我讲食软，迄个医生拢开软便剂。我甲你讲，医生干那迄步尔啦。您听阿君的话啦，医生真正干那迄步尔啦，放袂出就开软便剂给人食尔啦，迄步尔啦，无别步啊。你若长期要食软便剂，你长下都啊唔运动运动，阁愈惨。你若听阿君的话，普利米斯爱食，这八十一回明海拔吼，伊也是伫遐排榜。即马吼，人安尼知影通食普利米斯尔，真棒甲足顺，会笑啊啦。海哥啊，你讲你买几大组哦？
1: 我买三组。
0: 你火力民宿买三组啊？
1: 嘿，一行大啊，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办啊无？
1: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排的，我大啊，啊都去开刀内底开一个
0: 啊，怎啊？
1: 无什么药好食啊？我剩下都拢食火力民宿尔，自己拢食三包啊。
0: 啊，我问你，你内底开的同款房拢爱低啦，安尼哦？
1: 火力有食啊，我只能买啊。我也去开刀接核酸，以后你化疗再唔好再去迄个内地再去电破啊，啊电破二出去再唔好多，啊再去开刀啊开一个再变安尼苦，作惨，
0: 作惨，对对喏。做参加尾也是食火力米素，食较好棒个就对啦。只拢乖乖去买火力米素，若拄啊当着爸爸一个精神，伊拢会买。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交付上者，唔免客气，讲第二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今物个相亲呢，比如会蛋糕节，刷我真爱也帮各位。另外33G368 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不要直播来转刷66660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好来，节目最后继续，热搜的舞台可能用起来不是 goodbye。好了，节目专门遇到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龙，哇哟，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瓦联冰手。老大老家好，这样子了，你都比点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祝咱乡亲的不带心，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好，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咱来听歌。你即马讲咧减肥，吼、哦，一世人拢咧减肥吼。咱这首歌讲贵妃不减肥。

伊唱这吼，我感觉歌词可以呢。安那讲吼，伊的歌词就是讲吼，你千万别减肥啊，把福气都推回啊，哟。那个杀出的安的对吧？哈，讲你千万别减肥哈，把福气都推回哦。咱们呢是胖嘟嘟的、圆的乎哈的小仙女一枚哦，一枚啊，一哥啊，一组啊，对不对？嘿呀，哦，来来，哎呦，你呀、啊，千万别减肥，将喜气都送回哦。咱们是肉乎乎的、圆溜溜的小贵妃一枚，嘿。应该小贵妃都应该贵妃都来陪两个陪两无食拍算啊，对不对？嘿，对吼、哦、嘿。啊，所以阿公啊，以前你哥你讲啊，唔能减肥啦哦。你是圆嘟嘟的吼、哦，这个小贵妃一枚哦。所以这首歌是叫做吼、哦《贵妃不减肥》嘿嘿。伊讲哦，那都得哦，心烦的代志哦，打卡下班去逛街哦。啊，接着啊。奶茶半糖也算甜哦，哎，阿哥来哦，只要心情没掉线哦，哦，啊，这个圆润一点更耀眼哦，对，阿咧阿较大汉的，能够看到你哦，遇到烦心呐、啊、吼，别纠结，哎，阿只食物件有无吼，大吃一顿就翻篇，啊，心情都过啊，就翻篇了吼，就都过啊了，大吃一顿就翻篇。脂肪都是小本钱，嘿嘿嘿嘿，哦，哎呀，撑起满年的胶原，哦，胶原蛋白啊 ，QQQ 那的，对不对？哟、哦，哎呀，一下哦，有你千万别减肥啊，把福气都推回。咱们是胖嘟嘟的圆的乎哦的小仙女一枚。一旦跟我讲可乐上面的哈，你千万别减肥，将喜气哦都送回。咱们是圆乎乎的、圆溜溜的小福星一枚，安尼。哎，阿公啊，心情不要去吃炸鸡啦吼，啊啊这。

啊，即马即个时段咧烦恼啥物？哎呦，一人烦恼一样啦，无人烦恼烧亲像啦，无在无地食来到七十岁啊，安尼啦。台中目前有13万哦，即长辈时代要换驾照卡关呢，因咧烦恼啥物啦？无车啊，啊无车就无卡啊，啊你无卡你就无社交啊，你怎么出去跟人家混啊？哦，哪讲要对集合，要对食下午茶，哦，要对佚佗，咱都无卡头好去啊！哦，即个交通部来实施着高龄换驾照吼，而且新制度啦，满70岁驾驶啊，你需要伫2年，你搁较无去，你按这两年一定爱去做检查哈。这两年缓冲期内底爱换驾照。即个台中市交通局统计，全台中市超过70岁驾驶人有131,000多的人需要办理换照。啊，即个公路局的台中区的监理所在咧强调，台中通知换照的人，大概有22,638的人。啊，那拢无爱来，因为长辈时代烦恼哦，体检啊是认知的检查无合格，啊，就无车，就无社交啊啦。吼、哦，因拢爱人载嘛，哦，爱人该出门嘛，就像我即摆去荷兰这问，迄、那个妈妈80岁啊。伊讲伊要驶车，要驶到85岁。伊讲哦，女性会当开车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我讲啊，你拢走去地较济，讲哦，我拢超开固定的路线，有诶较复杂，迄我嘛唔敢开去啦。哦，拢只像人大家招要食下午茶吼，啊，无要伫爬山，踮伫公园等吼，啊，我就来，吼，规顿姊妹啊，伴足心实的，80岁哦，伊78岁搁牵新车，嗯，伊讲伊要开车开到85岁。迄作勇敢，迄妈妈作勇敢。诶，伊即摆伊阮即摆去佚佗，伊80岁啊，讲好，大家作敖行，80岁拢作敖行，因咧专门咧佚佗咧运动，安尼拢有咧行，互你甲看。啊，即、這个议员在咧讲，伫爱伫议会咨询，台中有131,000个即长辈时代需要换驾照，卫生所体检哦挂号吼，诶挂号费嘛作清明诶。民众你若预约南屯。卫生所体检15天后才会排会到啦，我爱台做踊跃呀吼！你即摆去台中南屯卫生所，你家己排要体检爱15天后才会排到你啦。啊，你若通过体检了后，你过来奔波去北屯、去大都、去丰原的监理站，所以这对70岁以上的时段来讲哦，非常无方便。你得一站就好啊，一站啊做啊来得你唔？你著踮监理站设一个迄落检验检体检的就好啊！你监理站10间区啊，才大间，你敢无一个上用一个方，或者会当吼临时种啊拜一拜二拜三，你来来这监理站来这甲安排抽血体检，安尼你做袂到抽检体了后，恁一刷一百人堂的监理站要做代志，你著踮遐就好啊！你拢袂老哦，你拢袂替老的想哦，对不对？嘿，敢若想恁方便的尔，你讲。伫南投、伫南屯，吼、哦，南屯排卫生所排体检要15天后，啊，即摆若通过体检，还佫分配去北屯、南北屯，你看差偌远？南屯佮北屯呢，一南一北呢，吼、哦，去北屯啊，去大都啊，去丰原监理站，所以这对于70岁以上的长辈时代来讲，非常无方便，对啊，是毋是？啊，即、這个台中市70岁佮74岁的驾驶员差不多94,000人。啊，75岁以上的有37,000人，所以初步甲估计差不多131,000多人需要办理高龄换照。啊，这個、台中区的监理所吼，在咧强调，对6月实施高龄换照的新制度以来，台中吼有22,638名长辈时代申请换驾照吼，换新照啊，预约体检相当踊跃，嘿，袂歹，袂歹。啊！即、这个、台中区的监理所就讲，长辈时代上届烦恼体检，啊，甲认知的检查未过啦，可能就摕袂到新的驾照，因为依照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这个新的规定需要伫2年的缓冲期内底，你一定爱来换照。
啊，那代理区的驾驶员，哦，这个黄大姐伊讲哦，原本准备75岁才过来要换驾照，如今便提早5年处理，伊感觉家己老啊吼，诶，加减吼会互人措手不及啦。伊嘛烦恼呢，无车就等于无社交啊呢，含出门买菜拢受影响呢。其实我吼，我若伫咱市内，我开桥倒摆。第一讲雨落都大呀吼，啊，因为我桥倒摆，我两日去菜市啊里底买饭啊，我还当去巷啊，一路街啊路买饭啊，车你歹停啊，即马检举某人一大堆啊，你停咧买一饭，可能开一150块，伊该罚一张1200块，所以要叫伊啊夹着，对吧？系啊，但有人路途较买菜。有的开车较方便，有的开车比桥都较安全啊。吼、哦，那有的会感觉对不对？啊，但车人家停车位歹停。那一个对咧举老个咧，对伫关市咧举老个，你像迄个顶礼拜迄个高阳，迄基丁啊，迄风筝节啦吼，你若去看到吼，足欢喜吼。啊，车都无在有停啦，无停啊，迄附近无拢挤挤挤，拢袂落呀。你着开车都不方便吼。我本来是叫天顶老板，但蛤蟆星这边，哦，蛤蟆星这边车停好，啊，恁坐船过来，哦，啊，坐船过来了，我要租3轮车，有无？哦，电动的3轮车，啊，无恁就豆豆行，但你行船要行到风吹尽足远嘞，你一定爱租3轮车，伊讲3轮车茫租无啊，无半台啊，你看人偌济，对无？嘿啊，有当桥都要甲开车哦，都各属各持的你的。生活会方便，安尼就对了吼。但即阵，我身边毛朋友检查无过呢，无过伊就袂当骑倒来，袂当骑脚踏，袂当开车，袂当开车，目睭无过啊。伊绝对完全是无看，绝对无过啊。安尼咩？安尼是卖出来较好啊。安尼是危险，迄位风雨较大嘞。那落一个雨，也是风云暗嘛。我你就无看路安尼，安尼是唔做危险，对对唔对哦？系啦，这咩啊讲啊？啊，你像即个。这53岁呢，看呢吼，这个台北啊，占酒店的哩啊，台北这间金酒店吼命案，这个53岁酒醉啊吼，啊要刷摊，但是伊都在这间酒店才在啉了要刷摊，但是伊都困呀醉醉呀，但是想呕啊，就被毒瘤伫包厢啦，但是一直拢无醒起来呢，要打烊的时间已经过来看我，一边穷死啊，死呀，电哭哭啊！林奇奇啊，看呢哦，是啊，这个台北市松山区吼、哦，这个命案，复兴北路一间知名吼，而且礼服啦，而酒店，好、哦、啊，第一张的仔啊吼，发现了一个53岁姓李的查甫人，陈尸啊吼，死伫包厢，啊，这酒店的人员讲哦，因为前一暗伊甲朋友做伙来，啊，朋友要散他要走时，有甲阮讲。讲予伊继续困，好啊！因就拢走，因拢买单，因甲走。啊，讲伊就困就着，啊，予伊继续困。所以因规棚就带走啊，去北京啊，去刷摊。好啊！伫个昨个早九点要打烊进前，哦，迄酒店开啊9点哦。啊，即个啊店员感觉诶唔对呢，怪怪呢，紧通报警察。警察来到现场发现已经哦出现了尸斑啊，诶，明显死亡啊。哦，你甲看哦，对哦。人的命啦！你讲无啊？一个迄个外国啊，哦，迄外国无，啊无在伫个大楼，伊住伫大楼，啊伊无落来大楼遐济，哦，大厅遐济，啊尾啊，迄个秀威啊先生，伊讲伊那讲这姿势拢无改变。伊讲唔对嘞，以前下载偌济，伊偌济伊咧看手机啊，伊个看伊偌济看手机啊，啊了后一时讲，伊那规下晡拢讲迄个姿势无变化，伊讲唔对起来看，伊目死，迄、那个目死，吼、哦，哎呀、啊，啊伊这无明显下落，下落，伊就当就啊困啊等下吼，吼，啊这个警察在咧讲。这个过往去，这个查甫人伊前一暗是甲朋友吼来这间酒店刷摊，落尾伊都食较没办法食酒，不胜酒力，伊在包厢在困呢。啊，伊朋友看一看，困啊足落眠的吼，佮加上甲这间酒店吼足熟的，
伊就交代这服务生讲，互伊继续困。因规顿就出来，搁去别去别位啊呢。啊，一条个酒店要收大洋啊，家己要看伊呢，唔对。哦，啊，落尾警察来到现场，马上封锁现场。哦，通知这监视人员哦，来到现场看麦啊。啊，同时把联络伊的家属甲相关的人员哦，哦，来到现场处理后事哈。初步是现场是无外力的介入，哦，啊，也无他杀的嫌疑，吼，啊，就只啊饮酒的关系，可能饮酒怎溅着、砸着、溅着，吼，吐，啊怎砸着，啊怎窒息，哦，我因准备用这方向来落去啊办安尼，无将遗体哦已经伫个遗体已经送去伫个伊个殡仪馆啦，哦，待检查了，甲看看是安那吼，嘿呢，你甲看这嘛是。也是安尼，睡着睡着就走了吼，人生啦，来听这首歌，感觉呢是安尼，对啊，新闻报的啊。

0: 感觉呢，有影无影，吼，有影有影吼。这个抗癌的免疫吼，免疫新的发现，这个特殊的细胞哦，会用帮助 T 细胞来对抗肿瘤。这个 T 细胞的，咱许天博士一直强调，咱肠的 T 细胞，你只过敏才严重，你只鼻啊过敏才严重，你只下骨发炎就炎，你的皮肤哪只歹，吼，荨麻疹的、肠燥症的，好不好？哦，是异位性皮肤炎呢，吼，一只袂帮的，一切生的，你现在得胃癌，弄到这 T 细胞关系，你的过敏源，因那 T 细胞一只较活泼，一只较无活泼。啊，你哪知道？你哪看有？啊，你无研究，你哪知道？迄个咱许天博士一研究啊，研究这 T 细胞嘛。哦，啊，即马这是英国一项研究发现，足少人知影的吼，鲜为人知啦。树突细胞，树外树外树哦，树木的树吼，啊，突然的突哦，树突树突细胞。对这个吼，伫个免疫的疗法当中，维持抗癌 T 细胞的活性，诶至关重要。而且这个有发表研究，发表伫免疫的期刊顶管。嘿，所以讲哦 ，T 细胞足重要，咱应该就定听许天博士咧讲吼。我今麦过恁听一解。哦，咱的许天博士一今年荣获2026吼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这是咱许天博士，全世界哦，全世界哦，你看伊偌优秀。所以伊这30多年来，伊拢咧研究菌，哦，伊嘛拍破着呆呆，一百年来，无一个读博士讲摕两当摕博士的，就是伊。就咱许天博士，就是高雄高和医院，哦，你家去过就知啊，吼。啊，咱来好听，伊听是安怎，伊四只菌会当这样有效？有啥物优势？会当你讲远，吼，安怡讲的迄只牛，爱食杀片的哦，爱食片倒来哦，爱片啊过敏的哦，爱食黑菇哦，后目睭肿的哦，啊荨麻疹的哦，啊异位性皮肤炎的哦，哎呦，佮食到漏屎的哦，佮食放屁的哦，啊佮食到放大便通通通的通的哦，顶个个的哦，真好用哦，啊这就属实啦，因为有控过敏的专利啊，哦。咱来听咱许天本人伊来讲，啊，好，咱来听。你啊，知影你咧食啥物物件？你食遮尔好诶物件，吼？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就像许天元医师咧讲，啊，你开两个药，我拢是对的，等于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
0: 哦，你当作紧张，因气喘有当未喘气哦，
1: 把
0: 就会当白改起，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给警察，紧改改帮开路，何以医病？分秒必争。
1: 是，
0: 因为这里看上真。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哈，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1: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源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 他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
1: 对对，
0: 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着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着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了，
1: 对对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安尼有关无？有关吼，伊亲身来讲的，伊是科学家，伊嘛是博士，伊嘛是医生，伊嘛是院长，伊嘛是中医师。就咱许天医师吼，伊就来讲讲，这四只菌个坑座位，唔是现在欧白掠来坑的，所以这四只菌座位会当食咱的贵宾班就到九点九。伊亲人亲身讲，你有听到吼？有。伊是经过多年来研发，甲只伊原本副甘诺乳酸杆菌吼，不要去找这三只菌。伊讲嘛唔是欧白吹的呢，迄嘛是爱经过临床实验过呢，贵啊当这多年来的研究发现。只咱这四只菌坑做位，会咱食咱台湾人的过敏99.9%会好，就是安尼啊。
1: 九的
0: 哦，好高好高了，
1: 对对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偏要鼻塞啊。尤其其实有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更更叫更叫，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0: 嗯，
1: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高蛋白哦，因为现在都一直强调叫我们吃高蛋白，对不对？因为高蛋白就最好产生坏菌的元凶就是高蛋白，对吧？嘿，啊，伊这讲这一句提论文的，这别当我别讲的哦，哦，咱来过来听哈。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哦，是。那你找着讲，因那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那里修闹嘛，啊，所以说它在定植，其实定植就是技术啦。
1: 对对对。
0: 定植就是爱种人，我该种一丛，看人五百人。
1: 对对对。
0: 啊，你该种一丛，明仔种一丛变大无？啊，好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是是。
0: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
1: 上
0: 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上万的啊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着啊，那你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哦？
1: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 我发表这个论文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 对, 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0: 嗯，
1: 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安尼有搞不？所以你吃这么好的东西，你很巧的，你很聪明的，你很有智慧的，可以跟人家吃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徐念博士，他就本身来跟我们分享这四只菌的用途。这四只菌得来不易、啊、是不是？但是这四只菌就在我们德力公司吃，是不是、哦、对、啊、好，来、啊、我要给他进一个广告、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 and 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得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零果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来吃，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未爱吃，吃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未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个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咧，营养那不够，百病交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吼，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4罐，4罐就是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5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做就是有5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2罐，哦，900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摕4罐4000，加上1000，哦，这就一罐变大概拢900cc。特别做特别包装，5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5罐回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的吼，摕2罐，然后咱本来1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摕2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2克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进行个性的雇佣金，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雕精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我来英雄升功格哦。哟、啊，阿咱这活动足紧的呢，搁剩10天尔，嘿，搁剩10天就要完满做10集啊！哦，拢希望咱所有好朋友爱甲顾爱甲听，哦，趁今日办活动会，甲雇佣行起来哈！啊，男仔要对关老朋友说说你，啊，那新朋友真正敢听者，男仔要对关敲电话哦。啊，男仔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俺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 顾健康、顾养健、送健康、送养健，嘿，然后电话来卡通，祝咱身体健康。现场这款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爱食会起身的啦，爱食顾会行的啦，爱食老白族老二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呀。在你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哦，53栋啊嘿。金字招牌哦，好来听王力友唱歌，来去红顶。

这个呀，一瞬间，这大刚拢诈骗的吼，嘿，大刚啊拢讲拢个有国啊，啊奇怪啊，这人拢宰人宰人呐，安尼吼，嘿啊，这个讲要送伊个人参嘛吼，安那打啦吼，还跨国啊，跨国网络的谈恋爱安尼吼。啊就跨国网恋吼、哦，要装钱吼、哦，要到三工。啊，因为伊人生吼、哦、吼，遭到查扣，爱罚将近93万，安尼，啊，要紧帮伊到三工装钱，吼，要到三工，安尼蛮伤心吼。啊，这人是拢无咧出入内外呢啦吼。想咩讲？但若讲你无拄着，唔知啦，拄着你就知影讲吼，好啊，这北袂离，北袂离的吼。这中华这个查甫人伫个网络识识一个自称来自马来西亚吼，诶女网友，嘿啊这个啊对方吼，这个对方表示讲吼，伊会摕10K人参吼入境，然后来台湾的时阵，去予这个关务吼，关务署啊，吼甲伊查扣，爱拿92万吼9200的罚款啊。啊，因为伊无当吼立即条钱，啊叫伊斗三工。啊，这查甫人姓林的中华，这个为了要帮助女朋友吼脱困吼、哦，去银行办理基金的解用吼，啊要装钱斗三工。啊，这警察感觉这无啥对当吼，目睭瞄了知影你这鬼扭动啊吼，通报警察。警察来到现场，就向关务署来查证了后。确认这查甫就是啥人，去用诈骗的，不会甲醒起来，他叫把子牵掉安尼吼，是无？当场放弃吼，解读这基金嘛吼，成功来保住着这西客安尼。对啊，这个民族路派出所吼，中华，啊，即马人来报案，你孙老师接到中华区的银行，哦，一间银行来通报，讲这查甫要解读基金，用刀那像去用诈骗安尼吼。啊！这个警察足紧个来到现场，伊就讲伊透过网络实在一个吼，自称是马来西亚吼，这个查某个，啊，两个讲了真斗机嘿，啊，都会保守、会塞奶啊、会嘘寒问暖，啊，都是相谈甚欢呐。啊，对方后来表示讲，伊咧做中药材买卖，伊讲要炸10K吼，人送入来台湾，伊先叫这个关务署个查扣，吼、哦，爱立这92万吼。诶，9200诶罚款，我、哦、希望伊甲斗三工，所以甲要解读这资金，你看安尼特别费钱，92万呢，要93万呢，吼、哦，目睭无认者吼，吼、哦，啊特别唬人安尼，啊无看到人，都有一点足个，你无看到人，吼、哦，啊你哈会安尼一往情深嘛，是哦，安尼啦吼，逢人之心不可无啦。害人之心不可有啦，吼、哦！啊，这个、警察就先啊，打电话吼，去这个关务署个确认者。经过关务署的明确表示，吼、哦，这类的情节拢是代缴罚款啦，吼、哦、啊，包裹遭扣押啦，定看这骗神啊吼，这个手法啦，吼、哦，绝对无要求民众哦，爱立这罚款的情形。所以经过警察甲银行吼，甲扣控，这查甫也发现讲，哎呦，有影互骗人嘞吼。啊，无看到人，啊，无摸到手，安尼你就要给伊啊，啊，就是孤单嘛，孤单寂寞嘛。真正无一个阿伯，我知伊咧甲我骗啊，但是我要给骗啊，是安那？哎呦，我无聊啊，哎呀，无啊骗介济啊，阮几十万人咧骗你，安尼啊，你啊看这，我人无伴真正足恐怖吼，吓，人无伴啊，毋知要创啊，会啊足恐怖安尼吼，是毋是？嗯。啊！那这只牛啊，绿岛这只牛，恁可能这两天无听这新闻哦。绿岛吼，这83岁阿伯，吼、哦，伊甲这只饲20吨的牛吼，甲卖掉哦，网络台咧干咩？结果你啊，心碎的真相，伊陪伴这只牛吼，行2点钟吼，小便，安尼嘞，吼、哦，了了啥？做这种的老牛吼，迄落啊，台南某一个老牛之家。啊，婚姻某一个老牛之家，吼、哦，啊，这个绿岛一个83岁吼的阿伯，啊，进前因为伊饲20多吨的牛吼，伊甲卖予浙江，吼、哦，甲河上来婚姻吼，这个水牛安养中心吼，吼安尼，
想袂到这个举动引起了酸民，吼、哦，无情无情咧，甲骂，伫个网络骂，或者阿伯无代无志，去网络互咱骂个咧吼。啊，这森林水务之家负责人伊个跳出来讲啊，伊讲这阿伯因为坐会啊，我都阁照顾这只牛啊，阁加上日到顶悬吼，欠这兽医啦，所以伊才忍着这唔甘吼，啊甲送啦，送来台湾本岛，啊来甲送来东港，阿伯更加足唔甘吼，来陪伴这只牛吼，但要空埕哦，安尼行两点外钟甲送遍的。啊！伫这路途当中，两个哪行哪流目屎，哦，这阿伯哪行哪流目屎，哦，啊，做唔甘的吼、哦。啊，这姓陈的女性的志工，伊十年前的日子吼，实在的这阿伯啊，甲这只牛啦，好、哦、啊，中今年哦，伊重游旧地啦，发现这83岁阿伯已经无体力继续吼、哦，来负担饲这只牛的一个担担。啊，为着要这只老牛吼安享晚年，所以这个志工啊吼，伊伫个无任何募款的经营之下，伊家开吼25,000元，甲买这只牛，吼，而且霸气来包办所有吼准温呐，吼，甲会温的费用，吼，伊个人22岁，这只牛母吼，怎啊跨海上来分你们脱壳安尼啦？啊，面对网络这双明啊吼。那个无路用，拢躲在键盘啊！要去那边骂人、骗人，拢安尼吼，啊！就猛烈炮火，和这個、83岁这阿伯吼，感觉做无辜的吼。啊！这個、林家良痛批哦，这键盘魔人吼，不知头不知尾。啊！所以就亲自来还原吼，六号东港哦催泪的真相。下早4点，我阿伯看到这只牛吼。啊就，就往这个码头行，因为要坐牛，要坐船，要过来台湾啊。哦，啊，因牛行慢，啊，一个人，一个牛，哦，啊，行者停者，行者停者哦。啊，短短的路途，阿伯坚持陪伴牛行2点钟的送别。嘿，啊，陪同的少年人更加看到阿伯哦，较早偏哦，安尼背啊卧过吼，咧七八岁，分袂清咪是肝还是泪啦。啊，这个、林家良伊就讲哦，这只20年的老牛母哦，对阿伯来讲，会当讲是那像女朋友啦，那像查某囝，真哩啊珍贵啦。要甲送走，伊内心绝对是足唔甘、足艰苦啦。所以这摆搬厝诶，安尼又拜拜吼，安尼17点钟呢，这只老牛母啊，用这货物诶身份坐船啊，伫个甲板顶管由这船员吼，来压水降温。安尼冻2点钟，哦，来到这台东，尾啊，搁坐台8.5吨的卡车，驶去森林。所以这林家良就讲哦，这只老牛来到安养中心了后，目前搁咧适应环境啦。啊，因为过去伫咧绿岛吼，伊长期拢是家己住，啊，伊暂时搁未习惯了团体生活，哦，时常家己食饭，哦，啊，家己走去拍棒球。哦，啊，不过这个中心内底吼，诶，原住民啊，吼，阿乐，嘿，啊，个只叫安心诶，啊，个来诶，吼，拢相当来疼痛这新来吼，这只牛母啦，甚至暗时个主动吼，甲这个牛栏啦，吼，嘿哦，迄个牛杂吼，迄个门就掉吼，好伊困安尼，哦，点燃着满满吼同伴的温情啊，哦，对啦，甲人同款嘛。雄雄要叫恁去咯，去就像安永院变几吨人哦，有诶无爱，我要叫伊日照哦，无爱我家当厝倒，我去日照要创啊，未爱去对不对？嘿啦，吼、哦，就是像安尼啦，人爱保养牛排爱保养啦，哦啊人啊老诶，我都搁顾这只牛，啊出来红顾，安尼是对诶呀吼，这酸民啊吼，嘿啊嘴贱的酸民啊吼，真正够可恶，有够侪啦，足侪你毋知影吼，好来。我要给他进一个广告哦。

0: 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的得力雪利旺、八爪园 Q&B， 也个活力敏顺。要得力林果精，要两组，就是咱要加上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给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安尼得力灵果粉的买两克，就是4000块，佮送你30包。咱的灵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组的，咱的得力八兆元 Q&B， 这是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上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上你30包，哦，顶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大人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那唔知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秘密笑广播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望会到的哦。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好嘞，谢谢会，谢谢大家吼！啊，以上广告，别得管，唔知按球去拨电话，甲记录起来，足好用的吼，甲足好用的。那唔知别得管卡电话，哦，那咱的按球拨电话，吼，按个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嘿，电话卡拢身体健康，爱把握最好机会。老朋友咯，因为捌用过、使用过，伊知哦，这是最好机会。啊，若新朋友从来唔捌使用过，听过啊吼，吼，会无稀罕着，哎，唔知影讲真了好用。哦，你若种辛苦，定爱辛苦病痛吼。啊，食袂好诶，啊，炖袂好诶，吼，啊，医生看袂好诶，他定人都啊，咱身拢无元气，啊，这些营养素就好，吼，营养素甲灵芝就好，这两项，气若通血啦，往身内做健康，吼，你免食甲一组完，你就讲好，我人前换一个人同款吼，人家做快活呢，嘿，叫做勇敢，心脏无电爱充电，迄药啊食袂行，食药无效，啊，倒了心血喘，你无甲充电，你话倒了心血喘，等下充个半吼，起来搞个肿，哦。八关八街做咩咧？那都是安尼。哦，啊，那要调整体质，含大多都当食无问题。迄一回两回拢有诶囡仔吼，囡仔细汉啊细汉惊惊吼，伊得即肠燥症啊呢。囡仔肠啊，我着肠啊炎嘛吼，暗时袂困，干干叫哀叫。我三更暝半总即急诊的即唔对，爱甲静好困，好困那个静活起来，哦，即会轻松啊，即会快活。哦，是不是吼？谢谢大家，即个大家做运用。哦，啊，咱电话咱多拨利用。哦，咱若即摆有听电话，甲拍球，个10天尔呢，个10天足紧嘞吼。哦，迄办这活动呢足紧嘞，着过。咱个经销药房有费用，叫我乒乓球，乒乓球。咱每一单拢创造足侪健康个人，啊，赚着健康啦，啊，赚着机会啦，看偌赞。咱个办活动着是要你赚着健康，佮赚机会。哦，啊，咱这人无来搬足无彩，哎，地位爱开，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足侪物件毋是讲伊食药啊，药啊无度充电，哦，药啊无哩营养素。哦，啊，你会记哩？你真正一分钱一分货，哦，一分钱一分货，卖开足侪，乌都无侪钱了啊！吼，加开加花，啊，身体阁顾袂着，加落去尔吼。咱伫只53栋啊，即老白主老二号，哦，董事长就是恁上届爱石川先生，啊，创下着咱得力公司伫咱台湾53年啊啦。即老白主老二号品质真正做会好。哦，啊，照顾足侪健康勇敢好朋友，你若是病中病后一直袂恢复起来，你营养素定下继续行。哦，啊！你即摆咧做化疗，是咧洗三两，洗个拢未补、未食、未吞的，用啉的就好。足简单，去健康足简单啦吼。对着得力公司行就对话啦。我祝大家来，啊！要搞电台进广告，搞完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用，因为10天就完满10件，哦，一路无他送掉，无在吼。咱的电话是 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那无方便出门，送阿恁兜去。哦，乌鸟送，啊不就经常有帮咱送吼。好，谢谢，来，啊，这时要到咱电台来进广告哦。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嘅奉茶耶。政府大概要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下两年个职。调查风色有实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些老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隐的政策嘅依据。
15: 安尼个就安心诶，隐匿职业调查。资料切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14: 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告。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王世贤说出来情难忘啊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会当继续卡通现场接翻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啊，就甲这个吼来办丧礼，这个亲朋五十、朋友八十吼，啊，就一句来一句去嘛。吼，啊，这亲朋好，大拢徛伫因大家这边嘛，迄家己亲情是不是？吼，啊，就没不好啦。啊，这媳妇讲好啦，恁哪只有效哦？啊，恁甲阮大家等我带回去吃啊。我今麦吼要来大庙安一个光明灯，吼、哦、长命灯啦，吼、哦、祈求恁家在座台哦长命百岁，吼、哦、啊那看到叫雷哦，卖叫雷公卡掉哈，吼安尼。今麦讲到这个世音，这个囝啊，这个大家就讲哦，阮家的宝贝啊金孙，当然是阮王家的金啦，是你未生啦，拄啊好吼、哦。我帮律师，和我写一吼，这个出洋的认证，我的囡仔是领养的，吼不存在吼这个婚内出轨啦。啊，囡仔甲我无血缘关系呢，大家瞬间哦，吼都大脑空啊，个人就是未生的老家母啦，唔管查某人事业有偌大偌强啦，你生未出一个婴啦，吼、哦，人讲啊吼，这个查某人。那无生哦，唔值钱啦！啊，那要生哦，性命烧高甜啦。对啦，伊讲这点，我做新妇，我也无多甲应啦。毕竟生囡仔唔是一个人的代志啦。十八无多，你拢家母的啦。这个大家啊，总算明白进前讲的话的这意思啊啦。目睭瞪大绿，无可能，无可能啊！因为那个私生子嘛，可能不是因囝的啊，因为后生未生啦、啊。这个宝贝啊孙啊，唔知啊，偌年啊生完后生的哦。哦，拄啊好，我的彭律师哦，就和这个王辉啊，吼、哦、无精啊，伊无精虫啊，伊是无精虫哦，这个、诊断书啦、啊，替大家看，字啊，白纸黑字写足清楚，伊无精。伊无小蝌蚪，伊只想无可能会生囝啦。大家惊一个，但是，啊，你唔想去做试管婴儿吗？哦，当然，王菲为着要爱面子，伊挑你骗我，讲要去做试管婴儿。但是医生拢讲啊，啊，你都无精虫，要安怎做？但是伊就挑剔啊，硬要吼要摕我的卵啊！能提早这个流程啊，对我身体目足伤的啦，因为要保住着伊的名声啦。这时阵，吼、哦，我虽然足生气，原来因家的人也知影我咧做试管婴儿呢。做试管婴儿是足艰苦一件代志呢，只是王菲甲因讲哦。

无啥物关系啊，我迄长子要生啊。哦，舅妈，该我来算清楚这条消息吧。王妃出代志的迄一天，伊就赶紧的要去见黑长子，根本伊就是无注意，这个股份的合同内底哦，有加了一份哦认养书啦，所以王妃的私生子不是伊的囝，不是伊亲生啦。阮认的这个囝啊，说实话是我们的孩子啊，会当继承股份啦。既然囡仔唔是王妃的啊，那么呢，拄啊伫王妃的名下划一半较低的财产，安尼拢爱幸我哦。即阵大官听一下，倒去涂骹坐。我哭啊哭啊，公司无啊，我名下的财产嘛无啊，即马后生名下一半的财产嘛无去啊啦，伊就大喊一声，拢无去啊！哭了了啊，哭了了啊啦！大官吼，特地死死昏昏去啦。大家看了大官死死昏昏去，伊把趴伫伊身躯哦，大声哭：“老爷啊，老爷啊，你唔通放我家一个呢，老爷啊！”结果吼，伤过出力啦，这个大家啊，全走路吼，闪晒啦。哦，现场臭嘎嘎哦！清平好友片仔蛋嘞，吼，占袂占了几啊步去？王妃人生的最后决定啊，无人旁道啦。死了吼，又发臭啦。小姑仔男朋友总硬气的，伊无走，佮甲我对视，佮安怎样？我的这个善阳哦，这两个老的啊，我点头。我打算要有100万的赡养费啦，彻底断绝跟因一家伙的关系啦。当然，这100万不是我白白给因的呢，因为公司都我正破产呀，我要重新啊吼，重新拾起来，做起来，形象很重要啦。小狗的男朋友现在是王家吼的主人啊啦。在公证处吼，啊，替因收下这100万，签了这个关系的断绝书啦。伊要走时吼，目睭凶干干对我讲：“我今日摕你这100万，我一定好好伺候迄两个老的啦。”哦，这个查甫还阁袂歹，阁安尼讲啦，袂乎你哦称心如意啦。我就笑笑，我是惊你吼无好法伺候呢，果然啊，果然，伊就找全国上介好的吼，的安养院啦，两个老的拢大入去啊，每一个月爱10万啦，佮加上大官吼，的病都啊真好呢啦，规身躯哦拢偏瘫啦，需要另外一个护理的人员啦，但是伊一点啊嘛拢袂唔甘呢，迄大手一挥啊！请几个特级哦，的护理师来搞打工。这两个老人哦，感谢这未来竞赛，感谢甲痛哭流涕哦。这世界上啊吼，嘛是够好人啦。等小哥出来一用乖哦，规个所有公司当然拢是伊啊吼。伊就要来甲伊两个吼办一个婚礼啊啦。这小哥男朋友啊吼，听到这吼。伊就讲好，我爱搁甲加倍开钱，啥啦？哦，专精上介贵的，哦，来输啊！这两个老样，啊，唔知啥物要创啊吼，足紧的，这100万的大底啊，大底无大紧，搁倒塌10万，哦，啊，这安永仪就一直催啊，催大家大官爱紧来拿钱啊。但是因两个要得有钱，因哪有钱？因这时阵哪有钱啦？即嘛，因唯一的挖课得进修，修这个未来哦，这个竞赛。但是自头到尾拢看无人影呢。
就算讲报警，警察嘛足为难的啦，找无这个查甫人啦。啊，这一百万哦，坦白讲是真真正正拢开在大家大官的身上哦。啊，这个未来竞赛嘞，会当照顾因的是人情啦，无照顾的，安尼嘛是正常啦。阿勇伊都是资深医哥，看伊两个人拢立钱立袂出来啊，只有啊礼貌，加礼貌性，请两个人的包括款款的搬出去安养院啦。当时嘛向法院申请哦，将伊两个列入啊啦，好视频落落去啦，唔立钱的啦。什么时阵还我钱，我就给伊堵名。好，搬走安尼吼，系啊。啊，这日子哦。比应该落皮的时阵哦，更加凄惨。该应该哦，一路因阿伯飞黄腾达时阵，更加凄惨。再次看到大家时，看到伊路边哦咧捡粪扫，哦捡粪扫换钱做回收。我好心嘛提醒，只是会当用现金，哦啊唔通哦去人欠，啊那无银行吼、哦。买个没收恁两个，而且信用的口罩哦。这个大官哦，大家啊，好，目睭恁个讲啊吼，是目睭讲，但是第一摆吼、哦，无讲歹听话个讲啊，拢是你设计的圈套，你想要对付我？原来你我会惊吼、哦，当时我伫王家的时阵啊，你不是都青面獠牙？甲我讲的人面正口倒下，无一句好听话啦！你将来对我唔捌啥物叫做手青牙较悬的呢？足寒的冬天，爱我伫外口认真较洗衫啦。即、這个讲好听咧，即、這个做新妇，我应该做新妇哦，嘛是安尼做来的呢。我的好洗衫，当然爱用亲手洗啊。洗衫机洗袂清气啦！你发弟啊，无咧做工过，啊，搁免带囡仔，啊，这洗衫是安怎？我娇滴滴哦，啊，又咧抱滴滴哦。迄个时阵的我对王菲啊，还抱着有憧憬呢。我的未来呢，为了家庭的和谐，我吞忍落来。但是落尾呢，我的亲生老爸。破病倒伫门床顶，我的大家煞无允准我去当伊个照顾。哈、啊，你读册太卡杂偏哦，啊，你拢是嫁来阮兜的人啊呢？安怎讲你定不是咧走顶后头啦？哎呦，啊，你走顶后头顾恁老爸，啊，我甲恁大官啥物顾啊？啊，阮进去煮饭。好、哦。伊无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啦，无人生的成就感啦，所以伊怨妒吼我的家庭啦，怨妒我的学历啦，要将我糟蹋家吼，甲伊共款啦，讲话嘴尖利来，永远拢是别人亏欠伊的，永远拢是别人唔对啦，这种大家啦，即马伊知伊家己错啊吼。不是错在那哪，不是错在伊应该折磨我呢，而是要我将我彻底哦拍败去啦！这摆换到我吼，不爱手车牙关啊！我要形容我本来的人生啦。大家甲现主席爱个照顾吼，这大官，大官伊一半拢瘫痪去啊嘛，照顾的钱，甲照顾的气力。这个大家哦，伊也喘袂过来啦。伊若无哦，做甲死啦；啊若无哦，就放弃红赛啦，哦，放弃这个大官啦。做明显的哦，伊会选择后边这个啦，放弃破病的红赛，变成亲朋好友哦。这个取长讲的啊，唔管人死活哦，会恶毒的查某人啊啦，真正是做袂见笑的。这种的好消息，王家家村小姑啊，会当分享哦，来听啥物？听这个哦，预警啦，哦，感觉会人讲给伊听啦。伊逐天咧问男朋友，敢有要来救伊啦？
哦，迄、那个心爱男朋友未来竞赛，到尾来救伊啦。原本伊无想要见我这个情形衰人啊，但是讲哦，要甲伊讲因男朋友好消息，所以我来甲探个啊。我就摕了一包哦，啊包啊足水的喜糖啊，诶喜客啊足水的，内底哦有一张红贴啊，是男朋友哦甲黑长直的，顶礼拜六哦是好日子啦。因两个结婚的宴席啦吼，一个满月酒啊，做一届伴啦，真闹热啦。我有替恁家包一个大红包啊啦，这个小哥伫感觉内底听一段俩讲啦，无可能，无可能，这无可能的代志啦。哦，当然是真的啊，黑长直甲你的男朋友。是青梅顶马呢，所以叫王妃哦，这个拍破潜规则啦，啊，搁摕老母治疗的费用来威胁啦，就安硬变成啊呐，变成了小三呐。当当时黑长直来找我哦，诉苦的时阵呐，我赶快流目屎啊，为什么那会安呢？我读册读这样济册，我册读个这样好。想让我变成小三，我无想的是巴肚内底的巴肚内底男朋友的囡仔，我要安怎啦？我要安怎啦？瑶瑶姐，你甲我救好无？你救我好无啦？我怎样改吼？我甲讲好啦，我怎样三个人共同啦来筹谋这场好戏啦？所以小哥啊。天上没有白掉的吼午餐啦，嘛袂白白吼白白，和你一个这样优秀的男朋友啦，安尼甲看来，甚至啊，含爱情啊，你哪像哦，拢唔捌赢过呢？这个时阵，渣男的规家伙啊吼，想要对这真心不哦，安尼叽叽嘟嘟啦。对，一开始就计划吼，吼要来引诱我，黑长直在讲啦，来钓起到因的圈套啦，一步一步吼，来蚕食，来吃着吼我的钱，我的青春啦，个我做人吼，而且底线啦，可惜啦，因错啊啦，活在阴影下的人呐，伊未理解吼向日头吼生长的人啦。是咱的善良啦，从此以后啦，因就安那因过伊的，我过我的啊啦。因要设计我，即马咧，我又甲叫我设计转来。所以讲啊，好朋友啊，食人教教的时阵，你敢有想到这句话？人咧做啊，天咧看啦。原来这个吼标准的未来竞赛。该这后生王妃的小三黑长直，两个啊是青梅竹马啦，到我这是得过到菜刀啊。

0: 好啦，咱来个听歌，听一首歌。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哦，《女人梦》。
1: 写这首歌，但愿天下的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0: 文财神吼，啊，小妹无好话啦吼，咱来分享一下吼，咱来分享这个 Q10 对咱心中的重要处哦。哎，咱的郭医师吼，
1: 哎，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0: 因为郭医师吼，
1: 是，
0: 为这个房价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1: 哎，是是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0: 对，真的，
1: 房价的健康跟生活的这个改进哈，啊，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房价啦破病东西哈，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哈，
0: 哦，对对对，来解决，
1: 起码不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房价去想讲，要安怎拼变。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1: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伯可以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可以得病。哦，啊，你会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足侪这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医生都专业的，伊即块。哦，伊无像你吼，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1: 对，
0: 这是你讲就无讲的吼。
1: 对，
0: 为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唔是哦。
1: 我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
0: 嗯，
1: 哦，啊，像比如讲，哦，凊彩讲，比如讲家嫂少足久诶，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好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
0: 哦，
1: 这应该才是。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0: 囡仔开始心跳，先伫巴肚底吼，
1: 到
0: 这 Q ten 啊，对不对？
1: 对
0: 、哦、，Q ten 足重要的嘛。
1: 哦，这 Q ten 这是足重要，
0: 足重要哈。
1: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足侪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加人的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哈，
0: 哦，
1: 啊，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1: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拍袂行，碰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那讲，即个咱的心脏甲车引擎同款，一旦呐无力，碰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0: 哦，真的。
1: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还单人呐捐赠心脏。
0: 哇，
1: 啊，这毋是有钱，譬如说你要讲排队啊。
0: 对。
1: 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即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虾米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甲咱的心脏充电，哦，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若无力吼，哇，迄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有的人若心脏无力吼，行未紧，徛未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脚会汗水，脚手会麻，容易抽筋，
0: 哦，
1: 会扑脚筋，
0: 哦，
1: 啊，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会怕出去，你收袂得来，过去讲个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痛派治疗，
0: 啊，上派治疗哟，
1: 对，因为你心脏无力了，伊本身袂跳。
0: 对，
1: 未跳啊，伊就扳断跳啊，到一工心脏，哪拢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啊，你若无跳，即个你的生命就结束了。
0: 哦，一旦无上班需休啊，
1: 是对啊，所以呢，就是讲即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来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好，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肉吼 ，Q10 伊是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不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会使和咱的营养素吼，和咱的好的能量吼，能量吼，注入到咱心脏内底。
0: 哦，
1: 这几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会使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不好，会
1: 筋。是，甲你报告一下吼，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Q10 伊买晒好活化，即个人工即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血筋吼要软 Q， 要有弹性，就是即个内膜细胞咧负责。即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呐80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吼是咱20岁无甲一半。
0: 哇，差得济！
1: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侪的时阵，你的即个内膜细胞也变做讲无 Q10 的即个刺激，甲 Q10 的即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你了，你外下人家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增筋啊，
1: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0: 对，
1: 所以这血筋呢，那去顶起了。 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那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哇！
1: 那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紧张，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 10的活化。
0: 哇！伊
1: 慢慢啊哈，两线都。并且算多，啊，抓成路肩，啊，最后就迄个骨都未贵，
0: 未贵啊哈，
1: 就脱掉嘞，啊，脱掉嘞，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若起性低，还是其他重诶物件，劈袂紧，
0: 哇，劈开呀，哦，
1: 所以唔只系讲以这个强心。介只个护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的这个机能哈。啊，这个重要机能，啊，你讲啊，这好物件，头拄仔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哈，就是要甲这物件，甲咱的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
0: 真的，
1: 你这个物件，做侪人唔知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这尼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0: 对啊
1: ，Q Ten 实在是对身体足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0: 我是你啊，拄仔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膜啊，这个一定啊重要，伊爱 Q Ten。
1: 是啊，
0: 是啊，哦，是专家来甲咱分析上阶
1: 段。不敢，不敢。好 ，Q Ten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食，大家拢讲爱食，因为足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换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前四十岁我就开始咧食 Q Ten。
0: 哦，莫怪你真咧青春永驻。
1: 嘿，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侪。有迄个八十岁哈，哦，啊个穿这短裤啊哈，骑脚踏车头壳个地势无啊，哦，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啊，
0: 某
1: 迄个八十岁，啊，未甲八十岁七十几岁，人就挂落啊，吼，扶掉咧，啊，举一支咧，四支卡，咁痛咧，痛咧，咁样咧算，哎，想乱咧，少年时有咧顾，甲无咧顾。差真侪，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搞？当然你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 Ten 即个物件，那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班。
0: 真的，
1: 愈早搞愈好。但是你无搞，你拢无搞，到时讲讲者较惊，卖讲啥物去，我甲人换心脏。你敢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甲八十几岁、九十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道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开就喘啪啪。所以伊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啥物上山、出国佚佗，你敢若为处理，惊去甲。外口迄鸡鸭头，说明伊咧问去买一个物件，你都惊袂起。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1: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我听咱的郭威廷医师咧讲，台啊 Q Ten 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1: 是啊，无唔对。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吼，所以有人去拍啥物音波、电波去做啥做啥，啊，不如讲你甲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吼。多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焦闷，
0: 也较
1: 袂迄个松弛。有足侪即个，像我即个诊所附近有即、這个足侪足侪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淡薄仔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很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
1: 有影，是，
0: 好是哦，
1: 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这个 Q Ten 来，予咱的身体状况吼，心血管的这个系这个机能啊，啊嘛减少足侪吼，头壳狂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亏会喘呐、啊，你才会使解决起你人生病情亏。
0: 哦，有够好，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1: 对，咱人都爱过了快活哈，怕变鬼死人，将来忧三万岁陪到今日是谁哈？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那边个过好些，你先通重要都了，迄条眼睛，啊，你眼睛要安怎过？头拄我甲大家讲，心就是咱的眼睛，咱个心脏过好些，强心护管。
0: 哦，有够好，
1: 就是加好。
0: 谢谢咱的郭伟廷。意思吼，好，甲咱运用这 Q 点的好处。

0: 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力公司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利旺、八爪鱼 Q&B， 也个活力敏顺。要德力林果精，要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予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安尼得你零果粉的，买两克就是4000块，佮送你30包，咱的零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组的。咱的得你八兆元 Q&B， 这是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上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客5600块，现上你30包，哦，顶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讲讲一个，大龙上届爱的买三品送三品。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那唔知道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咪咪笑广播网，我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摸会到哟诶！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嘿，谢谢大家吼，爱国阿凯勇敢，我咧听台分享真尼好啦。
1: 还没送黄金吃到这阵呢，
0: 你这你这吃老会员，
1: 你的手机啊，个金牌个什么？说是钱啊，迄个金牌，迄个嘛老嘞。
0: 安尼嘞哦，哦，搞搞搞，啊，吃了够好啦哦。
1: 吃了吼，我迄哦，人迄阵不咧流迄款嘞病毒迄无？
0: 好 ，COVID-19 啊。
1: 我只要买啊，我老母因大家开家伙装掉，干我袂掉呢。
0: 哦，安尼你看有脚步爽吼。
1: 系啊，
0: 好高赞的啦！
1: 我讲希望这个人吼，唔知人，佮即卖佮咧流行来健健，
0: 健啊健食食健健，啊食身体够勇健，
1: 对
0: 啊免停免转。
1: 啊，我两箱水利罐啊，
0: 两箱是算迄个两组还是一组四千嘞？
1: 后尾
0: 两组啦吼。
1: 诶，啊佮佮
0: 八站去有咪吗？
1: 诶，我袂知的，我正听电台去听你讲。
0: 要一组啦吼。
1: 诶，
0: 好要一组，啊我甲你写起安
1: 尼。加卡电的号码倒
0: 来。安尼13600。
1: 哦，好好好，
0: 啊，有咧果茶，吼，好，啊，祝我你哦，嘿，好，谢谢啊，
1: 无
0: 白，唔知你食雪莉安食甲偌好安尼啦？
2: 系啊，我哦，以前拢爱煮雪青龙面啦。
0: 哦，爱人关怀好你啦。
2: 对啊。啊，
0: 你是咧创爱人关怀好你啊？
2: 小姐啊。
0: 哦，你个迄大姐啊？
2: 嘿。
0: 哦，哈哈哈！啊，咱今晚人家做快活吼。
2: 嘿，真
0: 人家都好。所以有这段，咱也无感觉讲你艰苦，无像伊艰苦，生啊有只龟要等伊嘿吼。
2: 嘿，
0: 啊，免输血啊。好，精神做吼。
2: 我问你，
0: 好，
2: 我等来哦。
0: 对。
2: 我今这就等来哦，到下晡五六点哦。
0: 嗯。
2: 那个林国正进行啊啊，哥应该得把高原 Q。
0: 哦 ，Q 留在家吼。
2: 嗯，
0: 哦 ，Q 咧食较袂晓泡泡菜，差出侪。你若咧洗三五顿人，会用顾身体，食洗无几当，你洗三四当尔吼。
2: 嗯，
0: 啊，着洗啊，就艰苦，你袂管。
2: 啊，但是你加在，恁迄个雪莉旺，
0: 你加在，讲雪莉旺救足侪人，迄做化疗的吼，啊，洗三五顿，用上需要营养素，啊，先洗台袂补啊，袂食，啊，用用啉的就好。
2: 你若讲袂食吼，你这雪莉旺食了吼。哦，加爱食，爱食饭
0: 诶！哦，你的声甲应该超够侪，我等下要报，我等下报你应该声。哇，超够侪！哦，够欢喜诶，嘿，真欢喜诶！
2: 感谢恁公司诶，这个
0: 啊，把谢谢当初的信任啦，活力民宿啦，
2: 活力民宿拢食，拢进来订三客，
0: 安尼咧吼，
2: 对哇。
0: 哦，大姐，你的声超够侪，我等下要报你今年声来听。我拜拜30000，我甲款起来安尼哦。
3: 哎呀、啊！
0: 哦，你拢话拢看我变起来呢？
3: 啊，我你食食足香啊！我是六条拢有加。
0: 有影吼、
3: 哦。哎呀、
0: 啊！啊，你即马大便足顺条，免恶啊吼。
3: 唔免啊啦，我即马过了足好个啦。
0: 啊，心脏诶，心脏泡泡菜咧。
3: 即马未喘啊啦，迄阵啊是去切肠条啊，等下只边个看到迄落哩。
0: 好，心脏加力啦。
3: 啊，我准备随便来食。啊，我就煮。我冇放心的时，我就开始苦啊！你
0: 哦，了解了解。
3: 我食4顿我啊你。
0: 哎呦，食4顿我呢。 哎呀，我用镜听你讲话声足大声嘞，够赞嘞呢。
3: 我身体真好啦，迄个一个工作来这边问，这边吹讲，啊，你叫恁老爸来啊，我靠高呀，我老爸都带你不差，要老爸。
0: 我看你乱笑嘞。
3: 我讲啊，我要吹一本啦，我就是一本，你要吹单面海都我你干啦，一个靠可怜。
0: 安尼哦。
3: 我个提醒唔着咯，嘛讲阿兄结结婚啊咧。
0: 安尼哦，安尼放看下穿过六十岁人了。
3: 伊讲讲我差不多只退休尔，讲我八十几岁，我你看我穿唔着，我三十四年出卖你。
0: 搞搞，
3: 食你的产品唔要食赞啦，因为六大天我拢食赞咧。唔
0: 呀，安尼过起来，用件身体，用件心情对你好啦。
3: 系啦。哦。哦，应该啦，过来做包出图啦。
0: 好啦好啦，啊，祝我你呢啊。
3: 好好好，谢谢。
0: 谢谢引导上，谢谢啦。啊，勇敢嘛，勇敢，咱人哦，快乐、青春、多少年，所以真正爱讲、爱听。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来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大家哈！以上广告，搁十天呢，嘿，搁十天哦，这十天我们做十支。南台北地官啊，卡电话哦嘿。南台北地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旁边，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旁边，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旁边，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秘密秀广播台店面宝德旺。宝德旺便利店吼，做方便兼利便哦。你把咱的产品，咱转到300多间经销药房，老朋友拢知影要对体啊吼。那好康要开始，当然药房先铺货，你都先知影。啊，那新朋友唔知啊，进来加入这健康的团队，你会感觉人有人生活了，加做快活吼。啊，人生真正那起起落落吼，啊，百官百家啊吼，啊，变啊做美丽，安尼就好。人生要换一个啥，换一个健康就好啊，是不是哦？祝你健康哦，啊，祝你勇敢，送你健康，嘛送你勇敢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搁剩10天尔，送无着做无彩，嘿，安尼送有着哦，你健康兼勇敢吼，谢谢哈。电话若卡通，身体健康哦，听歌听你用有答。

这就是咱今年的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的画展，这转到29北，而且为迄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个稿纸板啦，吼，咧包装这稿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诶，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勒一座著名的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甲1972年的这之间呐吼，甲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遇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他的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马在的一个拜六啊吼，啊那来高雄佚佗的，甲行一转，吼丽池艺博物馆，你真去拜了，吼、哦、富丽堂皇，你啊有高雄有这哦，玩咪咪啊笑，而且博物馆真正是无简单，邀请大家啊吼来参展啦，哦啊马在多礼拜六会，哦谢谢，哦先祝大家吼安尼，一个美丽快乐哦，啊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啊那来高雄佚佗的，先做来咱的毕卡索吼，而且肖像人物这展览，这就无简单，全世界敢3套呢。会当伫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吼，就伫咱公司，吼伫咱公司嘿，啊欢迎大家来行行好嘿，好来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6: 耶、yeah!100分
7: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会员带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他来告诉各数天下
0: 来咱数主动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Hello。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嘞，谢谢喽。哈，这个日本呢，吼，日本呢，进行的是熊本的地震呢，吼，灾后的重建啊，搁伫咧进行当中。没想到呢，这两天，竟然哦，日本千叶县吼，遭逢破纪录的豪雨。落雨落个火轮机未当飞，未当降落哈，所以飞机都停飞哈、所以本来的这两天这个也有特别提醒，因为咱台湾朋友去日本的人很多哈、这个、日本的成田机场对外交通这两天因为下大雨，破纪录的大雨，整个成田机场交通全面瘫痪。
2: 应该说，这个成田机场变孤岛了、不只是成田机场，整个千叶县吼，这类路段吼，周围这类哦，连外交通都断掉了。嗯，包括这类京成电铁啦、Skyliner 啦，是讲吼，包括这类公车啦、bus 全部都停驶。所以，这样呢，就是咱台湾人这暑假去日本嘛，就一堆人这边哇，我本来要去坐回程机吼，要回国的阿卡迪这电车电管，还是讲已经到日本的要进东京的啊，也出不去。所以
0: 或者已经安排要出去要到日本的飞机不飞了，哎呀，
2: 就是整个机场就是关闭嘛，哈，
0: 所以
2: 飞不上去也飞不下来，
0: 包括贵也条铁路啊，各高速公路拢被迫哈闭闭停驶，或者是封闭哈、一直到今仔日14号，今天一大早哈，目前所在已经有7000多名旅客被迫滞留在这个成田机场的航下哈，这突如其来的这个大雨哈，成田机场变成陆上孤岛，
2: 所以那就是就最难的是抵张的机场哈，就打地铺睡觉嘛。那你看日本这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灾害，突发的灾害？哦，伊底耶留在成田机场没有办法离开机场这些旅客哈，机场他每一个人都发一个睡袋。还有一瓶水。所以平常时你都要准备好了呢。
0: 还有米饼啊。
2: 够加啦，但是
0: 讲，
2: 反正六加啊，六零咩啊，够一个睡袋，这个平常就要准备好，不然你们洗脸，你们要生这些东西怎么生出来？所以整个，所以啊、昨天在这个什么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够一个哈，妈妈要传查某囡仔，因查某囡仔去比赛，讲来不及了，我女儿的比赛，我等一下不过去的话，来不及，去准来演习。
0: 你事先为什么不知道昨天那个时间要演习呢？
2: 不要，对啊，对啊。
0: 家己，哦，这现代人这么资讯这么发达，
2: 哥家这里警察的，警察个好声好气的在跟他说，真的是哦，我干嘛台湾人哦，真不要当巨婴啊！平常时候为什么讲你笨脏哈？成田机场一旦Shutdown, 整个关起来，马上就有水、有饮料、有水、有粮食啊，又有睡袋。这不是天上跳下来的事情。平常时啊，人得这喝这种演训演练，所以演习视同作战嘛。昨天那然后去年也是啊，我印象去年前年吧，啊，在台北市民大桥上面电管，然后已经停了，车停了，搁底下打卡自拍，不要那么。愚蠢好不好？我真的觉得哈，
0: 起码我都讲，
2: 巨婴又巨婴又蠢哦。
0: 各种资讯那么发达，你家己怎样讲啊？你昨天啊，就是你家己的，你家己所在的地方哦，要举行那个演习，而且这每一年我们都在做的演习啊，来哦啊，时间你家己都要抓准啊。你怎样讲？啊，那阵那个同那一天你强蹦到你家己有什么啊什么活动的时
2: 间？你要提早嘛，
0: 不然你就提早啊。
2: 对啊，
0: 你怎么掐那个时间出门？家底下那个人样。15万给扣起来了，吼，发过来，发落去啦，哎呀，
2: 我真的觉得很夸张。
0: 可能这边的千叶县界所在，这个雨吼，真的雨真的很大。我看有分有人po出来那个画面哦，就两个好像是在航空站来的，有一点像塔台一种航空来的啊，我为了操作人员啊，是讲指挥人员的对了哈。坐伫咧有一挂这 monitor 迄个是仪器的上前面坐伫啊， 有那个玻璃哈，有那个玻璃窗，玻璃窗隔着玻璃窗看出去外面，跟他美术营贼几架准的嗨，感觉他一个感觉哈，其实那个是机场哎，就感觉哦，这两个工作人员伊是跟他坐伫个船头啊，船跨出去是跟他哎呀嗨安尼哦，海波浪海硬安尼，然后吼那个水已经积到很深了，很深哦，所以没想到这个千叶县呢碰到呢破历史记录的大雨啦哈，嗯，
2: 对啊，所以你看破历史记录的大雨，但是人就是在这种破历史记录大雨，就是马上可以拿出相对应的这种对策，对啊，我就得咱台湾人底啊，他讲啊怎么办，回不去了，哦，我的飞机哦，我8:30的飞机要飞了啊，我人4点多还卡在车上，哒啦，阿喜光后来确定都不能飞，怎么办呢？我得找旅馆也没有，旅馆也没有胶囊旅馆，
0: 这出不去了，你要进不来出不去那个
2: 啊，但是旅馆同样的，因为现在的我社群网络里面也有日本人在这个社群网络上嘛，你就看到哦，他们就觉得说哦，好，那就遇到了，那就遵照这个机场还有铁路哈铁道公司的这个指示，我们在里面慌乱，因为偏凶下狼就演练好了啦，真的啦，不要那么早，台湾人哦，就动不动哦，就什么都可以上来哭一下，
0: 或者就是干了只想到自己，
2: 对啦，哎呀，
0: 自己受影响，哎，真的是
2: 小聪明有，但是又自私。
0: 好嘞，哈，目前呢，千叶县的这个大雨啊，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1个人命危哈啊，一直到今仔日透早到今天早上6点为止，包括呢啊，这个四川市啊，个8000代市，八千代市。好来哈，阿个左仓市跟博士哈定这个月受灾呢，已经累计造成2人死亡，1人啊，这个命危哈。另外阿个有人重伤昏迷啊。日本气象局一个讲哈，会从千叶县来的县里面22个士町村，原本被发布的最高级别就是5级大雨特别警报哈啊，这个陆续调降为哈调降为4级大雨危险警报。或者再调降为3级大雨的警报哈，好来，所以讲，听讲哦，侨乡都被扫空啊，旅客呢，哦，这个睡在机场啊，有足侪人讲啊，都民生停摆啦，哈啊，变里面东西

0: 进行式的应该就是什么呢？
1: 什么？
0: 你应该知吧？
1: 我不知道。
0: 无人机啊，哈，咱台湾的无人机哈，无人机哈，其实最主要的是讲，美国哦相关的哈，这里、個、包括以色列啦，哈，包括咱啊，这里、個、有太多国家哈，拢已经无人机，咱台湾当然除了有晶片以外，就是咱台湾也有一些咩那个精密金属的方面哈，对无人机的制造哈，在这种有关系到了，所以讲无人机的发展哈，真的也就是可以成为咱台湾哈第二个或者是第三个的啊，在护国神山。好，而且呢，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已经签署这个公告啊，哈，川普对进口无人机的关税呢，好，他现在挥大刀哈，挥大刀，好，进口那边为外国进口无人机关税100%，关税100%，but 啊，但是，咱台湾享用优惠关税。15%，后来为什么这样？主要的是要打击川普一样呢，用关税，主要的是要打击美国商用市场，商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特别的是讲中国的无人机供应链大家在讲中国的无人机供应链呢，今嘛不要说在美国，然后在其他很多国家，它都是已经在商用市场都是非常的主导地位，占有率很高哈，所以已经嘛，就是用这100%的无人机的关税，100%其实就是要动哈美国的这个这个无人机哈，无人机哈要像大疆哈这好啊，所以呢啊，为什么给台湾15%的关税呢？台湾的无人机关税才15%，所以这样子我们有竞争力啊。那台湾也的确的哦，因为掌控晶片，也掌控无人机制造的。过程当中重要的这个精密金属所以讲就是被卡死就是要卡这个中国的无人机的掉，所以真正咱台湾的无人机真的前途非常的看好，但是所以你安尼落，你就知讲。为什么在咱立法院吼，在立法院吼，有一堆立法委员拼命吼，拼死拼活的，要卡死咱台湾无人机这么重要的预算吼，就是无人机的吼，这个建造发展的这个预算吼。拼命的要把它卡死，明知道说无人机就是未来就是咱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护国神山啊，拼命的要把它预算卡住所以说有当时我都觉得说现在在咱台湾尤其在立法院好像已经不是我们台湾自己在对抗了，真的就像像我们跟中国共产党在对抗这样，所以你也干嘛讲在台湾呢？这是在台湾呢，怎么会有人哎呀卡死自己国家一个这么重要的这个产业呢？啊，这么一直看好很看好的产业呢？这到底这是对一个诶？这敢咱家己台湾的立委啊，立法院。

0: 过无人机这个市场还蛮竞争的，美国自己本土也有很强的无人机啊，比如说那个阿猫阿 cat 什么 ONDS 这些，其实他们因为无人机要分啊，你要是商用的小的无人机，还是所谓的大型的军用的无人机哦，起码大型军用无人机市场，其实美国自己本土厂商其实有好几家都很强，而且。比较厉害的是他们能够再去跟以色列去收购相对的技术啦，啊，这个东西是台湾碰不到的，但台湾可能在民用或商用的部分其实还可以一搏啊，但是军用军规就比较麻烦，而且美国哪公政府要去采购的话，一定是美国政府采购一定是军规嘛，啊，军规这种东西他们还是以现在
1: 其实
0: 美国本土供应商为主，阿兰台湾比较有市场的保温的，还是在所谓的民用商用，而且这技术是不是像？
1: 但是按私底下来讲，其实我们现在也跟以色列哈，
0: 有
1: 还有乌克兰，
0: 我就有一说一啦，有一说一啦，大疆它在技术上哈，甚至这所谓的民用的无人机，它已经是全世界已经是最顶尖的，这无可厚非啊，这个不是他们自己研发的技术。是讲迭代啊，是讲在竞争力上面，但是军用哦，其实会比较有所谓的哈，大概被争的这个点，还是在军用无人机这一块，因为你看从这边的乌克兰俄乌战争，乌克兰战场上军用的无人机真的是哈，改变了起码现代战场的格局。那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能够打入美国的供应链，还是说咱台湾应该咱打完个底下先折起来了？咱打完个底下先折起来，因为咱对咱来讲我们自己要保持。无人机现在还不是要赚钱，不是要去卖出去赚钱。我们先要说台海之间的战争格局的改变，咱来学乌克兰，我们要用比较轻嘛，比较不用那种重武器。咱台湾哪讲无人机吼研发出来的话。其实所谓咱家己的这个台海的这个防线是反而是比较重要。至于赚钱那个是比较后面的事情啊。
1: 保护自己也保
0: 对啦对啦
1: 也可以那个嘛，
0: 因为无人机咱绝对做得出来吼啊，包括咱那国产的无人机不用靠外国，不用跟美国买，或者是不用再去跟中国买，无人机咱能够买得中国还不是对不对？下跪铁有端吗？
1: 哎呀，所以讲吼，为什么这个由美国主导要跟中国这个有一点是切断嘛？就是切断，然后大概怎样讲？这无人机现在不管在商用也特别是在军用国防来讲是很重要的，也是武器啊，武器哈。所以讲，我相信讲，川普伊安尼做的是要斩断哦，这个中国的哈，这个通路啦哈啊。所以讲哦，伫咱我们台湾也有这一方面的哦，这个技术啊晶片哈，无人机来对，当然尤其是军用的来讲哦，这个晶片也是很重要，所以讲。美国这个跟南共有一点嘛，伊就是扶持咱嘛，吼，也是扶持台湾啊，所以发展这个无人机。偏偏这个时候，无人机的很多预算呢，在立法院被卡住了，哈。来，另外呢，这个、WHO 的世界卫生组织呢，哈，这个发出警告，哈，发出警告，讲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病毒疫情，哈，今嘛正以苏雄雄。紧的速度在咧扩散当中，目前累计呢，在这个西非地区，伊波拉病毒目前呢超过4000宗的确诊病例，4300例的哈确诊的病例。死亡人数呢，2000个哦，2000人死亡，所以等于确诊死亡将近一半呢，只要确诊将近差不多一半的死亡呢，所以呢 ，WHO 的谭德赛伊的昨天表示，伊讲以目前的疫情蔓延的速度来看，死亡的人数恐惊会超越2014年，还有2016年的伊波拉病毒，2014、2016那个伊波拉病毒造成死亡拢几万人上万人，目前安尼看起来，伊讲可能会超越哈，所以目前呢WHO 伊干呐会当讲扩大这个接触者的追踪跟治疗的量能哈，那目前呢伊讲情况哈，就是讲这个确诊病例的情况有稍微较稳定，大 但是呢，齁，这个谭德赛一共虽然是比较稳定，但不代表这个病毒消失，齁，不代表这个病毒消失。目前说遇到的困难是安怎呢？齁，病毒的疫情传播的，齁，比很快，快到你齁，疫苗都压不出来，没那个疫苗齁，齁，这个疫情跑得比疫苗防疫啦，齁，疫情比防疫跑得更快，齁。甚至有一些传播链的根本都还没有找到病源，齁，这个齁，源头的地方，所以说就是伊波拉病毒目前齁，这个还是很严重齁。好，也提醒大家齁，目前全世界都其实都有发出警告齁，连这老六 HO 都给你发出这个警告，所以说一般人齁，除非不得已齁，要不然避免前往齁。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没有疫苗啦，没有核准治疗的药物啦，齁，所以一共齁，可能这伊波拉病毒还会再延烧9个月到1年，齁。

昨天就讲拢在讨论一个话题，各大媒体啊，甚至私底下，我就在人拢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前总统陈水扁女儿陈信瑜，哈啊，第一的前夫，哈啊，就是他这个留言出来，大家才知道讲啊，陈信瑜已经离婚了，哈，第一的前夫就是赵建明，这个诊所这个网站留下一星负评，好，然后巴拉巴拉说赵建明怎样，不是个好医生，不是个好爸爸，也不是个好老公，哈啊，甚至说他，因为他留言，丁桃署名是前妻嘛，哈，所以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已经离婚了，哈，然后哇，就是。很精准的啦，其实短短几句话，但是齁已经造成几乎人说赵建明的社会性死亡齁。好来就这样弄的讨论齁。而且我在看网络上几乎一面倒齁，这蔡这齁陈信瑜啊齁。几乎会使讲吼，很久很久，而且阿扁也卸任很久了吼。陈信瑜过去大家拢知啊，甚至我看网络就怎样讲，我小时候都是拢看伊咧，吼媒体追问咧，哦追捧，不是追捧啊，追杀的吼。伊讲我从小时候看到那时候的干妈公对于哦面临点点还媒体安尼吼，有一种不公平的吼，这种围剿吼，在哦的底下造成他伊的个性个不爱人安尼吼，不太比较低调，不想曝光的人，偏偏因为爸爸是陈水扁哈啊，就因为安尼常常被媒体包围哦。迄阵有当时啊，好，他讲话也很冲哈。有人我看网络就讲过，我从小就看他这样啊，如今再看到他哦，竟然是出来呛前夫哦，我就讲过，我除了佩服他，还是佩服哈。甚至有很多人把他当作是女性的偶像。

0: 啊，来，咱讲过了哦，广告之后，咱再来讲哦。简单讲，我相信为媒体报道，我就这样已经看到陈信仪跟啊他的这个前夫赵建明离婚哦啊，但是伊拢讲啊离婚很久了啊。昨天我看有记者呢追到他哦，伊中岛秀坤的时阵啊，伊诊所哈，在他的啊他的他从诊所外面出来，家己哈啊就出去买便当哈、哦。你看陈信仪一向就是这样很淳朴的姑娘哈、哦，啊去买便当又被记者炮火。记者说啊，你离婚了、啊，离婚啊，那个哦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会去前夫的这个诊所网站留言呛他哈、哦？哎，也回答也蛮有趣的，伊就讲啊，我就怕你们媒体太无聊，嘿嘿我怕你们媒体太无聊，无话题哈，这制造一点话题哈、哦。好来啊，其实他为什么在这几天去前夫的这个诊所网站留言？人讲就是他刚好要过50岁生日哈，陈信瑜家己啦，就在生日的前一天哈，可能有感而发，阿喜公刚好我哥听了上面喂，阿喜我上面刚好就碰上什么不愉快，记者一直被他追问公啊，你们离婚多久？伊拢讲我很久了，离婚很久了，伊拢讲很久。记者个改问公啊，你是什么时候离婚的？他的回答已经没有像以前哈，较早一阵啊哈，对哦，成哦第一千金的时阵哈，他的回答说，记者改问公啊，你到底？是当时离婚呢？什么时候离婚呢？伊讲，这关你什么事？这一个记者，结果那个记者讲，哦，是。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哈、嗯。其实我今天被谈的不是谈他们离婚、嗯，要谈到其中的一个哈财产哈。好、嗯，夫妻离婚诶，其中哈，这陈信仪讲了这件代志，伊讲哈，讲到这件事情，他离婚的时候做这一件事情，他后悔到很想要杀死自己哈。跟那个没有关系，跟他的赵建明呢，就是说有一件事情，所以说在金钱跟税务的相关的，一共想到他就很后悔，都想要杀死自己好，所以说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到底是什么事情。
1: 南疆进攻个 V 雷林江德利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还有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0: 主君，你们家的盖板盖优跟那个护理盐素已经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盖粉跟护理盐素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躺着就可以睡着。我的本来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它，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现在吃了护理盐素跟这个盖粉，盖粉尤其我非常爱盖粉，因为我自己本身读那个药嘛，就是它也恢复得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的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对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平常保养就可以吃的，非常好，谢谢你。
1: 哇，你看，真的哦，安眠药啊，
2: 一共一家上。
1: 困眠药啊，
2: 哎，对，他吃安眠药，听起来年纪不大哈，
1: 对啊，对啊，
2: 哎呀，这今嘛足侪人啊，年纪轻轻的开始哦，吃安眠药，然后吃了，你问他，我啊，你吃安眠药，一共吃很久了啊，也跟他讲有什么大惊小怪，我吃很久了啊，哦，啊，怎么会那么年纪又不大，这么年轻就吃安眠药吃很久了，一共啊，没办法，就以前哦，就是被困的拍困啊，啊，通常这种情况，你那连刷几礼拜两礼拜拢袂困的，你也足艰苦的。
1: 对啊，啊
2: 去看医生，基本上医生最快的办法，来开一点，
1: 对啊，
2: 舒缓镇定的给你吃。
1: 咱台湾的安眠药的使用量非常惊人，每年的健保给付开立总额已经破了11亿颗，高居亚洲之冠，那是Asia number one。所以咱台湾平均5个人来，对，你讲哦，快点，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在服用安眠药，不怪这里讨论这个小姐哦，吃安眠药又没什么，身边很多人都爱吃啊，对啊，5个人里面就一个20%，惊死人哈，
2: 吃的就是一条不归路，
1: 没有错，
2: 不归路。所以为什么我就讲年纪轻轻啊吃了啊，你都知道啊，后来都知道安眠药不能一直吃，那为什么你还吃？没办法，得跟他讲懂，要戒掉很难，
1: 没有错，哎，
2: 就是那个会有这个一种抗药性，
1: 如假如当，如假如不好，
2: 对对对。对啊，然后的那个安眠药对身体的伤害，尤其好，这个安眠药其实意思是对咱的大脑神经去做一个压制的动作哦。好，大脑神经要控制掉诶。
1: 对啊。
2: 那大概不也都是诶，食个安尼吼，安尼啪哩啪哩都是安尼吼。所以讲哦，咱真的要戒断，然后戒断我知道不容易，但是你一边食咱的酸乳钙粉啊，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哦，如果很那个的话，这两行你拢加咧啊，然后一边加你的安眠药呢哈啊，足量减少安尼，逐步减量哦，一直减。好啊，你当然你若较有决心的人吼，敢那食粉咧钙粉咧嘛共。换啊！有的人改几千遍改不掉，有人讲我化改改都改啊，这就是看你的决心跟你的毅力跟勇气哈。
1: 对啊，
2: 一边又有酸乳钙粉跟护理元素，给你加持帮忙。
1: 好的，营养保健品协助你了哈。阿伯，咱今天要戒掉让你成瘾的东西，其实真的都不容易啦，真的都不容易。
2: 对啦，对啊，有时候他们讲啊，恁在讲拢这个简单的
1: 听，要戒糖，
2: 你吃的人要戒，那有这容易？
1: 要戒糖、戒安眠药，这东西成瘾的。要改拢无简单，
2: 对啊，所以讲吼，咱有得力酸乳钙粉护理元素吼，这种伊唔是讲干那纯粹的，是讲啊，会当吼，哎，这好哩，这睡眠会当取代掉你的安眠药吼，好哩有好的睡眠品质，同时呢，你咧食钙对你个身体嘛就好呀，补钙你的体质体能也会好啊，牙齿骨头会好，身体也会好啊，护理元素伊是青春荷尔蒙啊，吼，会当好哩年轻啊，心情也愉悦啊。啊、外在也不要这么吼雪崩衰老、雪崩式啊，跟他晒的晒山的帮安尼吼，诶，速度底的衰老吼，这得爱补充护理元素吼，提升荷尔蒙指数。好，所以讲咱的护理元素啊，加得力酸乳钙粉，
1: 一罐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一罐来自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每日强强联手哈，
2: 对，
1: 给你一个幸福的睡眠品质。
2: 所以吼，听咱的这。无听众都知吼，你看从各每个听众的分享见证吼，你看不管年长者，或者是像今天我们这个哈年纪还算轻的，好这一位听众的见证分享，你的杂工有用就有好处，而且那种好处会比你期待的好处更多哈。好，来得力酸乳钙粉阿个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个陈信瑜加伊的老公啊、嗯哦，这个赵建明哈、哦，两个人离婚，这个代志其实也说实在，他们真的也是够低调呢。好、哦，之前都没有人知道，
1: 嗯，
0: 都没有人知道。啊，可能大家也认为说啊，已经这个哦，可虽然过去曾经是媒体追逐的人物，但是啊，金马的已经也怕平息呀、啊，哈、哦，也
2: 我觉得他们昨天这个新闻会闹这么大，闹这么大，那倒不是他们离婚，金马什么名人离婚啊、政治人物离婚，这也不是啊，是陈信永的里面的内容啊、还是不改以往这种辛辣的批判的心情，
0: 就不是只是出来的新闻，不单是新哎那个离婚这一件事了
2: 啊，
0: 我起公。就是因为昨天这样子，大家才知道说他们离婚了。
2: 对啊，对啊，
0: 对啊，
2: 主要是要讲
0: 马英九的女儿也是离婚呐，哦，
2: 对啊，
0: 所以讲也不太有人去去看啊，就是说，伊去伊的老公、伊的前夫诶，这个诊所网站哦，哦，讲伊什么啊，什么跟护理师啊，什么怎样哦，啊，就是啊，有对婚姻不忠啊，不是好老公啊，对儿子呢又不亲哈。
2: 我觉得这种东西哈、这当然了，都是当然哦，你单方面的说法嘛啊，那啊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种东西，
0: 但是你赶快
2: 对啊，
0: 网络哦，昨天哦、一面倒
2: 当然啦，
0: 因为我就这人
2: 网络爱看热闹嘛，
0: 网络上就这人的是讲凭借着过去陈信瑜的跟媒体对抗，因讲他们相信陈信瑜不会说谎，也人设的是好人，
2: 应该说陈信瑜这种讲话风格会有流量，
0: 直白哦，很坦白，很直白哦。所以哦，一刀毙命哦，一刀毙命。你看，张一金寿叫上亏，赵建明的金寿又困。好、虽然后来赵建明也有出来留言，留言说啊，当然他说的不是事实啦，何必呢？哦啊，以后我还是会靠我的实力继续哦，艺术工。
2: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
0: 服务顾客啊呢，哈、
2: 台湾人的健忘程度。
0: 对啦，本来就是
2: 一个月就
0: 媒体新闻哦、
2: 一波一波啦，
0: 啊，风头上，风头上
2: 哎，对啊，对啊，就是
0: 好，不可
2: 我不打出头鸟呀、
0: 啊。好、至于离婚呐、至于啊，也夫妻
2: 是不是真的有外遇还是怎么样，多难看啊？是不是陈俊贤怎么？
0: 但是伊嘛，就只是摆记者改问啊。伊讲其实他讲到说，哦，赵建明跟诊所里面的什么某某某某圈圈护理师安怎呢？好、记者问他的时候，伊嘛讲，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意思讲内底嘛是内底人改讲诶，哈，那你就去问那个人。
2: 啊，大家都喜欢看，对、东家长西家短呐、哎呀，这种名人的东家长西家短，永远比事实都、来得好看呐、精彩。
0: 这个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哈、
2: 对啊，
0: 记得哈、这个很重要哈、这陈信瑜昨天呢，后来伊家己又发表、留下一个留言哈。伊讲吼，伫评论上啦，他在评论上家己爆料，伊讲将价值6000万的骨科金寿的店面赠予给他的前夫赵建明，啊，自己仍然要继续扛这个巨额贷款。然后离婚之后呢，赠与没有办法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齁、所以伊的齁伊家己的讲齁，我真的齁错到意思为这个代志是错误，错到我想杀死自己齁，希望大家不要犯跟我一样的错齁。好，这件代志这都有关系到钱跟水齁，所以在这我特别提出来跟听众朋友讨论齁。好，来。这个赵建明伊开的诊所是伫台南中西区五妃街哈，五妃街。这间诊所是6年前以总价6000万成交。6000万成交，总坪数是105.6坪，等于每一坪单价是568200块。哦、一瓶56万，将近57万。这个房仲呢，昨天就有房仲出来分析最新的藤本资料，你看房仲人都调藤本资料，
2: 对啊，没有错。
0: 这间诊所目前3款清册，哈，无设定任何贷款，没有设定任何贷款，哈，啊，这批过户登记的原因。 好、哦、是标示啊、哦，它上面有标示叫配偶赠与哈。哦嗯办理完成到今嘛，已经满五年
2: 啊！我那边讲啊，
0: 哎，就五年前的赠与，代表这个三权移转具备完整的效力。那么在这种的情形之下，前五年无法都凭个人的意愿，单方面要要求撤回三权，
2: 都赠与啦、
0: 啊。好，
2: 而且是五年呐、啊，嗯，对啊。
0: 重点是安怎？伊讲吼。就是等于这个诊所的这个价值哈，他没有办法哈，好陈这个陈姓余购嘛哈，一共离婚哈，这个赠与的这个诊所的这个价值哈，这间厝的价值无法都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所以等于还要缴一个赠与税、赠与税，因为是安怎？一这是离婚了后才迄落的，吼，哎，不是离婚之后，嘿，来。咱来看吼，我们来看哦，这个专业的这个代书啦，吼，好，伊安那讲吼，其实就是讲。夫妻分道扬镳，除了婚姻关系告一段落，如果有涉及到现金还是房产的财产分配，也有税务的美感，依照现行的规定，就是说夫妻两院离婚，就是说你自己是两院同意离婚，依照离婚协议，由一方给付给另外一方财产，目前所知道的是说他们有生陈姓余有生三个孩子嘛齁、啊、好像是三个孩子的监护权都归陈姓余齁。昨天我看记者在问的时候齁有说那小孩的监护权就是说抚养权监护权是在你这一边一点点一不共齁一跟他说小孩都很大了啊齁嘿啊呢齁一说记者的改说对听说他们都很优秀齁。伊讲也都有都有不错的工作安尼吼，好、哦、就是讲老大老二吼，伊就讲老大在工作，但是老二还没毕业吼，伊、哦、就甲记者回答安尼吼，啊就是哦小孩表示也很大了，听啊，因为他们好像说结婚也25年了吼、哦，结婚25年，如果那算个金马啦，算个金马和25年。好嘞，都话咱讲的吼，这个、代书伫咧讲这件代志，翁阿婆两元离婚，依照离婚协议，由一方给付哦，另外一方财产，原则上不属于赠与的行为。如果你是离婚啊，我离婚了，我给你多少，这不算赠与，好、哦。而且如果你还没有正式离婚的时候，赠与也没有关系，夫妻互相赠与哈，好、哦、是没有赠与税这个问题哈，好、哦、可免课赠与税。但是如果那是离婚了后再额外送钱送房，哈、哦，啊你无写入要离婚协议书内底。好，离婚了你再送他钱或者再送给他房子，那这你现在已经不是离夫妻关系了哦。好，那这样没有办法证明好离婚当时约定的给付，等于说离婚你离婚的协议书里面你有下讲吼，啊，我有对一间厝要赠予予伊，啊是讲有偌济钱要赠予予伊，但是你有写伫离婚协议书，吼啊，事后的离婚事后再给予的话，那这样是 OK 的，但是离婚协议书里面没有写，吼啊，离婚了你再个予伊钱，啊是予伊厝，吼，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吼，这个好，这个证明是离婚当时约定的给付，那这样子已经离婚了，就不是。夫妻关系了，那就可能你的赠与就要被课征赠与税啊。

所以讲阿拉伯离婚的时阵，哈，被阿拉分配财产才不会踩到赠与，好赠与税的那个红线，哈，啊来啊，甲听众朋友报告，财政部规定，阿拉伯两元离婚，如果那依照离婚的协议，好一方应该赋予另一方财产，那这笔财产的移转并非赠与的行为，好，因此呢，免课赠与税，哈。重点是在相关给付是否属于双方离婚时候的约定内容。哎，举例来讲，翁阿婆在咧签订离婚协议书，白纸黑字载明翁婿要给付哦太太1000万。翁婿之后依照吼这个约吼，依约给付这笔钱，安尼就无甲你扣赠与税哈。但是如果你拿1000万吼付完了后，啊，这个翁吼又阁将一间厝无偿移转给前妻，那么这间厝并无记载伫原本的离婚协议书内底，那么税务的结果就可能完全无同啊。

0: 所以陈信宇在讲这件事情，他想到他自己这件事情，他会后悔到想要杀死自己，应该就是说他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先有说到提到说这间金寿是他的，因为其实人说以前这赠予给他之后呢，其实那个贷款这间厝，迄阵啊，店啊，这间金寿，迄个贷款啊，阁是陈信宇咧拿，吼，好，贷款的钱还是他在。
1: 可是他藤本上面不是掉，就没有贷款吗？
0: 啊，可能五年前啊嘛，哎呀，一转移给他的，时候呢，是赠予给他是已经六年了嘛，六年前的事嘛，啊，可能啊，到后来可能这几年伊就小个有咧拿迄个贷款嘛，吼，啊，缴贷款嘛，啊，但所以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婚嘛，哎。哎呀，就是安尼啊，所以可能就是讲那时候离婚的时候签协议书的时候没有载明，讲啊这间厝是我给他赠予给他的哦，好，这样可以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啊，他没有这啊，所以就变成说啊，你怎么安尼变成讲你还要缴一个赠与税，嘿，建屋税。好，嗯，是，
1: 我
0: 意思说你没列入公司，你
1: 我觉得中间好像很多细节就省略掉，因为都不，这边都他单方面的说法，而且你看情况，陈俊宇他拥有的资源，他如果真的要离婚的话，他拥有资源，阿扁啊，总统马鲁苏，印第地马鲁苏，他说他们可能不是这一方面的，不是家事法，那问一下嘛，除非他很冲动，他就是伊就讲啊，成家己成家咩啊？
0: 都在人讲嘛，这个诊所是六年前买的嘛？
1: 对了对了啊，他
0: 丁仪，
1: 他现在 argue 的点是什么啦？我现在是看听不太懂，他真的在抱怨的点是什么？就说
0: 他说
1: 赠与之后离婚之后，
0: 他说税不是贷款还是他在缴贷款还是他在
1: 缴，他在离婚签字的时候没有问，没有去，
0: 没想到这个，应该是没想到。以前公阿的赠与的页面啊，
1: 我觉得这好像都资讯都有点破碎化啦，因为我你老公真的这么大的要离婚了，你不问因巴鲁苏海事法的律师陈志忠包是哪一方面的，但是至少他们在法界或一定认识很多的这个除非他说真的是意气用事
0: 很冲动的很快的很快的就可以办离婚啊，
1: 就是怪不了
0: 搞不好也没有透过别人，
1: 对啊，因为你看这两天
0: 他也没透过律师哦，
1: 所以这两天看到他的发言都只是在好像都只是在泄自己的情绪的不满啊，包括跟我什么跟诊所怎样，然后今天又说钱感情的事钱的事情，所以我看起来觉得怪怪，他不是一般人，而且他拥有的资源我相信也不是一般嘛，你看阿扁总统很孟姐我阿爸我告诉你安干嘛干净不好我跟
0: 你想呢，你想陈信宇安
1: 那种吗？所以他就是他冲动行事之后的结果啊，他跑出来抱怨，我是觉得
0: 根本可能你也能说啊，能说
1: 你自己要去
0: 能说 你全家的
1: 没有
0: 一脾气上败啊，
1: 没有
0: 所以全家人都要听他的话，
1: 这个就是损害房子嘛，他没有感情了，他就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孩子跟财产，那自己是不是有讲到孩子怎么样，这个都没，所以我们得到的资讯都只是他情绪化的破碎化的资讯，有没有谈到孩子的谁的监护权吗？对吗？这个都
0: 不可，这个代志也是好了。你做这因为细节他唔知啦，但是他既然会讲出，他昨天黑是陈信宇跟你讲，一共这一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他很后悔，后悔到想要杀死自己。
1: 他会不会又夜深要弄那么重的字眼？
0: 他当然没有详细讲到说后悔，
1: 所以
0: 后悔是怎样的原因？
1: 所以这个就是
0: 但是跟这一家诊所应该是有关系，产权有关系，或者是产生的税有关系。
1: 外面专业的人士也只能从这种这种他提出来的这种条件里面去看啊，可能还是监护权呐。
0: 我们不评论这个，我们不去评论他们夫妻好到底是到底是安诺阿姨详细是对无呀哈，好谁对谁，这个我们不去，
1: 没有说谁对谁错，
0: 这个我们没办法
1: 条件说。
0: 你会讲这样，我相信人家他也有他的。 他的问题，他自己的问题，或许是疏忽，或者是哈，
1: 我觉得就是
0: 很草率、很快的提问。
1: 夜深人静出来发、這個、发泄一下情绪。
0: 我们不去讨论这个，我要讲的就是透过这件代志，好，就顺便那个听众朋友提醒，好、嗯，就是夫妻在啊做离婚的时候，
1: 哦、啊，
0: 这种财产啦、
1: 啊、
0: 赠与啦，哈、
1: 啊，
0: 你看，
1: 就
0: 丢丢丢丢，啊，你了，好，无好，你好，签签的签签的哈，啊，我无，我才一间厝给你安尼嘿，答应我一间啊，事后再给，
1: 啊是可能早就给他了，哎、欸，伊、啊、无想着讲，即马贷款阁是伊咧拿嘛，啊，签字签签的了，再讲啊，靠，我一厝好伊，但是贷款咧拿，哦啊。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个美颂、啊、这个就冲动嘛，我说冲动决冲动做的决定没有好事啦。
0: 你那老友他说我不认了吧，反正现在就你
1: 的没认嘛，但是债务是挂在陈俊上面啊，哎呀，所以我们细节我们都不了解，所以对不太完整的东西，我觉得就评论就有
0: 点破碎了。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要去评论他们这一件，
1: 对啦，
0: 哎呀、啊，重点我不是要讲这啊，重点就是讲借着这个事情，我们来
1: 要好好保护
0: 夫妻两个。如果闹到哈，
1: 不干净你得啊，不好噻。我干嘛就是讲
0: 财产呐，系啊，
1: 囡啊，
0: 阿公婆要离婚的时阵，你看不是咧财产分未平，就是囡呐、啊，就是拢这两件，系啊，
1: 系啊，系啊。其实陈俊做了一个就是冲动的示范嘛，我没有说。对错、嗯哦、这没有对错、嗯、你看这两天稳得下来的人、嗯哦嗯、他虽然可能第一时间就遭受到责骂、嗯、但是、嗯、好处都他都拿在手上。
0: 好，我不评论个人，谢谢、哦
1: 哦、对了，没有
0: 个人
1: 我
0: 不评论，我
1: 的意思就是冲动、哎哦、没好事情、哎哎、冲动行事就是没有好事，好，尤其是在这种要牵扯到利益的分配的时候，
0: 哎、欸，所以讲吼，你看，
1: 率性嘛，
0: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婚姻到最后走到要分开结束吼，你看啊，但是因为就财产哎这个纠纷纠缠吼，咱嘛讲过嘛，你看像很多好莱坞明星啊，布莱德比特跟安吉丽娜裘丽啦。吼、哦，囡啦，五六个，吼、哦，啊，分个分未平，啊，财产遮济啊，啊，当初这个你要看，我当初这个房子是谁出钱买的，是谁都好的时阵吼，无问题的时阵弄迄落，啊，但是到尾拆开的时阵，大家都是要计较啊，要计较个清清清楚楚，大家都要拥护自己的权益啊，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
1: 人性就是这样子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0: 所以哦，这个是很伤脑筋，所以我当时啊，难怪我就这样。婚姻哦，这个想到哪一天如果真的要分开的度掉，你也不知道，大家好的时候都很好。你说陈信宇跟赵建明，他当年是听说他们的教授、哦、也教授老师介绍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刚刚还听他们两个在讲、哦、赵建明就形容说陈信宇真的很好，很善良，很单纯的一个女孩子、哦啊、陈信宇就说赵建明说他是一个很好，很有责任感又幽默的但是谁想到几十年之后会变化呢？人都是这样，
1: 人本来都会变嘛、啊、所以就是不要
0: 冲动，所以有的人都想说、啊、那不要结好了啦，你结了你不保证你婚姻一直走到白头偕老，到时候啊，不知道过什么日子，过得好的两天要分开的时候，哇，还在那分不平，说到白有当时一只狗啊，两个就在抢到目睭目睭的对吧，有共同养一只宠物啊，有时候在抢哦，像抢小孩这样子。
1: 对啊，所以就是说法律的认知啦，真的就很重要。气急败坏的齁都是比较吃亏的那一种。

0: 能进攻的得力公司，该文该优为大家苏捧阿哥护乳力严肃进广告。
1: 好，来咱吼，这个酸乌钙吼，这个珊瑚钙还是目前来讲，所有的钙质补充品来对来讲为吸收最为良好的钙，
0: 没错，
1: 就是珊瑚钙。珊瑚钙的是吼，取住啊，出组吼，出组风化，或者是化石珊瑚的残骸的天然钙质补充品哈，好来，所以讲有当时啊，会听长辈钓咱的酸乌钙粉，拢讲，我这边买的这罐啊，敢若较乌噜，进前买钓的敢若较白，啊，无得讲，我最近买的一罐啊，小块较黄甘黄甘，或者是讲，我进前嘛买了一罐，就敢若较粉红粉红。我简单个听众朋友讲，咱大概珊瑚都知道嘛，酸乌你拢知嘛？你看到的珊瑚会不会有些颜色？有啊，啊、这哦，这不我来我两个珊瑚这啥上面装饰品啊，上面对不？哦，有比较黄，比较红，粉红，有比较黑，有比较白，哦、都有，哦、都有、哦、所以讲这个代表它是天然。你那化学制作的，绝对跟你讲哈、这一千万粒、一十亿粒都拢同款迄个色吼，磨出来粉都是拢同款迄个色吼，所以这代表天然，因为它是一种海底生物活性钙吼，本身来自珊瑚风化之后的这个残骸，去经过高温提炼萃取哈、所以一批一批哦，哎，这类珊瑚有可能会有一些色差，好、哦，这不是什么大
0: 件，因为是天然的嘛，啊，所以才会有色差、
1: 啊，对吧、啊？啊，珊瑚钙最大的优点就是吸收率特好。
0: 对啊，
1: 不对这项钙，目前来讲，以后不知道。目前来讲，没有任何钙，好，任何钙会吸收率会当这么纯酸乌钙这么高。所以常常有足侪有咧食钙的朋友吼，咧食八种钙的朋友，他们都很习惯会去加一个低脂率。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包括医生以为叫你吃钙的时阵，伊讲加一个低脂率吼，你去药房买钙的时阵，啊药房的嘛讲，头家嘛跟你讲，你搁加一个低脂率吼，好像我吃钙都一定爱加低脂率吼。来，低脂率这个物件也不要长期吃吼，其实这不适合啦吼，长期吃也不好。你要吃好吸收的钙，你就吃酸乌钙就好啊。你要用低脂率来增加钙的吸收较好较紧，你个晒日头就好啊。简单讲的晒日头，你太得个食低脂率。咱用天然的吼，天然的低脂率，阳光就是天然的低脂率，不要再多吃低脂率哈。啊，咱的珊瑚钙粉不需要加低脂率，直接就这样吃，吸收率就特别好。如果有必要，你再晒个阳光，晒一点太阳，一天15分钟就好啊。不是日正当中去坐，徛在日头下晒哦。我不叫你晒到你面红面热吼，规身躯当干哦。稍微有阳光照射就好了。
0: 对啊，对啊。那、人体获得 D3 的最主要的来源呢、就是晒日头了。
1: 对啊，
0: 晒太阳
1: 了。对。啊，咱的这个珊瑚钙呢，它本身呢，哈，本身就是含有将近差不多70种的多种矿物质。好，咱的人体很需要各种矿物质，70几种的矿物质，还有镁，还有锌，哈、所以它超级棒，而且都是天然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有足侪人啊，食，你看，啊，喙齿咧咧摇落摇落啊，栽起来啊，骨头咧就康啊，吼，食甲个拔起来啊。个爆起来呀！吼，囡仔咧爱不拢讲，啊，看到敢那发育未起来，啊，抽未惯，吼，拢各种啊，啊，佮拖落去，唔知佮有机会好亮惯无？酸乌钙粉佮讲落去的，吼，啊，阿妈袂见咧上啊，吼，连滴都半年、一年都无看呢。阿妈讲你上，我阿妈我上啊，上啊，我较早看你都爱读个。打啊啊！即晚那个你变作我爱打打，跟你打个打打，跟你讲话。阿妈，我
0: 吃、
1: 我吃道理酸乌钙粉呢。哦，无怪阿妈吼，有诶阿妈甲孙大做伙讲，咱较早我会记得有一个听阿妈讲，因孙拢甲偷食。 哦，一家酸哦，钙粉哦，因孙哦，怎样讲？哎，这吃钙补钙哦，吼，学校有说哦，学校哎了，上面保健卫生课有讲啊，哦，你们要多吃钙才能发育长高。我阿妈有咧食钙，迄钙使食 A 啊，甲阿妈偷食，阿妈讲奇怪，我一罐那买的食无一礼拜都无啊，原来拢阿孙来甲偷食。
0: 两边去一看讲啊，原来有小偷，啊，这小偷是阿家的阿孙啊，
1: 超级棒的吼、哦，来自日本100%的哦。好，纯天然珊瑚钙，你会记得买的时阵指名这罐
0: 得力酸芋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再来，
1: 欢迎继续，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高跟鞋声响叮当，一曲恰恰刚刚开始。啊、来。那我听众朋友哈，可能都在伊听咱伫咧讲昨天这个北部的这个韧性演习哈，
1: 对
0: 啊，有一个早人哈，
1: 妈妈啦，
0: 妈妈哈，
1: 就这个要带女儿去做那游泳的比赛啦，阿公因为这韧性演习时阵袂当叮当嘛，阿姨阿公。结束之后再带他女儿去的话，就会迟到，就没有办法参加比赛了。
0: 谁叫你不提早出门呢？资讯那么发达，你都不知道昨天你们那边要演习吗？
1: 那其实这妈妈有两个问题很大。第一个就是说，宣传了好几天哦，好，他可能没有看到都没有问题。但是第二个，台北市住那么久了，不知道以前叫万安演习，现在叫城镇韧性演习，不能动哦。全部人拢没让叮当，恁怎么干要比赛的较重要？真的是哦。
0: 所以咱这位听众哦，伊讲苗，伊可能苗栗的听众，伊讲昨天我们全苗栗的交通警察，还有我们义交哦，一这一高，所以伊讲我们义交，我们都开会了哈，而且分工哈分工，知道我们的国军有装甲。有炮车要走山路啊、所以十点的时阵呢，国军的经过啊，经过这苗栗人，因这个山路的吼，这哦就是演习的吼，演习的啊这个军人的丢啦，一共，哦，所以他听到我们刚刚在讲那个女的，那个女的也是德威爱那个女的，
1: 台北市啊，
0: 台北市哈，一共那个女的只知道在网上找小炮哈，不知道我们国军有大炮。把它罚重一点哈，这是咱的听众哈。
1: 对啦，因为我觉得现在是很的现代的资讯都很多嘛，啊，要有争议点，大家才看嘛。所以我刚刚这条就没有就喝呀。他讲到说，
0: 因为他是一
1: 城镇镇静演习时候看到，我说很多的时候，很多人默默的在做很多的事情啊，只是因为现在新闻媒体他都喜欢那样有爆点的冲突点呐，啊，就嘛就议价嘛就冰冻啊，然后长得快脆电管，然后一堆狼的公一堆什么台制记者什么记者就跟伸手说啊，你们这个哦拍到的照片可不可以让我借用一下？懒得去做新闻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媒体哦，网络上，
0: 你还不如去拍我们国军，
1: 对嘛？
0: 多么辛苦阵容哦，这个在演习
1: 啊，
0: 一挂一了啊，难怪都唔知都唔知，
1: 哎，其实就恶性循环，媒体多，资金经费就少啊，资金经费就少，你要去做那些什么啊，要出差去拍这个哦，一个报道的这费用就少，那就最简单什么？啊！当地网络去找新闻、找爆点、找争议来报，最快，因为人大家喜欢看热闹。
0: 所以今麦大家讲，我干嘛从看电视的新闻？啊、我网络民众的爆料更多、更详细、
1: 爆料其实是这样，演算法会推送什么你想要看的东西给你嘛？你喜欢看冲突的，他就去推冲突。然后你喜欢咩？喜欢怕哦啊干掉哎，你一定看得到了、啊！像所以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很好，看到我们国军辛辛苦苦哈。在演训的时候，
0: 因为他当义交，他有参与这个警察的工作，
1: 对啊，
0: 所以他知道，
1: 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这么 OK 啦，但是这种事情就会被特别被放大。
0: 好，另外一个听众哈，也是简讯来的哈，哦，这位听众一共时下年轻人对婚姻的看法都是不婚不生，快乐一生。又婚又生啊，不如往生，有这么严重吗？但是婚后就是说如果结婚的人他的生活可以动多久呢？仍然是个未知数，合则聚不合则离，谁都没有办法保证一段婚姻哈，他在白头偕老的现在来说、真的是少了啦，少了很多。
1: 因为以前的婚姻制度啊，说白头偕老那个都是讲好听的。他在结婚时工，男的去工作，女的主内，女性需要男性的什么 劳动力跟所谓的经济能力啊，现在没有啊，现在男女很平等嘛，
0: 各自都会赚钱呢、
1: 啊啊，自己养活，说你能做的我也能做啊，
0: 为什么回家都我在做哈？
1: 对啊，
0: 谁、
1: 啊啊啊、
0: 也不服谁啊，
1: 没有错、啊，没有错、
0: 啊，对啊，就这样啊，所以啊，撸来，所以呢，
1: 也不要说服啦，因为现在
0: 不是啦，就是说
1: 现在人个人主义都比较重，
0: 就我自己个，也就是算了，没有这个婚姻，没有你，我也可以过日子哈。
1: 对啊，对啊，所以说
0: 尤其是女性哦，哈，起码对婚姻来讲哦，比较不婚的。是女性占比较多。
1: 你说没劲啊，我说的那那说台湾的立法院赶快那个什么生殖法、就赶快开放嘛，借精生殖那有没有关系嘛、解决少子化、你管那个孩子有没有爸爸，有孩子就好啦。对啊，其实政府跟企业都还是希望要劳动力啦，劳动力跟就是消费力啊、你又卡在一个，因为华人文化就是这样子哦，一定要说有爸爸有妈妈、我刚才说法国条件没有，法国最多哈，法国结婚的人不多，但是法国从来没有所谓的
0: 没有少子化的问题。
1: 两个原因嘛，第一个他们的非法移民哈就地合法的很多嘛，左派，因为法国政府是左派。第二个
0: 领养
1: 没有，法国的非婚生的子女很多啦，
0: 不结婚那等于生，
1: 哎呀，那个很多啦。
0: 我今天看到一个咱台湾的律师啦，他在讲啊，这个不现在啊不生哈，甚至结婚也不生的这个原因，主要原因，哎、欸，他一讲起来，我感觉就对的哈。来，你好 ，Hello， 嘿。
2: 我中
1: 部哦，九一九的
2: 那种
1: 企查局。好，没问题啊，我跟我们这个这工程人员跟你联络哈、好，谢谢，九一九
0: 哦，好，午后谢谢。好来，所以我刚刚讲哦，那国内一个律师一共，现在很多人结了婚不生小孩，尤其生小孩主导权很多其实在女性嘛。女性嘛，对不？好、哦，女性如果不生的话，因为女生在生育这一方面，女生的责任还是比较重一点哈。一共最主要原因就是讲，很多人都不知道说，我生下来之后，我有小孩之后，我的另一半是不是一个可以负责任的爸爸？哦，就是这样，也感觉说如果这另一半不是一个可以很有就是很任性又很负责任又会照顾小孩又很耐性，很有耐性来培育照顾小孩的话，他就有一点怕不敢生，就是这样子，就怕另一半。所以呢，就这样，与其这样不生了、啊，哎、啊、不，到时候哎、欸，到时候谁啊，你那边蛋头上啊，对不？哦，那个都心头的一块肉嘞，哈、哦。所以讲，哦，这起借律师供哎，哈、哦，有一个律师他这样讲，说他的观察，所以反而现在，哎、欸，女性如果不生的话，对不？你阿兰多讲哎，哈，其实，很多领养嘛，外国人有当家己无生，他们很愿意透过领养，但是咱台湾人比较不喜欢用这种领养啦哈。啊，起码
1: 亚洲人，尤其是华人啊，
0: 哎呀，要自己的骨肉，
1: 要那个血缘关系。
0: 对，
1: 讲阿白点，公姐熊是灾啦，公姐熊是灾，我们不用讲那什么爱不爱啊。如果真的是比较有钱的台湾啊，华人有钱的人，他也不希望他钱过给一个没有血缘的人，这是最现实的啊！这我们不用很虚伪说哦，很爱他怎样？可是欧美人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他们非婚生很多，非婚生可能去偷情生的嘛，还是说哦，这一个去高哎，阿伯结婚啊，生的孩子男的不见了，或者女的又跟女的又跟找到一个新的家庭也有很多啦，哎呀。
0: 所以哦，其实今嘛，咱嘛有一关女性干嘛讲哎？他有想要小孩，但是他并不想要有婚姻，
1: 对啊对啊，
0: 或者是另一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女性家己，而女性自己可以生嘛，吼啊对哇，啊男生你得要透过代理孕母嘛，啊女性也可以嘛，透过自己的卵子然后去找家，哦。

0: 适婚年龄。好来啊，目前也都是还没有对象这种的情况之下啊，然后前两年他看到他的表妹齁，他的表妹啊，表妹也没有结婚齁，表妹很想要小孩，所以后来这个表妹呢齁，就到日本齁去透过精子银行选了一个好像是西班牙还葡萄牙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欧洲的血统的齁，男性精子。他的表妹就是去日本的哈，去日本做的，所以啊，后来就怀孕了哦，顺利的怀孕，然后就生下一个宝宝，女的哈呢，现在大概快一岁多，快两岁，而且就是一个洋娃娃的脸哦，全家的哈，全家的家宠啊，这个囡啊。我特别哦，看阮朋友吼，哦，伊安尼转来，伊只要若转来吼，伊就是安尼哦，生迄个囡啊。因表妹哦，可能他们两家住得很近嘛，而且他自己家里几个姐妹都也没有结婚，还没有小孩，所以就生表妹迄个吼。啊，表妹因家己一家伙啊，都已经生甲轮未到因遐吼，所以伊讲哦，让他也心动了，他也很想哦。伊讲再三年，我如果还找不到一个吼。速配的对象哦，他也考虑哦，因为考虑讲要用安尼海外借精生子。然后前一阵子甲讲，我讲跟你说，我表妹哦又想要生第二个了。今天哦，我讲啊，你表妹这一次要哪一国的？反正伊家己有能力嘛哦，啊，你看生囡啊，啊就这样哦，啊爸妈妈爸爸也兄弟姐妹这样团宠嘞，真正是团宠嘞啊，听了连那表姐妹表阿姨大家都听咖呢吼，真的是吼，所以表妹说哈，考虑好像可以再生第二个吼。
1: 对啊，我就这样，
0: 所以那你就结婚，那你就找 boy， 那你就安。
1: 没有啦，这个就是比较认真的，就是少子化的问题了。真的觉得这个我们台湾的法律要开放，因为现在为什么要去国外？因为国外是 OK 嘛，那台湾是不行嘛。哎呀哎呀哎呀，这个不是在补助多少钱多少钱的啦。
0: 好，那个我听众来了，请问在阿里山上是不是能够收听到你们的节目？
1: 用网络听啊，
0: 手机带着网络，你那底下网络会通的，一定会当听咱的节目，应该没问题啦。今嘛阿里山、合欢山应该都没问题吧？吼，咱台湾网络还蛮发达的吼。好来，所以你那去阿里山铁佗，你手机下载微笑广播网吼，而且你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 APP 收听 ，OK 的，没问题吼。好，就这样很方便，不是收音机哦，收音机你爱去找讲啊，我伫对一个所在啊，找对一个台啊，网络的啥呢？微笑广播网一打开，上面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因为我们的节目有很多联播哈，我们的联播台很多哈啊，整个微笑这个时间10点到12点，大概打开都是好，就是拢收听个播给的节目哈，所以应该收听没有问题。好，来谢谢，你好，
2: 小哥啦，小哥啦，
0: 请讲，
2: 囡仔哦。我讲啊，恁俩个哦，恁俩后日啊，饲大太哦，后悔到像迄瞬间，嘿阿扁怎么叫我要杀死自己哟、哦？反正大人恁俩个啊，大汉变态哦，所以大人太清楚，干咩爱情，干咩太哦，要太哦，
0: 好
2: 哦，
0: Hello， 你好，嘿，
3: 小朋友，
0: 哎，你好。
3: 那我 APP 哦，搬山过岭拢听得到。
0: 哦，是吼、哦，吼、哦。
3: 系啊，哦、啊，搁你的工程师，全省的所有电台，恁的收讯上好。
1: 当然啦。
3: 声音上好，嘿。
0: 好，谢谢。
3: 恁的工程，恁的工程师认真。
0: 认真哦，足认真，逐工拢，逐礼拜拢爱上山呢，去巡呢。
3: 啊，搁搞经歌。哎，你讲。放一挂 AI 的歌来听啊，我赞的。
0: 哎、欸，我放的啦！你那个我是叫工程师来给我找一条歌尔、啊，你叫是讲去工报的，拢工程师报，无啦！迄工我是叫工程师给我找迄个浮水印一条歌尔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啊，伊、啊啊啊、就一直讲哦，恁工程师今仔报的歌拢好听啊！我是讲是咧，我是请工程师帮我找一条浮水印。 吼，安的伊是入来帮我找一条歌尔，吼，所以啊，先刷个家访问两句，安尼听众个叫是讲吼，迄规工的歌伊播的吼。来你好 ，Hello， 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4: 小军，嘿，我咧讲啊，恁的手机哦，我去欧洲哦，都有通啊听咧，
0: 叫听啊对啊，系啊，网路啊，只要网路都是拢听
4: 啊。我从那边出国嘛，想讲啊，哪唔到通啊听。
0: 可以啊，所以爱下载啊，今麦大家拢有手机啊，哦，你甲下载咱的微笑广播网，
4: 嗯，我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
0: 哦，谢谢，
4: 每天都重播听好多次呢。
0: 对哦，所以啊，南北二路走上山路，还出国嘿，
4: 真的用心啊，戒烟戒油拢规破啊啦。
0: 啊哦，哎，够我用够我用好，来，
1: 所以你哎哎你好哎哎你好哎
5: 哎
0: 嘿你好
1: 你好，
5: 哎，你是不是阮洛江口音这边在收哦，未明啊？
1: 好，阮今晚有人咧查，头道有人欢迎。
0: 对，一台。
5: 啊，对，九一点九，
0: 九一点九，
1: 好，我们刚能处理，
0: 好，我那已经有甲刚能处
1: 理，对对对，哈，
0: 好，谢谢，
1: 刚能处理啊，
5: 哎，你那要买又会做六杠硬件的，要做的，
0: 六杠硬件哈，就今的听众，好好，谢谢，
1: 感谢你的分享啊，谢谢，
0: 好，然后六杠硬件，
1: 所以来嘛，收听咱的节目，我们微笑广播的节目，最好就是你下载 APP 啦，
0: 对啊，
1: 每天咱这边哈，随时随地哈，啊，你手机啊开了，当上网，那头来我觉得
0: 出门唔免揸收音机，你揸手机，即卖人出门拢绝对揸手机，
1: 对啊，你看，
0: 听较对，听较对，
1: 去澳洲啊，
0: 去澳洲嘛，听较清清楚楚，
1: 啊，你来北阿尔卑斯山啊，啊是讲
0: 喜马拉雅山呐，
1: 哎，咱五邦路的所在，
0: 乞力马扎罗山呐，
1: 啊是讲坐回人机哦，万尺高空上面，即卖回人机电管都弄
0: 有网路，
1: 网路啊，你网路得上修。
0: 对，
1: 金通边呐，金通边哈，所以大家最好就下载 APP 哈，就不会漏讯，也不会漏。
0: 因为你用收音机听，你变成讲我移动，你再一个移动到迄个台，吼，啊，移动到当地的有联播的台，吼，啊，收音机就是讲你移动到哪里，你都一样，就是打开微笑广播网安尼，好，这个 APP 就 OK 啊，所以就是有这方便。来，听一条歌，哎。将会你就啉奶哈，你就啉奶。以前我都想着讲吼，以我们讲到这种婚姻哦，以前的婚姻哦，就是都像那扑克来讲诶，较早的人就男主外女主内嘛，对不？早人负责吃煮饭洗衫啊，带囡啊、生囡啊、顾囡啊，都拢无纷争啊。啊，查甫人负责对外赚钱啊，对不？哦，啊，即卖时代无同啊，吼，好，即卖女孩子也是要上班要工作，你唔是你个问你讲，哎，啊，你结婚了，你到厝会带囡啊，迄落安尼就好，好不？
1: 而且现在的人的原生家庭哦，有时候生的少的原生家庭，因不然就疼呀，而且家里有底气。
0: 我那要给你都要跟你做古做辈，对不？
1: 哎呀，即卖人，
0: 我系当家乡秀，我是安那对的，我对给你食苦。
1: 我伫厝做查某囝，想那要去领导做新妇啊，对吧？
0: 啊，那较早婚姻那种。有问题，也有诶，找找人，伊较唔敢当诶，迄落，吼，讲给爸爸妈妈听。
1: 现在没有了。
0: 就以前，我是说以前啊，所以讲那较早诶人，那婚姻安怎安怎，吼，大家拢劝查甫人，拢会劝查甫讲啊，你得忍耐啦，你得忍耐啦，哦，守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就然就会等到明什么什么什么，哦，是明月开啊，是啥物？哦，拢讲忍耐啦，忍耐啦。啊，你唔过得好啦，食老得好啊啦，年纪较大伊就会变啊啦吼，你着忍耐，较早拢会听这句啊，啊，你着忍耐啦吼，所以我咧，咱来听江蕙。

0: 无人机哈，诶，统筹计划经费通通通过了哈，634亿专属通过哈。不再挡了，搁挡了都真正吼，真正无臭无小啊！这现在吼总甲你变啊吼，真正是吼。好来，这最新的消息哈，立法院无人机的筹划经费吼634亿哈，今天全数通过了哈，通过了哈。好来，你好，好了，嘿，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今天什么珊瑚盖？
0: 得力珊瑚盖粉。
2: 哦，阿姨的。不得搞
0: 搞，好，刷卡好。

0: Hello， 来你好，雪君扑街，来你好，嘿。
1: 雪君子啊，我来请教，迄、那个扶手
2: 印，是
1: 靠背什么人着？什么人讲的？
0: 迄讲唔是讲过啊吗？
1: 我都未记起来，歹势，你讲起来刚好。
0: 楚云，谢谢。
1: 古云哦，
0: 楚云，谢谢。
1: 楚云，
0: 嘿，伊是一个广播人哈，资深广播人哈，来你好 ，Hello。
3: 哎，你好啊，阿君啊，
0: 雪君扑街。
3: 哎，我是原住民迄个阿雄啊，好，我食着恁迄个，那个啥物迄个
2: 飞。一点钟，
3: 隔开
2: 一点钟。
3: 哎，啥物啊？迄、那个无人机，迄、那个哇，袂歹啦！通过迄、那个，国民党迄立法委员他妈的，
0: 主地咧，你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三拖四拖呢，
3: 嘿、哎。我知影、
0: 啊。嘿嘿。嗯、好，谢谢哈。对、哦、啊，咱今仔日讲吼，真正是无那个动无臭无潲，真正就是安尼。我拢歹听话拢讲出来啊，吼、哦。哎、欸、这，哎、欸、咱国内偌济人呢？这会当创造偌济咱的经济啊，加就业呢？吼、哦，咱有这个条件啊，美国搁要甲咱全面扶持的吼，哦，采港的吼，所以讲哦，合作还有合作吼、哦，所以吼、哦，真的个动啊，真正都唔知咧动啥动啥，阿哥，所以讲哦，好来哦，所以最新的消息就是通过了哈、哦，这个经费哈、哦，无人机的哦，这个统筹经费通过哈、哦，来你好 ，Hello，Hello，
4: 苏天小姐，
0: 所以
4: 问一下他那个。总统他的预算八年不是1亿2500万，他现在通过的只是半价而已耶。
0: 好，谢谢哈，哦，谢谢哈。讲来啦，哎，我为了一亿什么1亿2800万，是咧讲啥呵？好的，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扑街，你好，
1: 小坤扑街，你两个。嗯、啊，我最近我告管了，我最爱的就是你们两个。
0: 感谢。
1: 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哈，独角五姐的妈妈哈，嗯，她说我们是台湾省，不对，我们是一个国家。嗯、
0: 台湾就是台湾哈、哦，安德。
1: 我们不是台湾省、哦，我们是台湾、哦。
0: 对，台湾台啊，不，唔免都讲台湾的好。
1: 对，讲台湾的好。啊，好，好，谢谢啦。
0: 好，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Hello，Hello。
2: 啊，嘿，
0: 嘿，
2: 欢迎哈，
0: 嘿，
2: 哪里？买到那个德利山你带吧。
0: 园林吼，来园林，我算卡跟你讲。三线。Hello， 来你好，嘿，啊来吼，诶、欸，啊来咱彰化，彰化吼，彰化鼻头的寇先生，许先生，你断线个顶卡吼，啊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哦，好，谢谢哈。0800哈，咱要卡电话去吧，0800-77-5599嘿。

0: 大家好，
1: 我以前做参考，我以前朋友在南投，但是在不管的，但是什么不同给人家说有这个那个总统令。
0: 你甲讲完，我拢听无一句你咧讲啥？我真正听无你咧讲啥咧？听无，听无，哈，好，好，谢谢，拍谢哈，好，谢谢。台湾，苗栗，云林，好，谢谢，哈，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Leo. Hello.
1: Hey,
0: hey. Oh, Leo.
1: 我咧问讲园林的迄落啦，
0: 指定药房。
1: 地点
0: 啊！好，送卡送卡送卡，好一线一线。来，你好，小军扑街，你好，嘿。
2: 你好，小军扑街，你好，
0: 嘿，你好。
2: 刚听落安尼吼，清明节吼，安尼王心怡吼，啊，透早都做无闲的开始，我老唱片吼，就春风的时代，
0: 嗯，
2: 差不多十六岁的唱片的吼，
0: 嗯，
2: 啊，听些调啊，
0: 嗯，
2: 我出来先话，一般这么拢爱，人咧是爱听些声，不讲咧，
0: 嗯嗯，
2: 啊，今卖咯，诶。因为传统的绣品然后都不存了哈，
0: 嗯嗯，
2: 看来一点那些，
0: 嗯，好，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哈，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哈，啊来商品哦，产品使用了后诶分享哈。

这条歌来的哈。苗栗嘉义彰化哈，上听听了上清楚的啊，桃园哈，还是无错，高雄哦，啊来哈，这印尼哈，印尼人哈，赞叹台湾的歌哈，啊来谢谢0800775599。

0: 人诶，后来哦，哇，才有一个迄、那个判案吼，咱听众朋友，大概来做一个国民法官啦、
1: 啊。来，听听看啦、啊嗯。
0: 有一个清洁工叫做田炎田英天，去年甲因丈母婆啊两个发生口角吼。口角的原因呢是丈母婆啊拢讲伊拢食酒啦。哦，一天到拢食酒啦，食酒啦吼！你安尼食个安尼吼，大天啊钱啦吼，啊食个人吼安尼醉茫茫啊，那惹是生非又酒驾啦吼！我跟你讲啊，你也唔戒酒，我早唔着去跟你告，我跟你讲，个抓去关。丢波啊吼！来你好，
2: 你好，
0: 嘿，
2: 听着，嘿，麻烦你甲我讲到啊，那个哎。有尿骚味，那个
0: 书房
2: 要出几颗啊？
0: 好，来算看。Sin antes decir， 好好，不会，好，谢谢，来，你好，嘿。
3: 来算卡哇？
0: 算卡哈，好。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来，咱都讲的这位吼，清洁工的叫做郑荣天，伊是62岁哈。啊，伊甲丈母婆啊吼，做伙住伫桃园罗德哈。去年7月21日，就是丈母婆啊甲囝婿两个人冤家，吼啊，就是安尼。啊，丈母婆啊吼，哦，丈母婆啊，就是因为来小，咱先接电话，你好 ，Hello，
4: 你好，咱即马有迄个热特价啊，甲。
0: 你即马你若要爱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若要爱大做，你有帮忙，有一半斤，你好还或许还可以
4: 买。我也够有嘞，我是讲，我当时呐，我食够，我落去嘛才买。
0: 美女，美女，美女，咱拢一年一钙尔，美女，美女，唔是过年，美女，你要买产品，对，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若要买产品，佮有加赠送吼，一定就是美女的母亲节时阵吼。所以你即马若无啥搞，你若算无啥搞，你药房去问看，佮有大租金甲款等啊，安尼好不好？吼，
4: 好，
0: 啊，无惊你吐无够美女，
4: 好。大租是做哪做？
0: 大做的你看嘛，钙粉了钙粉了两罐装的，就是5000啊，钙油嘛两。
4: 我是舒鹏，
0: 舒鹏的就是两一组的，咱的这大组就是拢两盒一组，就是3600啊，吼，安尼，吼，吼，啊一组拢加上半盒就对，好，谢谢。吼，你若家己即届无亲自买，你家己感觉算算的，可能无法度吐到明年吼，所以有当时啊，咱咧正常的时阵我拢讲哦，你爱家己算哦好哦，吼，因咱一年一届尔尔，吼，这种优惠吼是一年一届尔。所以足侪人，你看，甲今妈妈是阿个定有人，够大做无？够大做无？够大做？下来，你得问，你得问，无要紧，你开嘴问，啊，你是你开嘴，甲我问，甲我讲，吼，啊，去药房买的时阵，你若家己去买，你得开嘴问药房，够大做无？钙粉有大做无？钙油有大做？护理元素、舒缓有大做无？
1: 问者就对啊，有开嘴问都有机会。
0: 对，谢谢。啊，要叫上吼，啊，是要问指定药房，你卡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丈母婆啊，常常家己念啦，人讲吼，你拢常常食酒酒驾啦，惹是生非啦，吼。哦，你哪安尼常常安尼哦，我来跟你讲，我有一天我来去跟你告，我跟你讲，告较好，跟你抓去关安尼。啊，就是安尼，啊，这个，吼，这个囝婿就全咧，哇，掠狂啊，就抓狂起来了，吼，全咧吼，安怎咧？甲丈母婆啊，塞嘴皮，八二十个，上无820个，吼吼。哦，就他甲扒脆皮扒那820个就对啦，扒开迄张薄下面吼，安尼扒干那吼，整干那低头嘞呢吼，啊刷嘞去呢，落尾张薄啊伫咧午睡吼，我伫房间内底午睡时阵，伊竟然搁提了啥，哦，钢腿啊，啊个铁钉啊，甲张薄个房间门啊全甲封起来，甲钉起来，让伊袂当出来。人后呢吼，吼 哦， 哦，所以吼，吼、哦，这竟然个安怎呢？落尾看张伯啊吼，伫个房间内底哦，我咧伫遐叫叫要出来安尼吼，伊竟然转咧去甲迄落啊做啥？去买汽油吼、哦，啊，将一张纸浸汽油点火，位于这个房间张伯的房间门口吼，安尼家己位于个空房间门的旁安尼家。弹入去吼，迄、那个纸呢，甲撸入去，要甲放火烧。吼、哦，你看，来你好， 他有这种人啊，哦，好办会烧啊个啊的啊，真正啊真正都烧起来呢，真正都烧起来呢，啊，但是哦，那个萝卜是伊家己吼，佮摕迄个灭火器来甲灭火。迄阵啊，顶波伫房间内底啊，砸门啦吼，都烧起来，门板家具规个拢砸歹了了吼。啊，丈母娘那个脚吼，也有烧烫伤的掉啦吼。是萝卜是啊，这啥？迄个查某囝啦，查某囝发现掉了，全咧。叫伊吼，叫伊这昂得掉啦，讲较紧，你摕灭火器来吼，搞火全咧扑灭安尼吼，所以你个话就要求过来吼，好就要求过来啊，所以这件代志是发生伫旧年嘛吼，好去年年中七月的时阵，按经过一年下来，我今日要讲的，就是讲。啊，这个经过调查哦，而且一审哈，一审了，这个这个女婿呢也坦诚犯哈，好伊家己所做的代志哈，但是伊讲我无意图要杀人，哦，我无要杀伊，我哪要杀伊，我哪要搁提灭火器甲灭火，哈，对不？伊讲安尼啦，我是要甲惊一个娘娘。哎，你放火烧惊一个娘娘，房间门甲封起来，火拢甲堵入去啊！安尼个就要惊一个娘娘，嘿，惊一个娘娘吗？后来不过呢吼，当然检方根据这 line 内底吼，有这个竞赛甲人 line 的对话记录内底发现，这个竞赛曾经传 line 讯息，和人讲我用一条烂命来赔他全家的性命，哎呵。伊传互赖互人安尼讲，吼啊无，佫有一句讲，本来昨暗吼，都准备要甲干掉了，安尼吼，吼啊，佫有一句讲，无甲伊小事，我足唔甘愿呢。所以可见你都有杀人的意图啊，吼，只是落尾是因为因某发现到，哦，妈妈房间内底咧火烧，才叫伊摕灭火器灭吼。所以吼，一个人我无杀人的意图，无我那是安那，我那个用灭火器灭掉。好，但是从你赖的对话，你不是没有杀人的意图哈。所以落尾呢，哈，这个依照杀人犯以杀人未遂，哈，以杀人未遂还有伤害等罪嫌，哈的啊等罪呢，哈，把他起诉，哈，啊，这个汤等于你这是落定嘛，哈，桃园地方法院一审，哈，一审，安尼，哦，结果昨天判决下来。你认为安尼爱判偌久？咱来，大家来做国民法官，好你判，看要判偌久？伊的定义是杀人未遂啦，吼啊，当然还有那个伤害嘛，一个身个疤嘛，疤个拢迄落，啊个毁损物件嘛，吼哦对不？甲房间啊、门啊拢烧歹啊，门个甲钉掉，好毁损，吼钉安尼就这样子。
5: 嗯，
0: 昨天不是昨天一审，吼。昨天不是一审，一审其实一进前的已经判决了，是个提出上诉，个提去上诉，结果上诉了后呢，吼，改驳回，照一审，照一审所判，安尼就对啊，嘿。
6: 杀人未遂就是本刑的话，就是3年6个月到8年嘛，啊，普通的毁损罪就2年以下嘛，
0: 哎，好，
6: 那合并执行差不多8年吧，8年9年差不多。
0: 对，虽然哥提出上诉，按哥一个昨天应该是上诉哥被驳回了，哦，好，他其实他是被判杀人未遂的判不为你啦，
6: 对啊，
0: 最高了，已经是最高，
6: 3年6个月到8年，
0: 8年哈，
6: 哇，啊，对对，
0: 啊，另外伊讲迄个啊，做啥，咱都要讲毁损、
6: 毁损罪、
0: 毁损跟伤害啊，我一个怕嘛，啊个毁损那个处嘛，吼，好来这一部分呢是判8个月，啊，但是会当一颗罚金，
6: 哦，对啊，
0: 安尼
6: 都不会当啊，
0: 嘿，这竞赛安尼，吼，哎，来你好，Hello，
5: 来你好。
7: 这个人你好，哥你好，你讲这种要判什么哦？咱家拢嘛搞判讲爱死刑啦。
0: 好啦，
7: 好啦，你我感觉较严的哦，真正今麦也未爽，拢要害人，要杀人诶。

0: 来哈，各国的迄个哈，各国的那种音乐哈，这啊曲风哦，即使真正都听拢听有呢吼，哦，大概听迄个曲风哈。哎，的音乐的迄个风格，你都听得出来哦，是南洋的，是拉丁的，哈、哦，啊是还有哪里是法国的，巴黎风色，哈、哦，好，所以音乐无国界，哈、哦，音乐无国界，但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但这个美国小帮手哈、又传一张照片来啊，他是刚回美国啊，没多久，还是对美国的这种食物的价格感到震惊，还有分量哦，他到底不去听这个哈、他的这个虾仁炒饭哦，他 order 的虾仁炒饭，那想接电话。
0: 好，你好，
2: 你好，请问一下，你们有那个录音档还是 podcast 可以听吗？
1: 我们重播是在
0: 录音档，
1: 我们有重播时间，
0: 重播啊，我重播，
2: 重播、
0: 哦，晚上。
2: 上随时要听的话，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录音档
0: 哦。你艺术还都在上 YouTube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Podcast 的。
2: 可以建议你们可以录那个 Podcast 吗？
0: 哦，可能
1: 有机会啦，有机会啦。
0: 对对，这个可以。
2: 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就是平常没机会可以听到。
0: 哦，这是哦。好，你哪一档？你的早上不现场，你如果刚好时间卡没都好，你可以听晚上重播嘛。
2: 晚上是几点？
0: 晚上重播，你哪有手机下载？但微微下广播网哈，你看你要听晚上十点的，还是十二点的，还是两点的，还是早上四点的，都有。
2: 哦，
0: 嘿，都有，哎，都有。
2: 这样就太晚了，嘿。
0: 哎。对啊，阿准是重播时，
2: 我会考虑要用 podcast 啊。
1: 好，谢谢，感谢你的意见。
0: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啦。
1: 好，感谢你，
0: 谢谢，
1: 感谢你的意见了，谢谢。
0: 哎，来看美国小帮手有个买什么？
1: 因为一个这里虾仁炒饭嘛，
0: 虾仁炒饭，
1: 这里贵气的。
0: 我看买啊，
1: 美国安尼点点咧叫哈。
0: 哦，虾仁炒饭，虾仁四颗。
1: 然后他就是
0: 眼睛看得到四颗虾仁，
1: 他就刚拿来打开嘛，哈，有点讲哇，这里缩水哦，缩水不是这里饭
0: 少少的，真的
1: 不是饭量缩水哈，
0: 虾仁
1: 缩水。你讲贵气赶快的虾仁炒饭哈，有十只虾子
0: 啊。
1: 起码存七家哈，
0: 一要不要加吧？
1: 盖、小，盖小，盖小没有调整，但是里面的内容物缩水了哈。以前都有十只虾子，现在只剩下四只
0: 啊。
1: 啊，我的猛攻这类炒饭偌济，因为我在美国物件贵嘛，一啲西雅图东西贵嘛，我就先猜15块美金，都差不多。这虾仁四只虾子的虾仁炒饭哦，要500块台币。没有，他给了一个更震撼的价格，要20块美金。
0: 用外送 Uber 吗？外送吗？
1: 反正就是同样的东西，
0: 20块美金、
1: 哦。他以前20块美金是
0: 20块美金
1: 是十只虾子。阿拉回台湾一趟之后，再回美国哈，
0: 变四只虾子，
1: 四只虾子。啊，给小不 key， 但是这里黑啊变细价，怎么价变细价？
0: 20块美金。600多块，
1: 快700块了，660。
0: 加些虾仁炒饭，600几块。啊，黑林四袋啊，那个一只猪啊呢，无偌大只呢。哎呦，
1: 好可怕、
0: 哦！阿母呐，看了讲，阿母讲你等下，我炒好你吃。我是不是虾？我炒饭虾仁炒饭。
1: 我们上个月去法国，我们在这个杜拜机场转机时，不要吃一件那个 Five Guys 的汉堡嘛？
0: 汉堡
1: 就跟 Five Guys 的汉堡在迪兰打完博，然后杜阿赫迪在杜拜机场看到，然后小帮手回来的时候，我们讲帮手，我们就来聊到这个事情，说哇，你杜拜机场买一个 Five Guys 是。汉堡就贵耶，后来我就很好奇哈，我说那赶快来 High Five Guys 的汉堡店，
0: 你比狗
1: 是不是会便宜一点？因为毕竟杜拜的东西也很贵，结果一查，差不多，
0: 跟杜拜机场哦，所以讲，
1: 这把比狗咪高腰收贵的啦，哈，
0: 爱跟你住啦。
1: 对了，
0: 起码爱个 Tibigo 爱个你住
1: 外食哈，那可能食材不贵，但人太贵，人太贵了。阿伯利亚去国外的这好事多啊，是供这个什么 Treadjo 嘛，在美国现在缺德桥这个连锁饭店先把连锁的贩卖店嘛真昂，好像去买物件实在你当买个真少，阿个你个你住哦，所以美国贵是贵人工啊，
0: 是伊西雅图嘛，你知道西雅图哈。 拢这些高科技业啦，收入也高。
1: 对啊，当然啦，赶快啦。
0: 所以比较贵。
1: 哎，对啊，
0: 有没有？我前几天我刚好听到一个分享的哈，伊讲哦，全美国哈，美国人拢
1: 小帮手说这个他的这个、他是这个便当不是叫 Uber， 就自己订然后去外带的、take out 的，所以哈没有所谓的
0: 那个二十块美金，
1: 没有所谓的外送费的问题。要死鬼！
0: 安娘喂，所以讲吼好，我说美国普遍吼，因前一阵子他们有针对美国各州还是各大城市吼，好啊去分享讲啊那个身材啦吼，身材肥胖的那个分比例啦吼，分配状况的丢，结果你知道？西雅图是最苗条的呢，哦，西雅图哦，
1: 没有，这可没有，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啦。
0: 因为哦，当然它有原因啦，因为西雅图很多都是那些高科技大公司。哦，这种的人哦，很多就是可能高工程师啊，什么什么啊，他们收入相对来高，也注重自己的身材锻炼呐，然后啊，是讲饮食的控制哈、所以
1: 健康意识也比较
0: 好、对，当然就是因为有那个收入嘛，我也修理，所以西雅图这肥胖比来讲，比所有的跟其他你讲啊，什么跟纽约啦，跟哦洛杉矶上比起来，西雅图算最苗条的哦，不简单的 Divico，
1: 因为 Divico。如果你被假料减空，其实是不便宜啦。其实说真的哦、有在健身，你要照健身这样吃下来，真的都不便宜哦。因为想那时候，比较贫穷哦，反正在美国上越贫穷的人越胖。UK 上有一些比较贫困社区黑人啊，我觉得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网络创作者嘛，他都会去一些美国那种很小很小的小镇，然后几乎都很乡下的地方，而且讲就散很所在啊，有一个特色如果他很喜欢去吃那什么所谓叫黑人饭。哦，欧郎的家专门去吃黑人饭，贫穷社区欧郎家米家哈都吃，有几个特色，饭大，管饱，热量高，没什么营养，但是热量分量一点也够啊。通常都是这样，大量的米饭呐、炸鸡呀、还是讲这个很那个甜的甜食甜点黑人弄家黑人，觉得黑人妈妈可能
0: 你主要弄假爸嘛，着重在吃饱，
1: 就这嘛、欸，你不太可能先西雅图的那种、高科技的精英阶级啊、要吃什么、要吃那个生菜、要吃那个水根菜没有种种、黑人小妈妈也可能几醋羹哦，细狗已经拿来喂饱他们、就只能吃这个黑人饭啊，那种东西就是。说起来就是垃圾食物啦、所以他们才胖。
0: 所以我想说会不会他们西雅图的
1: 一定是这样子啊，
0: 更贵，比其他的地方更贵、
1: 就是高，
0: 要不然真的太夸张了啦，而且那个分量，那个虾仁炒饭分量很少、
1: 小帮手他住的是西雅图的好区啦、高收入好区本来就是要负担贵一点，
0: 赚的多花的也多，
1: 但是相对的量量工也多收在底安金特嘛。前一阵子其实西雅图反正是downtown的收在，西雅图反正是市中心的地方，有很多咱今年共轨还有个啥丧尸屋啊，
0: 丧尸烟弹呢？
1: 因为
0: 折叠人，
1: 因为根本丧尸烟弹，那美国那个叫做什么？
0: 芬太尼，
1: 对，芬太尼
0: 假芬太尼假，它变成那种折叠人呢。
1: 西雅图的downtown其实还蛮多地方有这种但是我点解小帮手当然问的门工啊，你到底你看到这个丧尸，讲市中心比较有啊，但是他们的住的地方当相对的是比较科技精英住的地方啊，房价比较高，所以比较安全。对，所以你讲还是要选择良什么良禽择木而居而栖啦。对，
0: 感谢，
1: 所以贵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啦。
0: 感谢我们西雅图美国西雅图小帮手呢，三不五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感受一下物价的。

0: 来，你好，嘿，你好。
1: Hello。
2: 哦，哎，新闻姐，那个
0: 不是
2: 他刚刚有约会
1: 组？
0: 没有
1: ，线下跟你说哈。
0: 好，谢谢哈。好来哟，好，哎，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简讯来哈，咱来甲回答一下哈。伊讲三年前某一个礼拜天，我跌倒了，找不到骨科，还好有赵建明五妃街的诊所哈有开。当下去照 X 光才知道我屁股的股骨颈断了哈，赵医师很快就安排我隔天到新楼医院手术。赵医师很自信，对人很和气，我的手术也很成功。之后呢，我再去他的诊所回诊，那里的护理人员也很好。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位行动不便已经看完诊的长辈要离开的时候，哦，里面的人还很不放心的把那个阿嬷阿上扶到哈，外面哈，哦。另外，我一直觉得陈信宇很可怜，很心疼他时时被公众媒体追着跑，就连去国外考试也不被放过。过哈，希望他五十岁之后能快乐的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1: 嗯，对啊，我干嘛这样才是一个平衡的报道嘛？欸，
0: 不错，我让记者听讲哈，
1: 啊，
0: 啊，因为他自己有接触了哈，
1: 啊啊。
0: 好，哎，喂，来你好 ，Hello， 哦，好，你哎，那个以前那陈信宇有较早啦，有一阵伊去美国，伊要去考迄，那个。嗯，好像是牙齿矫正什么以后，伊要去拿那个哈考试还是啥哈？啊，记者嘛，该约啊，咪啊，咪去请假。我一直那今天来红会的哈，哦，伊都说讲，哦，所以一直那的讲，我还记得伊一直讲一句哈，就真的很也是很贴切啦哈。伊讲什么？一共媒体有病啦，一共你们媒体真的有病啦，什么不去追齁啊，追我，我出门的时候都跟你们都问我，我就说我要去美国考试都跟你们讲，你们还追到美国来。我的天，一共你们媒体真的有病啊。
1: 可是某一个程度上是不是媒体他的职责就是要有画面，他越这样子，尹乃公啊，谢谢那个尹乃公笑笑，谢谢关心，谢谢你们的关心，
0: 所以
1: 啊他就做不下去了。媒体就是要画面，要冲突嘛，不然为什么看到很多，看到很多这种，比如说那个犯人从那个法院押出来啊，有些摄影记者他故意要去挤他，一等没拍到这个被，
0: 请问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你有没有后悔？有
1: 啊，对啊，对啊，这一公话一公嘛。啊，如果陈信宇他，如果能够静下来想一想啊，谢谢大家关心，我如果有新的进度跟大家报告，这样就好。他要展现自我的个性，那就要受到相对的注目嘛。
0: 啊，不可看得出来，他现在，
1: 有啦，有改啦。
0: 对对 对， 對， 對，
1: 人生。
0: 另外，昨天他还笑笑的嘞，我买便当，你哪来搞我半路给他砸掉哈？
1: 我干嘛这个听众？
0: 问讲你是当时。离婚呢？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很有智慧哈，他就说他祝福陈信宇五十岁之后，我觉得
0: 能过他自己想。
1: 对啊，对啊，他好，
0: 不错哦。
1: 哎呀，
0: 那你听讲最白真正好。
1: 对啊，对啊，放下吧，然后就是把孩子带大啊，然后那最后一次，我希望了，最后是最后一次，因为在这种家里是在出现在荧光幕上。哎呀，啊不快，然后但是我老公陈信宇真的是维持还不错，
0: 上
1: 对，对对，
0: 完全不老掉。
1: 哎呀，对对对。
0: 小夸比较早小夸胖一点嘛，你呀，真正完全。其实，
1: 因为他不是内耗的人，对啊，他不是内耗的人，
0: 我啪的呼噜的，都不带劲，
1: 没有错，他不是内耗的人，
0: 对啊，人伊精瘦，唔是长，哈侪人迄落伊嘛叫开门，啊嘛家己换过大街去买便当，
1: 系啊，很感谢我们的听众的平衡报道，
0: 是，
1: 好，
0: 谢谢，哈。
1: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住户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再来，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3: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你来上啦，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哦，你好，你好，嗨。
2: 哎，你好！
0: 哎，请讲，哎，请讲，来。
2: 哎，我
0: 三品姐，
2: 我食十几罐了呢。
0: 食什么味？嘿，
2: 食到迄个哎哎三星金宝。
0: 啊，食到哪好呢？
2: 食了吼，大便结束顺啊啊，迄个放尿的泡嘛嘛无大，我也换一罐啦。
0: 我放尿泡无啊呢？啊，那恁即摆的油台你知无？哟，会记过个房间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来宾你好，嗨，
2: 你好，
0: 哎，来请讲下来，谢谢。
2: 哎，秀爽呀呀，
0: 哎，是是，请讲下来，嘿。
2: 哦，我只爱三省三报哈，
0: 嘿，
2: 真好嘞。
0: 安那好？
2: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去，啊个就煮一粒那个
0: 嘿，
2: 水泡，
0: 吼，
2: 水泡嘛好去。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2: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咱那油台你知啦吼，哦，贵有膀胱啊，谢谢。好，阿哥有啥物较好无？
2: 阿哥心脏啊较好。
0: 哦，心脏啊较好呢。哦，好来等一下，阿哥来呐。好，
2: 哥他卡讲嘛较好。
0: 好，安尼等稍微食了解好呢。哇，今日个油台你特别管哈，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价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哎，伊其实，咱若有可能，咱的血管呢上完啊，咱就无法度过犹太啊。虽然你那边来加嘛，要加嘛。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你讲，谢谢。
3: 对，
0: 可能被戏中，你有被戏中呢？哦，好，谢谢，好，感谢。
3: 哎，阿哥吼，我你看嘛，阿哥你都做，哎，你怪哎，
0: 哦，我那做给挂机，即卖爱加掉。嘿，咱来上商品的，无上点数。哎，对，大哥你好哈，谢谢你，谢谢。来哦，被加码的人个卡里边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嗨，
4: 哎，秀爽，你好，
0: 来，你好，你好，
4: 我要点歌，
0: 你哪位？
4: 郭凯杨大姐，
0: 要听什么歌嘿？
4: 祝你顺风
0: 啊！
4: 祝你顺风，
0: 是国语的吗？
4: 啊，
0: 国语的，
4: 国语的，
0: 好，好，带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谢谢你。赚一罐两千块呢，
4: 你
0: 不知道对不？赚一罐就是赚两千块呢。
4: 啊，未歹啦，我食也未歹，我靠，一罐
0: 罐两组，恁儿子罐何里食呀？
4: 一罐四罐，
0: 一罐
4: 没按我食。
0: 好，安尼我叫人来听来接接哦，三线哦，谢谢，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来，丁哥你好，喂，丁哥你好，
5: 喂，是啥呀？
0: 还是嘿？
5: 我要问那个这个助理。
0: 好，来，稍等，你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是小丁哥，你好。
6: 喂，是啦，点歌。
0: 咱这几位嘿，
6: 我在跟线路。
0: 赖先生，啊，你有过关无啊？
6: 哇，我刚过关四周嘞。
0: 四周哦，好棒好棒哦！啊，那你开河啦，对不对？有咧有台灯，台灯咧关，盖盖河啊。
6: 有啊。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呢？
6: 好咪咪。
0: 好咪咪哦，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7: 我正点送大姐。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7: 萌萌啊好，
0: 萌萌啊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好，谢谢，谢谢你。啊，你讲啦，你去，你管贵州啊，贵州三州。
7: 三州啦。
0: 哦，三州嘛是无啥搞呢。
7: 无啥搞，我知啦。
0: 系啦。
7: 不管啦。
0: 咱那是有咧用哦，你啦有管，你就省掉安尼啦哈。安尼知无？贵加码嘞，贵有房嘿。啊，那有帮你的，甲讲啊，伊的嘿啦，有啦，有咧，即马拢有啊，拢有血管的，拢有啦哈。哦呵，大姐，谢谢你，谢谢。那你好，你好。
8: 谢谢，大哥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8: 我 点这歌？
0: 咱这几位？
8: 我也有事的。
0: 要听什么歌
8: 嘿？这桂花酒之恋。
0: 好，好，等安排，再见，拜拜，谢谢你，嗨，谢谢。来哟，咱那个朋友加码不？哎，爱加码要加码，因为啊，这个你不讲哦，时间个介长哦，无呢。咱那是习惯的上完，咱就无啊，所以你要两张较紧的，哎，经过要帮关。啊，那无呢，咱那个朋友，咱要看啊，看个商店嘛，赶快呢哦，也都可以的哈。啊，来，现在空调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你好，你好。喂，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啊！
9: 你打
0: 说打接哦，隔壁阿姨，哦，我要接嘛，你来接接哦，嗨，谢谢。来，那我来要点歌，人即摆当卡里拜哦，要点歌是要加恁呗，即句我上爱听，嘿嘿，咱拢加卡咧吼。我等下再给咱报告了，这个气象哇，落雨机会介悬，真的是吼，个单雷公呢，今仔日南部咱大树叫个叫单雷公诶，啊天拢乌云呢，乌色乌色色呢，所以咱那边呢，真的不要去爬山，不要去玩水哈。来，咱你现场困电话，即摆电话通啊。都在那看麦记吧，好朋友，今麦当卡里边哈，空八空空，输了九，输了九，那是你家己算，算看因阮是两当半，犹太一拜，啊，你家己算，算看讲哦，你有咧食的产品内底面吼，都要贵州你较高，啊那啊，我唔惊恁大只啦，对不对？所以咱开饭店唔惊人大只，你要叫我只拢不要紧啊，只要你钱行会方便，只要你经济会使，真正买起来，你那经济手头较灵的人呢，你那买起来真正是比你加钱加银行佫较会好，真的哦，你也看吼，咱那是十二组的人呢，要一单分哦，十二组你得千万五块呢，啊你一百万加银行才偌济呢，一单嘛才千七块呢。刚好和你查你这，来你好你好，
10: 我还在点歌吧？
0: 难得注意，
10: 我李素兰呐，
0: 啊，
10: 李素兰呐，
0: 木子李哦，
10: 哎，
0: 是木子李吗？
10: 对啊，吴李素兰呐、
0: 哦。哦，你要听什么歌？嘿，啊？
10: 要
0: 听什么歌？
10: 那个啦，爱人那对人走啊。
0: 好，等你最好，再见，拜拜，谢谢，嗨。来，你好，你好。
11: 喂，你姓啥呀？
0: 喂，我姓啥？你好呢？
11: 啊，我姓方，那个
0: 接，那个接嘛，你来接接哦，先哦。嗨，谢谢。来，咱继续卡，继续卡。我咧讲话啊，是咱那个朋友呢。像我即马咧讲话，你那卡起来拢不要紧，即马电话通啊吼。啊，我的意思是讲，因为咱都有咧接，哦啊有咧用的啦。咱那个朋友呢，当然咯、哦，咱要当然嘛，要较省的，对不对啊？咱干那一罐的省偌济啊？一组的省1250万呢，两组的省2500万呢，安尼说袂好，会好啦。那么咱的新朋友，你若敢那讲哦，有听咧听我的节目，哎呦，听那个，哈尼一人食到哈尼好安尼呢，你来甲买食看嘛，你就知。有影无，食就知。来，你好，你好，拿住耳机啊，你拿住耳机呢，你拿住关起来干好。甲接者先接者来，因为无法度接。来，你好，你好。
12: 哎，你是秀山呀？
0: 是，我秀山，你好嘿，是嘿。
12: 哎，秀山，我今仔日又送货来啦吼。
0: 哦好、哦，谢谢。
12: 我要问，我要请问你两行的赛道怎样？
0: 哦，可以啊，可以啊，来，三线个接进来，嗨，好，谢谢。来哟，我要点歌嘛，先当卡你吧哟，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你好，秀山，你好。
0: 啊，你好。
13: 我要叫回来。
0: 好，来，稍等，来个听进来哟、哦，二线哦，谢谢。我怎么先来跟恁？哎，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
13: 我怎么先来跟恁？
0: 你打就是机架，你是咩？你打就机架，你是咩？咱接电话啊！我不爱和你点，因为你真的有够差。你打就恁无要关，是咩？点歌？大姐，拜托你嘛，把咱就关起来，干好？麻烦你。来，先个接一下，我无多，你接点歌哈。来，我是啥？你好，你好。
14: 欢迎郑先生，我点那个神神的。
0: 白白了，今晚白白了啊！对不起，白瓜白白了哈，拍谁哦哈？好，对不起哦，因为都在那大姐，那垃圾机干呢，安尼是免他讲话。那边点瓜人先停一下哈，咱对不起哦，拍谁哈？啊，那边点瓜白白了，给你抱歉姐哦，谢谢你。哦、我别讲不哦。

0: 您报告哦，讲哦爱注意呢，今天有大雷雨啊，今天规工都拢有啊，所以讲提醒咱的北基。北部这边这人爱注意，尤其是有山区的所在呢。迄落大雨，佮闪电、佮单雷公的机会真高。而且咱即马佮是农历的初二，初二就是当个月初吼，迄水溪水拢会涨，所以恁绝对唔茫去深水，阿嘛唔茫去山区，千万不要哦吼。因为安尼造成了甚物呢？哇，当然啦、啊，哇，这个万一就是爬山出问题怎么办？那就麻烦的吼。所以呢。噶，恁伯哥不要去山上背山哈、啊，提起那里喝朋友哦，来谢谢。你好，
1: 哎，舅子，
0: 哎，
1: 哎，救回，
0: 好救，要救回来接接一线哦。哎，蛋姐，谢谢。那你有加吗？有加吗？无，那要加吗？人卡礼拜，因为呢，咱有讲过，咱这血管的哈，血管的有可能较会愈来愈少。啊，愈少呢，咱讲是讲那是体征上完呢，咱都无够血管的。啊，血管的那无，咱都无法度犹太吼。所以呢，这个会记哦，咱两扎两扎注文呐，两扎加嘛，爱个加嘛。你好，你好，
1: 喂。我喺度，我叫佢。
0: 哦，你有咩事无？啊，邓姐，你先话完咧，来接接二线咯，邓姐。

0: 谢谢，祝你顺风。这个声音好年轻的声音是谁？是那个凤飞飞年轻的时候。好了，继续恭喜的你杨，我看见杨小姐说电话来，谢谢。阿丽好，你好。
1: 喂，
0: 哎喂，阿丽好，哎，我姓啥？你好，
1: 你姓啥？
0: 哎呀那，
1: 好，我就跟你讲，我食一个菜一个吼。
0: 哈，食啥物？
1: 食，我食了有，我有去检查。
0: 哦，检查身体哦。
1: 他讲我都，我现在是讲我都，那个糖分哦，100.5，啊，即摆讲成90啦。
0: 啊，你好啊。啊，你表示好进步啊！啊，你叫医生给你检查啊。嘿，啊，咱今毛在犹太，你知吼？好，谢谢啊，这曾经有帮官哈。

0: 好，谢谢。
1: 喂，秀水呀、啊！
0: 哎、hey.
1: 欸，我是洪文尤小姐。
0: 尤、oh, 小姐，
1: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生病了不见。
1: 我家里的刚检验报啊，
0: 嘿嘿嘿，
1: 你们拢114，
0: 还无
1: 咧注意导数啊？
0: 哈，你玩的是用做诶哦？
1: 嘿、
0: hey. 啊，
1: 我一直有给你叫。
0: 好、
1: 哦，我即马食掉，搁要给你买。
0: 可不可以买？哎，接电二线喽！嗨，好，谢谢，等一下，谢谢你哈，二线哥接电二线来，谢谢。来，你好，喂，
2: 好，
0: 你好，
2: 谢谢啦，
0: 嘿，诶，
2: 你的产品是十罐啦，
0: 可以大声一点吗？嘿，
2: 你的产品哈，
0: 哈，
2: 十罐哈，你的产品是十罐，
0: 你敢会当开较近的电话？把你的嘴巴电话压近了嘿，
2: 嘿，
0: 因为听无啊嘿，
2: 哎，听无，
0: 好，较大声小块来，你讲哪嘿？这
2: 个产品加十罐啦，
0: 好，
2: 这个三顺仙宝，
0: 产品好不就遐啦？
2: 啊，
0: 嗯，
2: 以外啦，呀，头发讲啊，降胆固醇拢以外，
0: 好，
2: 都很好，
0: 好。哦，你电话好小，大姐的电话做细声呢，好小声哦。安尼好啦，好，好，谢谢你，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干。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啊，那你得当先一罐盖过一的钱呢，当先2500呢。那么如果是你那是用半当哦，哎，那个欠那个半当的。当然呢，你也当赚7500，啊，你一单你也当省15000。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赚这个机会呢，哎呀，咱今麦个有哦吼，你也讲习惯了，我那话无啊呢，啊，咱就无法多个犹太啊。所以咱呢，好朋友今麦利用这机会，较紧的要加码人，赶快哦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3: 小傻你好，
0: 哎，黄老师啊，贝尼。哦，你等一下，我叫你听好来接接老哎老卡接接老卡，好谢谢。奶奶你好朋友，我今麦给恁报告一个哦，如果那是六种情形的人，那么你一定要有医生看是什么种情形，普卡金。那么如果是你普卡金已经变成什么呢？愈来愈正，而且变顶顶，哎呦呀，个红红个小小正正呢，这种的你绝对唔要拖啊，紧去看医生呢。你们怎解阿桑啊？伊就是安尼呀。扑卡筋了20档啦，哎，想讲都未听，阁未上，莫插伊安尼啦。嚯、哦，啊，最近一个抱孙哦，徛伤过久了呢，安动啊喂，本来哦，迄、那个青筋是软软的哦，即马变成安啦，红红正正个顶顶啊，哎呦，结果去看医生是啥样子？哈，够这种的哦，就是急性的表浅的血栓会更特屌一些。血栓性的静脉发炎，哎呦喂啊，怎么办？啊，亏得，哎，我会筋呐，哎，我会落呢，哎，我会筋的丢啊，啊，懂啊喂，这个是不对的，所以那你好朋友、哦，你那铺前筋呢？你那是前一种铺前筋的静脉曲张的脉啊，不要忘记了哦，一天会当穿6点钟呢，唔好超过的6点钟哦，可能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4: 是谁呀？
0: 啊那什么代志？好啊，你站起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我叫来听哈，谢谢。那以后要加恁妹那个卡里边哦，都将那电话卡俾伊摆。那么今晚要给他加恁妹，要给咱加嘛？那你好朋友呢？弄了当卡里边哈。啊，过来，我要讲一个美国，这个是很足少有这种情形的，但是有真正有这种发生的情形呢。所以你刚才我来去吃到饱那个这个一般有诶生蚝啊。蚵仔是小粒的，蚝是大粒的。那种的生蚝呢，那是无盖大间的饭店哦，还是讲无盖新鲜呢，绝对无食。有一个先生去牛排馆，然后哦，一上生蚝给这个人食，结果食完了，那个生蚝 这青蚵的生蚝内底有细菌呢，哦，感染到伊的心脏，总停总停起啊，总马上停起呢。然后紧送去病院的时阵啊，已经啥脑伤着啊？为什么欠氧气啊？然后呢，总终身瘫痪，起码伊的家属要甲过餐厅咁过一件，很难呐、啊。啊，而且已经经过一冬啊，这个人过安怎呢？啊，佫无法度。伊阿个到目前为止呢，全身拢个瘫痪呢，阿个无法度叮当，手无法度叮当，这真的很冤枉哦吼。所以咱来要食鹅啊、海产呐、啊、吼，这天气呢，热时阵你呢特别注意呢，那无该卫生的所在，你唔好勉强食。那么如果是你嘴脑空嘴，你个肝炎的人呢，唔好食哦，免去食青的海产哦。无你到时呢感染着啥海洋弧菌，我就完蛋了。那是去感染的这个海洋弧菌呢，死亡率更紧呢，引起的败血症哦，所以千万要注意哈。记者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哎、
0: 欸，你好，
4: 你好，
0: 哎、欸，什么贵叔？
4: 没过来，今晚农村那个阿那边助理也有卡电话来。
0: 好，安尼你跟你问好啦，哎、啊，跟你问好，
4: 哈、啊。要过来买这个药。
0: 好，小邓姐，我叫阿伯哥陪陪你啦。好，邓姐啦，医生跟阿伯接着哦。哎，阿伯邓姐，谢谢。哎呦，咱的好朋友，为什么做这样弄个的加码呢？哎哎，阿哥，我你脑壳有帮挂商品的人，那么这卡你要跟人讲一下哦。你到底去挂贵州呢？哎，啊，今天一到嘛有两个阿桑哦。叫我助理呢，叫药房给送回安尼啦。好啊，当然好啊，有什么不好的？来，要给您建议一件代志，注意听哦，吼。有人讲看到新闻的报道，认为讲暗时要困以前，要困的时阵呢，然后呢，啉牛奶会当帮助困眠。结果有一个小姐啊，伊就是安尼，伊真正是啉牛奶去困哦，结果嘴干有刷牙，没有，他没有刷牙，从得着啥？和你聊，你敢捌听过？熬粘呐。智齿的咬针呐，一滴的猛爆性的智齿，哈，吹气啊，免报型的哦，都不是干个，哎，真正有呢，一吹气吹气吼，当中感染着，这个引起的啥？一吹气清，无到伊无刷牙，无定期检查个无刷牙的关系呢，所以咱那个病人啊，讲要听人讲哦，暗时要困以前啉一杯牛奶呢，不要忘了，一定要记得。那牛奶啊，啉完了，一定要记得要刷牙，刷牙了再去睡哦，吼，要不然就这样，蛀牙就麻烦了。甚至有一个男性呢，嘴齿蛀起啊，得到蜂窝性组织炎呢，啊，这种情形嘛是有人有呢，啊，可以引起的啥炎灾，中风呢，啊，嘴齿啊安尼哦。所以啊，那那个朋友不要忘记了吼，人讲哦，无常先到，不是什么，不是吼，和你所想的讲，啊，拢无问题，我较早嘛拢安尼，你较早是较早呢，万一有一天较歹运去掉看边喏，所以要小心哦吼，记住要睡觉以前一定要刷牙。来，我这么先来个唱歌，咱来个唱这个《青鸾得中》，怎么可以罗酒？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要加恁呗，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つま恋道中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来虽然咱家己好不能甲卡入来哦咱们甲咱问药房家里买咱有贵药房挂商品无你有去加码无咱的好朋友呢恁甲我咧讲的拢是数字我拢讲的是实实在在数字互咱听啦你甲想讲阮两当半才犹太一摆啊你拢有咧食的人你无趁这个时阵啊那经济会使加关挂啊！我要叫你加光顾，我要叫你省钱，你唔爱加光顾。啊，那等下无的时阵哦，你才要来跟我讨，我要哪有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我都讲过哦，我这开饭店唔惊人大开。咱既然吼，这个门开开了，就是欢迎好朋友呢。你们爱拢去关。哪里好？你好。
1: 喂，
0: 我是啥的好？
1: 哦，你是啥的
0: 啊？哎、欸，是的好。
1: 伊讲叫人搁看一组啊，无我是讲今仔食唔食有效。
0: 啊，一组呢？一组你阿边闹？等下食呢？唔急啦，来，小等一下，一线开接一来，甘小姐。哎呦呀，咱你好朋友唔惊惊，惊惊袂着顶啦。你这个是迄济人咧惊咯吼，一条路呢，足济人咧惊咯呢，你得免烦恼，免惊歹倒来。为什么？济人惊，气较旺啊。啊，若较济人食咱的产品。做这样吃咱的产品，表示这个物件就是好啊。所以你咧惊什么？我手上都咧吃，你惊什么？所以咱的好朋友免咱想，你这样想讲，哇，看这侪人咧吃。上个重要是啥物？你要有信心无吼？啊，咱的好朋友，我定讲过，咱尽量莫去得着慢性病。得着慢性病，真正有够麻烦，尤其是肝甲的油脂，尤其是油脂。即马台湾上侪人洗油脂哦。咱人的无代无是得着慢性病的，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的来的病，叫做慢性病。一旦若是慢性病，就是无法度长根，包括高血压啦，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我即马要讲的啥糖尿病，拢袂长根。哎呦，手术啊，无呢，我有去有医生看，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控制无？爱。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爱呛嘴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个呛嘴啊！无你个试食，你个甘蔗接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迄那一试落去了啊，免一杯，干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不是好啊，免食药吗？歹势，袂长筋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啊。在七下至高下拢有，甚至呢，你比别人开用滴的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你有些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加哦，就算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医生讲血路无，我要去加来个食迄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咯，较紧个血咯，甲通啊，干我多通，无通无大劲的去造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血咯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讲啦，有开有空嘴，啊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常用粗的哦，到时也袂止血。所以呢，咱人一定要观念健康。免讲啊，我都有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啊，不是绝症啊，无唔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是无控制，我会得到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听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你不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侪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平均两个人的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无好，才引起的油脂，甚至就过滤你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搞不好怎么变成爱西油脂，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定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休克啊。虽然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一罐物件袂当食，助理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甲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介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到无爱食。比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甲会当食， 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也跟你讲，食较少的，要唔过你敢有可能食较少吗？没，一般咱拢没，咱拢会食到哦。啊，这个规盘食到了，所以呢，包括番薯叶啊，你嘛是上好是卖食，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饱，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唔过我哦，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食腰果，一定是食三粒至五粒。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目睭视网啊病变、空气糜烂、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底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的？食，所以安尼食有问题无？有啦，咱那是糖尿病，咱就是大部分差不多95%拢是啥？食啦，拢甲食，后天的啊，后天的甲食有关系嘛。啊，咱先天是差不多5%，咱糖尿病呢叫做心脏代谢病，因为咱人四十岁开始了，咱心脏代谢降低，所以大部分咱糖尿病有七成拢是几岁人，四十岁以上的人。啊，而且咱个叫今年心脏代谢甲困甲荷尔蒙都是有关系，所以简单讲，伊嘛是叫做啥荷尔蒙病哦。来，我是小丽，你好。
2: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2: 你秀爽呀！
0: 嘿，
2: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2: 哎，我要买物件。
0: 好，安尼等一下，接着哦。好，感谢大嫂，谢谢，那谢谢你。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2: 喂，
0: 喂，秀爽，你好呢？
2: 哎，请教一下
0: 哈。好嘞，嘿嘿。
2: 哎，我吼，我要食恁迄个香的，
0: 嘿，
2: 迄个糖粉的吼。
0: 糖粉的哦。然后先开接招，嗨，邓姐，谢谢，我报过姐，谢谢。

0: 这萌萌啊吼，那么这首歌主唱人是陈英杰，最近呢，包括一到时啊，大概点的拢是陈英杰歌。来，这首歌是咱的宋大姐说点名来，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喂，
0: 喂，
1: 是啥呀？
0: 嘿，是你好。
1: 我的大大林太太啦。
0: 好，你好。
1: 嘿，那啥，三瓶新宝的啊
0: 吼。哦，三瓶好不接。
1: 食食会糖的有较多。
0: 有较低哦，好，安尼好啊，
1: 做十七安会伤
0: 低，袂啦，袂伤低啦，安尼好啦，
1: 安尼哦，
0: 安尼计标准啊哩，血糖变是计标准啊，但少你蛮烦恼嘿，安
1: 尼哦，我今日若伤低会戆，啊就袂，
0: 袂啦，袂啦，安尼袂哈，拄好嘿拄，啊这饭前甲饭后拢标准呢，八十七标准啊，嘿啦，但少安尼袂哈，嘿嘿，唔烦恼哈，呵呵，啊咱即摆有台仔吼，呵，贵有榜官哈，谢谢。哎呦，惊死我！刚记着啊，麻烦你哦、喔。喂喂，那就关起来，刚记着。
2: 喂，
0: 那就关起来啦。
2: 哦，
0: 嘿，新奇的江太太呢？嘿嘿，
2: 江太太，
0: 还是我在。你先外人呢？
2: 江太太哦。
0: 嘿，你先外人呢？嘿，安娜嘿。
2: 安娜
0: 哦。
2: 我阿爸不讲话，也未讲话，你
0: 来。你为几声我就知呀。安
2: 娜哦。
0: 嘿，你好，什么贵叔？
2: 你多厉害人呢？
0: 我最厉害，我更高。
2: 这
0: 个啊！听消息，你我一声我就知影你。什么贵叔？什么贵叔？你讲起来。
2: 我这个病，我归来那人，我吃你的三片金宝呢。
0: 三片
2: 那
0: 不吃的好啊。
2: 我吃了多啊。
0: 安尼好啊。
2: 我你等我卡涨两百万呢。
0: 哦，啊，这么嘞。
2: 三片金宝，只要开头要八万
0: 块。哦，不要紧啊，只要健康卡好啦。
2: 伊拢验无安尼。
0: 拢。检查拢正常哦，
2: 检查拢无去，下个检查拢无，
0: 大件病，
2: 检查拢无，
0: 安尼好代志啦，好代志啦，安尼你爱安心嘛啦，江太太，嘿啦，莫个烦恼哈，好，阿伯中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你是啥呀？
0: 是
3: 嘿。哦，请问麻烦你一下，
0: 好呗。
3: 诶，我吼，牛血阿罗阿牛，血阿是125/26啊。
0: 安尼标准啊。
3: 嘿，啊，甲迄个64啦，
0: 安尼袂啦，安尼好啦。
3: 啊，过来吼，血糖啊吼，血我都尿酸呢，血糖100/100。
0: 安尼标准啊，
3: 血糖上低是啊，上高的是啊。
0: 上高卖超过100啦，
3: 哦，卖超过百。
0: 嘿，安尼袂啦，标准啊哈。好，安尼不要紧，阿妹，免烦恼哈。好，不中哦，好，谢谢。好了，我是小弟，你好。
4: 我这么好，
0: 好呗。
4: 我糖化血色素哈，
0: 嘿，
4: 6.4啊，那
0: 标准啊，6.4标准啊，起立来都不要紧呐，
4: 安尼啊，
0: 嘿，起立来拢 OK 哈，安尼再无，我阿妈再无，阿弥陀佛咯，好好保重好，谢谢。没有，我都讲过，上一人正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吃咱这款。拢总是讲这款三省金宝，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免烦恼哈，因为咱这款金啊，你啊挂灯啊，这款金啊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呢。你都有听到大家吃好拢无同款的补一点点，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个吃一罐，遐一罐免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吃三片来吃这较好。所以咱的挂灯啊，这啊咱趁咱今毛的油台，每任何三片的两罐，咱就上半罐。所以你买当上盖过去啦吼，买三片金箔给上盖过去，你看会好。啊，当然啦、啊，咱有咧食，你得个加关挂，因为啊，咱这哦开放的，你要挂我这拢不要紧。啊，你若搁要登记嘛，不要紧哦，会当登记到28号，不要紧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利用这个我的油台哦，两当半只油台就拜年呢。啊，咱的三片可以当扛三当，所以你拢唔免考虑，只要你钱样啦方便的人呢，你要买拢听个个买，哎，拢无问题吼，我拢鼓励你来省钱。那是买咱的产品，即马买着拢是省着，拢是省钱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老师傅，我来叫。
0: 好，来，要讲咩呢？来接招一下哦。哎，谢谢。
6: 是啥呀？
0: 是嘿。
6: 哎，我请问哦。
0: 好呗。
6: 迄个糖化血色素唔都8.8嘛？
0: 相关啦嘿。
6: 啊，换成血糖227。
0: 哦，拢相关，拢相。哦，大姐，你拢足关呢？哎呀，然后先去接招。好，大姐哈，谢谢。来哟， 小那个你好不能给卡里拜，咱们给咱们药房，要加恁呗，咱们加嘛，好朋友咱那个卡起哈。啊，当然啦，那是咱的好朋友，为人讲我不方便啊，夜店，冇紧。我交代我助理呢，当到28号，因为29、30都要拜了礼拜吼，较不方便，所以恁呢当到28号，你起码先登记嘛，不要紧咯哈。开放哦，当个登记，哎，咱的好朋友那边关哦，趁即阵呢关产品上盖也好。啊，无你那是哦，你即马无关的，当然呢，较慢哦。咱的血管呢，我讲伊是讲，我咱血管的啦，上完都无啊。血管呢，就是咱的啥，60天白去管啦吼。所以咱的那边两扎呢，咱那是要加码人个卡里白哦。啊，是你老贵要帮管产品，再甲咱讲一下哦，来谢谢。啊，我来甲唱歌哈。啊，你那边加恁呗，继续卡，空白空空，469，469，来，我来改唱《梦醒时分》，阿弟继续卡定位，来，谢谢你。

0: 醒时分，那么这主持人是什么人呢？陈淑桦，那个我爱偶像，我很喜欢陈淑桦哈。只可惜因为他一直因为妈妈的问题呢，一直哦走不出来，也妈妈走了哈，所以他一直伤心呢。到现在很多年了，不知道好不好，然后希望他平安哈。来，谢谢。好了，另外你好，嗨，请讲下来。
1: 哎，你好，
0: 是讲重点的来，请讲下。
1: 哎，是啥？你好，
0: 来，请讲重点的，请讲下。
1: 我食迄个三鲜珍宝，在本来是安排出来四五摆放了，起码
0: 啊小。哦，前面去放四五摆药哦，啊，起码呢？
1: 起码一盖呀。
0: 一盖鸟。哇，好棒好棒好棒！你等一下来，哎呀，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啊，还感谢你，保重，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
2: 我刚要讲好诶，
0: 好，请讲下来，谢谢。
2: 我食三井三宝吼，食了吼，血压较顺，
0: 哦，较降低嘛，有降低吗？
2: 本来有吃果啊药啊，安尼唔免吃呢。
0: 哦，我唔免吃药啊。
2: 目睭骨较金，袂啊淡淡啊呢。
0: 袂啊，恁老目油啦吼。目睭继续金就对啦吼。好，大嫂、哦，谢谢。啊，咱咧油台你知无？知影吼，好，过前间的旁观哈。好，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1: 你好。我食三星新报吼。
0: 可惜。
1: 我目睭一日无看，啊，一日黄斑部病变对无吼？
0: 好好。
1: 啊，把手吼，卡少去手术大肠对吧吼？啊，一对吼，一点的迄只好心伫我面头前对吧？
0: 忙啊啦，忙啊啦哈，
1: 哦。怎么吃？啊，怎么吃？三鲜鲜脯食食食拢带鲜去咯，拢足好诶。
0: 迄个我点刚刚有，
1: 无得个咯。
0: 哎呦，是哦，哦，哇，好棒，好棒，好好。
1: 阿贵啊，阿哥，过下。黄斑部变积水嘛，拢拢无去咯。哇，
0: 无积水啊！哇，
1: 无积水，而且迄只大只，迄个好事拢无去咯。
0: 哎呦，哇、哦！大嫂，等一下来，安尼你要注意呢，阿哥保重哦哈。好，感谢你，谢谢你。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珍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毛咧油台你也关灯个食啊。你要敢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家己带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千珍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量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鲜珍宝。咱即马就是登记，拢哦无咧犹太，啊，咱即个犹太就是八八节感恩的犹太呢，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哦，买两罐。上一个半罐的给你，啊，咱若是买两组呢，就是四罐的，四罐就是上两罐半罐的给你，顶一罐大罐药。所以咱继续会好，那么咱的产品呢，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啊，咱就是有咧食的人，你也加买寡。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因为我惊讲咱这四罐的那是上完就无啊，啊，所以我首先给您报告哈，安尼了解哦，会记哈，紧加码哦，以上广告。刚刚这部很牛的呢，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3: 你是谁啊？我那个叫三品的。
0: 哦，各位你来接接哦，阿妈蛋姐，谢谢。哪有？我拢听讲过，人哦是健康上佳和平安最好了，健康是最好的哈。啊，人哦，食个老哦，这个无病无痛是无可能啦，难免拢加减嘛有滴感冒啦、头壳疼拢会，但是咱绝对忙得着慢性病。啊，过来唔忙困眠无好啦，困眠啊无好呢，真的很麻烦的哦。来，咱人呢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火了再两个火塔，这位叫做炎的发炎。啊，发炎来，细胞的受伤真济，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症的叫做病，啊，病呢愈来愈侪了的变啊，直接取这个你加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火气，再来有啥？再来有这种发炎。所以呢，咱点了有炎火气，什么原因来？这个火气吼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拢是什么呢？过热啊，比如讲哦，过多。 比如讲你过度运动，啊你过度欢喜，啊你过度悲伤，啊是你过度常常困眠无好，困袂去，伤过久，就是伤过久困眠无好，人的脑会变哈，会发炎呢，哈，咱的脑会发炎哦，对啊，咱的脑呐发炎，这叫啥？叫做一个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你像那天听到感觉，迄困眠也无好啊，人就开始呢牙灰起呢。比如讲，喙齿话的浮的尖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灰，啊目睭的涩，目睭的未爽快，牙的干灰。啊那无就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奇怪，紧放药拢做烧的啊，或啊放药吼，佮放个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牙的啥膀胱的灰。哦，咱咧讲啊，膀胱的筋啊，膀胱筋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注意的腰子、胸腔个筋呢，可是压着啥？三焦五毒火啊，个压着什么呢？腰子筋呐、啊。所以呢，咱心肝火都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迄人就静袂落，会亢奋呐、啊。唔是真正静，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伤过亢奋，变静袂落来，怎么地疏呢？引起了啥？而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讲，你的忧郁症啊，你的焦虑症啊，诶，强迫症啊，甚至即马有介只样滴的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困眠无好的关系呢，啊，伊就变成呢，引起了，互你感觉诶奇怪，那连咪家会疼，连咪遐会疼啦，检查拢无病安尼，安尼你得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就是有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困眠无好有关系。所以咱人困哦，介重要啊！休困是为了走路远的路嘛，所以咱的好朋友爱困眠困了饱哦。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张姐，我刷卡等你，谢谢你。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跟流行，
10: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耶，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谢谢呼咪咪。那么这是龙青跟蔡小虎说，请问赖先生说对没？谢谢。来电你好。
1: 好清爽呀。
0: 没事。
1: 我要去，我要去启动一下。
0: 来讲重点，我请讲嘿。
1: 我改起来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1: 阿亚德纳了哈。
0: 嗯嗯。
1: 那个大概医生三九进步了哈。
0: 嗯嗯。
1: 啊，我拢食一份。
0: 阿舅妈好不？
1: 困眠啦，这就叫做困眠到位。
0: 哦，靠困呢。
1: 有靠困的哦。
0: 有靠困吗？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尚，阿咱即马咧游台，你知无？知影吼，好过个房关哈，好，谢谢。产品有不接，你讲阿亚德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2: 原底袂困的，忙天忙地哦，我拢一直忙忙啊，天光啊忙忙，迄个好个甲歹个拢忙。
0: 阿即马
2: 阿即马食了吼，
0: 食阿亚德那，
2: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2: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2: 一困啊，一困到天
0: 光，嘿，哦，安尼好啊。好，阿你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哎，不要紧，个改两顿啦哈。好，谢谢你哦。哎，叫咱今麦的犹太贵，今天有帮官哈，谢谢。阿李贺你好，
3: 来，谢谢，我是
0: 小李贺。来，打就关一下，打就关一下，打就关起来呀，麻烦起来。
1: 我关起
0: 来。哎，来，请讲重点下来嘿。
1: 我等我来，我提关嘿。
0: 产品不接来，讲重点就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1: 啊，我接一关讲做阿亚多那嘿哈。
0: 好好好好。
1: 啊，再接一关讲做。
0: 三千进步。哦，啊，接了好不？
1: 我该接该几嘞？
0: 啊，你接了好不呢？
1: 接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在听讲了，你唔知啊？
0: 哦，阿亚多那好困呢。嗨，谢谢。
2: 德纳，我吃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棒
3: 呀，德纳！
0: 好，
3: 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的气感。
0: 哦吼吼吼！
3: 啊，今晚上困个天光啊！
2: 哎，哎呀，德纳，叫我赢。
4: 我睡的本来睡的不好，这边睡的很好。
0: 哎呀，好棒哦！谢谢，感谢大哥鼓励，好，谢谢。那你阿亚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活络泵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亚德纳。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甲加阿亚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亚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所以呢，好朋友，咱这个机会，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才犹太一届呢。当然，你老公我的家，我的用的人呢，啊，咱得个安啊，你得看安排，要差不多几组，看是要半当分还是一当分还是。一当半的分啊，是两当，看咱的经济不要紧，无勉强哈。当然咯，你若买着就是省着，啊，咱要省钱的趁即阵啊，即阵上计省。你若要一当分的当省万五块，两当分的当省三万块呢，你拢甲送迄个盖过一安尼上好哈。啊，来较紧的哦，因咱习惯来送完都无啊，所以买加码的人则个卡入来以上。公哥，等下即部分丢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我是小李哥，你好，喂，你好。
5: 哎，
0: 是
5: 你好。
0: 哎，是你好。
5: 要问下讲你在困未起？
0: 我好，我来接接哦。来，一线接接，谢谢大哥，等一下，谢谢你。没有，那么如果要收听这部分个电话，下播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档转，下播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等你和平，咱那边跟咱你即马开始的档，咱今仔日开始的档，我和平登记，登记到28号哈。这个月8月28号，那么咱你和平那边每档登记到后个月了，不可以，因为公司的会计做小的关系哈。所以呢，那么加码人趁这。机会哎，阿谢管阿哥，有咱的两扎注文了哈。阿姨兄，你好。
6: 喂，嗨，谢爽啊。
0: 是，我谢爽，你好呢。
6: 嗨，喂，阿哥，
0: 好，我叫来个听起哦，谢谢，感谢你，谢谢。不管是咱人呢，去几回呢？哎，当然咯、哦。这个一定爱有啥？有朋友，有一个我看见哈，有一个医生啊。那么这个医生是老，伊前几工有一个患者呢，是一个70岁老阿伯，啊来门诊的时阵呢，身体保养了有够好，血压嘛好，血糖嘛控制了介正常，大家那个在运动，啊开工的时阵呢，突然间笑笑这阿伯啊，甲医生讲呢，老医师，吼、哦、我即马退休了，上几台唔是出去佚佗呢，是逐礼拜拜三呢。 我会跟我过来好朋友老朋友做一点咖啡哦，吼！伊讲遐朋友来这边拢实在四十档哦，四十几档诶。那我是过去的同事，有人是大学的同学啦，大家做伙拢无讲啥物东西开讲啦，啊，讲到开讲孙啊啦，讲到伊个最近去对行啦，哦，大家拢开玩笑，甚至还会开玩笑，所以。伊感觉讲伊大概若开，伊就甲朋友见面了呢。大礼拜三哦，伊拢心情足开足快活的，心情有够轻松就对啦，有够好诶。伊甲医生安尼讲啦吼，哎呀，刘医师听完了吼，心内有一个感触啊。伊感觉讲哦，伊哦，做医生的门诊呢，拢一直拢无用啊。但是伊发觉到即个病人来对面啊，真正有健康佮快乐的老大人呢，不一定是食介好。妈不是吼，食山珍海味不是，因为朋友。

这种的人不但压力较低，睡眠的品质嘛较好，嘛较无容易忧郁、甲郁卒啦吼、甲失智、甲心血管的问题。所以吼、哦，伊讲哦，一个真真正正要甲咱补给到营养的，当然的是啥？假是主不只是假是娘，当然还有一个啥陪伴。比如讲，你的老伴啦，你的朋友伴啦，吼，这陪伴呢，介重要，就是要有朋友啊。所以呢，这个人吼，伊的点，这个老医师的讲啊，伊讲伊拢甲患者安尼讲，海咱人的身体呢，需要营养，唔过有一位嘛，需要营养呢，心嘛，啊，心是咩？需要什么营养？当然啦、啊，就是啥，是朋友啊。就是爱有一种情绪上、感情、情绪方面的啦。比如讲哦，吃一顿饭哦，有朋友做吃，当然的比一人吃佫较好啊，对不对啊？哦，家己人吃饭是咪做无伴啊，对无吼？啊，要行人生的路有一段路呢，然后朋友做伙行吼，这总是一个人比一人行佫较好啊，较有伴嘛，对不对？所以讲人生的下半场哦，咱追求的唔是成功的利益呢，是有人会当甲咱做伙笑，做伙开讲。做为慢慢变老，你忙做独行侠啊！独行侠的啥？家一人孤单一人。所以呢，咱当然少年的时阵啊，咱啊有能力就是往前走啊。年岁愈来愈侪了呢，咱更加需要边啊有人陪伴，做为行，会当个行愈远，个较袂孤单。有那么就是你的老伴，或者是你的老朋友。所以呢，讲啊，都着介意啦。好朋友唔要当困伫厝内底啊。卡一下电话啦，约一下老朋友的啊，开讲一个，饮茶一个啊，饮一下咖啡啊，散散步聊聊天啦吼。安尼你干那下晡，迄个你赚着啥？赚着快乐啦，比食补品佫较好啦，有无？也较好啦。所以讲，讲真正的健康，唔是身体无病以外，还佫爱有人伫边啊，佮人佮你陪伴，有人佮你做行你的人生的路，嘿。这是一个医生讲的，然后我感觉有理无？有道理哈。像我来讲哈，我别人讲呢，我哦甲助理做好啊，我甲阮助理呐要去佚佗要对，我一定拢甲因做伙啊，出国嘛甲因做伙啊，助理的朋友我嘛拢做甲因做伙，拢规定的，拢加规定的。你个想讲，阮去日本佚佗，一届会当几个人对我去，现在做伙去呢？16个人，16个人，所以呢，我袂孤单啊！我代志有够济吼啊！有人讲安尼，你计无聊，你唔是计无闲嘛？拢定来交杯，即个交杯，我讲袂啊！我感觉咧足快乐啊！所以好朋友呢，爱互家己快乐，互家己无闲嘛，不要紧，千万不要当个孤单的老人，忙做一个孤单的老人吼！安尼傻逼死哦！来呀！身体健康嘛，最重要呢。老医师嘛讲呢，讲身体健康第重要。当然，个了个是要有朋友。我都听讲呀，咱人吼，第一点身体健康，要有苦，要有老伴，个老朋友，个一间老厝，安尼你就会老好命。嘿，安尼就有啊，就老好命条件。安尼你有无？所以，趁这个咱的犹太，咱的好朋友，我个赶快即句话跟恁讲，趁这个有咧犹太哦，你就加观挂，加买挂，买着拢省着。看下你吼，你钱你寄银行佫较优，比寄银行佫较有利啊，对不对？我都讲过，银行你若寄银行寄100万呢，迄一年才偌济利息呢？较1700块尔啦，含2000块嘛无啦。啊，咱若是吼，有咧食咱的产品的人呢，你只要若佮买两罐啊，买2周啊，2周你着当赚偌济？2500啊，莫讲赚啊，会当省2500。所以咱得爱一样省，得爱一样抵。除了是省2500，你去食健康，上个重要是健康啦。像这刘医师伊嘛讲啊，人若无健康的基，爱健康做基本，然后其他的是啥？你家己找你的兴趣，找到朋友啦，开讲啦，啉咖啡、啉茶，这拢是啥？你的人生爱过哦，快乐。我逐天做一个孤单的人，啥物事的是呢？一个人无志，什么叫一个人无志？一个人无志就是孤单一个。所以呢，建议好朋友，人日语有一句话讲哦，一个人啥物事，福大利就乐意，三人也看嘛事。嘿，一个人孤单，两个人拄啊好，唔过三个人讲差个咩事？啊，差嘛快乐啦哈！来听我唱歌哈，此刻到底莫熬一卡啦，今仔月亮是真哩水哟。
谢谢。

0: 月啊都这么好一卡啦，月亮是叫你更叫你睡哦，这么的美丽，这么的漂亮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人上个家我拢讲过，一生当中卖去拄着中风，即句我是咪直接讲对不对？诶，当然啦、啊，虽然要中风，当然嘛是无法度的是过，伊个真正拄着啊，对不对？但是既然个是无爱中风，那么咱的好朋友就是爱注意啥？你的高血，你的三酸甘油，个你的胆固醇，过来你的心脏。那么有一个人哦，哎，讲有一个这个这是美国上新的血脂肪的建议啦吼。讲的有人是竟然是啥？哎呦，啊胆固醇啊无管啊，为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塞，有一个69岁先生。伊就是严重的急性的心肌梗塞呢，已经有救倒来，好个仔，救倒倒来，即马伫加护病房。但是伊甲问医生啊，医生啊，我当年拢有健康检查呢，每一个报告拢无红字呢，啊，我嘛无食薰呐，为什么我的血管讲化塌就塌啦？是安那什么原因呐？哦，那么即个医生就讲啊，吼，迄正常是当然是咱的胆固醇还是伫200以内，哦，对，无唔对。血管才被脱掉的，三酸甘油啊，底下85以来。但是呢，因为呢，咱除了是讲这个问题爱注意以外，但是血管是啥？你是不是有钙化的斑块？是不是应用？就是讲，你三酸甘油加胆固醇虽然是正常，无唔对，也唔过伊是不是有脱掉咱的血管壁？比如讲，迄胆固醇为是有卡伫血管壁呢？啊，虽然伊伫安全的数据内底，也唔过啊。所以因为长期卡伫血管壁的问题，地数伊那是落落来时阵呢，一种影响到啥，即、這个血管未通啊，就安尼啊。啊，过来呢，佮干啥有关呢？情绪、困眠无饱、压力过大、心悸、定定啥、生气、生闷气，定定感觉人吼、哦，反正吼、哦，啥物拢袂顺得对啦，为人的脾气哦，有够歹呢。迄种迄种个刺猬感觉，你若甲当着伊个生气安尼，所以呢，这种心情情绪嘛，影响到啥物呢？咱人胆固醇正常，三酸甘油正常，嘛，咱这个尤其个点有一个三角形，叫做副肾上腺素，也因为你情绪个无好个关系，引起着啥血的落，迄阵到时你个动脉会变成啥粥状硬化、硬化。所以增加心肌梗塞、脑中风，加了啥？咱的主动变脉哦，变 A 啦。所以啊，这种叫做 B 脉胆固醇，搁较脉脂蛋白，加啥？加情绪影响起来。所以讲，咱台湾人哦，讲有这个差不多平均7到8人的上面的脂蛋白过高啊。所以我鼓励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哦，一定要透过啥运动啊，情绪哎，一定要控制家己的情绪，唔好定定生气。啊，生气，你个想嘛吼？啊，咱人生气，你生气代志会当解决吗？无都解决。但是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讲，因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干那高血压人是偌济人呢？620几万人。哈、啊，即马是这数字应该是有加无减呐，愈来愈济人有种问题呢。当然，你得爱家己注意啊，是不是你常常心情无好啦、郁卒啦、食愈济回吼、脾气愈歹啊，啊是常常甲恁某啊、老婆啊冤家啊吼，这种难免拢会。啊，过来个是啥？食物件注意，不要忘记了，三酸甘油管唔是干那食肉，干得食甜的物件，下年够就是啥？水果甜啊。三酸甘油管有什么坏处？也让咱心包油、肝包油，搁买造成的血热、低速引起的高血。上盖坏是暗时呢，咱的三酸甘油、咱的肝盖加薄，也利用的暗时的时间，改你三酸甘油制作啥胆固醇，一个是坏胆固醇。哦、所以呢，咱就是爱注意哦，吼！啊，你胆固醇较悬呢，诶，咱的好朋友人讲，吼、哦，我呢一天哦，迄天一个大嫂卡来甲我讲，伊一天食六粒卵啊，我伤济啦，大嫂不可以那么多啦。迄人医学报道是一礼拜当食5粒卵呢，一礼拜哦，吼！所以咱要食的物件，我拢定讲过，唔要食过量，什么物件拢是食嘟嘟好就好了。你有没有爱吃的东西吃到过量，比如我最吃胖啦、啊、每天吃胖，每顿都吃胖，每天的啦都一定是吃胖啦、啊、我跟你说你的胆固醇会高、啊、不胖的人不骂我、哦、我是说因为咱虽然说是反式脂肪油不能用了，不过为生理人他如果跟你用反式脂肪油，人敢知 我们不知道呢。啊，这个反式脂肪有的是让咱吃吃迄胖哦，也干嘛吃胖，鸡卵糕也吃胖，饼也吃胖呢，就是这个反式脂肪油。所以当然，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呢，千万不要血压管，血压一定要保持60到80以内，三酸甘油在105以内，胆固醇在200以内，心跳在60到100以内，安尼较安全哦。来，李哥你好。
1: 哎，秀芳你好。
0: 哎，你好。
1: 嘿，我要请问一下哈，我妈妈她有高血压嘛哈？
0: 哦，啊，那等一下嘞，我叫来听来信喽。嗨，谢谢。哎，奇怪，我们的电脑怎么会跳掉嘞？谢谢。

0: 桂花秋季暖，那么这里张雅文说，请问是咱这位姚先生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你好，哦，我这五岁大孙哈，
0: 嘿是。
1: 我听问你哈，我进前哈，
0: 嘿，
1: 这心脏无力哈，
0: 啊，
1: 甲糖尿病食恁的三平
0: 生果食，
1: 嘿，这心脏有医好去。也差万八块遐有以后，
0: 安尼即马你要改两顿啦，大姐，嘿，甲改两顿，哟，啊，恁即马咧有台仔吼，好好过上今日帮官哈，谢谢，你好，
2: 哎，这位爷你好，
0: 好大哥你好，
2: 我准备给你搞一个，
0: 来生病了不接嘞，谢谢，你敢是吴大哥嘛吼，
2: 哎，我姓吴，我大头，
0: 来你讲下呐，
2: 我听几年，这无我准备来接，
0: 听几年，
2: 我顶个月个即马就一关哈，
0: 哦，
2: 因为我本身有肺梗炎。
0: 会更严嘛？气更严，气更严哦！会更严嘛？哦，会更严。
2: 我就假设以后的啊，花园指数拢降降低。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吗？
2: 检查会诊检查去中间，
0: 去中间检查，医生讲有降落安尼哦。
2: 哎，用讲用较稳定。
0: 花园指数，
2: 哎，花园指数我会发炎嘛？
0: 我安尼你袂使去食伤济糖分咯哟哈。
2: 我知，啊，搁有一点的盐会哈，好，还血脂啊，酸酸甘油脂拢正常，非常正常个呀。
0: 啊，客气客气，安尼吴大哥，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同位都唔忙个叫哈，呵呵呵呵，安尼继续看嘞哈，好，谢谢，阿哥该能等哦，好，谢谢你。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哟。
3: 我中江郭太太，
0: 你好。
3: 我跟你讲啦，他拄仔有一个迄、那个
0: 大哥尤先生，
3: 有一个听友哈，伊在讲伊食迄个便秘吼，伊
0: 气
3: 温食无够啦，
0: 足侪原因呐、
3: 啊。
0: 大嫂，你讲，感觉我拢讲哦，你袂使用你过去的方式你去做，你即马无好，你得来改变听我建议。
3: 食无够，
0: 嗯，
3: 我那便秘哦，我来食恁的三品金宝，
0: 三品都不济，
3: 吼，都拢涨。都拢会放哦，
0: 哎呦，会放
3: 咧！按三平金宝，我感觉这个营养食品嘞吼，
0: 消化方面，
3: 嗯，我感觉伊效果足好呢，
0: 嗯，
3: 伊做这种镜头我拢食好伊呢，
0: 安尼哦，有你有甲我讲过吼，
3: 有，
0: 系啊，
3: 这心肝头赞啦，末梢神经啦，
0: 哦，
3: 啊，糖分哎控制较足正常啦，
0: 哎呦，好啦好，
3: 我都感觉这款药还遐好。
0: 啊，那继续看嘞看嘞。郭大嫂好，谢谢你，谢谢哈，好，感谢你，谢谢。大家拢好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真的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好了的啦。啊，恁有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包，伊就是因为这款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那么吃就要吃这啦。吃这个性，佮顾较侪部位点着，吃一罐滴咧五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食了佮放出来。调整大人佮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而且嘟嘟搞油可可半油拢会当食咱这罐的哦。啊，咱即摆咧犹太呢，那你好朋友呢，真正你爱算哦着，就是讲咱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啊，你来买一组的性。就省偌济，买一组就省1300呢，啊，省1250块。所以你个想讲，咱都有咧食，咱咧去平咱利用这个咧犹太两当半，再犹太一拜呢，所以你来两扎注文哦。买愈济是省愈济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咧大春日讲。虽然我听讲过哦，咱咧去平机会哦，机会唔是定定有诶，因为咱这犹太机会是两当半再一拜呢。我唔是定定，逐当拢办犹太呢，无啦。所以咱的好朋友，若是咱的老朋友，大家拢知道，为了食咱的产品，拢知影，咱就是真啊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呢。所以好朋友，你敢买起来拢不要紧，因为咱三当，这个产品会当扛三当，拢无问题。所以你若讲啊，咱的钱样都会使人哦，咱来个加买个加码，个加码，看你要。即个要款两当分，还是要一当分，还是要当半分，拢总会使。啊，你家己决定，我拢袂甲你这个袂甲你限制。所以，而且我阁好安怎呢？咱买产品无甲你限，去在你拣，去在你送都没有关系哦。以上广告，等下即部现场，咱的大准你讲，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喂，你好。嗨。请讲话。
4: 嘿，
0: 是我先传你个，你拿住耳机。
4: 加毛哩咯。
0: 嘿，
4: 卡底上还是啥物？
0: 卡底上啊，卡底，你讲糖尿病啊，是你有 你敢有隔夜吗？
4: 拢无啊。
0: 拢无，你有什么慢性病无？
4: 隔夜都。
0: 嗯。
4: 有当时要鼻炎，有当时拄好，有当时要管那个袂。
0: 啊，那就是有啦，大哥，你嘛帮忙，来跟接接线哦。嗨，谢谢。啊，那就是有高血压。那那是有糖分，就是安尼，唔是讲有时有时无，哦，迄就是有表示有啊哈，啊，所以咱家己爱注意哦。来，那么我们先来给你唱歌嘞，咱的好朋友听我唱这首《一碗过三冬》，那么咱继续个卡，那么加码的人，啊，是你要登记的人嘞，拢总会当卡里边哈，哎，两张登记，两张好，然后较安心啦，看免到时候你的血管的啦，无你都登记无掉都无哈，来听我唱歌。一碗过三冬，谢谢。

0: 一晚过三冬啊，我这什么人唱的不记啊？这就是我唱的哈。啊，来，虽然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哦，咱的现场肯定呢，那么跟咱加码。我希望好朋友呢，你来送我好事，看你到底是要需要啊，这个要犹太，咱犹太啊，你要管贵州啊，你那管别到遐租所，你得要紧加码哈，因为我惊社管的到时无回哦，所以两扎加码。加码啦！啊，那么咱当最近呢，咱拢讲到有一个医生啊，有一个先企业家，伊就是呢，腱子嘛无力，引起了啥跌倒，引起了啥髋关节骨折啊，懂啊喂？这腱子嘛那无力呢，真的很危险呢。你跌倒机会介高，你怎样会定定跌倒呢？啊，咱真正老一辈拢讲啊，老骨顶空空咧，未过风，请进门。咱的腱子嘛是愈顶愈好，还是骨头愈顶愈好？那么当然嘛是咱的腱子，咱的骨头顶，但是内底有钙质垫着。但是如果是咱的腱子嘛是顶酷酷，无短短无弹性，你看人家囡仔会做弹性垫着。那么最造成的什么点在腰酸背痛？好，而且钙尤其是你的脚腿哦，咱人的腱子嘛规身骨呢，男性的体重内底有占45%是腱子嘛。那女性占36%，这么多腱子肉，诶，当然来源来靠两倍，过来是靠啥呢？靠钙质。但是你的腱子肉那是，已经照用你的精密的仪器照起来是定的呢，你会变成啥？你无一个弹性，啊，无一个弹性的扭到咱顶面的啥物呢？髋关节这个所在，啊，变成你的髋关节就往前，啊，往前你就变腰哦，两骨头啊，这都无正，啊，无正咱就腰酸背痛。所以给您建议，您来当家里测试看你的腱子吧，有弹性无？咱人拍的吼，啊，然后咱脚不是本来直直嘛，上脚哦，你上脚怎个揪起来，看会当踢到屁股呗？每当踢到屁股，表示的是你腱子吧顶扣扣。比如讲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一般来讲，伊的迄叫做跌格症，伊无多啊。麦克啊啦，伊干那要苦了就真困难。为什么？因为伊的两骨啦，从伊的迄两骨拢无完未无翘到，完全成的哥同款压袂了，所以伊另外一个名叫的哥症，的哥啦，的哥症哦吼。所以你看囡仔、哇，吼、骨头够嫩啦，唔是咧骨头嫩，是软骨啦有够嫩，过来因的腱子吧有够嫩，有弹性的对啊。所以咱补充钙质，唔是干那骨头爱补充呢。包括我今麦讲的，加你这腱子吧，咱拢会兼补充钙质。所以呢，咱平常时一定要吃的一寡优质的蛋白质，譬如讲，蛋啦、豆腐啦、鸡肉啦、吼牛奶呢，这个都需要的。那么，除了是安尼以外，咱一定要运动。大刚上无至少要行路30分钟，也个要兼做啥？内卡位。你有在做吗？哎呀，我拢定甲恁讲，恁来，我逐工都有在做。我举手，我逐工有在做内卡位，一定爱做。那么内卡位好处是啥？咱的腱子吧，我拄则讲的顶骨骨是啥物种呢？是无弹性哦。那么还是有弹性的，然后佫是啥？有力的。啊，你若无力的，你脚软格格，你变成已经哦，拢萎缩去啊，啊，拢也无一个力的，你变哪爬起来？你卖讲走路，你爬起来你就困难，所以你要运动无？要啊，你内卡位无？要，所以你爱甲家己要求，一天上无内卡位爱内卡位几摆，上无内卡位两摆至三摆，一摆爱30个才到50个，唔免得内衣的几摆的，唔免呐。世界大家拢种这个一些报道拢是报啥内卡位对咱人的卡路钙好。因为咱第二心脏的卡，对咱的脑好，对咱的腱子嘛好，甚至对咱的髋关节、咱的骨头拢非常的好。啊，咱嘛较袂提渣、骨质疏松，所以咱都还是爱保养。咱第一点补充钙质，啊，再来补充 D3，啊，再来补充啥？优质的蛋白质，安尼咱的腱子嘛才会有力。无你讲是腱子嘛，那无力，腱子嘛无够的人呢？真不只是走路袂当走，容易跌倒以外，你会变成你的啥？咱也发炎，会变成腰肌，伊都无法度甲你保护。所以咱两个腱子吧，跟啥有关系？跟腰肌有关系呢？因为咱咧运动的时阵咧，产生了啥乳酸，而且乳酸就是靠啥物？靠咱的腰肌甲咱过滤啊。所以咱一定要有乳酸哦，一定要啥腰肌好，跟咱的腱子吧有关系哦吼。所以补充钙质，我拢甲恁建议几岁开始？40岁。 四十岁就开始，一定要补充钙质啊！你唔要等到啊，等到会疼，才要来保养嘞，有些拢会伤过慢啊。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哈。
1: 喂，
0: 还是你好，
1: 就是啊，
0: 还是
1: 我。嘿，第三哦，做两门，
0: 一组就对啦，两门啊，一组就对啦哈。来，大哥，等一下，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哎，
0: 我秀爽，你好。
2: 阿姐，梦姐哈。
0: 好咪。
2: 我迄个，卡乌贝记得接啥物？
0: 哎呀，接接二线哦，谢谢，我来个曝光哈，谢谢。

0: 哎呀，苦恼啊，苦恼啊！爱人啊，对人造物。那么这主持人是陈小云。啊，苦恼啊，苦恼啊！听讲陈小云出家了。哎呦，这个是听人家讲的，不晓得是真的假的哈。来，继续关系李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还是。
1: 我来讲。
0: 嘿嘿嘿。
1: 我有改关于种药，我咧讲吼。
0: 好好好。三片都不见嘿。
1: 啊，我本来吼。我本来有迄块着神经爱开刀吼，啊两骨可以照，有一目讲跌差跌一半，啊我即马可以照开，我今日看报告无啊，
0: 还已经无跌着啊，
1: 无啊，
0: 哈，
1: 啊甲我讲我两骨拢袂要紧啦，
0: 哈，有够好个啦，
1: 啊我在时啊拢可以运动，
0: 你敢是食钙固精吗？
1: 嘿，我
0: 食对，有安尼你嘛较安心嘞吼。安尼等啥？安尼你爱看嘞看嘞哦。好，阿兰金毛鱼台你知吼？好好好，贵有帮官哈。好，谢谢。
2: 啊，我煞甲你鼓励一下，
0: 来三片老鸡嘞，来你讲下来。
2: 我爱三片金宝较好用。
0: 好，
2: 我袂吼，手也袂压悬，烫衫啊，规身躯拢安定着吼。啊，食食是足好诶。
0: 哦，
2: 规身躯拢安尼结
0: 状能量。较
2: 轻松，继续快活安尼，
0: 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看嘞，看嘞，啊，即摆即摆有台你爱关嘞，有关啦吼，爱关哈。好，阿妹谢谢。好，喂，你好，嗨，
3: 哈，哎，你姓啥？
0: 是，我姓啥？你好呢？
3: 啊，你好，
0: 啊，你好，
3: 哎，食啦，袂歹呢。
0: 好，哎呦，阿三你哪就会见呢？
3: 我当然你哪就袂见呢。一天一天早上来这还会吃了呢。
0: 哦，蛋姐三片老婆姐，你是说吃我的三片吗？
3: 会啦，吃你的三片呢。
0: 啊，现在会走了
3: 哦。三宝啊，
0: 盖过去。
3: 就是盖你说来。
0: 盖过去的。
3: 哦，
0: 对啊。好好好，啊，现在会走。
3: 啊，我有两粒哦，两粒哦。
0: 哦，这位吃了。
3: 这位吃了。
0: 对对对对对。
3: 吃饱吃的。
0: 啊，那对了，不要紧的，吃饱嘛，不要紧的。
3: 哎，我吃饱吃的。
0: 不要紧，不要紧哈。
3: 好，别别卖哦。
0: 啊，来看嘞，看嘞，阿妹好，谢谢你。啊，咱今嘛咧有台在吼，好，继续看嘞哈，谢谢。
4: 好。四叔你好。
0: 好，你好。哎，什么贵属吗？
4: 哦，我是讲个，阿咧边有搞，我在新店啦。
0: 新店哦。哦，你好呢。什么贵属？
4: 阿咧，我要搞你鹅肉了。
0: 搞我鹅肉哦，好来哦，三片都不止。
4: 哈。啊，再有你。你老爸老有实力在，还
0: 是？不是俄罗斯品。我当作是俄罗斯品呢。哦，阿拉你讲啦，我爸跟我阿婆啊，搞死你！
4: 我就是的，我只想靠怎么破小哥，阿家里家到都
0: 二十万块了。好，
4: 家到二十万块了。
0: 盖过金吗？加盖过金吗？
4: 我啥拢吃。
0: 好，谢谢谢谢。
4: 我吃三顿。
0: 阿金妈好无？
4: 哇，这、就是袂歹啊，足好个啊，阿妹甲你学咯。
0: 哎呀，感谢阿伯，谢谢。哪有咱补充钙质的好朋友，唔但袂记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咱的钙过就食这罐，现在都有骨头需要点骨诶钙质，阿个咱骨头软骨咱需要诶，这个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所以你免食个两行，免食个两种哦。那对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咱健肌王吸收好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啊，那么咱今毛在犹太呢，所以咱的贺平你买当买其他的产品呢，买三线金箔啦，哎呀，得那个上钙过质可以的，啊，所以呢，咱今毛在犹太，你得加关挂、加价挂、加买挂，因为你对你有帮助嘛，啊，咱老好处，咱可以当省钱呢，当然好啊，所以你得按算看你今年多，你要几，看这个犹太你要几组，你得给留起来，先个登记，啊，那无得先啊，是个加码，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和咱骨头的有用哦哈。啊，以上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哎，我先生你好。
5: 先生，哎，我那工课需要做，要腰都疼啦呢。
0: 啊，那就手退滑，来接接一线哦。哎，等一下，谢谢你，稍等，谢谢。哎，我先生你好，你好。喂。
6: 哎，是啥哦？
0: 嘿是。
6: 啊，你借问一下哈。
0: 好呗。
6: 哎，我有开三百刀哦。
0: 有啥物开刀啊？
6: 啊，那个。
0: 大哥，你打就会记呢，你打就先关起来回收嘿。
6: 我咧听听。
0: 你安尼变声，我会听无嘿？你讲哪嘿？
6: 我有开颈椎腰椎啦。
0: 哈？啊，你那只假啦？你是有生骨刺吗？
6: 我伊讲我的骨头拢歹啊。
0: 啊，这严重哦，我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困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那么那边跟咱订产品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啊，那边找我手上，加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加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甲咱敬礼，想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啊，人讲哦，人生呢就是安尼啦，人甲人做伙吼，拢是加减嘛有摩擦啦。燕哥啊，哪讲是做人的心不的人哦，唔忙做想做到想过超过。这个行贵超贵哦，行贵分哦，真的是不应该，那叫做不好。所以呢，我听过有几老爷，咱的好朋友的新妇呢，并无好，安尼糟蹋到家己的大家，苦毒到家己的大家。你也无想讲，你的翁是恁大家生的呢，无你有这个翁呢啊，对不对啊？啊，哪讲新妇当然你嘛爱改动作是查某，你家己查某囝，因为啊，咱别人。生查某囝来和你做新妇的嘛，所以如果那写蛋用这个心态的，你去交往嘞，去大家做伙，安尼家庭的和乐啊，啊，就是总是安尼啊。那是有较欠卡呀，拄着迄个欠卡的新妇呢，做大家的人更辛苦，真的。啊，那拄着欠卡的大家呢，来做新妇的人嘛艰苦啊，所以人就是安尼啦，爱互相啦，换一个角度个想呢。啊！恁查某囝来嫁去别人兜啊，啊人啊，该苦读了，你变哪对不对？所以当然啦，爱互相啦哈。那时间的关系，祝大家健康快乐。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你还笑谁？
16: 开动了，鳗鱼酱汁。
15: 我还要
1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一根香肠哈、哦，香喷喷哈、哦，一支灌肠，一支烧肠，烧肠嘿，一支烟肠，胖公公。

口音的问题哈，亲像阮下讲哈，阮就讲烟尘，哎，有人讲哈，好像是中北部遐哈，就是讲叫灌肠，嘿，宜兰哈，宜兰个叫烧尘哦，哟，是不是？反正呢哈，都口音无同款，但是哦，现在的大家哈，在交流。拢差不多，差不多呢，吼、哦，只不过讲啊，听得懂就好了，好、哦，听得懂就好了。为了自己安全，哎，来，那里哈、哦，现在变成了哈、哦，这个啊，这里要加提高哈、哦，伤害安尼的地方啦，哈、哦。这是第二人，第二人呢有一名心事坎坷。40岁生诞的男子，平常时啊，就会固定去到呢吼东山一间烟尘搭来斗三工，但呢吼因为捡一支烟尘，遭受到呢吼这个烟尘搭的头家，嘿，拍三下嘴皮，这个生诞的男子等于告诉呢吼，嘴皮。红红晶晶，过来就是人无爽快，送去到病院检查，竟然发现讲，伊的这个硬脑膜下出血加速哈、哦，整个炸锅了哈、哦，去到眼前打头家遐哈，甲伊理论，这个代志一个曝光了后啊，引发着网友哈，大家热议。不过头家嘛表示着歉意，神经功能哈、哦、太过冲动，目前暂时哈休困眼前打。不爱暂时休困，不是完全拢不爱做。就是呢，吼，这几天啊，可能咱若要去到遐食烟尘，哈，没得吃，哎，就是这个避避风头啦，哈，先大家冷静一下。所以吼，咱咧讲，每个人拢会生气啦，什么人袂生气？但要生气进前咧，哈，深呼吸，停个3秒钟，哈。诶，这呢吼，这有心理专家吼，心理专家有讲啦，不论讲吼，咱想袂开啦，要生气啦，要做着冲动的代志啦，吼，拢总先深呼吸，深呼吸三解，啊，这个吼，因为呢，咱大脑啦缺氧，啊，就呢吼容易。做出着错误的判断。那你深呼吸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氧气吸入去，咱的大脑哈，这样发到冷静、冷静、冷静，透过着呢哈，大脑冷静，你才袂去做出着后悔的代志。好了，头家讲啊啦，讲因呢哈，神经已经过冲动，所以呢哈，讲非常抱歉，这是这个拜日哦，迄天发生的代志。庙宇的人员吼，向着这个烟尘打买两支烟尘，头家呢吼，因为生意好吼，啊就无用诶，搁要来招呼着其他的人客，就委托着这个细胆的男主帮忙吼，把烟尘送去到吼，这个庙宇吼，因为庙的人吼买嘛，想袂到哦吼，对方讲啦讲，头家啊。头尾啊，我都买两支烟尘，那剩一支嘞，嘿，就问吼，这个姓陈的男子，你有头家无？无，我无头家，吼，强调公安来讲，有啦，我有两支烟尘好烟啦，但嘞吼，头家认定讲，这个姓陈的男子一定咧讲白贼，一时情绪失控，啪啪啪，吼，拍三下，姓陈的男子这个哥哥呢，吼，心疼表示讲，弟弟呢，吼。就是安尼，回来呢吼，嘴皮红个肿吼，而且呢，回来呢吼，搁咧哭安尼啦。总我甲伊问讲，你是安那啊？你是咧哭啥？你的面是安那？看安尼红光光，一个对问来吼，正知影讲，去有烟尘大的头家甲伊拍，家属呢非常的愤慨。当晚呢吼，就去到烟尘大头家因兜吼来登门理论。这个。
无视吼，迄、个东西呢吼，警察已经到甲现场啊。无管呢吼，警察伫遐吼，安尼大细声，甚至讲呢吼，佮讲啦吼，啊，讲啦讲啊，上届侪呢吼，就是伤害罪尔啦。这个滴滴大医院观察过了讲啊吼，后啊，这个后续呢吼，半个月拢爱有专人来甲伊规工做教护。就是恰人狗的对哇，一天呢吼差不多2800至3000，然后依然遐应该差不多2800左右啦。加速进一步呢吼来控诉，头家呢吼啊走到门下口了后吼，不断来指责着因弟弟，吼伊公安来讲，头家讲讲吼因弟弟已经呢吼。足侪年来呀，拢去遐呢吼，白食白啉啦，也阁批评吼，这个长辈唔知安怎教囡仔，即个话吼啊，家属这边就讲啦，讲这敢那长久来吼，伫胸口顶管咧也严同款，哥哥无来吼，因为呢妈妈足早就来往生啊，爸爸顶个月又个来车祸，所以即马行动无方便，那。如今呢，弟弟个比较伤害和专家哈，专家而且个工人哈，这个处境呢更加艰难呐。面对着家属的指控，这个眼前大的头家嘛曾经，其实讲啊啦，双方已经熟识差不多10年啊。那细胆的这个男主呢，常常哈来到单位帮忙变粪扫啦哈，还是讲呢，人家叫眼前大等伊就帮忙送，家己呢哈拢免费提供着物件给伊食。但呢哈，医生因哈迄讲，就是呢哈，未记哩甲人客哈这个。交代讲点餐呢吼，你袂使吼，这人客物件哦，你袂使食哦，所以呢吼，即系引发着呢怀疑，佮再加上着呢对方吼，对方态度呢吼啊，无讲介好，即系失控来拍人，伊就讲啊讲真正吼，歹势歹势。动手呢，就是上阶段唔对，那这个安全带头家接受着访问的时阵，伊也表达着怀疑呀。

跟咱讲咯，哈啊，大家呢吼，真的这招有效无？有效，真正有效哦。你深呼吸了，经过三秒，咱的情绪会较冷静。所以讲呢，吼，你就记得要深呼吸。那这个头家呢，吼。而且哪一头家，伊就来对着迄工吼，伊啊行为啦吼，伤冲动啦，言语呢吼，伤过当，伊就讲来感觉讲只歹势吼，那一切交予警方来处理。哎嘛讲啦，哎呦，安尼最近的心情无好，所以呢，伊因亲大吼决定暂时吼休困着一段时间吼，才阁开始做好来。这个台中力宝乐园有一个人吼，编制来的这个警卫啊，吼警卫，伫拜三的透早四点值班，啊，怎啊嘞吼？移民去天国，消息一个传开了后，引起着同事的议论。力宝乐园嘞，吼，伫昨嘛已经证实啊，这名的守卫啊，因为突发性的心因性疾病不幸，甲这个世间讲再见。也就是咱咧讲的，吼，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吼，心因性的疾病。力宝乐园这边嘞表示讲啊，那这个守卫啊嘞，吼，值班。诶，期间就是在他上班的这个时间点，因为心肌梗塞，吼、哦，阿强强倒来吼，心脏总啊缩开，盆大喘气，移民去天国，所以呢，力宝乐园这边呢，吼、哦，感觉讲真遗憾，而且呢，第一时间依照着定时通报着。这个政府相关单位，那因为呢涉及到个人的隐私，所以呢吼、哦、不便透露过多员工吼的个人健康状况，这种细节啦。好，财政呢吼，不要忘了提醒大家吼、哦，提醒着大家，一年365天吼、哦，你从我呢吼、哦、坦白讲，我就是呢吼体会检查，我的胆固醇吼、哦、有。偏高一点点，好、哦，偏高一点点，要不然呢？哈、哦，我哈、哦、没有血压，没有血糖，我三酸甘油脂，我血脂肪，好、哦，什么有拢正常，但、就是呢，哈、哦，胆固醇偏高一点点。那嘞，哈、哦，我一年365天，20米，连下油我没得人的呢，我没得人的呢，哈、哦，从我昨天晚上起来尿尿的时候，我就个哈、哦、两粒，好、哦，阿咧加食加强的落去。两粒，搁啊食加强的落去，食加强的没关系，哈、哦。你拄着啊，甲食一粒加强的，你会感觉讲哦，真正你的精气神加足好诶。你有感觉讲吼，今才真哦，那个精气神本来就每一天都很好啦，啊，今日今年吼，感觉搁特别好。为什么？因为我昨半暝被看尿尿，我搁啊食一粒加强的，那会再吼困醒啊，4点多吼啊，催眠洗洗嘞，吼、哦，我嘛是搁赶快啦，两粒甲输落去哦，哈。来另外吼、哦，要来甲咱讲的吼、哦，这是安那生病啊，欠钱，吼、哦，冻结着账户啊，冻结错误了，哈、哦、啊、差不多七十岁，一个独居姓陈的男子。因为呢生了重病，欠着呢交通违规的罚款，包括着呢机车停伫路边的停车费5000元，遭受着法务部行政哈啊执行署高雄分署扣押着邮局的押金簿啊。这个姓陈的男子呢吼，紧急吼来联络表示讲。靠阿的款项是慈善团体的救济金，一篇官查证了后，哈，不知悔属撤销着靠阿，警察来主动，哈，伸出着援手。这是呢，哈，伫高雄姓陈的男子目前咧，家己大独居的状态伫台南。身染重病，无法度做工课。那因为呢，吼厝租，哎，啊，头家，吼，这个厝头家，无爱互伊涉及，
所以呢没有办法、哦、去申请租屋补助，导致到呢、哦、这个户籍落地户政事务所无法度申请、哦、这个啊、租屋补助啦、中低收入户啦、哈、哦、等等这个补助，所以呢、哦、生活就无瓦可，因为呢。世代的这个七十岁男子啊，名下有两台奥多麦，已经咧足侪年足侪年，拢唔捌立过咧啊，这个红单吼，就是违规的罚单啦，包括着咧路边停车的停车费拢总无纳，伊送着一瓶一瓶干吼，靠压着邮局的押金破啊了后，世代的这个男子呢吼，赶紧打电话甲讲靠压。哦，伊这个款项是民间慈善团体发予伊的救济金，啊、一名人员呢，吼、哦，查核了后属实，吼、哦，来撤销掉，啊，这个扣押令。怎讲呢？吼、哦，姓陈的这个男子的情况，哦，一平官，咱们呢，吼、哦，家己，吼、哦，无加扣押，个人发动。一寡呢吼，当然啦，先入到爱心社，并且呢吼，捐予这个姓陈的男子3000块，希望讲呢吼一点点啊，吼的心意会当暂时去渡过难关。当时嘛，发现讲呢姓陈的男子，有两台奥多麦，吼拢总是老的老机车，就是呢吼无处理的话，持续。吼、哦，会产生着一寡吼，敢那参就税金啦、啊，所以白缴税啦，吼、哦，燃料税啦，吼、哦，燃料税现在已经改了呢，叫做呢吼、哦，道路养护费用。今年吼、哦，今年已经改呀，吼、哦，无什么燃料税，吼、哦，就是要来吼、哦、维护着道路的啦。那主动呢向着甘理所。哦，来甲伊申请着保费，包括着切结，撇免着讲咧吼，佮有新的费用哦，这个税金无纳，永远着卡伫个遐，吼、哦，永远着是卡伫个遐。好，来吼，甲咱讲到遮，会记得哦，两粒石头鸡。MSM 机型加完两杯浓缩玻尿酸、葡萄糖胺，好、哦，这拢总咧吼是咧科技。啊，而且呢，吼，它整个不软不硬不弹性，哈、哦。MSM 以前搞完了，被弄过手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五精、刺五加、喉咙的中药、黄芪、甘草、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哈、哦。有一罐呢，吼，天然的；有一罐呢，吼，是汉方，哈、哦。诶，这个呢，吼，配方落去，所以呢，吼，要来串落串去，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一定爱回通。啊、通吼、哦，你当食一罐的营养的补剂，它绝对不会通，一定爱用气吼、哦，一定爱用气来带动血，安尼食气血会通。好，来一级着磷虾油，一定爱买，一定爱买好着吼，唔、哦、好呢吼、哦，买唔着呢，就开着冤枉钱，买着美国原料进口吼，唔、哦、是。嘿，有诶吼，像你着去油桶，规桶油进入来，吼、哦，过来上界惊，就是去买着呢吼，迄、哦、种大陆进口规桶油，搭个入来台湾分装诶，咱就是呢吼，爱、哦、买着美国原料进口，啊，品质吼挂保证的升级版的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诶磷虾油，哈、哦，啊，咱毋知要去对买这种啊，等级比较高的呢吼。哦欢迎卡顿的去买做询问，0800-77-6699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曲呢叫做《标准的男性》，来听歌啊，才真呢。没有偷懒，没有偷懒，好，在电话边来跟咱接电话哟、哦。作文点讲，心动马上行动。

0: 讲到开刀呢，吼，人惊吼，每个人听到开刀都嘛足惊的吼。上盖好是卖开刀啦，吼，上盖好是卖开刀。无论讲呢，吼，开刀对个，哎呦，吼，迄一个心脏吼，乒乒乓乓吼，就要跳地吹出来。那呢，吼，有诶，吼，就是安那。无开刀都无法度啊，吼！啊，若无法度的话，开刀吼，当然都是有一寡的后遗症，对不对？喂，彩珍你好。后遗症对不对？喂，你好，我彩珍。
1: 你彩珍啊？
0: 嘿。哎，
1: 彩珍。哎，要叫伊啊？
0: 好，要叫伊个值班了。
1: 值班
0: 啊？好，值班哈。安尼，这拜二好哩哦，大姐。
1: 大姐啊，我讲。
0: 嘿。
1: 我的电话哈、啊，电话卡我自己迄落。
0: 你安尼，你等我，你等我，我改转刷卡哈。
1: 嗯。
0: 好，你等我哦，嘿，

0: 好，谢谢这首歌哈。哎，王水霞哈的歌声，哎，真轻快，叫做《初恋的阿姨》。好，来哈，要来跟咱讲到，开刀回来嘞哈。不离阿济哈，得甲我问讲，哎、欸，财政，哎、啊，当时几偌久诶时阵开刀，啊，开刀等来后遗症，当然啦吼，有诶是非开刀不可，啊，有诶呢吼是去开刀冤枉刀啦，吼、哦，也不见得要开刀，啊，但是呢吼，咱就知影，即卖呢吼，人类吼医生这个行业竞争有哪足大，这个行业竞争有哪足大，吼、哦，有诶呢吼。哎，未使，不安尼讲嘞哈，等下，好了，卖讲哈，反正嘞哈，你就是嘞哈，开刀回来，开刀回来嘞哈，然后迄种后遗症的人要安怎来？好、哦，咱来听到嘞哈，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好、哦、看怎么说好不好？他们怎么说？我们注意听哦，进攻个。大姐，你讲吼，海洋精神通阿未加进前，你的脚是？
1: 脚本来做麻，真较袂麻。啊，我有开刀嘛，较袂疼。
0: 好、哦，你用那开刀对呀？
1: 嗯，就按两骨骼一种关骨折。
0: 好、哦，阿今嘛姐姐吼，海洋精神通姐姐有那较袂疼，是吧？
1: 嗯嗯，我吃一万贵安尼，好，你叫个钱呢？
0: 袂要紧，我讲吼，大行拢会当计较，卖甲家己的身体计较。像你讲的，开刀类吼，足麻烦的，对不对？
1: 然后我开刀，足暗暝拢开五百个呢，
0: 哎呦，
1: 五百那天啊，哦，什么做硬啊，做棒嘞，变做硬嘞呢？
0: 啊，今麦姐姐就较放松哈，
1: 轻啊，唔轻啊，
0: 对啊，食愈久哈，食愈久身体会愈健康哦，哈，
1: 嘿，
0: 好，好，谢谢你。
2: 啊，就迄个海王针啊，改疼痛啊。
0: 嘿，你还未食进前是安怎？啊，今麦姐姐。
2: 啊，我就这卡肚会酸痛，人买佚佗吼，拢无啊，都拢打吊丝啊。
0: 嘿。
2: 啊，即摆食这行呢，唔知啊，各分啊行，拢十行拢好。
0: 嘿，你好的部分好对。
2: 好糖分啦，血压啦。
0: 嘿。
2: 啊，拢这脚拢加较有力啦。
0: 哦。
2: 啊，我本来开那吼，拢走路会安尼无平衡吼。
0: 嘿。
2: 啊，只走路嘛，拢改正，拢袂安尼连连倒倒
0: 啊。哦，安尼。你有开过脑啦，吼，嘿，啊，所以讲吼，你个运动个遐，看你即摆咧行路作在，拢主动甲你问看你食啥安尼
2: 啊？有啊，我就讲，我就食啥，然后我就起好看，起也好看。
0: 嘿嘿，你就大声甲讲，咪咪啊，像财政介绍个海王精清空，好好，啊，祝你健康哦，哈。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嗨，蓝月凤，
3: 我要还要一组
0: 五千的，对不对？
3: 对，
0: 哎，吃的很不错哈。
3: 对，这一个礼拜了。
0: 嗨，王健加钱通，你吃一礼拜哈，你还未吃进前，啊，吃一礼拜有啥咪感受？你甲咱分享一下。
3: 啊，就脚头有酸软啊，啊，今麦只有较好啊，较无遐酸软安尼啊。
0: 开这钱无去白开，无开着冤枉钱安尼。
3: 系啊，我就讲要去看卖尔。
0: 我讲吼，三品金真的会讲话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好，那呢，刘大哥哈，哎，你说你还没有吃海王精清通之前，你的脚怎么了？
4: 那个脚就安安啦、
0: 啊。好、哦，安安，嘿。
4: 嘿，啊，今麦都较袂啊啦。
0: 安尼，啊，你这安安偌久啊？
4: 我这近两年啊。
0: 近两年啊？
4: 未歹啦，这都是朋友介绍咩？
0: 哦，你看，所以讲哦，咱食好一定爱斗小宝，朋友介绍你食。
4: 我冇介绍，我讲未歹。
0: 就所以讲哦，你们的宝贵见证都是在救人的哦。
4: 对的，好，功德无量的，
0: 好，功德无量，谢谢刘大哥，
4: 好，
0: 两组哈，
4: 好，两组，
0: 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大姐，你海王精神通吼，阿未食是安怎？阿今嘛姐姐是，
5: 我拢大家戆啊，然后听啦，阿个脚未爬楼梯安尼，
0: 好，阿今嘛安尼姐姐安尼咧，
5: 阿陈冠隔壁嘛在食，夜间不同学啊，
0: 好，夜间不同学你啦，吼，
5: 哎啦，
0: 阿你今嘛安尼姐姐有改善无啦？爱敢讲啊？
5: 有啦，
0: 哎，改善了安怎？哎
5: 呀，小块会爬楼梯啊，
0: 哦，本来拢未爬楼梯，今嘛小块会爬楼梯啊，
5: 好啦。
0: 哦，赞！
5: 用这大声跟人笑咩
0: 啦？哦，较大声，哎，精气神有够力啦啦！
5: 嘿啦，
0: 好，谢谢，赞诶。三品的讲话哈，戆的啦，开刀后回来啦哈，啊一挂后遗症啦哈，安尼袂拗翘啦哈，啊爬楼梯困难啦哈，啊脚会酸会痛会麻这啦哈，你个只真的。 伊就是呢，拍通着咱的任督二脉，咱的经络，脚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补软又补弹性又补硬，好、哦，补硬补软补弹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通通好。来，无分什么体质咯，适合任何体质咯，男女老幼大细汉，大家都会当来吃。哦，你来吃。夜间不同谁来吃，囡仔是谁来吃？囡仔吃当前，大人吃用镜头，大人吃是点么牙乖啊？四界爬爬行，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啪哇声。

0: 以前的人是呢，吼，食袂饱啦，吼，食袂饱。啊，即卖人呢，唔是顿顿饱尔，食甲拢超过。那以前，吼，咱的农业社会伫食简单，饮食越简单越健康。啊，即卖唔是呢，吼，咱即卖呢，饮食非常非常的精致，唔是讲出去外口食食精致尔啦。咱家己伫厝咧煮嘛是同款呐，有足多啊，吼、哦！要等安尼吼，添加物有诶无诶啦，这拢是呢吼，互咱诶健康受到伤害，吼、哦、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另外就是安那，咱家己本身诶体质，本身咧吼、哦、年纪增加所来产生诶。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嘿，清新妹，
1: 哎，你要吃得起，
0: 嘿，对，
1: 外公哈，
0: 嘿，
1: 加加好汤头，
0: 好加好汤头，
1: 外公我不加伊缓和些呀哦，
0: 嘿，加伊恁朋友呀唔哈，
1: 阿公叫伊电话卡，我比我们卡好哇，因为我咧做生意有啥不听着哈，
0: 啊呢，啊你恁朋友，
1: 你睇下，黄美月啊，我老公加买油买咸水，要不要做呀？哎，黄美月，
0: 伊后边几号诶？
1: 张美月，
0: 哎，张美月，嘿，
1: 你阿伯，我拢用赖，我爸爸咧记个电话呢。
0: 啊，你
1: 好。你知影啦，我进去有甲讲有卡啦。
0: 好，好，
1: 你搁甲强调一下。
0: 好，
1: 谢谢
0: 你，好，再见，好，
1: 拜拜，
0: 好，拜拜，来，以上讲过哈，我清晰的哈，啊，真正作战。现在做好呢，嘿，这人吼，我唔是讲吼，打清晰的啦，我感觉咱人吼就是安尼，迄个。磁场会下啦，才像吼节目内底，即个咱家长辈是大，也是讲咧吼，交我差不多岁啦，或者是讲咧吼，比我较少岁啦。啊，才真姐，吼，咱这种的就是安那，足侪人甲我学了讲啊，才真你讲话足实在，哦，啊你做人足好，啊你看咱这班呢，咱这班的人吼，大家嘛是拢，哎，做人实在呢。啊，拢做人就好呢，哦，才真。啊，你有算你的业绩无？你看，咱嘞吼要开钱，啊，就烦恼才真。啊，你唔知有算到我的业绩无？拢要甲才真斗三工，斗经业绩，咱就知影。吼、哦，咱一定爱有业绩，才有法度继续甲咱做服务嘛，对不？这个位啊，这个时间，咱要坐会掉。啊，搁说落去，吼、哦。每一个人私底下按来道学博道功德，啊个就耍个咱做嘴暖功德哦，真正对我就好。啊，我爱对恁好，爱讲着正确的观念。有诶吼，私底下拢会卡电话，啊开玩笑讲哦，财政，啊你讲话吼有够老实，有够白哦，袂要紧。因为呢吼，听会下就听会下，爱听实在话。你听我的节目会哈，啊，我的节目吼无咧讲俄罗东、俄罗西，你喊得听你我的节目内底哦，啊就是啊，你的人安怎怎哦，啊你做好做好也是安怎哈、哦，我就是呢吼，即得即安能得两个人，包括咧广告嘛，同款呐，啊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甚至讲啊啦，唔是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我个人呢吼。保守较收敛，因为呢吼，生命教育，甲咱做见证的，你也看，真的很多很多，为了讲到私底下，因刷上吼不能讲那么白，刷上嘞吼不能讲那么多，啊，私底下你跟我讲吼，哎呦，才真啊，我咧听节目，你个拢唔捌讲到这嘞，吼，我讲啊。今年呢，吼，叫我咧讲，吼，未使揢着一挂特例，吼，啊来讲，我拢希望讲，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吼，学弟、学妹，大家别开讲，这就是我爱。恁个恁的感受，甲这规定讲互听。哎，清心妹，
1: 喂，
0: 哎呦，
1: 海春，开始外讲，
0: 好，
1: 哎，波班啊，一开始要拿波梯耶，搞不赶快咯，
0: 哈，好，好 ，OK， 好，谢谢你，
1: 拜谢，
0: 好，再见，好，丽华，咱两个是安尼。这叫做礼貌，吼，叫做客气。啊，这就是爱人爱有礼貌，爱呢吼懂得分寸。啊，恁诚心要做业就好哇，哈啊，拍谁，哦，就是大家吼真正啦，拢会当然吼用着真心真情来相对待。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小香，
2: 嘿，
0: 你好，
2: 叫那个啦啦里啦啦，
0: 好。
2: 礼拜一 早班的。
0: 哎、欸，要礼拜二了哦。
2: 要礼拜二啊、
0: 哦？嘿，对，
2: 好好
0: 好，可以哈，
2: 可以。
0: 好，谢谢。
2: 哎、欸，礼拜礼拜安安呢？礼拜三好不？
0: 好，礼拜三可以呀、啊。
2: 嘿嘿，礼拜三。
0: 好，那我就给你约礼拜三哦。
2: 早班的。
0: 好，早班 OK， 没问题。好，谢谢，谢谢秀香。好，再见，拜拜哈。感谢大家安尼哈，甲财真咧到敬业节。后来来甲咱讲到哈，新陈代谢症候群，什么叫做新陈代谢症候群？这个症候群群哈群，就是不是单一的啦。咱拢讲吼，新陈代谢症候群，新陈代谢症候群，唔是一种病了了。吼、哦，可比讲啊，迄、那个啊，毛灯炎，就是针对毛灯了，剩咧拢无啊。吼、哦，就是单一的啊，这个群就是两种以上，吼、哦，两种以上。新陈代谢症候群有啥物？有呢，吼、哦，你有血压的问题，这嘛是新陈代谢症候群。你有血糖的，这嘛是新陈代谢症候群。你有血脂，吼、哦，就是咱咧讲的血油的问题，这嘛是新陈代谢症候群。搁有你的腰围，有的人哦，哎、欸，有的人哦，真正咧，吼、哦，哎、欸，脚手唔是特别大块啊，但是迄个巴肚咧吼，腰围吼都特别大，吼、哦，腰围异常，这拢总是一种危险因子的组合。五行吼、哦，五行，马肚嘞吼，伤过肥、伤过大、伤过油，高血压的、高血糖的，三酸甘油脂伤高的，吼、哦，咱的这个啊胆固醇、胆固醇的问题，咱若有吃三项以上拢超标，三项以上拢超标。那里就是新陈代谢症候群。未来要来得到糖尿病有六倍的这个啊倍数，得到高血压有四倍的倍数，高血脂有呢三倍的啊、这个呢哈倍数，心脏以及到脑中风有两倍这慢性疾病，所以呢哈都加刷卡。啊，有哪有人咧问我讲，我去呢吼检查，我只有一种吼、哦，就是安那胆固醇较悬小夸尔尔，吼、哦、较悬小夸。那呢吼，咱都叫我咧讲啊，你有呢吼、哦、这个高血糖啦、高血脂啦、吼、哦、啊高血压啦、三酸甘油脂啦、胆固醇，只要哪有三种以上吼。哦你要得到呢，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中风，哈、哦，就是呢，几率会比较高。所以呢，哈、哦，这间隔叫做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哈、哦，讲给咱做了解一下。来安排歌曲，哈、哦，这首歌讲叫做《转播 AI》。彩珍伫线卡来甲咱接电话，要询问高官叫回作文，记得哦，咱来电话卡回掉，0800-77-66-99，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早一天来吃，早一天快活。

0: 喂，嘿，大姐，所以吼，你拄只咧甲我讲，吼，你讲你安尼吼，即马拢爱牙四卡的嘿吼，你甲我讲，你讲吼会软啊袂行安尼，我直接就甲你讲吼，你这就是呢退化，包括着肌少症。你咧讲循环吼，
1: 啊，我两支只嘛，安尼按按咩牙环，
0: 对啦，
1: 头上无啥我
0: 都对，嘿，就是肌少症，所以吼，你甲我讲吼，是不是循环的问题？因为吼，我甲你讲，我足捌即落款的卖讲伊哩有哩想碰风啦吼，就是讲我对即落款的恁的情形足了解啦，啊，所以我直接就甲你问，你有高血压还是高血糖？你拢讲无嘛？迄个
1: 说，真正拢无。
0: 嘿，啊，你迄就是。
1: 啊，我知啊，甲崩血压嘛，啊个，那敢若有较悬？较早伫活动中心。
0: 你即摆偌悬？你今仔崩偌悬？
1: 我今仔崩144。
0: 144。144还好，因为透早即个多困醒吼，血压当时啊较悬小可啊，迄拢袂要紧。你144遐嘛，佮伊哩个年龄讲还好，所以我直接就甲你断定，你这就是退化肌少症。
1: 哦，嗯，对呀、啊，我去学同壮和关伊嘛是讲，你这是什么呀？啊，我是骨头那有三四五万哦，
0: 嗯，
1: 有去对着咱这个神经安尼。
0: 对啊，啊你我讲吼、哦，三四五万一般正常哦，正常。脊椎拢总是上盖炸，就是呢吼、哦、三四五节出问题啦。
1: 哦，
0: 对，啊你这就是。跟你讲，200%退化加着肌少症，啊，这两项加只，那唔免怀疑。我咧讲的这两项，做你加只，大大放心加只。
1: 哦，安尼啊，啊，不过我即个阮早孙啊有提起，因为讲今天迄阵那个乳品的药啊，叫我食抗白剂呢。
0: 迄袂要紧啦，系啦。
1: 啊！你就，哎、
0: 啊，不要紧啊！你甲分开食就好啊。
1: 分开爱冻啊！
0: 你就过半点钟、一点钟过拢不要紧。嗯，啊，这你甲食，因为呢吼，你伊个抗酒会胖、抗病会重，你个抗累咧愈来愈严重。
1: 那个是
0: 今麦拢无
1: 啥有
0: 法多行。啊对，啊你无啥，我讲你无啥有法多好行，这是今麦呢啊，连讲你就倒伫门城爬袂开啊。安尼你爱食无爱食？安
1: 尼啦，都无法度出活动中心啦，拢安尼行上街路。
0: 对啦，还讲无啦。再讲大姐，迄讲较济吼，讲到明仔再来吼，拢同款啦。你若无食，就是拢安尼会愈来愈严重啦。啊，就看要食唔食安尼尔。
1: 即嘛，啊，就想要想食偌济？
0: 想食5000过啊。
1: 我整两组，
0: 两罐，总共四罐，唔是两组，就是一行两罐。诶，卖讲食偌久，啊，你讲问我食有好无？啊，无你若惊，你就卖买啊，安尼尔。哦，系啊，啊你若，
1: 系，
0: 好啦，5000啦，吼，啊这爱拜二收哦。嘿，啊！你家有资料啊？无，咱微微笑，你家有资料啊？
1: 没有
0: 哈。好，安尼你等我，我改转线卡哈。好。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注意听注意听注意听哈，一顿两粒两粒加开四粒，啊个叫三顿食。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会当食。一天24小时，亲像我昨昏暗半暝爬开，嘛毋是饭前，嘛毋是饭后，咱就是呢吼爬开就会使食。啊，这袂使学白讲食。你那呢吼啊，无药啊药啊，咱就知影拢较伤胃吼啊，较会去伤到咱的这个腹内，所以呢吼一定爱食饭后，对无？那才真的跟我们说的，这是水溶性的，水溶性的它遇到水，因为这一定要配茶嘛，遇到水因为到胃里面它就崩解了，所以呢它就发到呢崩解吸收啊，发挥到它的好果。什么时候通通可以吃？纯度假哈，这个妈妈在咧讲啊，哦，阿姨就呢吼吃啥，阿姨先药啊啥啥啥啥，啊吃吃一大堆。咱就只要甲医生药啊，甲浪费，有时间浪费一点钟，无时间咱就爱浪费半点钟过，你才来吃。水溶性的，你吃药啊，啊，你咧吃保健食品，保健食品有的呢吼是嘛，赶快爱饭后才来当来吃，因为它是一个酯化型的形态，一定爱吃饭后才吃。那才真的甲咱讲的20味的磷虾油，这就是呢吼饭前就会当吃。好，本钱都会当吃。再来就是呢，针对着新同学，新同学，好，新同学不是年纪轻哦，有的人是年纪真济啊。新同学爱注意，好，注意听一下。你若多头啊，你食着财政，甲咱介绍的产品啊，这两行无同款，无相同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伊的岔路会串起，会打通着咱的气脉。啊，你会酸会痛，退化较严重。这加着咱的气血，吼、哦，气滞血瘀，气滞血瘀，不调诶，冻调诶，爱安怎？爱改活血化物，改喘气。这个过程当中，伊会加开较酸较痛，一定爱忍。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啊，有诶呢，吼、哦、是年纪侪啊，迄痛开，吼、哦、你正经入骨的时阵，真正是足痛。啊，无要安那讲叫正经入骨，吼、哦。你若有较痛小块，真正痛啊，吼、哦、站袂掉。止痛药啊，唔要甲变成是习惯性，甲伊当作安慰剂。但咧吼、哦，真正痛甲无法度的时阵，甲食食止痛药啊，迄我拢吼、哦、啊，无甲咱反对。就是讲咧吼，你痛的真的很痛很痛。啊，搁要啊为着吼，规身躯，而且气脉，咱只骨头，咱只关节，咱只筋络好，所以呢吼，短暂你该食一下止痛药啊，不要紧。搁有针对着咱的新同学、老朋友，有的人讲，哦，财政我已经改咧吼，食几单骨碌几单啊，啊，啥唔知呀？就是产品好，产品会讲话，好有效，唔只食遮侪单，对无？搁来就是呢吼，新同学，新同学呢吼。心头爱抓好定啦，唔好得惊死的，放的惊飞的。尤其是呢吼，你要卡这通电话吼，我欢迎你来问，欢迎吼，恁唔知影，还是讲在听啊？咱吼财政无咧讲什么什么吼哦，迄产品的对身体吼，对一行对一行安怎安怎，拢总是呢产品爱用者，也就是呢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被开做产品见证吹暖功德，啊人咧讲诶，家己嘅竞争问题，倒咧吼同款，你要卡电话开门没关系，吼、哦、没关系，但咧吼唔要冲动啦，诶、欸，像我拄只咧讲。不是鼻塞哦，是深呼吸哦，好、哦，深呼吸一下。啊、你想我清楚，想我清楚，啊，才卡电话，才来问。有诶吼、哦，哎呦，问诶几啊届，问诶吼、哦、四五届，啊，问要几十摆诶，吼、哦，啊嘛，好啦，啊无我想看卖啦，啊无来问问诶，啊这是食偌久咧，啊是吼、哦，啊食偌久才有效咧。啊、你诶问题已经遮侪十档啊，吼、哦，食偌久？开刀落都无一定会好啦，流肉切骨吼、哦，医生都唔敢来保证啊。咱吼、哦、用时间啦、啊，一行一行调啦，吼唔免赶紧啦。急症乱投医，
加紧的弄破碗，对不对？你就一人一人调，大家吃的好，啊，你就吃的好。但是呢，每一人体质毛病轻重无同款，反应的速度都无同款。你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啊，无嘞吼，买嘞，哎哟啊，我吼，个买这啊，唔知安怎样，咱也怀疑吼，慢车买，吼，你要想我详细，想我清楚，像你讲。一个吼新同学，啊，就安尼啦吼，买落啦吼，是安那，咱有个人讲，哇，啊，迄产品见证，暗都拢敲电话去叫人吼，都避开甲你做见证，无哪有遐济。我讲吼，规世人、透世人，我唔捌咧敲电话给咱的听众朋友，因为呢吼，我长哦，个性是长，接到一个就是安尼啊，吼，迄老公啊吼，讲安尼，哦，艰苦甲要害，啊，敲电话开买，哇，懵懵的哦，吼。问几落间款，啊问问个伯伯，我后壁因某敲电话来呀，嘿，我讲吼，啊，阮迄囝吼安怎样吼，啊伊个药啊吼，啊伊个啥物货吼，啊一大堆吼，啊无啊，我搁个问一下吼，啊啥物货吼，我讲袂要紧袂要紧，吼，想我详细，考虑我清楚才卡开，啊无呢吼，一个卡一个吼，搁避开讲啊无爱啊是安怎？我不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啊，因为呢吼是因为安那，你安尼会造成着困扰啊。我是安那拢袂去卡电话给人客，因为像安尼啦，一个吼艰苦的要食啦，一个无艰苦的吼当然卖食啦。等下呢吼老的要食啦，啊少年的唔长听啦，啊就卡电话吼伫遐咧骂啦，吼也是讲人吼骂是大人，咱哦。介绍这么好的产品，是要让我们顾好身体勇敢，不是要让你家庭失和，翁仔某相骂，还是说你孩子是谁，再来骂是大人，你都乌白买乌白吃安怎样，咱说实在，本来呢，是一个圆满的好意啦，就是说，来，咱现在人平均寿命呢，这么的长，这样大家都靠着药做治疗，退化呢吼，唔是病啊，但是咧药啊拢食，拢较食嘛消炎止疼。咱会当呢吼去开发，纯食动的就好，开发到这市面上呢吼，真正独一无二的呢，成分上介齐全的呢，啊，均衡做数调配到这尼啊好，啊，介绍呢吼，这尼啊公道，要来给咱呢吼会当预防着退化，给咱呢吼治未病治病。啊，结果嘞，好的产品要介绍，结果呢，吼哇，吼来引起着人哦，这个啊，翁仔某相骂啦，啊是是谁啦，吼无同意过来骂，哦就把这个美意给扭曲了。我哦针对着新同学，咱老朋友迄条拢唔免讲啊，吼比偏贵价贵啊过去吼，冤枉钱开足济啊，食足济行，啊即马都才真咧甲咱介绍两行二十米零下油，啊都会当抵过着你遐瓶瓶罐罐啦。啊，那新同学，真的，我拢希望讲，你都心头了好定，哦，啊，我都，哦，听开，我。

无同款的所在伫对，咱来去回。好，拍回通，精气神做一个提升，全部呢，吼，甲咱做一个迄个大循环、小循环，一直吹，一直吹，吹你的毛病做调整，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吼，才真无咧讲吼，哇，我这鸟食落飞天种地，这敢那神等什么货啊？但是呢，吼，身体就是离袂开着食，你的气血无通。要安怎？一个人呢吼，特别乌有气啊，所以呢吼，来才真呢吼，希望讲咱呢老朋友，咱家学姐学长呢，多多上山，甲恁食吼，以这个成果分享。啊，那新同学吼，新同学节目吼，啊听互伊详细。啊，那要卡电话来买，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退化不是咧，一当、两当、三当、五当，可以拢超过，超过过了十当，所以唔只叫做退化，一定爱心头俩好定，心头俩好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天公伯啊》。天公伯啊，哈，人咧做天咧看，哈，啊咱。话呢吼，讲爱实实在在，一步一卡印，开大门行大路哈。有福气的人食会得哈。阿那讲咧吼，都安尼三心两意，不要紧啊。你来听节目，我嘛足欢喜哈。因为咧会当有两点钟来陪伴，非常好，非常棒哦。

0: 过来干嘛听声？
1: 有啦，你拢有听啦，我知啦。
0: 啊，我都袂来，刚才讲话啊。
1: 袂要紧啦，我知影你拢有咧支持。
0: 需要讲话做啥物？
1: 好啊。
0: 路边的花不要采。
1: 哦，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要采大家一起采。
0: 好，
1: 好，好，好，甲再用说问好哦。好，谢谢，好，再见，感谢。0800-77-66-99 0800-77-66-99哈，咱来讲啊哈，人啊，牙头三笑有心明，千万袂使学袂做，哈，真正。好哈，人讲神有神报，恶有恶报，哈，冰冻关。阮屏东县哈，我屏东人啊，屏东县车城家，日前咧发生了一战咧吼，让人非常称奇、惊险救援的事件，有一名78岁吼的老大人，吼伫上个星期呀吼，就前往着镇南宫往海口方向去看着排水。在工程的时阵，一个不小心，脚站无在，总啊跋落2公尺内底迄个大白的施工所在呢。哇，78岁啊呢，我那算老大人啊。一个跋落了后，当场脚啦、手啦受了吼，这个创伤，规个身躯哦，规个身躯吼，咱咧做迄、那个。迄、那个工程吼，做大白，拢爱有了铁机啊，有无吼？铁机啊，爱呢吼，迄个踩铁机啊，底下，迄规身躯吼，同啊卡伫迄个铁机啊，吼，胖内底呢。哦，好个在呢吼，铁机啊无插伫身躯内底入面，怎卡伫迄个胖哇？哦，就敢那亲像咱咧迄个硬物件，边啊拢铁机啊，啊底下点珠珠吼，要动啊动袂。开哈，阿袂鸟，阿无在钓鸟。顶礼拜吼，咱即马哦，尤其是吼，屏东吼，迄落啥南台湾，车城迄个大迄日头是有够炎的哦，哎，袂叮当吼，阿大白施工遐，迄要叫天天袂应，叫地地不灵啦。规个拍干嘞吼，准备脱水，脱水会危险嘞，脱水会吼十六鸟翘翘嘞。哪会知迄个时阵吼，孤立无援吼，叫天天袂应，叫地地不灵的时阵，竟然啊，手机啊自动接通，让人感觉讲吼，无法度解释的奇迹。这个阿伯啊顺利吼，电话一个通吼，伊同我讲啊讲，哎呦吼，迄个阿翁啊，仔翁啊，紧的啊，来甲我救一下啊！我即马人伫个地啊，仔翁啊，拄只敲电话给我，经销吼，经销得到报案了后吼，赶紧的吼去这里呢吼伊。含伫迄个大白工程遐，甲救开，救开呢吼，这个78岁吼，姓张的阿伯啊，讲来讲，哎呦，感谢王爷保庇啊！为什么安尼讲呢？根据着了解啦，这个姓张的张家为着吼要翕着施工的进度，无小心当啊跋落迄个坎内底里，规个人卡伫水沟底，卡手。拢边啊吼，迄个铁机啊，规个拢卡死伫个遐呢。就是讲吼，伊要爬嘛无在条爬，吼连鸟吼要正平倒平翻都无法度。四边完全拢总无人，500公里内底拢无人。电视拢安尼演啦吼，就是讲呢，完全拢总无人啦。迄个状况呢是吼万分的危急，敌人吼绝望，伊讲吼啊，即声。这声气啊，讲气啊，这声嘞吼，稳的呀，嘿，稳的呀，拄啊好，伊的朋友卡电话给伊，吼，啊无呢吼，看要安怎样，啊，伫迄种所在，有可能嘛信号无好，哦，唔知影嘞，吼，啊接通了后，吼，哦，手机啊呢吼，伊，咱讲的哦，真正是吼，很莫名其妙，真正是。心明在倒保庇，伊手根本就无法度去摕手机啊！诡异的地方就在这边， 因为吼，规个卡伫铁机啊，伊个手呢吼，要去摕手机啊嘛无法度呢，竟然手机啊无带无字接通。接通呢吼，你无徛伫耳边，佮无在调听。迄通电话是安那？电话接通了后，伊手无倒徛手机啊。啊，唔知是安那样。电话接通，佮呢吼，刷落去开放着扩音。啊无呢，电话若接通，吼、哦、真正你嘛唔知接通嘛无倒讲话，自动接通，佮开着扩音，伊大声甲甲伊朋友讲。紧的啊！甲我卡着，一直叫啊！我即马人伫地啊，我卡伫个遮拢袂顶袂动啊！朋友听着，赶紧卡着，一直叫哦嘖嘖嘖！真的，这个世上的中家呢，吼输啊哇吼！迄、哦那个余悸犹存，得讲啊，讲吼好佳哉，好佳哉吼！迄铁机啊，大家安尼尖溜溜，这声啦差地呢吼！迄个身躯嘞，就敢那吼，穿就迄个人个糖葫芦同款，吼、哦，真正啊那插地下嘞，就稳无命呀。伊咧讲啊，冥冥之中可能就是啊那，伊长期的服务，吼、哦，王爷，吼、哦，帝王爷，帝王爷灵感来相助。伊讲啊那，唔是讲铁机啊，半嘞无插掉尔嘞。伊讲哦，长期迄种嘞吼。一点仔水拢无，啊！车城迄个所在热甲真正，人拢强要臭火打去啊！结果咧，伊想讲哦，这声真正吼无法度啊，可能到遮尔啊！伊就想讲吼，好佳哉啦，帝王爷来显灵。迄个时阵，伊个朋友敲电话来，伊也无手通啊接，是安那？这个电话家己接通，佮用着扩音啊！这是神的方面，阿得神，阿得灵，阿好人有好报，吼、哦，唔是无报啦，是时机未到啦。人吼、哦、爱咧多行善，多做好事，这是神的方面。啊，那人的方面呢？这类呢吼，圣道的中者，伊讲真正足感谢，感谢着吼、哦，咱这经销专业来赶到着现场救开，哎呀，非常好好。非常好好好你家在好你家在好你家在就是好话啦好好你家在就是好话对吧齁啊没在没在上班啊来齁爱属生属生的齁咱拢爱的齁做一挂好心做一挂好事我齁咱甲朋友咧讲我讲齁哎哟做人齁这样也不容易哈，做人嘞吼，日子嘞过就不容易诶。按做较好诶，来当讲哈，啊，世人卖来轮回啊，对不？啊，你无爱来轮回，啊，一定爱做做些好事啊，啊，对不？好，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先来安排歌曲，叫做《爱情的骗子》，我问你，一首老歌，大家很喜欢的哦，哈。

0: 好，来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啊，即马彩珍问你，哈，哪里哈？安尼酸啦、抽啦、疼啦、麻啦，比有艰苦无？足艰苦，唔是安尼艰苦呢？究竟有完足艰苦哈？究竟唔是打单单欠解鸟哈？肝主筋腰子主骨鼻主肌肉肝开窍耳目哈，筋络的问题一定爱按肝。开始调勇气来进攻个，
1: 好、哦，我现在旧卡筋吼好起啊，
0: 安尼哦，
1: 嘿，做我一做食袂完，我连工连工那卡有其他，我再佫讲安尼。
0: 好好，咱中华河边的洪小姐，哈，旧卡筋好起啊啦，哈，好，好，谢谢你哦。
1: 啊，无旧卡筋嘛足艰苦。
0: 哎呦，迄旧卡吼真正袂出筋，安尼吼目屎强要滴落来。所以讲吼，你有法甲讲，你袂开掉，我拢静静叫做赞无。
1: 哎，你做我有外言的讲话啊。真的啊，说实在的啊，我嘛听听差不多有几个月啊，
0: 恭喜你哦，有福气哈。
1: 啊，这是礼拜二收了，
0: 对，好，
1: 啊，就早班嘞。
0: 恁早囝食海王精清汤，
2: 食只骨头较袂。
0: 哦，食只骨头较袂疼。恁早恁早囝还袂食，进前是安怎？
2: 啊，伊进前是有那个抽筋啦。
0: 哦，抽筋，嘿，
2: 抽筋哦，安尼以前都有发生哦，安尼救他四五，一天四五遍，
0: 一天救四五遍。
2: 嘿，
0: 安尼足艰苦呢。
2: 艰苦，啊，就是咱看安尼。
0: 啊，恁早囝有甲你讲伊的迄个酸痛较好啊？
2: 有啦，有。
0: 哦，有吼。
2: 酸痛，骨头痛较袂遐痛。
0: 海王精甲清汤吼，对只吼，胜过瓶瓶罐。啊，像恁讲诶，老人年金啦，啊，经济能力较无好，来食这吼，搁较省钱，头明仔再互你收哦，哈。好，好，谢谢吴大姐，好，祝你健康，拜拜。你讲火腾头安怎好吃啊？
3: 啊，我着拢煮菜哈，啊，蛋嘛，
0: 嘿，
3: 啊，炒米粉蛋哦，诶，
0: 介
3: 好食，
0: 足好食诶，吼。
3: 诶，啊，食了吼，个汤头会甘甘。
0: 对，无像你咧南化学个盐味素食食，安尼吼，嘴足大啊，足足迄落。
3: 哦，食起来吼，
0: 嘿，
3: 个口感吼，
0: 嘿，
3: 介好，
0: 介好吼。
3: 对对。
0: 所以吼，咱讲实在啦，即卖人食少，啊，食爱食较养生，食较健康诶，对无？嘿，白红豆咧，天然发达，
3: 嘿。营养嘛。哦，特别哦，真正介好食。
0: 嘿，即卖听我讲过，只买好汤头转来南面嘛，吼。
3: 啊，但是我食你个营养品嘿，
0: 嘿，海王健甲清汤嘿。
3: 哦，我食了吼，
0: 嘿，
3: 脚骨阵啊未旧脚筋呢。
0: 安尼哦，啊你啊未食进前是安怎啦？
3: 哦，我啊未食进前吼，我个腰拢会酸，
0: 哈，
3: 啊个脚骨拢会旧脚筋。
0: 是。
3: 啊，旧脚筋了吼，暗时拢差不多两三点就旧脚筋，
0: 嘿，
3: 啊拢困未起。
0: 嗯。
3: 啊，五千块吃了也无啥差，
0: 嗯，
3: 然后过来叫一组高清的，
0: 嘿，
3: 啊，高清的嘛吃差不多一组去呀，
0: 是，
3: 哎，哦，欢迎做好，
0: 做好吼，我讲吼，海王精清汤吼，
3: 都先，别煮卡紧嘞，
0: 对哇，我讲海王精清汤吼，先过迄瓶瓶罐罐一大堆就对哇啦，
3: 我唔过我即卖哦，
0: 嗯，
3: 这肩胛头哦，我夹起来疼啊，我夹袂起来啊，
0: 袂要紧，迄个喘气吼，忍袂着过腰哈，
3: 系啊系啊，哦，啊，足酸嘞。
0: 哦，嘿，喘气，啊，你若连工吼，佮予伊喘过了后，你着啥讲？哦，海王精清汤
3: 安尼。但是我迄大组嘛，食一组啊啦。
0: 哦，好，袂要紧，佮继续加油哦，哈。新会吼，你讲海王精清汤吼，啊，袂食进前是安怎？
4: 哦，我本来都安尼，脚头有疼，啊，即摆疼，哦，要咧困的是，夹安尼嘛唔好，夹安尼嘛唔好，拢唔好啦，拢安都无安，足无爽快的啦。
0: 嗯，
4: 啊，我食真侪项咧，唔是食，跟阿食你这呢。
0: 嘿，你过去
4: 食足侪，
0: 你过去啊，袂买着海王精清汤进前买足侪来食，
4: 买
0: 办咧。嘿，
4: 哦，跟阿这张卡开足侪钱诶。
0: 嘿，
4: 啊，拄仔这缘分拄仔到，啊，拄仔听到你的节目吼，啊，听哦，遐侪人咧见证，啊，无买来食看卖咧，先买。啊，我嘛买食侪，做我冇咧分分滴滴食。本来是讲白内障，去年四月就叫我爱开刀啊。啊，我一直无爱甲开，我是讲看唔免开，无开刀了吼。因为我囡仔两个拢无够大做伙啦。一日伫台北，一日伫台中，啊，要叫我去遐，我都无爱
0: 吼。
4: 啊，我就想阿婆来当卖开是卖开啊，较成功慢慢恁囡仔吼。啊，我真无开，啊，即摆就感觉目睭加足光诶。
0: 哦，安尼吼。
4: 对，真啊真好。
0: 真啊真好。
4: 真啊，啊，我拢不能食，我来讲讲吼。
0: 嗯。
4: 讲阿婆真啊足好诶。
0: 真啊 听做好。
4: 老听到的人吼，真正爱买来吃，这真正吃好。
0: 对，小慧姐，哈，就像你讲的，以前阿袂吃海王精清汤进前，咱人的身体拢有毛病啦，吼。你有那买足侪来吃，阿开冤枉钱，你也讲吼。你看大家咧，遮侪人咧做见证，你吃落，这个见证就换你做啊，对不对？
4: 剩我出去，我即摆去行咯吼，本来拢无法度往行，啊即摆去行，啊两个咧甲问讲，啊你咧行路哪，见你较早都安怎？我讲我在食啥物？啊你等待我爸母啊？啊你我讲，啊你甲无迄个都无缘分啦，
0: 无缘分无福气安尼啦，
4: 系啦，谢谢啊，
0: 谢谢小慧姐，功德无量。
5: 三品会讲话，三品会讲话哈，唔是家己食，你感受会到呢啦。连咧底下咧运动的人。哦，啊哇！啊，你即马咧行路是安那遮好？有个人吼，就安尼咧，钱揢袂出来咧，看人咧好咧，看人咧爽咧，家己吼，若要揢两针钱啊出来，安尼啊话，安尼听丢丢，啊这也唔甘，彼也唔甘，啊甘愿咧吼，钱咧落伫个手，啊身体甲放互伊，安尼咧疼，安尼咧折磨，安尼咧拖磨，哎嘛无啊多，咱讲啊，福多有缘人，啊福嘛无爱多迄个无缘的人。像阮新慧姐讲的啊，甲既然你若无迄个福气，无迄个缘分，啊，就算啦。但系吼，咱出去游玩爱甲人斗小报，确确实实海王精清汤，唔是药啊，比药啊更加好，会救人。解毒掉呢吼，咱来食呢，啊，又酸啦、疼啦，连骨连筋连啊连要创啊都无法度，安尼有艰苦无？真系足艰苦，会惊会走，这是福气；未惊未走，就真晦气。来，海王精清汤，阿拉买咱岛的好汤头，三罐1000块，彩珍家有哪有哦？煮东西好吃的呢，我老母阿讲啊，好不好吃？好好吃哦！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好，来吼，山卡吼，满线满线满线，接不到诶，甲咱讲对不起，搁点考。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拜二给你做过，
0: 好，拜二加五千，
1: 对啊，
0: 好，
1: 两罐
0: 哈，好啊，好，早班呐哈。
1: 拢无见，诶，你讲早班，你无早班啊？
0: 啊，拢无早班吼，我早班乌鸟诶，迄落无一定啊。
1: 原来看看伊会少，会录。
0: 会量啦，嘿，会量啦，上那较侪上袂出啊，上加会补起
1: 啊。伊来让旁就古怪，啊无让那拢足侪咯，一直上上加长来拢迄两三点
0: 嘛。嗯，对啊，对啊，系啊，差不多。
1: 要趁钱，要体谅啊。
0: 诶，爱体谅，我讲哦，真正大家拢爱互相体谅啦，吼。
1: 对啊，啊你直接要急打班。
0: 对啊，有个人跟我限时间，我讲，你袂使讲几点几分，就几点几分呢，吼。
1: 俺讲正经，俺要两样菜，要后摆啦。
0: 哦，对啦，系啦。
1: 我讲啊，是你讲
0: 啊。嘿，啊，都我讲啊，就是吼，唔是厝内底人，咱来互相体谅尔。
1: 对。
0: 甲吼，工作场所啦、朋友啦，还是吼，甲咱无熟悉，咱你要看伊做姐啊，有阵时啊吼，真正拢。啊，我嘛当时啊，感觉
1: 讲，你也考虑讲个赛车，那真冒险呢，时阵
0: 安全性的问题呢。
1: 是啊，唔是讲用杯呢。
0: 哟，啊你也存，
1: 那拄啊，安没注意，人唔注意呢。
0: 对啊，啊那拄啊好强调歹天落雨吼，哦，足麻烦的。
1: 哎呀，无紧啊，你去公交班来载伊啊。
0: 好，谢谢叫出呢哈。
1: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祝你健康。0800-77-6699，咱无接到。无接到的电话咧，吼，说不对不起，加个点卡，0800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在讲到吼新陈代谢症候群，因为吼咱今嘛咧吼真的吼台湾咧吼就是一个美丽的国家，美食的国家，美好的国家，哈，美好的国家，所以咧吼食，哦，你敢知啊？住伫台湾是一件偌幸福嘅代志，你敢知啊？全世界拢在羡慕咱，所以呢，吼，伫台湾，你千万不要再呢，吼，讲台湾无好，真正就好诶。这是呢，吼，从迄个啥化工，吼，化工他们也是哦，真正做羡慕人的呢，做羡慕人。为什么？你三更暝半，一点、两点、三点、几点？像我。我上班的时阵，吼、哦，阮社区的人拢讲，这呀、啊、这呀、啊，啊，你是落安怎拢遐早？人大家拢在困，啊，我倒来吼，点点啊出门，要来趁钱啊。所以讲咧吼，伊就甲我问讲，吼、哦，你该遐早？我讲啊，都，吼、哦，咱上班呐、啊，上班咧每一个人的时间吼无同款，啊，我上班就这个时间。那咧吼，从我咧，你若到寒天，迄天色暗飕飕咧，落雨有阵时啊，拢从我一个人伫遐行，啊，我行去开车吼、哦。所以呢，你安尼个安全，你半暝巴肚枵吼，你一点、两点、三点，你伫路咧行，佫可以。你去咧吼、哦，一寡国家你也看卖一下，抢劫的偌济，你敢知影？一个人真正咧，啊，倒来吼，迄落十点以后，无人敢街仔路行啦。你若行咧春班咧，吼鸟食盐春班死的。啊，咱吼，迄落 seven 咧吼，啊，一全家莱尔富，咱咧便利超商啦，啊咧讲啦，便利超商吼，真正迄落啊，迄落法国人，迄落欧美国家的人来到这边讲，哇，啊恁台湾哪会遮好？你半夜肚子饿，随时巴肚枵哈，因嘞哈，因嘞国家都是卖物件嘞啊。咱吼要食热食、咖啡、现泡的茶哈，搁会当。一个嘞吼，社区的纳电钱、纳水钱、纳税金，什么货来到家吼，他们国家是没有的。讲哇、哦啊，台湾该真好，伊是足欣赏咱台湾嘞，因为水生活水平各种方面拢继续好诶。那但是吼。哦今嘛要甲咱讲诶，是爱注意诶哦，爱注意。财政给咱讲着新陈代谢症候群。伫台湾，因为吼、哦、美食啊、方便啊，搁说来去呢吼，无啥免行路，重了少。18岁以上，竟然有5个人来得到一个人新陈代谢症候群。新陈代谢症候群诶风险随着年龄慢慢的上升。台湾呢？ 在十五年前，十五年前啊，这个这一项统计是在十五年前哦，十五年后阁较侪。一定我找的资料只有十五年前的资料，十八岁以上的成年人里面，五个人都有一个新陈代谢症候群，这是比例非常非常的高。代谢症候群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这比例上最高。所以呢，你要看四十岁到六十岁，也有人较早，得到糖尿病啦，高血压的啦，三高的，这个比例比较较高。就是呢，确定哦，你有糖尿病啦，你有高血压啦，你有腰酸，你有什么会安尼，就是这个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你若六十岁到到六十五岁以上，尤其注意了，咱即个呢，女性朋友注意哦，六十岁到到六十五岁以上，差不多拢停经啊，伫更年期停经了后，这个代谢症候群。比例远远超过着查甫的比例，比男性比例也阁较悬，因为女性运动比例较低啦。查甫人，他们做的哈，无论讲劳动还是运动各种方面，动的都是比女性也阁较侪。天经甲着动，拢总有牵连着新陈代谢症候群。那这个代谢症候群上个糟糕的。上界呢，吼，歹个个所在伫底，你敢知影？就是讲，完全无任何竞争，你无啥物竞争啊。所以呢，吼，拢会感觉讲啊，我就是身体健康，迄是你个感觉。你内底身体呢，吼，已经咧出问题啊，啊，你嘛唔知影。所以呢，吼，会讲新陈代谢症候群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安那无任何个竞争，等到有一天。无爽快，艰苦，破病，也是呢吼，去做一个抽血检查，偏偏因为你认为你无啥物毛病，叫你呢吼，安尼去做一个抽血健康检查，除非艰苦破病啦，医生讲开单来抽血检查，做电脑断层，做这个核磁共振，恁才会检查，啊不然呢吼，啥物人去检查？我问恁，像你了乳癌预防、乳房摄影。您敢有当年去检查？没有嘛？六分钟护一生，您敢有去检查？无嘛？查甫人，你有去做射护腺癌吼的检查吗？没有嘛？对不？所以呢，吼，上界最糟糕的情形就在这边。你拢家己以为家己啦，家己以为你是健康的，其实你的身体是无健康的，对不对？后来，这个。得渐渐好，咱即马渐渐，但是呢吼，很少人去做啦，很少人去做卖公定，我嘛家己做笨蛋，这就是，这是人的习性，你知无？来肝肾的功能，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血糖、血压、腰围，好记得。记得，这个都是呢，好看人叫新陈代谢症候群。讲别人，我家己嘛是安尼，我的人吼足诚实的，我的人很诚实，吼、哦，有的我就讲有，无的就讲无，就这样子。但是吼、哦，我嘛是 A 啦，我还是会去检查。从我前年哈、哦，我后个月，我去年还前年去啊，我有做一个呢吼、哦，癌症的筛检。好，迄嘛是抽血检查，我拢爱自费的。啊，我后个月阁要去抽，好抽着讲吼癌指数，好就是讲，来，你看要检查几项，啊，这拢爱开钱。但是呢，吼，咱人唔惊开钱，上该惊就是安那，你花钱花不到位，开了无意义。趁钱要创啊，趁钱就是要开啊，吼、哦，对吧？0800-77-6699，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好啊，嘿，啊，我讲你这要照三顿食，嘿，对对对，哈，啊，你等我，我爱改抄资料哦，哈，等我一下。

0: 好好，安尼拜二互你收哦，哈，好 ，OK， 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来，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哈，加一个人来接，加一个人出运哦。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健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嘿，阿珍，你我有买你的药啊？
0: 嘿。
1: 啊，
0: 嗯。
1: 嘿。第三顿。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得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你在笑谁？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

什么来喝？大家熬炸，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表姐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为着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王冠也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关心您的健康。那咱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分享到这健康话题。今天要跟咱讲的是，八成人唔知道家己是处伫个糖尿病的前期啦。八成人不知道自己是处于糖尿病的前期哈，现代人生活压力大啦，咱食的这个物件拢较精致了嘛哈，未少人是伫健康检查时才发现讲，哎呦，我的这个血糖有较悬一撮啦，但人也无感觉对无爽快啊啦。对不对？但是这个也不能说这样哦，不要紧了哈。这个医学研究就是高达八成人根本唔知影家己是处伫个这个糖尿病的前期，所以专家的警告，虽然讲这段时间是没有什么剧烈的症状，但是体内的这个要求，就是贝塔细胞有可能早的已经排去五成至九成。所以你也讲啊，不要紧，搁再个下咧，就对。平均三当